0: 开放，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入校，共享校园食堂、运动场、体育馆及公共空间，让象牙塔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给周边居民提供生活便利。
1: 校园开放收益最大的是附近居民，天字良园小区紧邻物资学院，可以说一路之隔，社区有三个院，近5000名居民，但是周边运动休闲的场地有限，居民对于能借用物资学院的运动场地有着迫切需求。
2: 就是很少有那么大的场地能提供给孩子玩儿，
3: 什么的路口什么的就没有其他的合适的地方可以去遛娃。
1: 北京物资学院经过调研后向社会开放，市民进入学校也很简单，只要刷一下身份证就行。记者随机采访多名在校学生，多数同学以支持和理解为主。学校免费开放的标准田径跑道、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已经成为周边居民健身的热门区域，羽毛球场也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使用。此外，学校三大食堂也全面对外开放，原有的校园卡结算系统无法兼容校外支付，学校调整支付终端，针对挤占学生资源问题，食堂通过错峰供餐、增设档口等方式满足大家需求。
4: 打半份鱼香肉丝，再打半份这个尖椒豆皮，好，然后再来一两米饭。
1: 记者买了两个菜加一两米饭，学校增加30%的管理费用，一共5元6角钱，价格很亲民。
5: 在保证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啊，能开放的地方尽可能开放，最优化、最大化，实现这个社会效益和咱们校园秩序的一个平衡吧。
1: 北京台报道。
0: 家包游戏想必观众们并不陌生，小时候是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如今家包也有正式比赛了。近日2026年北京市灵球家包邀请赛暨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大兴区举行。
6: 灵球有点像手球和篮球的结合，选手需要通过传接投等方式把球送进对方得分区，非常考验速度和配合。夹包则需要选手灵活地用脚夹住沙包，跳过障碍或投向目标，既有趣又锻炼身体协调性。
7: 我觉得夹包会更有意思，因为夹包夹的速度快，然后还体验学生这一年的训练水平，你抬腿瞬间用腿瞬间飞出去，然后这样能让你的更快而且更平。
8: 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们这的传统一个项目，感觉就是骨子里就对他有一种喜欢，因为每人只能三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我就是团队配合一下。
6: 赛事共吸引41支队伍近500名学生参加灵球项目，21支队伍近130名学生参加夹包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场面紧张激烈，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青少年的蓬勃朝气。
9: 夹包和灵球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推广了100多个项目，在北京市的中小学、高校、街道社区进行推广普及。
6: 比赛严格参照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程进行，并借此对场地运行、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流程测试，为8月的比赛做准备。据了解，北京市第21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等系列赛事也将在6月陆续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热潮正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0: 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大展，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有点深奥，但我们在地下一层的美洲文化嘉年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与玛雅文明相关的手工体验。玛雅人对羽毛的钟爱体现在头饰上，羽毛头饰咱能纯手搓，还有手工玉米画、玛雅数字大转盘等等，大朋友小朋友到这里啊，都有能互动的乐趣与惊喜。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11: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12: 我们叫做结绳记事的一个小头饰，
10: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头围是这样是吧，
12: 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10: 需要2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12: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11: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桃仁、石碑、

0: 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1: 这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2: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1: 对。

0: 嘉年华沉浸式体验，每周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1: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近日在北京天桥剧场焕新上演，由首席主演徐衍、林文涛领衔的全明星阵容，搭配中巴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古典韵味与当代水准的芭蕾盛宴。
2: 夜幕降临，北京天桥剧场灯火通明，伴随着柴可夫斯基恢宏而细腻的旋律，舞台上的天鹅缓缓展开双翼。这是中央芭蕾舞团时隔多年再次以全阵容呈现《天鹅湖》，中巴首席主演徐衍一人分饰白天鹅与黑天鹅两个角色，每一个旋转，每一次定格，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饰演齐格弗里德王子的黎文涛则以深情忧郁又不失潇洒的演绎，将王子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刻画得细腻动人。与此同时，中巴备受赞誉的群鹅阵容也展现出极高的整齐度与气势，20余位舞者步调一致，时而如湖面微波般轻柔，时而如风暴骤起般震撼，将古典芭蕾的视觉美感推向极致。
3: 首席来演嘛，然后技术都非常好，表现力很好，而且形象很贴角色，然后我们的群舞都非常整齐，变换的各种步伐华尔兹很美，就非常艺术的感受，很喜欢。
4: 音乐也让我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舞蹈演员也都非常的舞姿优美，让我非常的享受这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男主演在这样一群白天鹅围绕的这个环境中，显得他非常的有舞者的那种爆发力。
2: 值得一提的是，中巴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张毅、常任指挥刘炬以及特邀中国指挥界泰斗中巴原首席指挥卞祖善三位指挥家联袂执棒，与乐团共同为舞台上的每一段舞蹈提供了精准而强大的音乐支撑。本轮天鹅湖演出将持续至6月6号，在接下来的场次中，赵新月、刘元锦、伍思聪、陈柱明、常思诺等中巴新生代演员也将陆续登台，继续向观众传递古典芭蕾的永恒魅力。北京台报道。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3号，国家文物局在京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
2: 据介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将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等。
5: 我们将展现2025年度文物系统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文物事业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聚焦基层一线，展示人物风采。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为主场城市活动的湖北省将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
6: 主场城市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系列配套活动，涵盖专题特展、研学、演出等多种形式，让千年荆楚文明可看、可感、可参与。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在即，6月3号到4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齐聚北京，开启48小时发现北京之旅。在怀柔区，旅行商们就在山水长城之间感受着北京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7: 刚刚抵达慕田峪长城，来自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旅行商代表就被这款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吸引。短短几分钟的佩戴调试后，原本陡峭耗力的长城石阶瞬间变得轻松好走，节省了大量体力，
8: 走起来非常省力气，我好像都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体验到过，这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9: 很早之前更是感觉很累很累，现在没那么累，觉得我的腿很轻。
7: 长城观景平台上，川剧变脸等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演员瞬息变换的脸谱、灵动利落的身段，引得旅行商们围拢驻足。

0: 有人近距离和演员互动合影，在脸谱变换间读懂中国文化魅力。
1: 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旅游发展，虽然之前看到过类似的表演，但在长城上看到这种宏大的场面让人非常震撼。
0: 近年来，随着入境游客量持续攀升，慕田峪长城不断推进智慧化与国际化建设，国际游客可以轻松实现线上线下多语种多渠道购票，并且全面实现了护照一站式入园，采用刷护照秒级核验，将原本复杂的流程缩短至几秒钟。
2: 是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外可以刷外卡。今年我们和 Visa 合作，实现了世界遗产中的首个国际友好社区，我们可以实现拍照支付，也就是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
0: 走下长城，走进乡村，各国旅行商们随后来到了怀柔区北沟村的瓦厂酒店。这座由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的酒店，留存着老旧砖窑、烟囱与窑壁肌理。旅行商们穿行于瓦美术馆、特色客房、精品餐厅，感受生活美学与山野风光融为一体的休闲场景。
1: 一走进这里就感觉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让人非常非常的放松。我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这里。
3: 去年全年平年接待在3万的外籍游客，其中住宿的客人有1万多人。因为这是第二届在我们这儿采线了啊，去年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在我们这儿体验这个活动之后，今年的游客就已经增长有30%了。那我预计明年还会有在30%的一个外籍游客的增长量。
0: 怀柔区依托科学城、雁栖湖、中国影都三张金名片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入境游客到访。全区也在不断提升支付便利化、中英文标识、购票渠道、离境退税等服务水平。
4: 我们配备了这个多语种的这个翻译啊，然后包括我们会在前台人员呀，或者是旅游接待人员这种礼仪的这种培训方面更下功夫，也进行一些基本的双语的一些训练，能够跟这个外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无障碍的沟通。
0: 据了解，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共推出8条深度体验线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今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北京。北京台报道。
5: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北京回天地区。曾经的城市发展短板，如今正通过一项项生态惠民工程实现华丽转身。其中，澳北石园的建设作为回天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居民打造了近在咫尺的城市绿肺，更以大尺度城市森林的形态，深刻诠释了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的共生共荣。
0: 下午4点，北林地景设计院的总设计师孔宪坤再一次来到公园，这是6年来他第600次来到回天地区。这次他带着的任务是给公园做新一轮的提升改造方案，设计园与园之间的连通桥。
6: 你如果自行车从那儿走的话，它要往东走300米左右，然后走人行道再绕过来300米，就其实就这么一点，非常不方便。澳北有个特点，7公里长，里边被洞桥口沟、太平中街、太平北街、中东路切割了，所以现在我们加5座连通桥，未来老百姓真的是可以这个无障碍的这种跨路了。
0: 时间回到6年前，2020年，澳北甚至不在京城园林版图上，这里虽有林木，但不成园，即使有个公园，道路也不通，从居民楼下来想进公园，最少绕路半小时。当时公园连最基本的服务功能都没有，仅有的公园就是个孤岛。
6: 2008年左右的时候，北京市做一到绿化隔离地区，建了一些郊野公园。当时呢只是做林子。所以我们后来澳北森林公园做的时候，这么多林子已经养这么多年，养得非常好，没必要全砍掉。那怎么利用？我们提出了一个大林小园，在大的林子上做小公园，精野结合。只有这样子我们造价又低。然后过去种的树现在成了银行利息了，就是树越长越好。
0: 在澳北公园3期的园区中，有很多高大的乔木，也有不少功能性建筑，两者和谐共生，相互依存。
6: 这棵树相对于我们人来说，它其实才是原住民。做公园场地之前是先有这棵树，所以后来呢我们把廊架做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一定把这两棵树保住。我们修改了当时的方案，您可以看到原来这个是6棱形的，这个缺了一个边儿，这块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边儿过去的，为了它我们把那个边儿给去掉了。
0: 回天行动计划给了孔宪坤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思考如何在高密度城市建成区为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空间。建设澳北十园并使之连通，就是要打破传统公园孤岛式的布局，通过绿廊绿道将十个分散的公园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规模近万亩的大尺度城市森林系统。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绿化叠加，更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网络。
7: 在回龙观天通苑这两个拥有85万人的超级大社区中间，我们当初啊谋划了一个大尺度的这个公园群，规划的面积是14平方公里。六年来呢，我们已经建成了10个公园，然后这10个公园呢已经连成了一片，形成了面积超万亩的这样的一个绿带，相当于两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
0: 这片大尺度的城市森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碳汇库和空气净化器，极大提升了区域的固碳饲养、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和调节微气候的能力。
8: 监测数据显示，公园建成之后，周边区域的 PM2.5 浓度持续降低，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周边的这个温度也会降低2到3度，同时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6: 我们大概增加了有100种植物吧，然后同时呢还要把水给引进来，小动物它要饮水，让人在小园里边活动，我们把更多的空间交给生物。
0: 除了生态效益的提升，这片森林带给居民的远不止于此，它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客厅，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 那现在就是推开窗户就是绿色，然后下楼就是公园，平时也经常来这个公园里边溜达，然后跟邻居什么的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10: 我住在朝阳区那一边。
11: 哦，从朝阳过来玩。
10: 对，这个澳北森林公园的话，其实它的跑步道啊还有骑行道，我感觉相对而言更完善，感觉这种大尺度森林更加适合运动。
0: 从蓝图到现实，澳北十园的建设与连通是回天地区生态修复和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未来，当5座连通桥全部竣工，这片土地将不再只是电脑屏幕上的绿色斑块，而是每一位居民真实可感、触手可及的幸福。北京台报道。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12: 现在呢，估计有1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13: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0: 北京台报道。
5: 2026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在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2026能源网络通信创新应用大会在大连举办，为通信能源领域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14: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数字赋能通信创新，助力15五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现场，国网辽宁电力通信样板试点正式亮相。记者看到通信调度一体化管控平台格外亮眼，它整合全网通信数据，设备运行状态一目了然，稳定的运行让百姓用电更安心。
15: 我们呢做到呢故障的秒级的研判，分钟级的去处置，保证我们供电的可靠性以及我们供电的质量。
14: 从高速传输到智能运维，新一代全光网络覆盖配电、变电全环节，轻松接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让低碳用电走进千家万户。不仅如此，如今配电网智能化的通信解决方案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16: 我们深耕电力行业将近30年，聚焦输电网的安全，依托 AI 算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的建设。
14: 展览上，新型空心光纤在如发丝般细的光纤中，通过特殊环嵌套做成的中空结构，为绿色电网高速通信铺就快车道。
17: 光纤中空结构在传输容量、损耗、时延等方面
11: 实现升级，更好地满足新型电力系统高速通信的需求。
14: 小巧便携的应急通信设备也很受关注，灾害断网断电时，它能快速搭建指挥通道，保障抢修调度顺畅。
17: 它可以集成指挥调度和这个视频会功能，有 AI 的智能的功能加持，达到现场所有的终端设备的随时通信。
14: 此外，大会还同步发布电力通信全景技术白皮书，并于同期举办了能源电力通信技能竞赛，促进技术与业务融合，以通信硬核实力推动能源绿色转型。
18: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天气越来越热，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14: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19: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14: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
19: 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14: 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20: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它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
18: 那继续安全方面的提示，夏天不少人会到户外水域游泳解暑，这里要提示大家啊，在野外水域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因为野外水域水下环境非常的复杂，下水之后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专业测试。
21: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22: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
23: 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24: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21: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18: 那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呢，桨板、皮划艇等新型的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那么在进行这类水上运动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呢？
25: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号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就是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都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26: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25: 对，
21: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25: 那桨板呢，最重要的就是脚绳， 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
1: 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揣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一脱脱落。
18: 高速公路实行全封闭管控，专供机动车快速通行。高速路段车流密集，车辆行驶速度非常快，行人和自行车贸然进入，特别容易扰乱通行秩序，潜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最近，侯平高速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高速公路，还在车道里边逆向行驶，让人捏了一把汗。
2: 高速四支队三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侯平高速运城方向46公里处时，发现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车在第三车道上逆向行驶。当时正在下雨，视线不佳，且过往车辆车速较快，十分危险。民警立即喊话，示意老人靠边。
23: 高速路你还能逆行啊？你车子都不能上来，
3: 你都不负责，
23: 你从哪儿上来的呢？
3: 那
23: 我
3: 高速车可够的。
23: 哪个高速口上来的？
3: 就是从外
23: 口
3: 子，温习
23: 啊，
3: 温习我口子。
2: 经过了解得知，老人当天出门给孩子送东西，因不熟悉道路，误从收费站闯入高速，驶出一段后发现不对，又不知如何驶离，情急之下竟在高速上直接掉头逆行。民警对老人进行了安全教育，随后引导其从就近收费站安全驶离。
4: 高速公路为机动车高速通行封闭道路，非机动车防护弱、速度慢，驶入高速极易引发车毁人亡事故。非机动车行人严禁进入高速。老年群体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路线，路线不熟可咨询交警或周边群众，家属需加强安全提醒。
18: 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个2-3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不巧砸中楼下停放的车辆，一辆刚买的车破了相。
6: 砸下来了。
7: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3: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
7: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是从哪一户落下来。
8: 老头儿在检查这，好，你看隔一行儿，我看，有个黑东西。
7: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3: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砸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27: 可能2斤多嘛，个这命都没得，好危险嘛。
7: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5: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雅。
28: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强对流的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24度上下。出行的时候，大家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稳步的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的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1到13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3天。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5号傍晚到6号的白天，京城呢将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雨过程，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7号天空放晴，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17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请您尽量的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8: 好，感谢祖春阳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称，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0: 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18: 德国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
9: 五月份约15.9%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四月份的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
18: 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
9: 里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的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在为期9天的节假期间迎来旅游高峰。
10: 安塔利亚贝莱克区的海滩在节假期间游人如织，酒店入住率接近满员。有酒店管理人员表示，这里集历史遗迹、海滨和滑雪于一体，能够为游客提供多样体验。尽管当地旅游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但很多游客表示，旅行体验依然十分放松。有旅游运营商表示，真正的考验将是夏季高峰，届时旅游市场需求是否依然强劲值得关注，因为当地旅游业正面临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来自其他目的地日益激烈的竞争。
5: 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
11: 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将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6月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 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他叫王娟，是北京市38红旗奖章获得者，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高岭分队队长。2014年至今，他十余年如一日守护着首都的饮用水源地。作为队里唯一的女同志，巡查执法她总是冲在

最前，面对群众，他又耐心细致、温情执法，用真心化解矛盾。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栏目，一起走进他。

0: 咱们今天上这个九瀑子沟里去转一转。这些所有的地儿我们都需要，真是一步步就得走。你这个问题，你坐在车里，坐在办公室里，总是不能发现的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组镜头呢，不是电影，而是一位基层执法队员日复一日的真实日常。他叫王娟，是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高岭分队队长。
2: 初见王娟，没有过多的寒暄，他直接拉上我，一脚踏进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里。
3: 哎呀，我这才走了一小会儿，我现在腿都发颤。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整个库区岸线长、范围广，山路崎岖，而且路况非常复杂。守护这188平方公里碧水的人，他们每天巡查要走的路，轻轻松松可以突破上万步。而且像刚才的翻山越岭，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0: 我们这个底下可能会有违法的行为，我们得到下边去看一下实际的情况。
3: 坡可够陡的。
0: 慢一点，慢一点
2: 啊！小心啊！
0: 好的。哎，慢点，慢点啊！拽着点树枝，没事没事，慢点，慢点啊！
2: 接近45度的陡坡下，藏着违法者精心挑选的下网坐标。王娟凭借着丰富的巡查经验，精准找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
0: 你看嘛，这个地儿这就有人来捕捞的。你小心啊！你拽着那边树枝吧。
3: 这个我也想帮忙，但是我这只手我得扶着这棵树，我不敢动。这个都得给它清走吗？
0: 对。哎呀，这儿，哎呀，这儿挂着呢。等一下。
3: 你小心，小心，小心！
0: 不是在那个树枝。好的，好的。
3: 这手扶着。
0: 行行，好嘞。哎，慢点，慢点啊！哎，这我拿着，这我拿着，你拿那个。
3: 这活，男同事做起来都很累，很危险。王队真是太了不起。
0: 哎呦，慢点，慢点！
3: 小心！清理一次这样的渔网是这么艰难吗？
0: 就是一个要碰到这样的地势的情况下，那确实是比较的不好。
3: 哎呀，那一会儿还得上去。哎，就是滑，太滑。啊，
0: 行行行。
2: 密云水库三面环山，地形闭塞，想要守好这一库净水，这样的攀爬与穿行几乎占据了王娟每天大半的时光。
3: 哎呀，终于上来了。
0: 对。
3: 咱歇会儿吧，歇会儿。
0: 好嘞。
3: 哎呀，你看你手上都是，
0: 又腥又臭。
3: 哎，哎呀，我这浑身，你看，咱们姐，感觉在土堆里转了一圈一样。
0: 这也是我们的常态，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啊，
3: 真是真是，我看您刚才收网的时候没有一点犹豫，直接就下手上，把网给拽上来了。
0: 习惯了，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呢，一级区里边一共涉及到9个村儿，一个河道。按照我们大队的责任区分工呢，我们分成3个责任区。就这些区域呢，我们每周至少要巡个2到3回，每一个网格卡口包括污水处理站我们都需要走到。这些地儿只有我们亲眼看到实际走过，心里才会踏实。
2: 在大家的精心保护下，密云水库的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中鱼类资源日益丰富。然而这也恰恰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白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夜间便悄然转入暗处，伺机非法捕捞。于是打击违法行为的战场也从明处转向了暗处。如果说白天的巡查是体力活，那不规律的夜间蹲守就是一场心理战。
0: 接到群众举报，近期呢潮河口有非法捕捞的人员，今天呢我们开展一次突击的夜查，主要就是打击震慑一下辖区的违法行为。大家行动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咱们出发。
3: 哎呦，这真是，这晚上基本上看不到路啊。
0: 对对，因为晚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有月光，都是借的月光。因为如果打手电的话，也会打草惊蛇的。
3: 这前面有灯光，不是吧？
0: 刚 啡你觉得那么亮了是吧？我去看一下。
4: 有吗？有。
0: 啊，有点长了。哦，看见了，看见了。哎，那儿。可是它从哪儿啊？小心脚底下。

0: 啊？
1: 哎，我知道这边再往前走，那边走不了了。
2: 怎么没水了？这是。
3: 王娟带领队员们循着可疑灯光摸索前行，赶至近处，发现前方路段无法通行。队员们仔细排查周边区域，现场未发现可疑人员踪迹和非法捕捞工具。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跟着巡查队员已经在水库边大概巡查了有1个小时了。这晚上的1个小时跟白天的1个小时走起来完全不一样，这是你完全看不到路的。他们在前面走得很快，但是我不熟悉路，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而且我们有一段路是把灯光给关掉的，当灯光关掉之后，他们穿的衣服也是深色的，整个一下子就全部融入到了黑夜当中。我真的担心我看不到他们，我迷路。那时刻我心里头是非常害怕的。这一路我跟着巡查队员往前走的时候，我观察王队自始至终都是走在第一个的，而且当我们发现前面有若隐若现灯光的时候，王队他的这个神经立刻就反应起来，然后迅速地往前走，想要去查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我觉得他带领了他的这个队伍在黑夜当中去寻找这些违法者，去守护这片水库片区的安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他们真的很敬业。我这两天呢，跟着您体验了一下这个一线的工作，不容易啊。刚到一线的时候，眼前的工作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1: 和我的想象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调到的高岭分队是我们所有陆地分队里最远的一个分队，每天呢往返的路程大概也得需要100多公里。首先这个呢我是没想到的，另外呢我们的工作是1年365天我们都需要在岗的，越是到周末节假日，我们的管护和执法的压力越大，也往往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吧，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开展一些夜查。
4: 夜查的难点是什么呢？
1: 涉水、非法捕捞、非法垂钓，包括电鱼这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我们就是接到群众提供了一个潮河口非法捕捞的一个线索，当时呢就是这个线索非常的模糊，但是我们也高度的警惕，所以我们当天呢就到现场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踏查，然后分析了一下蛛丝马迹，并且和水上分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整个执法过程我们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紧张和兴奋的，大家在一个那个草丛里蹲了好久，因为晚上太黑了嘛，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月光，然后就观察这个电鱼人员，因为他在水里他穿的那个查裤，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这个违法人员很容易可能就从对岸他就逃跑了，所以我们也得抓住时机，等这个违法人员上岸的时候，所有人一拥而上。因为这个电鱼呢不同于其他的违法行为，这电鱼是涉刑的。当晚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那个公安机关，把这个违法嫌疑人移送到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置。这也是呢我们去年那个年度首例非法电鱼案。
4: 所以那天晚上您的印象应该还是挺深刻的。
1: 对对，能够现场抓住违法嫌疑人，震慑一下

0: 违法的行为。当时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这一天就是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的这个亢奋的状态吧。
1: 您从2014年来到密云水库这边工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密云水库在您心中也占据着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0: 对，
1: 您对密云水库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但是呢，我小时候并不是生活在水库周边，所以这个以前呢，水库对我而言呢，只是长辈口中的故事，会给我们讲这个水库搬迁呀，包括水库修建的故事。直到2014年，我才走进了密云水库保护这个工作岗位，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我们的密云水库。这十多年呢，我也是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密云水库一项项水源保护工程的项目的落地。我是真切的看到密云水库一点点的蜕变的，水越来越清，环境越来越美，生态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现在对我而言呢，水库已经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的每一天。
1: 我发现您工作的时候特别不犀利，很多事情都冲在前头。就作为您女同志，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0: 首先我是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所有事情我必须冲在前边，因为大家看你不光看你说什么，更看你做什么。只有我冲在前面，大家才能跟着我一起上。如果我要退呢，我觉得我们那个队伍的精神就散了。党员的身份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组织给了我很多肯定，也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是呢，我也清醒地明白，这个荣誉呢，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我们这个集体，更属于我们在一线战斗的每一位执法人员。守护密云水库从来不是我们一小部分人的事儿，所以也希望呢，大家来密云看海的同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密云水库，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古建里奏响草原之音，青年音乐人玩转新式民乐。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带您去认识一位年轻的音乐人高天乐。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在这里结识各族音乐人，交流不同民族的音乐灵感，将传统乐器融合现代曲风，让草原音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因此在这种古建筑中演出，它跟我们所谓的这种千篇一律的 live house 或者说音乐节的体会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很深邃。这把琴大有来头，它叫做图瓦三弦，皮子做的琴体。对，很原始。我是一个内蒙的孩子嘛，每个内蒙的孩子都听过图瓦。我们班当时就有六七个民族，一起生活了4-5年，一起玩音乐。只要有一个人随手拿起乐器，我们说等一下，我拿下琴，咱俩试一试这段能不能玩一下。

0: 这是一个文化和音乐的双重冲击。我当时来北京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低音马头琴的演奏家。在北京生活发展了很久，而且我的角色也变成了一个创作者。我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给我的主管们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处理，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
0: 我做的这种音乐叫做现代化民族音乐，我觉得这个创新和探索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场演出叫从草原到都市。我在第一声我自己琴的音乐响起来之后，我能够听到我们的音箱向后反射的声音，然后经过那个宝殿的厅堂再返回来那个回响，感觉有点像回到了草原。
1: 感谢大家，本次演出我们的创作节目。
0: 电子音乐它没有色彩，应该因为轻视，咱们在里面添加哪个民族的佐料，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好像是在一个万花丛中走，就是你每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每一种美都是能够打动人。我留在北京的愿景就是希望各个民族的朋友们能够融合他们的音乐和文化，利用在北京的这个强大的平台，把它制作出国际化的水准。
2: 怀柔区雁栖青创无忧十条等全方位全链条的政策加持，让越来越多年轻创业团队落地怀柔，逐梦科创。
3: 发现你这个口型对了还不是太行，
4: 你是哪里有问题？
3: 他的口型还有点夸张恐怖的。
4: 你说张有点大是吧？
3: 对，
4: 那
3: 我希望你下去就是再看一下，
5: 这边还需要调。
3: 对，
6: 在怀柔科学城的科创楼宇内，朝气蓬勃的创业氛围扑面而来。全员零零后的研发人员正在专注打磨人形机器人的互动表情细节。这支深耕人机交互领域的研发团队成员个个青春朝气，穿搭简约随性，宛如在校大学生。可在科研研发技术攻坚的岗位上，却专业干练，沉稳高效。
7: 我叫张俊峰，今年23岁，我主要负责的是硬件工程师的部分，包括电路的绘制跟一些电路的一些连接的。
8: 我叫马富坤，学的是软件工程，今年22岁，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的是软件的实现，让机器人开口说话。
9: 我叫李帅，我主要负责对齐他们所有板块，然后让机器人能够更加顺畅的运行。
6: 各司其职，各尽其长，又紧密协作，高效联动，是这支年轻团队的鲜明特色。
9: 一个东西你不可能只靠一个人的意见就能做出来，是需要大家相互讨论的，有一点摩擦是很正常的。私底下我们还是会以很好的朋友的一个形式来交流。
6: 在一次次思维碰撞，一轮轮版本更新中，自研人形机器人的交互性能愈发成熟完善。
10: 我们嘴巴不仅有开合，我们嘴角有上下移动，然后有往前往后的一个移动，这是我们通过模拟这个人说话的一个拼音或者是一个音标的方式，能把这个情感陪伴机器人发展到这一步，确实是不容易的，大家都很辛苦，然后也很努力。
6: 淑旅汇业科技同样跑出了青年创业的加速度。这家2025年11月成立的 AI 新锐企业，得益于雁栖青创无忧十条的全方位扶持，企业入驻首日便斩获2000万元大额订单，开局即冲刺，起步即腾飞。
11: 一个优秀的主播，其实他再高精力的情况下，他去播可能也就播到3到4个小时，他就会很疲惫很累了啊。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人就能够代替真人，类似于7乘24小时的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像去年的全运会、冬奥会以及今年的世界杯，都会有我们数字人直播的产品支撑。
6: 年轻化团队、扁平化管理、高效化运转，是淑旅汇业科技快速崛起的核心密码。企业内部没有繁琐的层级流程，全员沟通顺畅，决策高效。团队成员年龄相近，理念相通，怀揣着相同的科创理想，在产品优化、技术攻坚、市场创新中并肩协作，全力以赴。
12: 进到六月，就是你现在，那你就确定一下，你到底是最高优先级是10秒之内回复，还是以保证观众的体验为主？
13: 当自己
5: 规划的功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缺陷，可以进行上线，可以用这个完整的用了，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6: 青年创业逐梦，政策保驾护航。怀柔区于2025年10月精准出台雁栖青创无忧十条专项扶持政策，为35岁以下创业青年提供7天免费住宿、3个月免费周转住房、3年房租补贴。初创青创企业最高可申领1000平方米3年免租的研发办公场地，并提供专属创业贷款，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2026年4月，雁栖青创无忧十条已累计汇集2600余名青年人才，为辖区内9家优质青创团队落地超6000平方米免费孵化办公空间，金融机构累计发放青年创业贷款超850万元。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雅。
13: 好的，第三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由于冷涡的盘旋扰动，受其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将出现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江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的西部、台湾岛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部、吉林的东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增大，北方的高温将持续的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在华南多地高温仍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大家还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昨天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了晚霞景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飞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怎么醒了？还偷偷喝酒？
1: 失眠了。
0: 有心事吗？
1: 没有。走吧。

0: 今天别去了，请假一天吧。
1: 要扣工资的。
0: 我给你发。
1: 早餐做好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已经叫到车了。
2: 多喝一点牛奶。
0: 嗯。
2: 早安。
0: 晚点联络。
1: 好，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觉得任务完成不必急着撤除，通过它可以获得更多高铁的资料。
0: 之前不还说会处理干净？
1: 行，我处理掉。
0: 不用，可以保持关系。只是像朱颜这样的女孩，过一阵儿就会考虑结婚的事情了。你要做好应对方案。
1: 怎么女孩子老想结婚啊？
0: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跟我一样。

0: 还要我出钱？
1: 对。
0: 不是主管，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手上真的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忙完，我实在走不开。
1: 上面安排的，说是让你也跟着一块去。我听说是周总亲自吩咐的，你就辛苦一下，机票都订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今天下午，赶紧准备一下。
0: 今天下午？不是，这也太仓促了吧。
1: 没几天，简单收拾一下就行。
0: 行。

0: 哎，怎么这么突然？
1: 老板钦点的，我也没办法。
0: 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通过呢。
1: 我知道，这是公司正常出差，跟游戏无关。
0: 那行吧，保持联系啊，注意安全。

0: 任务还没通过审核呢。
1: 你们通常审核需要多久？
0: 快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慢的时候一两天。本来我还不担心呢，可是瑶瑶突然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曼谷，说是正常出差。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
1: 敏感要比迟钝强。他出差这段时间，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联系。
0: 我知道。
1: 你那边调查怎么样了？
0: 最大的疑点就是上周三楼领导层的网络出现过一次故障，我查了维修日志，没什么破绽。
1: 你是觉得这一次的网络故障是人为的？
0: 嗯。
1: 既然你都有想切断网络这个方法，钉子可能也会想到。
0: 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说他们网络部如果有人的话，那让我来干嘛呀？
1: 通常间谍在一个部门设置两个人的目的，就是一个人掩护另一个。
0: 我明白了，那我就顺着这个线儿努力查查，摸摸他们的底。
1: 你小子一定要小心啊，钉子可能就在你身边。
0: 哎，知道了，保持警惕，不相信任何人。

0: Hi.
1: Good evening, sir. Yeah. Welcome. Yes, may I have your ID?
0: Okay.
1: Thank you. 我觉得周总对你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在他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小绵羊，那你就扮猪吃老虎，把他拿下。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吗？他对我不感兴趣，也落在别人手里啊，不如让给你呢。

0: 瑶瑶已经到了曼谷，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有些疼痛，她已经忘记了，我来安排。
1: 朱颜，京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进入高铁集团担任翻译。
2: 金处，根据高铁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名单，朱颜是竞标组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的是标书的翻译工作，能够接触到竞标最重要的机密就是我们的标底。
1: 嗯，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朱颜呢，他是间谍还是被萧逸拉拢利用的人。嗯。
3: 从我这边了解的情况来看，朱颜从未有过出国经历，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他的社交生活也非常的简单，除了公司之外，他唯一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瑜伽馆。另外，我查了一下朱颜社交网站，你看，他之前一直没有恋爱的迹象，和肖玉认识之后，似乎是他唯一一次恋爱的经历。
1: 嗯，他们是最近才在一起的。
4: 从朱颜的社交网站上来看，他是从上个月开始才分享他们的照片。
1: 但是这个肖玉的社交网站就很奇怪，他这个账户是3个月前新注册的，除了分享和赛车场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和朱颜的恋爱日常，并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的消息。
4: 那这个账户看起来就更像是为了朱颜而特别申请的了。
5: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呢？
2: 你觉得呢？当然，间谍世界里边就没有爱情。
6: 先不说爱情，这个高铁竞标马上就开始了，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2: 要控制住朱颜，掌握他的窃密手段，在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萧逸背后那个人给他挖出来。
1: 好，明白。

0: 秦初让我跪地了。
1: 看得漂亮。
2: 嗯，谢谢高科长难得的夸奖啊。
1: 我以前只是没有说出来。
2: 嗯，那要恭喜你，你进步了。
1: 谢谢夸奖。
2: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说这个萧逸，还有这个张老板，会不会有某种关系啊？
3: 当然，我觉得萧逸跟张老板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之前查过的所有人都会更亲近。
1: 理由？
2: 直觉。
1: 女人直觉。
3: 张老板更像是一个影子，而萧逸是那个真正的执行者。
1: 嗯，有道理。
4: 老板娘，我们下班了。
5: 我们先走了，拜拜。
1: 下班了吗？
2: 随时。
1: 我总是最后一个吗？
2: 我怀疑你是故意等其他人走了才肯来。
1: 我也怀疑你是故意等我来了之后才打烊。
2: 是啊，怕你没有可口的夜宵吃。
1: 今天有什么要过期的食物给我留着吗？
2: 今天有好东西。
1: 嗯。

0: 尝尝。
1: 谢谢。
0: 宵夜本来是我独享的，现在分你一半。
1: 嗯，好吃。
0: 有没有一种土豪的味道？
1: 没有。

0: 我的考是不是该冲墙了？
1: 是啊。
0: 那我还是点碗面吧。
1: 我这是招待朋友的。
0: 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
1: 可能比朋友更近一些。
0: 感觉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1: 有吗？
0: 借酒消愁，怎么了？
1: 也说不出怎么了。最近一到闭店的时间，就觉得很疲惫。你呢？最近怎么样？好几天没来了，忙工作还是忙弟弟？
0: 你还记得他呢？最近他找了一个工作，开始上班了。你这什么表情？
1: 感叹世界变化太快啊！一个自由青年开始朝九晚五了。
0: 他放纵了那么久，还有一个单位愿意要他，希望他好好珍惜。
1: 那你呢？有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找一个可爱、漂亮的女朋友，快快乐乐的放纵人生呢？
0: 找一个可爱的女朋友，也不一定要放弃工作呀。
1: 感觉你现在的工作很无趣啊，还总加班。
0: 那倒也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纵人生。
1: 没人天生是乖小孩，只是你还没有被点开那个变坏的开关。
0: 小的时候放纵一下还有机会回头，我现在已经过了不管不顾的年纪了。
1: 什么时候都不晚。要走了。
0: 太晚了，
1: 下班了。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
1: 不用，明天他们会收拾的。
0: 现在太晚了，要不我送你回去？
1: 好啊。

0: 你每天这么晚下班一个人回家啊？
1: 对啊，路上这么多店，很安全的。
0: 你毕竟是个女孩啊。
1: 已经是女人了。
2: 也是。
0: 到你家需要多久啊？
1: 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当然到家为止。
2: 那我们也可以选个交通工具哈。
1: 好啊，你可以骑车带我。
2: 可以，下次我准备一辆三轮车。
1: 好主意。

0: 我到了。
1: 这么近？
0: 是啊，上班方便。
1: 挺
0: 好。要不要上去坐坐？
1: 绅士是不是应该拒绝呀？
0: 别后悔啊。
1: 后悔了。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再见。

喂，我最近不回去了。高天阳突然要送我回家，我感觉不太好，没回去。他开始怀疑你了吗？有可能。安全起见，我回公寓了。那边我会找时间去收拾，你自己小心。

0: 好，资料室。
1: 哎，你好，我是技术部的。你们的电脑是不是前一阵子修过呀？方便现在过去复查一下吗？
0: 现在。
1: 我们部门安排的任务，如果电脑再出现故障会很麻烦的。趁现在大家都休息
0: 啊。

据说这是宁桥工厂发明的方法，一个美妙的名字，雨浇美化。名字虽好，想必体验不好。你知道吗？王子成骗了我们。

0: 现在不跟我说实话，可能接下来就不止一张纸了。一张盖上，你可能还可以挣扎。其实第二张，你就会觉得呼吸越来越难。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五张，那是纸已经干了，一张接起，凹凸分明，像一张人脸。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他到底做什么了？
0: 他拿到文件有问题，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2: 总部室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的报告都是我偷的。在这中间呢，我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引开了黄家明的注意，他去拿了文件，他确实拿了文件，他还给我看了呢。我真的
0: 不知道背叛主持的后果吗？
1: 我知道。
0: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实话，我可能可以不杀你。

0: 看来他确实不知情。
1: 试问你真的不记得，这些飞向鱼群的三家王继承？

0: 杨水片也不单是王景琼，在他背后可能有个安全的。
1: 郭安全，来了，下班了。
2: 哎，走了，小红。哎，来。

0: 自己人跌死的人都扛不住，你这种表现一般来说早已经没命了。你是我亲自选中的人，我希望再给你一次机会。
1: 黄子成私底下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我没有觉察是我的失职，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国安的人。
0: 黄子成不一定是国安的，但他有国安的哥哥
1: 高天涯，
0: 你跟他交涉相对，你应该最清楚他的状况。王子晴有没有真正的害怕？他的一举一动想和他公然讲吗？也是他相信王子晴。
1: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搭档了。
0: 你跟他不一样，王子晴是风筝，你是那根绳，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桥梁你一直在我们手中，王子晴就飘在空中的。我知道你对他产生感情，感情很危险。
1: 是我把他拉下水的。
0: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对他有所愧疚，但你没想过，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与感情无缘，失去理性的判断，做出愚蠢的行为。

0: 承诺过我的，不会去找我的家人，而且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答应过我的。
1: 我们没有打扰他们，只想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不要让你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好好查清楚王子正背后身份是什么，在他背后还有谁。就算王子正正在投靠国安，但他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利用价值，只关乎到底的命运，明白吗？

0: 联系不上小艾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下午给他发了好几个信息也没回，打了电话也没接，关键是游戏任务还没通过，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0: 任务通过了。
1: 你再给瑶瑶打个电话。
2: 喂，瑶瑶，没事吧？
3: 我没事啊，怎么了？
2: 啊，我给你发信息一直没回，电话也不接，怕你出事了。
3: 哦，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汤洒在手机上了，手机坏了。
2: 那现在弄好了？
3: 弄好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我刚一打开你就来电话了。
4: 你安全就行了。哎，对了，你看着了吗？任务通过了。
3: 那就好。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还有两天吧。
2: 行，等你回来以后，我去机场接你。
3: 嗯。
4: 哎，你怎么听着这情绪好像不是很高啊？
3: 我这一天太累了。
4: 那行吧，你忙完早点休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劲
4: 儿？啊，没什么不对劲儿，就是他知道任务通过之后，有点过于平静了。也许他可能真的累了。
1: 任何时候都要留一份谨慎。
4: 知道了。

0: 乔乔，
1: 周总，
0: 怎么没去聚餐啊？
1: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
1: 我有点感冒了。
0: 赶快回去休息，我一会儿让前台给你送点药。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与感情无缘，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别人与家人给你联络，懂吗？懂吗？

0: 飞扬，查过了，朱元的电子设备没有异常。
1: 另外两个国家的项目组人员已经抵达了京海，此次竞标事关重大，为了保证标底的安全，核心机密资料在最后一天才会对整个项目组公开。翻译组的徐飞组长和朱岩，你们要做好最后一天通宵加班的准备。
2: 收到，有辛苦你了。
1: 散会。
0: 我对朱岩的电脑和各类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都进行了逐一排查，没有发现任何泄密的设备。
3: 竞标迫在眉睫，朱岩有重大嫌疑，继续留在竞标组风险很大。
4: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切实的针对性的指向朱岩和萧逸做间谍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抓捕他们。
3: 当下的一切都要以竞标顺利进行为前提，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朱岩。天阳你觉得呢？
5: 哎，金柱，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控制他。
3: 明天晚上。
5: 可以。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怎么了？这次又是什么问题啊？花这么长时间？
1: 哎，就是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系统漏洞。
0: 哎，你们这技术部门倒是挺负责任啊，三天两头都过来检查电脑。
1: 哎，这个电脑之前谁来修过？
0: 那我记不清了。哎，你这查着什么没有啊？快点啊，待会儿王副总可就回来了。
1: 哎，马上马上。

0: 小花，粥包做好了吗？
1: 做好了，给您。
0: 跟我来一趟。粥包做得非常不错。
2: 您这一眼都没看呢。
0: 看您那么努力，肯定错不了。我这几天一直关注你了，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我知道黄总把你安排到这儿就是想锻炼一下你。如果你对主管的职位感兴趣，我们可以做搭档，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
2: 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糊涂啊。
0: 我知道你们父子俩不想那么高调。
2: 您是怎么知道老黄？黄总是我爸的。
0: 我去给黄总送东西的时候见过您。
2: 哦，
0: 这个月评鉴定我会重点推荐你。
2: 哎，别，千万别，我爸最反感这个。我刚来你就推荐我，他肯定认为你就是个马屁精。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和我爸呀都比较喜欢低调，这么好的机会还让给别人吧。
0: 挺好，挺好。
2: 哦，对了，我记得您之前说过，给领导维修电脑都要报备，我看了维修记录，王副总的电脑是您维护的。
0: 我。
2: 维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但我觉着您应该不会亲自去吧？
0: 一般都不用我去，除非是重点情况，我才会去处理的。
2: 那您还记着是谁去的吗？
0: 中午的话，通常都是向阳。其他人中午都会去吃饭或者干点私事。只有向阳中午基本都在。
2: 向阳

0: 石头，
1: 嗯，
0: 你调一下今天的监控画面。
1: 好。
2: 怎么样了？
0: 啊，再调监控和这些照片对比一下。
3: 感觉他的着装有了一些变化。
4: 是，看啊，以前他穿的比较死板，你看现在的风格，青春活泼多了，更讲究了。
3: 哎，我发现他跟萧烨在一起之后漂亮了。
5: 换了新眼镜，
3: 萧烨送的。按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就是新标书刚刚确定的时候。
6: 陆晨，
3: 哎，
6: 你想想办法去检查卓妍的眼镜。
4: 可是，一般长期佩戴眼镜的人，是不是得回家才摘眼镜啊？
1: 嗯，还有洗澡睡觉的时候，
3: 还有健身的时候。

0: 他没摘眼镜，换鬓角吧。
1: 抬起右腿，上到两手之间，双手夹耳朵抬起来，双手合十，右肩膀去找你的膝盖，好，双手回来，选择一个你舒服的方式躺下，解开双手，掌心朝上，身体完全放松，放松你身上所有紧绷的地方，紧张的肌肉，感受血液从脚趾慢慢地往身上流淌，脚心、脚掌、小腿、前侧胫骨和后侧紧张的肌肉。

0: 冥想只有10分钟，还有8分钟，要快。
1: 有微信摄像头。

0: 助人所有经手的这些竞标资料，间接都可以通过这个眼睛获得。
1: 已经记录下来信息，拷贝一份。快点，还有4分钟。

0: 谁拿错了眼镜吗？
1: 啊，对不起，我刚不小心拿错了。
2: 没关系，
1: 好，感恩大家对节目的付出。好，下课。

0: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周岩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具有摄像功能。内置一张存储卡，里边储存了一些部分翻译好的标书。幸好的是，重要的金标底牌还没有销给翻译组的手中。
1: 因为朱岩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特殊加工的，所以才可以避开安检的检查。
2: 我们掌握了窃密手段，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0: 现在抓朱岩没有任何意义，萧逸还有他背后的张老板，那是重点。
3: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保证标底的安全，还能够不打草惊蛇。
2: 他要标底，就给他一个标底。
0: 将计就计。
2: 对。

0: 行了，当然了，咱们这什么好吃的？这麻辣烫也太难吃了，害得我白排那么长时间队了。都还行。哎，你说啊，这天天做办公室，坐在我这儿，头疼、眼睛疼、脖子疼。你那靠枕不错，在哪儿买的？
1: 网上。
0: 能不能给我发一链接啊？
1: 行。
0: 哎，你说我要是比如说上班摸鱼玩游戏的话，那主管会不会发现我？

0: 哎，这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你给我推荐推荐呗。
1: 我抽。
2: 哎，不是，这么快就吃完了？慢走啊。
0: 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也太难聊了。

0: 总算是通过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跟你说了，不用担心。嗯，我应该相信你的。那当然。
1: 新手机啊，用的怎么样？挺好的。
0: 多少钱？
1: 不用钱，领导送的，算是工伤吧。
0: 哟，这么好，拿拎包花？
1: 不是啊。
0: 可以。

0: 这个啊，瑶瑶特意给你带的，
1: 说是能助眠。
2: 哼，有心了啊。
3: 他情绪怎么样？
1: 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手机真的换了。你还有什么担心呢？
3: 谨慎乐观吧啊。
1: 你呀、啊，就是一直很谨慎，从来不乐观。
3: 也正好相反。
1: 哎，对了，西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她一声啊，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3: 别瞎贫。
1: 哟，还不让说了。哎，看看这。
3: 向阳也是游戏玩家。
1: 王副总的电脑不是被植入过木马病毒吗？起先呢，我还不觉得是这人干的。这个人看起来呆呆木木的，完全和间谍不搭边儿。没想到他也是一玩家。
2: 你了解他多少？
1: 据我了解吧，这人平时呢就是一二次元宅男。

0: 我跟他接触过，不是很好聊。
1: 需要帮忙吗？
0: 你又不懂宅男，套路宅男还是我在行。
1: 套路他不是重点，你重点是确认他的身份，找到他的上线。哎。

0: 怎么了？
1: 花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1: 就是之前我不是卖你热气球吗？我想给他赎回来。
0: 干嘛？拿去泡妞的话，免谈。
1: 是要泡，不过是一男的。
0: 没看出来啊，涉猎面挺广。
1: 不开玩笑了，我有正事要用。
0: 正事？该不会跟前两天您找我帮忙那事有关吧？你别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回头再让人给骗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样的人能让别人给骗了吗？我
0: 那可说不准，你的搭档不是把你骗得团团转吗？吃一堑得长一智，年轻人。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不就是一热气球吗，还让您给我数了一套，卖不卖你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你还有钱吗？你看看你这身行头，初始装扮，像有钱。

0: 王大拿。
1: 海骑士。
0: 东西带了吗？
1: 你要的热气球。
0: 谢了。
1: 还需要什么其他装备吗？
0: 要了，谢谢。

0: 喜欢吗？
1: 嗯，喜欢。
0: 走，带你看样东西。
1: 嗯。
0: 你看。
1: 哇，这么酷。
2: 先生女士，这儿这么浪漫，可以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0: 好呀。

0: 四点之前说过想要坐热气球旅行，带你先在游戏里体验一下。
1: 我太喜欢了，谢谢你还记得我的愿望。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你在真实的世界里旅行一次。
1: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

0: 我已经把金币提交上去了，咱们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次多亏了你。
1: 小意思。
0: 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毕竟你是我心中最厉害的特工。
1: 这时候你要真在我身边就好了。
0: 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咱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你会离开我吗？
0: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搭档完成任务，我就会永远在你身边，永远都不分开。

0: 这你怎么又来了？
1: 帮我查一人，就是照片里的女孩，ID 叫小白。
2: 还说我是泡妞，这是你心花啊？不查，天天帮你查这查那，烦死了。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绝不会再帮你任何忙。
1: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我呀，其实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
0: 什么组织？
1: 名字当然不能告诉你了。不过我们这个组织啊，专门打击各种犯罪势力。刚才让给你看的照片里的女孩呢，她就是在游戏里各种 PUA 其他玩家，他们都是有团伙的，骗财骗色，无所不用其极，你懂吗？
0: 还有这种组织，我怎么没听说？
1: 那神秘组织哪能人尽皆知啊？
0: 那这是谁组织的？
1: 当然是游戏公司了。我们啊，暗中调查就是为了肃清游戏环境，打击犯罪势力，还游戏一片净土。你想想，这个游戏里如果都是违法乱纪的，那肯定被整顿啊，到时候你还玩什么呀？
0: 嗯。
1: 而且我做这工作是因为福利高待遇好我才干的。
0: 这么好的事儿不带我玩。
1: 危险啊。你想想啊，你每天面对的全是坏人和骗子，回头你再让他们给忽悠了，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不过你放心，吃香的喝辣的的时候哥肯定冒不了你。这回能帮我查了吧？
0: 那这些人都骗人什么呀？
1: 骗人装备啊，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装备，到时候都让他们给骗了，你能忍吗？
0: 当然不能。
1: 所以啊，我们必须把它消灭干净，到时候你就是头号功臣。
0: 行，我马上去查。
1: 多久能查出来？多一分钟，他们可就多骗一个人。
0: 就到明天。

0: 下班了，吃饭。
1: 哇，
2: 来吃饭了，
1: 我不去了，补会儿觉。

0: 死了！
1: 快点！你看最后倒的洗碗啊！啊！哇！
0: 前辈，你为什么会掉这么远？快点！
1: 喂！
0: 我不想洗碗。
2: 我想帮你洗碗啊，但是我真的太困了。
3: 刚谁比赛比输了？说好输的洗碗呢？
2: 谁让你在菜市场要逛两个小时？啊，我不洗了，我要去睡了。
3: 哎，有洗完再睡。
2: 你太好了，那我要变考拉喽。

0: 累了。
1: 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合眼，一直弄到现在。哎，算了，明天再睡吧。
0: 你去沙发上眯一会儿吧，半个小时也管用。
1: 算了，我有点饿了。
0: 我给你泡个面。
1: 谢谢啊。

0: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还没有。那个朱颜一直住在萧逸家里面。
0: 他那是为了方便每天检查朱颜眼睛里面拍的资料。哎，你说他们两个任务结束之后还会在一块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也对，任务结束之后就没法在一

0: 你这是看什么书呢？这么无聊都睡着了。
1: 啊，随便从书架上扒的，助眠用的。
0: 提伦·托马斯，干嘛？你要扮演文艺青年啊？刚吃个水果。
2: 我接一电话吧。
0: 哦。
3: 账号是一年前注册的。
2: 那他最近执行任务是什么时候？
4: 一个月内，但具体时间查不到。
5: 还有游戏搭档吗？
4: 有 ，ID 叫海骑士，两人搭档一年了。
2: 这是对吗？
4: 小白这账号挺奇怪的。
5: 怎么奇怪了？
4: 只有海骑士这一个好友。
2: 这么专情？
3: 是的。
2: 那你能找得到他现实中的照片吗？
4: 没有，这个太难了。
2: 行吧，那你把资料发我邮箱吧。啊，好，谢谢啊。

0: 看我干嘛？怎么了？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又是突然开始看英文书，又跑到阳台上去打电话，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事儿呢？
0: 没呀，我就是交了一新朋友。
1: 新朋友？该不会是女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还真的是啊。
0: 逗你玩呢，我之前的游戏搭档不是跟你说过吗？
1: 我不信。
2: 你看，
1: 你还在玩游戏啊？
2: 那我游戏里那些装备得等他给我折现啊。
1: 行吧，暂且相信你一回。
0: 我敢骗你吗？我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谢谢啊。
1: 你还喜欢读他的诗啊？
0: 谁呀？
1: 那 Dylan Thomas。
0: 哎呦，不瞒你说，完全看不懂。
1: 你看不懂，把他装包里干嘛？
0: 一言难尽，做男人太不容易了。
1: 啊，
0: 啊！上回你跟我说那个程序漏洞啊，确实值得注意。哎，领导，我们俩这学术交流呢。
1: 行，继续啊。
0: 哎。哎呦，还是头一次看你笑。
1: 我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
0: 我也这么觉得。

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进公司快两年了，这还是头一次跟人一块吃午饭。
1: 之前我跟你说话你不爱回我呀，我以为你不愿意搭理我。
0: 我就是不太爱讲话。
1: 那正好，我话多，你别嫌我吵就行。哎，咱坐哪？坐那儿吧。
0: 那儿。
1: 哎。哎，操啊！
0: 你还没说那诗怎么回事呢，威廉·托马斯。
1: 那诗啊，你说我一程序员，我能看懂那个吗？我女朋友逼我看。
2: 哦，他喜欢，
1: 他非常喜欢，让我必须看。一开始啊，我就买了一个中译版的。嗯，他说这不行，他说这诗啊，一旦翻译过来之后，就不是原来那味道了，必须让我看英文原版。哎，我跟你说，那书我看一页，我能睡三觉。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两天我们俩吵架了，他让我看完之后必须给他写一个读后感。你说这不是要我命的吗？
0: 怎么这样？
1: 可笑不可笑？
0: 你答应了吗？
1: 我不答应不行啊！我不答应他就跟我发脾气。哎，吃完这顿饭以后啊，我就回去研读我的诗集。我呀还不能在网上抄，他说他要用查重软件查。我高考之后就没写过800字以上的东西，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这？
3: 要不我帮你吧。
1: 你帮我？
0: 嗯，
1: 你怎么帮我？哦，你会做软件？
0: 我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写。
1: 你帮我写？
0: 嗯，
1: 你读过这事儿
0: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1: 可以啊，向阳，真没看出来。那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完回去帮我写。
4: 小周，这是这两天领导经过连夜讨论，重新修改了部分竞标方案，力求万无一失，所以你的工作量又要增加了，加油！
5: 我应该做的，
4: 干活吧。
6: 新的标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
7: 这招一举两得，既能避免我们的标底外泄，又能误导对手。
5: 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竞争，他们非要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获得胜利，最后只能自食恶果。
6: 那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啊？他在生物集团发现了一个游戏玩家。
6: 又一个游戏玩家？
7: 嗯。
6: 执行过线下任务吗？
7: 还在接触，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6: 看来这特工任务还真是无孔不入。
5: 所以黄子成的线上资源对我们侦破特工任务是有极大帮助的。
6: 一定要加强对他的指导和保护啊，切勿操之过急。
7: 嗯，明白。

0: 您叫我说说吧，真快啊。
1: 我刚才正好没什么事儿，就写出来了。
2: 感谢向老师刚插上补习了，大恩不言谢啊。
1: 哎，别客气。
2: 哎，你说你帮我这么大忙，我不得请你吃几顿大餐啊？
1: 那倒是不用了。
2: 我知道这附近新开了一家网红汉堡店，要不要去尝尝？非常好吃。哎，你愿意吃汉堡吗？
1: 哎，挺喜欢的。
2: 那赶快去吧，再晚了得去排队了啊。哎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家汉堡特别好吃。
1: 哦，
2: 哎，来了。
1: 哦，看着就不错。
2: 尝尝吧。
1: 谢谢。怎么还喝酒？我不会喝酒，你喝吧。
2: 多练练就会了啊。
1: 我真不行。
2: 是不是不给我面子？这样，你就先喝着，你要是实在不行了，到时候你就给我啊。
1: 真喝呀？
2: 喝呀喝呀，尝尝，这酒也特好喝。来，再来一个。
1: 来不了了，来不了了，酒量不太行，而且一会儿我有事儿，我得先走。
2: 什么事儿啊？
1: 约了人了。
2: 哟，该不会是女朋友吧？我说你小子一下班怎么那么着急回家啊？原来是个约会。你女朋友干什么工作的？
3: 算是做游戏的吧。
2: 本地的？
3: 异地。
2: 怎么认识的？
3: 游戏。
2: 网恋奔现啊？何语啊，兄弟！不过跟你说啊，这异地恋。

0: 哎呀，挺辛苦的。
1: 我觉得还行。
0: 其实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啊，也是玩游戏认识的，也是异地恋，但也有好处，就是小别胜新婚，每一次见面啊都特别甜蜜。你们俩多久见一次面啊？
1: 他挺忙的，我们一般就在一块儿打游戏。
0: 你们俩不会没见过面吧？真没见过啊？哦，那你可得注意点啊！现在这网上骗子可多了。
1: 他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没什么可骗的。
0: 有照片吗？
1: 有。
0: 给我看看。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该不会连照片都没有吧？我跟你说，现在网上什么人都有，什么杀猪盘啊、PUA 啊，比比皆是。
1: 不，他不会骗我的。
0: 那你不会骗？那你连照片你都没有？那你这谈的什么恋爱啊？
1: 有，刚才不就说有了吗？

0: 真不错，可是一照片也证明不了什么呀。万一是一个网图呢？而且现在照片那么多，不可能。
1: 不会骗我。
0: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这谈恋爱啊，还是面对面比较有感觉。
2: 他最近比较忙，以后会有机会。
0: 嗯，
2: 我到点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0: 服务员买单，
1: 我请客，我请客，你走吧。
0: 啊，谢谢啊。
1: 哎，汉堡拿着。
3: 发给你了，你看看吧。这是夏阳在特工任务的网恋女友。嗯，
1: 但是我平时跟这夏阳接触下来啊，发现这人挺单纯的，怎么看也不像间谍，所以这女孩很可能就是他的命门。有时候
3: 越看上去单纯，或许藏得越深。
1: 你不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
3: 感觉是个整容脸，而且啊，他们两个根本就没见过面，纯网恋啊。这女孩说什么，向阳他就信什么，就感觉好像那词儿叫被
1: PUA 了。
3: 嗯，你回去查一查这女孩的身份，继续接触向阳，对方段位不明，切记千万不要接近。
1: 放心吧。

0: 怎么了？不开心啊？
1: 没有啊。
0: 那跟我说说今天吃什么了？
1: 朋友请吃的汉堡。
0: 嗯，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那怎么还不开心啊？
1: 你说两个人一直不见面算是在谈恋爱吗？
0: 当然算啊，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我的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
1: 你会不会一直都不想跟我见面？
0: 当然不会，总有一天我们会在现实里相遇的。
1: 什么时候？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怕。
0: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候，我对你也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咱们彼此的好印象。况且我如果在现实中没有游戏里这么美好，你见了我会对我失望吗？
1: 当然不会啊。
0: 那我见了你呢，会对你失望吗？你总是这么逼我，会让我很为难，很有压力。
1: 哎，别别别，你别有压力，见面的事情不着急，我就是随便问问。
0: 那等到我们都对彼此了解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1: 我等着这一天。
0: 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走，跳舞去。

0: 瑶瑶，
1: 子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以为你在家呢。你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不过可以陪你再吃点。
1: 那一块吃点呗。你干嘛去了？偷偷约姑娘去了？
0: 没有，我哥，老黄呢，给他介绍一对象，让我帮着参谋一下。
1: 那还是见姑娘？
0: 不是见人，就是看看照片。
1: 你别那么紧张，我又不是查岗。
0: 我没紧张啊。
1: 哎，对了，我还没见过天阳哥呢。
0: 你想见吗？
1: 可以啊。哎，我们公司姑娘多，我可以给他介绍介绍。
0: 他这个人又古板又无趣，别给他介绍，怪尴尬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见了。干嘛？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1: 那谁知道啊？那万一你是借天阳哥的名义去见姑娘，一见面不就把你给揭穿了吗？
0: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吧？行行行，我这就跟你约他，我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1: 天阳哥平时忙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算是公务员吧。
1: 哦。
0: 其实啊，我早就想把他介绍给你。
1: 真的？
0: 嗯。办完了，让他回吧。
1: 行。
0: 吃面吗？
1: 不吃。等等。
0: 去哪儿啊？
2: 照片我查过了，在网上没有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信息。
3: 一个20几岁。现代社会的青年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社交账号和照片呢？
2: 对呀，在现代社会当中，这样挺不可思议的。除非她住在深山老林里，没有网，不跟外界联系。
3: 那不可能啊！她如果从来不上网，她又怎么跟向阳网恋呢？
2: 这很矛盾，不合理啊。
3: 她有没有可能是合成照片骗人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4: 合成照片
3: 啊？你看这个人的长相，你觉得面熟吗？
4: 有点儿。
3: 一般把好几个人的局部合成为一个人，他就会给人面熟的感觉。
5: 天阳，高铁集团小姐，标叔今晚就能翻译完成。

0: 搞定了。
1: 啊，这段时间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
0: 我真的要回家睡觉了。
1: 赶紧去吧。

0: 辛苦了。
1: 哦，高科长，我还是不敢相信小朱竟然会窃密，他怎么能？
2: 有些事情只能看事实，而不是肉眼所见的表象。这段时间谢谢你的配合，
1: 是我们得感谢你们，多亏你们及时发现，要不然标的已经泄露了。
2: 真标出呢？
1: 已经翻译完毕，送过去了。
2: 好，谢谢你，
1: 应该做的。

0: 您叫的专车到了。
1: 谢谢司机师傅。哦，来，请。
0: 好了。

0: 嗯，召集完成。
1: 把片拍下了。
2: 就是这个人，之前在游戏里发现跟张老板接触那人，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周岩还有萧逸窃取高铁集团谈判标的的证据。
1: 现在竞标还没正式开始，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假标的。
2: 等到竞标结束，他们就知道自己被骗了。
1: 是的，
0: 萧逸这段时间除了跟周岩以外，没有跟其他人任何的接触。
2: 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不敢轻易在他手机里面安装监听。
1: 如果在这个高铁竞标结束之前啊，他还没跟上线联系，那我们就只能抓捕。
2: 好。
3: 秦彻，跟您汇报一下，刚刚我们得知萧逸用朱岩的身份在网上预订了温泉旅馆的房间。
2: 他们要去度假？
0: 应该是，朱岩跟单位已经申请了加薪。
1: 继续密切关注朱岩和萧逸的动向。
3: 明白。
1: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啊！
3: 明白。

0: 这里的海跟金海不一样。
1: 你总是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0: 每天盯着电脑工作那么辛苦的话，想自己放松一下。
1: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
0: 你去泡温泉。
1: 好，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准备什么？
1: 不告诉
2: 你。你要去准备
1: 什么？就不告诉你。
2: 那你洗吧，我也需要准备一下。
1: 啊？
2: 我也要准备一下。
1: 我先。
2: 喂。我先。

0: 咱俩都见过你，所以也没机会去温泉酒店放松放松。
1: 想去了？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啊，我带你去。
0: 你带我去？真的假的？
1: 真的，叫上黄子成，咱们一起。
0: 那你怎么不带着安永辰他们一块儿呢？
1: 可以啊，石头，还有大刘，一块儿呗。
0: 高科长可真慷慨呀、啊！
1: 我是觉得，就咱俩去，怕太尴尬了。
0: 你也知道尴尬。我就记着第一次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我旁边杵着，跟保镖一样。哎，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公安局的人。还笑。
1: 对了，黄子成要带瑶瑶，要我见一面，说一起吃顿饭。
0: 是瑶瑶主动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黄子成牵的线。
0: 黄子成倒是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了。
1: 他之前跟我提过。
0: 那你怎么看？
1: 这个瑶瑶吧，还是要谨慎。她跟黄子成不一样。你现在你也不知道瑶瑶跟这个叶雾之前有什么关系。
0: 那你正好借着这次吃饭的时候，好好探探她的底，看看她什么情况。
1: 小白那边你查了吗？
0: 哎呀，没呢。跟石头准备一会儿查一查他的游戏账号。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在青海，那他这条线就很难查下去了。
1: 再继续查查吧。

0: 查得如何？
1: 暂时还没有发现。
0: 一点都没有。
2: 我问了高天阳的工作，王子成并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国安的。
0: 他不是很信任你吗？为什么不告诉你？
2: 这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对了，我今天会跟高天阳见面，一起吃饭。
0: 王子成答应了。
3: 这是个好机会，
0: 你不能再拖时间了。
2: 我知道，
3: 就按照计划行事。
0: 东西已经放在指定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比我更想知道答案。

0: 可爱不？
1: 可爱。
0: 等着啊，噔噔，情侣款的一对儿，我给你装上啊。
1: 行啊。太好看了吧！
0: 这个真喜欢啊！
1: 喜欢，谢谢。再来这个，谢谢。
2: 啊，你们俩早到了。
1: 哎，哎，坐。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高天阳，这是我女朋友瑶瑶。
0: 天阳哥。
3: 早有耳闻了，舅舅一直在夸你。
0: 叔叔很可爱。
3: 我就是有点疑惑啊，你是看上这黄子成哪儿了？
1: 哎，我说我请你来是让你给我拆台的呀。
0: 哎，看来你在你们家的形象也不怎么样吧？
3: 嗯。
0: 天阳哥，我之前总听子成提到你，我还以为你是那种特别严肃的人呢。
1: 他这人啊，就是假正经，蔫坏。
3: 别小心眼啊。
0: 哎，对了，我今天带了一瓶好酒忘车里了。天阳哥，你平时喝酒吗？
3: 今天周末，可以喝两杯。
0: 那行，那我去拿啊。
1: 哎，我去，你们俩聊会儿啊。你们聊会儿。
0: 我听子成说，天阳哥平时上班特别忙啊。
3: 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事情比较多。
0: 那看来这公务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清闲啊，该加班还是得加班。
3: 都不容易。原本这顿饭啊，早就应该请你们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你看，却到现在才请你们。
0: 不应该我们两个请你，我老听他说到你，早就想见见了。
3: 没少说我坏话吧？哦，
0: 那倒没有，跟我说你对他特别好，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小时候闯了祸呢，你替他背锅，受了欺负你替他摆平，反正就是一个好哥哥。那我就想了，我就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好哥哥到底是什么样。
3: 头一次，他背地里还这么说我。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0: 在哲悦。
3: 啊，我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国外。
0: 哦，我在洛杉矶读书。
3: 那你自己待在青海，家里人都很担心吗？
0: 还行，我家里有个姐姐，平时也就她唠叨我。
3: 那你们姐妹关系还不错。
0: 啊、哦，就跟您和子成关系差不多。
4: 我们俩关系好吗？
3: 你看他说话，多气人啊！你能忍吗？
1: 我也分人。
0: 那个天阳哥，我去趟洗手间。
3: 啊。
5: 你别擦水。
3: 嗯，谢谢。你这手机壳不错啊，
1: 姚送的。
3: 行了，以后你别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那都是假的。
1: 不可能吧？
3: 什么不可能？拿着假照片招摇撞骗呢？
1: 啊，没有，现在可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还好你查了查，不然我不就把你坑了吗？以后
6: 我再有什么好男孩，我再给你介绍，行，你收着吧。班上怎么样？
1: 这班上挺好的，每天都早起打卡，从来都没这么规律过。
3: 不是你自己说要上班的吗？
1: 我不知道上班这样，我要是知道这样，我肯定不去。
3: 你单位交那个新朋友呢？
1: 嗯，一个奇葩，喜欢读英文诗。搞得吧，我受他影响，也有点喜欢读英文诗了。
6: 文艺宅男，我觉得这个英文诗吧，挺好的。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多了解了解。
3: 也可以提高一下你的文化素养，
1: 就跟你能看得懂似的。
3: 啊，
0: 子成，聊什么呢？你们？
1: 哎，瞎聊，聊我哥那相亲血泪史呢。
0: 相亲血泪史？天阳哥，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
3: 我无忧无虑的。我还是想一个人静静。
0: 好吧。
3: 来，把酒喝。
1: 哎。
2: 哎，给你打包的夜宵。
0: 我这都吃上了，
4: 那食都留着吧。
2: 啊，那你就给他留着。
0: 嗯。哎，你跟瑶瑶见面感觉怎么样啊？
2: 为师原判，那个女孩肯定不简单，至少不像黄子成说的那么无辜。从他的话里啊，我能听出来他总想打探点什么东西，
7: 尤其是我的工作。前段时间他离境了，你知道吗？去了曼谷。
4: 我知道。
7: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也没说想见我，这回来突然想约我见面，
4: 你觉得是巧合吗？

0: 是不是我太多疑了？
1: 你跟黄子成那么频繁的见面，也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啊。
0: 嗯，是我的疏忽。我得提醒黄子成，不能说总跟我见面。

0: 哦，哎，正好，给你打包的夜宵，
1: 过来看看。
2: 谢谢啊。
3: 走。你都吃完了，走啊。
2: 你看，这个女玩家账户的登录地址不停的在变，今天纽约，明天伦敦，后天阿姆斯特丹，
0: 那证明什么呢？
3: 这是个虚拟 IP。
2: 聪
0: 明。你为什么用虚拟 IP？
2: 不想让别人查他的位置呗。哦，对，还有这个，你们看，他所有账户的登录时间和向阳的登录时间是重叠的。当向阳不在线的时候，他的账户从来不会上线。
3: 这个游戏玩家就是为了向阳而设定的。
2: 没错。
0: 那跟以前瑶瑶拉拢子成是一个模式啊。
3: 是的，
0: 只不过他是在线上，还没有跟向阳接触过。
3: 因为向阳是个技术宅，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业务就是这样，他们会根据每个玩家不同的性格来设定拉拢的方式。
0: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引到线下来呢？
3: 那就要看黄子成的本事了。

0: 哎，今天咱说好了啊，不能再让你请了，咱们 AA。
1: A 什么 A 呀？都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几顿呢。
2: 你女朋友发现了吗？
1: 完美过关。
2: 那就行。没想到女朋友也没有那么聪明。
1: 哎，那哪天就把我女朋友和你女朋友约出来，看看谁更笨一些。
0: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还没见过面。
1: 那就正好约出来啊，我给你把把关。
0: 他很忙的。
1: 你呀，你这就不叫谈恋爱。
0: 我们俩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1: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更复杂呀？看似每天都联系，但实际上隔着万水千山。你们之间啊，没有感受到彼此的温度，这不叫谈恋爱，这叫唠嗑。你就真的不想跟他见一面？
0: 不能着急，他答应过我，只要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就会见面的。
1: 拜托，大哥，这就跟成年人说改天约一样，遥遥无期，这不扯淡呢吗？服务员，上酒，啤的。谢谢，
0: 谢谢。
1: 喝酒了。哎，你有没有想过，只见过照片到底靠不靠谱？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到那个大叔了吗？现在啊，有的人玩游戏就喜欢装女的，其实是个男的。
0: 大叔，小白是大叔，不可能，我才是大叔呢。

那你给我讲讲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欣赏欣赏

这纯粹的柏拉图网恋，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青丝大碗茶，
1: 前门青丝大碗茶，二分钱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2: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现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2: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3: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大路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着修。最近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长

0: 去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2: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也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2: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2: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3: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1: 什么模块？
3: 2G换4G那个模块？
0: 没有。
3: 你买那个装上就
0: 是。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3: 你得花钱给那个就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2: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3: 没必要装了，你就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0: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3: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4: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3: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2: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级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2: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2: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油钱报了。
6: 咱们来做一个梳理啊，定位服务本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而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那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那么在这些冲突里，到底谁有理呢？我们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2: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2: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二 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2: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2: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6: 那律师呢也提到，应该把解决方案交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不是单方面的划定个范围，把消费者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尊重消费者的心声，这才是基础。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9: 这里是凌晨1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2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 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于地的线高粱，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于地的线高粱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调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粱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的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1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现在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4: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记，您也来一份。

0: 富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经正式的进入汛期了。那为了有效的应对汛期天气的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也已经陆续到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5: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路口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在检查当中呢，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其实随身携带了头盔，但是却并没有戴上。为此，民警也对其进行了警告，并且现场开展安全教育。我们来关注一下。
6: 上午9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民警发现，有部分骑车人明明在车上放置了头盔，却并没有佩戴。
7: 容易把您头发压塌了，这我理解啊。但是它是为安全。您看，其实您已经接受到这个咱们新的非用车管理条例需要佩戴头盔这件事儿了。
8: 是是是。
7: 而且您自己也有准备，提前购置了头盔，但只不过就挂在车上。没带上。
6: 由于这名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依法作出警告处罚，并现场开展安全教育。
7: 没必要说为了躲警察，是我也知道大家这个有时候觉得他戴着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安全。就这路口，上周有一女士跟一机动车发生了事故，女士头部落着地流血，挺大一口子。但是他如果当时戴了头盔，他肯定最多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后果了啊。我觉得安全第一，您能保障您骑行安全，您保证不了其他人。
9: 就这眼镜戴进去。
10: 是啊，您看我也戴眼镜 啊，
9: 没法戴，我们不合适的。
10: 对，您可以换一种盔型，您要说戴眼镜的话，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您这种全盔，咱叫全盔嘛，可以您先把眼镜摘了。然后把头盔戴上，再把眼镜戴上，
9: 塞不进去，太小。
10: 对，头盔买的不合适。
9: 对，
10: 这是新买的头盔吗？
9: 买了时间挺长的。
10: 那咱这样，您就尽快呢换一新盔去，好吧？换一个
9: 还得花钱。
10: 那没办法，那您每次都挂一这个，然后不戴，也不是事儿吧？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或者基于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角度考虑，您都得佩戴着它。既然戴不了，也别搁这挂着了。啊，你上下车都不放。

0: 方面。
1: 我是为了跟你们，
0: 为了是我知道明白，为了跟我们交差。
1: 哎，跟你说一下，
0: 哎，就是说一见着了，交警一碰着交警了，说哎，我不是不带，那您是什么呀？啊，我是挂着呢。这次能警告您一次啊，先生啊，但是下次跟您说了以后也别搁这挂着了。
2: 民警提醒，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头盔挂在车上看起来是准备好了，可真遇上事故，它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戴好，换来的是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时，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骑上了城市环路，且车辆的后方号牌还被人为弯折，难以辨认。那面对询问，骑车人也坦言就是图快。那对此，翱翔也当场对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教育。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4: 我去那个四环，
5: 四环也不让你走啊！
2: 上午10点多，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车流穿梭不息。一辆电动自行车出现在环路主路里，在车流中格外扎眼。翱翔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4: 你去四环，我就这块照过去快嘛。
5: 你走这儿害怕吗？
4: 我就下去了，我就走一半。
5: 你走这儿害怕吗？
4: 嗯，有一点。
5: 那是什么心理让你战胜了恐惧？
4: 就是快，就是能快点，要是走底下那个灯太多了，就走这一段，到那个哪儿，那个望京那就下去了。
5: 那为什么着急啊？
4: 就骑了晚了，觉得我们这上交就得点了，你看时间。摘头盔吗？
5: 就懒惰让你战胜了恐惧呗。
2: 翱翔绕到车后，又发现了新问题：号牌被人为弯折，根本看不清后半部分字符。
5: 把那牌子撅回去呗。
4: 这不是我整的，这是人家给我别的。
5: 人家给你别的？
4: 真是人家给我别的。就是，
5: 是你骑的吧？
4: 是我骑的。
5: 啊，骑之前检查检查啊。
4: 行。
2: 翱翔表示，电动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不仅违法，而且极其危险。环路主路车速快，货车多，一旦发生剐蹭，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号牌弯折，无论谁干的，上路前不检查就是失职。
4: 不是我折的，
5: 是你骑的吧？
4: 是我骑的。
5: 骑之前检查一下，
4: 知道了。
5: 这个是咱们自行车驾驶人应该尽的义务。由于你那是头一次违法行为，给你一个纠正，不做处罚。
4: 好嘞，
5: 但是呢，五环路千万别再走了。
4: 知道。
5: 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
2: 安全不能靠侥幸，违法骑行抢来的时间，堵上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守法骑行，才是通往安全最便捷的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近日，卢沟桥交通大队则针对货运车辆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重型货车的违法行为。那行动当中，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货运车辆被民警当场查获。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严重超载的问题。随后，民警在前后号牌、保险杠等多处地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看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6: 这个车啊是重型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就是您行驶的这条路是大会场路，大会场路按照咱这个交管公示的，咱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重型货运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您知道吧？所以呢，您这是属于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
2: 处理完这起违法，民警在全湖东路又拦下一辆问题颇多的重型货车，特别是货车轮胎已经受压变形，涉嫌严重超载。
6: 同志，里边拉的什么东西啊？
7: 沙子。
6: 沙子？什么沙子呀？从哪拉出来的？你自己看，你这轮儿，你觉得这安全吗？你这轮胎已经陷下去，对吧？就差不多咱轮侧啊都快挨着地面了。同时呢，咱这后边两个轮儿，这中间的这个轮侧啊，相当于已经挨上了。这个啊，对您的这个刹车距离啊，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就是你在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啊，相当于反应跟上了，但这车停不下来。你这车拉多少吨啊？
7: 不知道，第一天起班的。
2: 因涉嫌超载，民警暂扣了这辆大货车，后续进行过磅测重。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车身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就是司机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前车号牌，
6: 没有使用车管所制式的这种固封螺丝，它这应该是网上自行买的这种金扣，然后可以自行拧下。车牌安的也不对啊。啊，你的固封装置呢？每块车牌应该有4个固封螺丝，

0: 民，
1: 就是我们拧应该是拧不下来的，得通过专门的设备才能拧下来。你们这个就相当于你这固封盖和螺丝是一体的，这一拧就拧下来了。哪给安的？
2: 第一天上班。
1: 你是第一天上班是吗？但是您作为驾驶员，事先对吧？你得车你得周身转一遍，有没有相关的违法？明白了吧？你这涉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啊，这也是一项交通违法啊。
3: 司机不仅没有使用正规固封螺丝，还只安装了两枚螺丝，这种安装方法揭示了司机的别有用心。
1: 驾驶员啊，存在侥幸心理，为了逃避一些禁限路段，然后到禁限路段之前他把车牌给拧下来，然后走过禁限路段了，然后摄像头不拍的时候又给他拧上去。
3: 除了前车号牌问题，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无法识别车号。
1: 你这车牌这上面是什么呀？蒙在一层？
2: 是下雨了吧？
1: 啊，是泥吗？但是您出行之前对吧，您得把车保持它的清晰完整啊，这算机动车号牌不清。同时啊，您这后边就咱的那个反光标识呢，
2: 放大号，
1: 包括放大号呢，您这个。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特别是晚间，你现在不是晚间行车吗，你的反光标识没有，这块呢就是后边来车啊，远距离的可视性就会受影响啊，就相当于它有可能造成追尾等其他相当情况。您这个放大号没有对吧，然后这块对交警追逃和相关的这个社会秩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与此同时，这辆货车还没有安装后保险杠，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安全风险翻倍，司机一时疏忽侥幸，却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最终因五项违法，货车司机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合并处罚。
1: 他这车啊，可能涉嫌超载，然后超载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过泵去，然后过泵完了，如果说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的50%以上，我们将对他进行这个18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因为就是这种车啊，它是涉嫌重载，重载呢，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呢，会影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一个制动距离，然后对于这个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啊这块呢，会产生一个影响，啊，对咱的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然后的安全啊，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3: 最终经过磅测重，这辆货车载重达到97.42吨，超过核载质量50%，司机依法接受相应处罚。夜行安全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平安回家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出车前多看一眼轮胎，多查一遍号牌，少拉一吨货物的那份责任心。记者孟祥云、张春民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面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来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那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目前，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投诉视频，也支持本地视频上传。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核。

0: 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派平台反映，在京唐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长宁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富石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直接闯灯通过路口，没有一丝犹豫。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八角大队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是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请驾驶人不闯不抢，安全驾驶，平安出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还是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金同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通过了路口。呼家楼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收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因为没有掌握拍摄技巧和方法，导致视频没有被采纳的情况。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又有哪些驾驶陋习需要我们注意和规避，来关注一下。
3: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城区的秦年大街路口，此时的路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正在这时，一位骑车人自东向西出现在非机动车道里，而险情也随之而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路口里面由东向西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这辆深色小客准备向前通过路口，而从右侧突然出现的骑车人令当事司机猝不及防，重创之下，这位骑车人被掀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事故过程，您会发现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像是由东向南转弯通过路口，不成想遭遇了相撞事故。这会儿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车里面去休息， 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状态，不要盲目骑行。而司机朋友即便是正常进入路口，也要仔细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对于突发情况要早做准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是下午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顺畅有序地通过了路口。很快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仔细看看，事发之前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南左转弯，在发现那辆白色小客后，这位骑车人下意识地用脚紧急踩地，可是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还是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这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他跟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似乎都觉得错在对方，尽管这位被撞的骑车人性命无碍，可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希望出行者都能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这样才是明智的做法。这里是下午2点多学之桥北侧的西土城路，此时我们看到安装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撞倒了好几扇，而麻烦的制造者便是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小客。这辆车的前部在猛地撞了隔离护栏后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据了解当时驾驶银色小客的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此时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个隔离护栏的底座被撞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很快施工人员赶到现场，对受损的护栏进行了更换。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谨慎小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稳应对，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驾车人千万不要心中犯慌，以免造成措施不力的严重后果。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一事进行了提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砸250亿新台币搞金元外交，勾结斯威士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相关所谓邦交没有出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3: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3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和小动物互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治愈情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各类提供近距离投喂接触小动物的萌宠乐园也应运而生了。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和动物互动的时候，万一受了伤，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我们来看北京二中院近期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例。
5: 知名王女士带着孩子到某网红萌宠乐园游玩，在投喂鹿群过程中，一只小鹿突然起身将她踢倒，并多次踩踏王女士头部，
6: 导致头部和眼部严重受伤，眼睛毁损，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10级伤残， 因此呢，产生了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
5: 萌宠乐园在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后认为，他们已经及时救助伤者，并全面履行了安全管理义务，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于是，王女士将萌宠乐园告上了法院，要求萌宠乐园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2万余元。
6: 乐园未能举证证明它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
5: 法官提示，经营性游乐园区作为野生动物观赏动物的饲养管理者，负有常态化安全巡查、风险警示、隔离防护

0: 突发处置的法定义务。
1: 只要动物致人损害，园区原则上就应当担责，除非能证明游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伤害。
0: 法官提示，游客进入萌宠乐园观赏互动时，要遵守园区张贴的安全警示与游玩规范，园区要定期对防护围栏、隔离设施、警示标识等设施排查检修，及时补齐安全短板，同时也要完善突发伤人事件应急预案。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地铁惠新西街西街南口站内，祖孙两人乘车的时候不小心分开了，九岁的小男孩独自待在站台上，非常的焦急。
3: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安全保卫局大屯站派出所的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孩子找到了吗？一起来看。
4: 对，找到这个小朋友了。
5: 5月28号，警方接到群众报警，一名九岁男孩在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与爷爷意外走散。接警后，大屯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
4: 哎，走，看警务室，看警务室，找一会儿下来。
6: 当时他爷爷就是着急上车，然后孩子没上去，然后屏蔽门关了之后，俩人就分开了。
5: 据民警介绍，事发时独自留在站台的小男孩神色慌张，茫然无助，在站台来回张望寻找亲人。民警抵达后，先把孩子带至警务室，耐心安抚情绪，缓解孩子恐慌心理。就在民警准备启动站内寻人流程时，这名小朋友流利报出母亲手机号码，号码准确无误。民警当即拨通电话联系孩子母亲，顺利对接家属。不久后，孩子家属赶到车站，民警核实身份信息，将男孩安全交还家人，失散祖孙顺利团圆。孩子爷爷坦言，自己没记住家人电话，多亏孩子牢记母亲号码，才快速寻回孩子。
6: 通过这个小男孩联系到了他的家属，最后这个成功的将小男孩交到了他的监护人的手中。
5: 对此，民警表示，居民出行，尤其是在地铁站点客流量大、上下车拥挤，陪同儿童老人出行时要全程专心看护，切勿低头玩手机分心，乘车遵守先下后上规则，上下车清点随行人员，避免匆忙赶路落下家人。
6: 地铁站每一个站都有警力在值守，也可以看到我们警力在巡逻过程中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民警，也可以找到站方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不要恐慌。
5: 地铁各站点均有民警或站务人员在岗值守，遇到走失、迷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寻找身着制服工作人员求助是最稳妥的自救方式。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家住在朝阳区的赵先生遇见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
3: 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7: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8: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吧？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9: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8: 打了电话呢，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9: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8: 我捡的这准是

0: 前就很多基站都是二 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二 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四 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0: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2: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0: 了，就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0: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一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增送一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5: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你看确实挺生气的哈，赵先生这个定位服务啊，本来是他花钱买的会员功能，在使用期间呢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造成了新的损失，而想要恢复正常使用，您还得自费花钱去升级。
7: 而且呢，刚才片子里还有一个细节，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仓促回京，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能够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消费者并不满意。那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8: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8: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

0: 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1: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0: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1: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揭穿一个骗局，拼单赌石。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你切开之后见分晓，挺刺激。那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现在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3: 浙江海宁警方前不久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犯罪团伙搭建了一个私域直播间，去精准的围猎被害人，用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5: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4: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小陈的这个遭遇啊，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
3: 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6: 晚上好，开播了，战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7: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就拍了。
4: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7: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8: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

0: 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2: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0: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3: 你看，这明显的是在演戏，而且是定制的圈套。刚才警方也说了，在直播间中有30个人，其中29个人是托。
4: 是，他们就搭建了一个私域的直播间，这些诈骗分子呢，引导被害人入局来实施诈骗。接着来看，
1: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5: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0: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1: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4: 按照一年基本恢复的总体目标，密云区从去年汛期之后全力统筹推进灾后重建重点工程。
3: 截止目前，全区259条水毁乡村公路已经完成修复新建施工，为汛期防汛做好充足准备。
6: 在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2条乡村道路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成灾后修复，经过整体硬化的混凝土大道一路向北，通过新修桥梁之后分道为两个方向。记者注意到，路侧原有的护栏也已经整体换新，下方同时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
7: 去年汛期之后，我们及时组织力量抢通了一条保证村民日常出行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7个月的努力，把水毁公路全部重新修复完毕。
6: 截至目前，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已经全面完工，修复总里程约为44公里。在前期保障畅通的基础上，顺利打通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全方位提升乡村道路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7: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 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

0: 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1: 在大橙子镇下栅子村通往深山区的下铺路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洒水车正在新修的混凝土路面进行最后的洒水养护。前后经过7天的覆盖保湿养护之后，主体路面即可达到既定的设计强度。
2: 24小时值守，防止重型车辆进入压坏路面。达到设计强度之后，可以大幅提升这个抗灾防洪能力。
1: 去年汛期之后，针对路基损毁、挡墙滑塌、断桥断路等水毁病害，北京筑总二公司承担了大橙子、古北口等4个乡镇17公里的乡村道路修复工程。项目团队相继克服了点位分散、交叉作业、冬季施工等诸多困难，目前已经如期完成路面修复7万平方米，新建涵洞21座。
3: 道路施工的主要困难是比较分散，工期比较紧，然后通过咱们和镇里和咱们这个管理方积极沟通，使这个工程如期完成。
1: 北京台报道。
4: 6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
5: 为了应对汛期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陆续就位。
6: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7: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
4: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带内涝风险加剧。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很危险，但您可能不知道藏在水面下的真正杀手。
5: 那接下来呢，消防人员就要为我们分享3个知识点：滚水坝、死亡 V 字，还有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8: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9: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8: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9: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

0: 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型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他死死地压住绳索，V型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1: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2: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0: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1: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0: 北京台报道。
3: 如果说刚刚讲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城市当中的被动遭遇。
4: 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落水，积水漫进家门，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消防员用实景测试给出了答案，一起来学习。
0: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和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1: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0: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加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0: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0: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5: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1: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0: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2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5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1: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0: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证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到了游泳的季节，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游泳一定首先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
4: 因为野外的水域水下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下水之后很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专业测试。
6: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7: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6: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3: 天气越来越热，开车开空调这成了刚需，但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很可能会酿成惨剧。
4: 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8: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9: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8: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
9: 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8: 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
3: 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个2-3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砸中了楼下停放的车辆。
4: 天降重物让一辆刚买的车瞬间就破了相。
11: 砸下来了。
12: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13: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
12: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是从哪一户落下来。
14: 那老头在捡渣子，好，你看给憨憨，然后看，一个黑东西。
12: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13: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砸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15: 可能2斤多嘛，这命都没得，好危险嘛。
12: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3: 接下来要说到的危险呢，看起来有点温柔哈。最近北京一些公园，很多绿地成片的出现了形似大号蒲公英的奇特植物，它这个绒球啊，跟我们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大小，挺好看的，很多人去拍照，而且还拍那个吹种子的那个照片。
4: 是，但是呢，植物专家紧急提醒了，这种植物实际上是外来物种，一定不要去吹落它的种子，或者是采摘食用。
16: 近日， 北京市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行

0: 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物种，目前已被列为重点监测物种。
1: 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
2: 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因为魔性的提示音爆红海外，引爆了全球的订单狂潮，2025年出口量激增了2670万辆。
3: 其实这个魔性的提示音咱们都听过，倒车请注意。现在是从北美的农场到东南亚的街巷，咱们中国的电动三轮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和快速定制以及完整的产业链，正以实用主义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
0: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倒车请注意熟悉的声音。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
4: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5: 神豹
4: 啊，对，豹子的豹
5: 啊，就火遍美国的
4: 对
5: 这个车，
4: 就是这款车。
0: 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
2: 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将会拉开帷幕。那在高考马上要到来的时候，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
3: 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6: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

0: 台市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今年北京市一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的信息，千万不要搞混了。
2: 另外，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健康提示，护航考生们健康应考。
3: 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北京台报道。
1: 现在高考进入到考前的最后阶段啊，专家说了，经过十几年的系统学习打磨，其实考生现在的知识体系啊、应试能力基本上是定型了。
2: 是，那作为大家都非常重点关注的升学大考，说实话，考生和家长是同步进入了一个心理的高压阶段哈。所以备考重心也是由刷题提分转向心理调节，心态发挥直接决定考场的实际水准。
4: 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焦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激反应，就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没把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所以第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所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比如深呼吸啊、做冥想啊、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啊，甚至就闻闻花香、书香，看看蓝天白云。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最要稳定。
5: 焦虑本质是人遭遇不确定事件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依靠呼吸、亲近自然等简易方法就能有效舒缓情绪。在情绪平稳的基础上，树立合理自信同样关键。
4: 是要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考试啊、练习啊，该知道的其实都应该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我呢不去操心担忧，我不能把握的排第几名呢、啊、能进什么学校啊，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我答知道的全答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认识的调整，就是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人生的判决啊、未来的起点啊。其实考试就是一个压力测试，重要的是我能够应付压力、完成压力，最后呢从这个压力中间解脱解放，奔向我们自己心灵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重要性的三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5: 专家表示，平稳的心理状态更有利于考生施展自身所学，做好心态调节是考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 总决赛近日在密云区 DC 篮球公园火热开打。
2: 来自京郊六个区的九支农民篮球队争夺代表北京征战全国村 BA 大区赛的两张入场券。
5: 赛场上，球员们快速突破、精准投篮、严密防守，比分交替上升。本次总决赛共有来自房山、通州、顺义、大兴、 怀柔、密云六个区的九支代表队参赛，他们都是从各区基层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乡村篮球劲旅。
6: 通过体育这个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小组赛共进行三周的比赛，决出小组的前两名，第二阶段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决出最终的前两名参加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大区赛。
5: 今年是北京市农民篮球赛村 BA 举办的第三个年头，参赛队员当中既有新朋又有老友，这片赛场记录着球员们的成长与坚持，也见证了乡村篮球文化的蓬勃发展。
7: 第一年我们是第二，去年是第三，今年希望能进前三吧。
8: 今年应该想拿到冠军啊。
7: 希望主要打得过密云。
9: 我们是房山的一群那个爱好者，第一次一起打比赛，大家都很兴奋，很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然后锻炼自己。
5: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密云区精心筹备赛事保障，希望以赛为媒，展现当地的生态魅力，以球会友，以赛促旅。
10: 我们本次密云队的组成都是来自我们密云区乡镇以下的居民，密云作为东道主也会邀请所有打球的好友来到我们密云看海，感受我们密云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
5: 村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到新时代首都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1: 家包游戏您玩过吗？据说这是小时候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现在家包也有正式比赛了。
2: 最近2026年北京市灵球家包邀请赛暨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大兴区举行。
3: 灵球有点像手球和篮球的结合，选手需要通过传、接、投等方式把球送进对方得分区，非常考验速度和配合。夹包则需要选手灵活地用脚夹住沙包，跳过障碍或投向目标，既有趣又锻炼身体协调性。
11: 我觉得夹包会更有意思，因为夹包夹的速度快，然后还体验学生这一年的训练水平，你抬腿瞬间用腿瞬间飞出去，然后这样能让你的更快而且更平。
12: 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们这的传统一个项目，感觉就骨子里就对他有一种喜欢，因为每人只能三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我就是团队配合一下。
3: 赛事共吸引41支队伍近500名学生参加灵球项目，21支队伍近130名学生参加夹包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场面紧张激烈，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青少年的蓬勃朝气。
13: 夹包和灵球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推广了100多个项目，在北京市的中小学、高校、街道、社区进行推广普及。
3: 比赛严格参照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程进行，并借此对场地运行、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流程测试，为8月的比赛做准备。据了解，北京市第21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等系列赛事也将在6月陆续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热潮正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郁剧场再度化作一片苍茫沉郁的原野，曹郁的经典话剧《原野》开启新一轮演出。
2: 话剧自2021年首演至今，经过多轮演出持续打磨，以更加细腻、纯熟、沉稳、饱满的舞台风格和观众见面。
5: 原野由著名剧作家曹禺创作于1937年，与雷雨、日出并称为曹禺生命三部曲。区别于另外两部作品，原野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和表现主义色彩，这既给了创作者更多解读的空间，也同时被公认为是曹禺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
14: 这个戏其实在现实主义之外，它还有表象主义，还有象征主义，它给导演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空间。
5: 一方面继承仁义传统，呈现出文本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大胆进行创新，在人物塑造和解读上下功夫。本轮演出，演员们对人物的理解和体会更加深入。
15: 金子的那一份勇敢，那一份热烈和那种炽热的那个爱与恨，我觉得每一次都会在反哺到我自己身上。
16: 曹禺先生写这个剧本，我觉得他有他特别深厚的文学底蕴，包括人与人之间最能打通人跟人之间的那点事儿。
5: 舞台前区左右两侧，三人乐队通过民乐现场演奏， 进行拟声和渲染，多重视听表达相辅相成，与演员极具爆发力与表现力的舞台演绎融为一体，形成统一完整的戏剧审美格调。本轮演出将持续至6月12号。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

0: 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大展，去那儿除了看展品之外，我们的记者在地下一层的美洲文化嘉年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和玛雅文明相关的手工体验。
1: 我们都知道玛雅人对羽毛的钟爱体现在头饰上，在现场羽毛头饰可以手搓，另外还可以玩手工玉米画、玛雅数字大转盘等等，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有互动的乐趣和惊喜。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3: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4: 我们叫做结绳记事的一个小头饰，
2: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
4: 头围是这样，是吧？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2: 需要两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4: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3: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陶人、石碑，不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4: 就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2: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4: 对，
3: 源自美洲文化的各种体验，直接拉近了咱们与古玛雅人的距离。
2: 来到咱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用玉米做画啦。体验一个你的专属的叫玉米画，这是真的玉米粒儿，对吗？
4: 对的，
2: 来玉米粒儿，
4: 对他们庆贺玉米神，是吧？还挺巧的哈。
2: 没有，您是第一个说我说巧的。这个是玛雅的数字转盘，两横是十，一点是一，十一。
3: 玛雅数字是20进制，展厅里还有电子屏教学，看完展这一圈，您能认出几个？
2: 全是这种玛雅风格的，有玉米、玉米神，还有面具。
3: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首都博物馆美洲嘉年华，沉浸式体验美洲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0: 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
1: 这次的喷发形成了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5: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第八届北京簋街不夜节暨快乐一下小龙虾生活节在东城区簋街启幕。活动以小龙虾特色消费为核心，融合文商旅体多元场景，持续激活街区消费活力，擦亮东城夜间经济名片。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齐声倒数，宣布2026北京簋街不夜节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快乐一下为主题，一字双关，既指小龙虾，也寓意卸下疲惫，尽享欢愉。老牌商户推出十大经典口味，新锐潮流品牌带来国潮文创、小龙虾冰箱贴等，内蒙古化德县带来特色美食推介，续写互利共赢的精猛协作崭新篇章。
2: 通过参加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让北京的市民和更多广大的游客了解我们化德的特色美食，深入到我们大美化德去览草原风光，体验草原的热情。
3: 将来我们会结合咱们簋街街区特点，更多的加强与主流媒体和主流平台的一个沟通交流，推出这个多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提升咱们簋街的知名度和人气，也会不断优化提升咱们簋街的消费场景以及服务理念，为咱们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舒心、更加安全、更加祥和的一个就餐氛围。
1: 活动致敬坚守品质的烟火老店，在各大平台推出多重惠民福利，美团投放百万消费补贴，并开启专场直播，北京移动推出专属美食券与流量福利，抖音上线心动簋街主题活动，燕京啤酒联动商户开展买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嘬虾品鲜的畅快夏日。
4: 我觉得今年的不夜节发布以后，能达到往年同期的这个客流量应该是不错的吧，还算是，本身也是到了旺季了，客流量还是有明显的上涨的。流量增长，其实我们簋街很多的商户的营业额呢也会在增长。
5: 我很喜欢来这边，因为这边我觉得非常的热闹，非常有烟火气，然后年轻人也很多，很快乐的这种氛围能够让我比较放松一些。
0: 民族团结之花在青春赛场绚丽绽放。近日，西城区广内街道2026年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及文化研学活动顺利举办。北京、青海、内蒙古三地青少年齐聚西城，以球会友，互学互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绿茵场上三 D 小将轮番登场，快速攻防，默契传球，精准抢断，奋力扑救，一幕幕精彩瞬间接连上演，
1: 赛场成为传递友谊、凝聚同心的舞台。
2: 今天我们给他们献哈达，他们也来自内蒙古的嘛，都是不同的民族，献哈达表示互相友好团结，对我们非常给力，对方球员也挺热情。
3: 在观众席上面一起聊一聊就是家乡啊，他们那边的风土文情，我们很感兴趣去和他们讲解我们的一些文化。
0: 赛场外，青海、内蒙古的青少年还走进了宣南文化博物馆和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感悟先辈文人气节与革命精神，近距离观摩前沿科创成果。宣武艺园内开设好物市集，推介北京对口支源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和非遗技艺，让各民族情谊在互动中落地生根。
4: 在昨天的宣南博物馆，我们就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个情景剧，我看到了很多在课本上的一些人物，让这次研学活动言有所思，学有所用。来到西城，感受到文人墨客真的是太多了。
0: 活动还特别为足球共建基地授牌，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同时表彰民族团结绿茵使者，鼓励青少年以体育为纽带，传递民族团结温情。
5: 广内街道始终坚持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深化北京与青海、内蒙古对口协作交流，为三地校园体育共建、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搭建长效平台，以体育聚人气，以文化凝人心，以协作促同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青春力量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6: 六一来临之际，交道口街道开展科普教育体验活动，通过 AI 讲座、科学手工等环节，为辖区少年儿童带来一场趣味与知识并重的科学之旅。
0: 活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志愿者与辖区儿童大手拉小手结队联动，现场首先举办 AI 科普讲座，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儿童如何正确使用 AI 软件等内容进行生动讲解，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
7: 本来我以为 AI 技术和知识的讲解对于七八岁的小弟弟妹妹们来说有点难以接受，现场的老师呢，他通过非常生动形象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到了他们生活当中的 AI 到底是什么样子，让他们了解到了 AI 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使用 AI。 我觉得这对于他们后来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0: 讲座结束后，大小学生搭档携手完成科学手工制作和趣味小实验，大学生志愿者耐心指导，全程陪伴，孩子们亲手制作了联杆机构的蝴蝶、皮带传动笼中鸟等作品，在协作互动中收获知识与快乐。活动立足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联动青年志愿力量，有效激发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8: 这次 AI 讲座中，我学会了怎么用 AI 生成图片。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一个小风扇，还完成了一辆小汽车，真是太有趣了。
9: 有的孩子他已经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自己在使用 AI 了，但是孩子可能对 AI

0: 使用和 AI 产生的答案没有特别好的辨别力，所以我们特意请了老师来给孩子们讲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如何正确的对待 AI 给予的一些结果。
1: 一边体验古人点茶簪花的风雅，一边感受豆汁儿威士忌的刺激。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让新潮与传统相遇，碰撞出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2: 没想到吧，来了茶韵雅集这嘉年华，咱还能变美。簪花的这艺术，听说呢，当时宋代的小姑娘老喜欢了。这次呢，我还能感受一古代的潮流。哇，前面还有送花篮。
3: 送林茉莉，收鱼香。
2: 谢谢。
4: 茶圣陆羽在此恭候各位，
2: 久仰久仰。
4: 那我们就以诗会友，且将新火试新茶，
2: 诗酒趁年华。
4: 不错不错，有才。
2: 那个宋代点茶美学体验到底有多美，咱们必须得体验一下。
5: 点茶是宋代人饮茶的一种方式，垂直拿着我们的茶筅，然后上下写英文字母 N 字，要一个连笔把我们的墨布点成白色，这样子呢，我们的宋代的点茶就成功了。
2: 宋代这优雅的艺术啊，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我现在啊手有点酸，还是喝杯茶吧。有一股奶香，也是有点甜味，特别好喝。哟，这有一豆汁威士忌，这高低得尝一口啊。
3: 勇敢一点啊。
2: 可以，
3: 是不是？
2: 还可以，它没有豆汁那么的重的味道，但是它会有一点点酸。
6: 本身豆汁就是绿豆去发酵的，它就有清凉解暑的感觉。
3: 送你茉莉，有鱼香，周末愉快啊！
2: 一路走来，200多个宝藏摊位，一站式解锁茶饮、美食、文创、潮流玩法。还有浪漫的草坪音乐会，这个初夏，咱们一起来金融街打卡吧。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长姓宫灯如何照亮西汉王室？压行尊2000多年前黑科技有多牛？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古人的黑科技。

咱们做什么事儿呢，都要动脑筋，这话没错吧？苦干加巧干，这话也没错吧？今天呢，咱们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咱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转新瓶儿，这样或这样的瓶子，您可以说它有意思、有创意。而眼前这个瓶子啊，已经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了。借用著名导演李安的话来说，就是啊，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瓶子叫转新瓶儿。

是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的时候，由清朝著名的督陶官兼瓷器设计研究员唐英创烧出来的。

0: 跟转心瓶一块被研制出来的呀，还有套瓶、焦太瓶这两位童谣师兄弟。但是让唐英没想到的是，在乾隆皇帝大加赞赏的同时，转心瓶却险些遭遇了停烧。当时唐英在奏折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心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扶其皇上教导改正，以便亲尊再行成对烧造。大概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瓶子实在是费工费料，等皇帝确认批示之后再成对的烧造。乾隆皇帝立马说了，不必照随常瓷器一样多烧，伺候按节，仅十数件。您听出来了吗？转心瓶呢，天生就是奢侈品，连平时大手大脚的乾隆皇帝都舍不得掏银子烧制，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烧个十几件而已。正是乾隆皇帝当年理性消费了一把，真正的乾隆朝转心瓶保留至今的不过几百件，所以身价上亿也就不足为奇了。超级工程，古代匠人的巧夺天工。说到时间，那么古代最能代表时间的装置啊，就是钟了。而在众多古钟里边，这口明朝永乐大钟可以说是佼佼者。但这有个问题啊，虽然明代的铸造冶炼技术工艺并不低，但是这口钟的体量是如此庞大，而且从上到下这钟身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单就这一点困难就可想而知。那么这样一口大钟是如何铸成的呢？
1: 先呢是挖一个大坑，那么呢用草木和三合土铸造一个大钟的内壁，然后呢在内壁上涂上细泥，之后呢将经文写在宣纸上，那么呢反贴在钟的这个内壁之上。
0: 这段视频是通过三维技术还原了当时的铸造大钟的情形。当大钟内壁建好之后，在外边再建构起大钟的外壁，而两层壁之间是留有空隙的。
1: 铸造而之时呢，用几数十个铜锅同时熔炼铜液，然后进行浇铸，那么一次成型。
0: 由此可见，当时铸造的过程是很艰辛的。而更令人称道的是，这口大钟的铜含量是相当高的。
1: 过测验呢，就是里面含铜呢将近80.5%，含锡呢16%，它呢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六分其金，锡居其一”的这么一个记载。
0: 由此可见，永乐大钟不论在工艺上还是技艺上，以当时的条件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进入了19世纪，西方国家开始倡导科学技术，产生出了大量的发明，而这些发明也运用到了生产生活中。虽然如今比这些发明更先进的设备层出不穷，但寻根溯源，咱们呢，不妨去看看当初这些发明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什么样的灵感使得这些发明家有着奇思妙想。火车进站竟然被吓到。从1889年起，巴黎开始用电灯照明，1914年起，各大城市都用上了电，电话机也开始在城市普及。1910年时啊，已有31万家自备电话，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工薪阶层的工资提高得比较快，可以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电影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其中让观众印象最深的一部名为《火车进站》的影片，《火车进站》这部50秒的无声电影，展现了一辆火车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驶进方。

0: 国沿海小镇拉西奥塔一处火车站的情景。据后来的记述，当时观众被直冲着他们而来的真人大小列车的移动画面呢，是吓得惊慌失措，人们尖叫着跑到放映室的后面。
1: 这个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前后用过的摄影机的复制品，它的原件是由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基金会珍藏的。虽然是一个复制品，但十分珍贵。这台机器呢，既是电影摄影机，同时也是一台放映机。从卢米埃尔兄弟第一场售票观看的电影，开启了电影时代。当我们拿掉暗盒，放上胶片架，换个镜头，再反转摇把，它就变成了放映机。从今天看来呢，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
0: 长信宫灯，内心很环保。六个部分连接起来，一个细长眉眼的宫女跪着，手中举着一只灯，这就是出现在小学课本中的长信宫灯。话说1968年，解放军工程兵在河北省满城县进行一项秘密国防工程，可意想不到的是，炸药居然炸开了一个洞口，钻进去发现里面有很多烂木头和大量长相奇怪的铜器陶器。考古专家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座西汉时期的王陵，主人正是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而长信宫灯正是其中最精美的一件陪葬品。您注意啊，这灯罩的中间有一个铜针，显然这是用来插蜡烛的，而右边的这个铜片是可以转动的，开合大小控制了光亮的强度。您看，这侍女的右手从上面扶着灯，从外面看袖子和灯罩混为了一体，而从里面则是相通的，烛火烟气能够顺着袖管直接进入侍女的身体里。如果下边接一个水盆，就避免了烟雾弥漫。话说到这儿，这长信宫灯出自河北的满城汉墓，汉墓主人是中山王刘胜，那这长信二字从何而来呢？在灯罩上有铭文杨信家几个字，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汉武帝的姐姐杨信长公主赠给满城汉墓主人刘胜的，灯上还有长信的字样。也有人推测这灯是出自窦太后的长信宫的，无论是哪种推测，可见刘胜在封王以后依然与中央政权关系匪浅。一只长相特别的青铜鸭子，您看看眼前这件来自山东的青铜器，肯定很多观众都要夸夸它走心的设计。
2: 青铜鸭尊呢，它是以鸭子的形象作为整个器型，整个鸭尊呢，它的背上有一个小盖子可以打开，整个鸭子它的翅膀上面设计了很多的花纹。现在呢，可能这些镶嵌的宝石已经脱落，但从这些凹陷下去的凹槽上面推断啊，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动物形尊上面所镶嵌的宝石推断，也许这只鸭子它的眉眼处、它的羽翼上面，当时都是镶嵌了绿松石、银，还有其他的宝石，极其的精美。
0: 这只鸭子绝对是顶级奢侈品呢、啊。那么，这只正准备享受剩下半条鱼的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您看到被吃掉的那半条鱼了吗？只剩下了16根鱼刺，而这些鱼刺啊，其实都是一个个的孔洞。当鸭子注入水或者酒之后呢，这些液体啊就可以通过这些孔倒出来。您看，在小鸭子的尾巴下面还有一个小铜环，一只手托着鸭尊，另外一只手呢勾着铜环倒酒或者倒水，既优雅又省力。青铜挤酒器，竹节柄有玄机。刚才的鸭尊利用力学让人们出最少的力达到最好的

0: 效果，而接下来的这个则是2000多年前人们利用大气压做的一件青铜器。
1: 它是战国时期出土的汲酒器，那这体现着中国古人对大气压原理的使用和聪明才智。汲酒器上有几个点大家需要注意，首先呢是跟环上相接口衔环的是龙头，整个器柄呢做成竹节形态。首先我们把汲酒器放到较深的容器里，让液体没过花苞，这时液体便会从花苞底部的小孔慢慢注入花苞形容器，而空气便从柄上的小孔排出。当液体注满后，你用大拇指堵住第二节竹节柄上的小孔，这个液体便不会漏出，把它拎出来，再放到你想要盛液体的器皿上，大拇指一松，液体就会从小孔中流出。
0: 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也是通过这样的实验，才确定这朵美丽的竹节柄花蕾是倒着用的汲酒器，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利用大气压原理的青铜器。比1654年的马德堡半球实验，就是那个证明大气压存在的实验，早了将近2000年。现代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这一点呢，也不妨碍我们的祖先提早利用它。高手在民间，古代冰箱什么样？您知道眼前这个木桶是做什么用的吗？里边是空的呀，咱们再仔细瞅瞅这周围，没有任何装置，怎么能当冰箱用呢？您呐，也别把它想得太高科技了，它本身呢是不能制冷的，它的制冷装置还得靠咱北京城里的冰窖来提供。最早的冰箱创意来自于那会儿的祭祀仪式。古代皇家祭祀过后，要将祭祀所用的鲜肉分发给各位文武大臣们回家享用。可是这家里没有保鲜措施啊，于是就跟后来的粮票米票似的，给大家发冰票，让各位大臣都能上皇家冰窖里面领取定量的冰块，所以也就因此诞生了可以放置在家中的冰桶。不过仔细看看这个冰桶啊，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现在的冰箱那都是全封闭式的，每次到冰箱里面拿完东西都得赶紧关上门，生怕冷气跑掉了。可这古代的冰箱门上怎么会是镂空的呢？这就要说到它的另外一个用途了，兼职空调。当年这冰桶是达官显贵和大户人家必备的家居用品，冰桶里装的冰块是每天都得换的，搁了一天那肯定是化的差不多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热的过程，而桶中的冰块就是通过盖子上这些镂空的花纹来吸收房间当中的热气，从而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效果，这也就是设计的精妙所在。试想一下，要是冰桶的盖子完全是密封的，冰照样得化，那不就白白浪费资源吗？另外，冰桶外边虽然是全木质结构的，可是内层的底部呢却是金属质地的，箱底还有一个小孔啊，这样的设计呢既可以避免冰水腐蚀木质的箱体，同时还能让吸热后融化的冰水从底部顺利排出。由此可见，这个冰桶的确称得上是人性化环保设计的冰箱空调两用桶。漏水了，古人如何形容速度快？立刻，忽然。上小学的时候啊，咱们都学过，表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您知道这一下子到底有多快吗？一本名为《隋书律历志》里面记载了古人对忽然的描述，叫做细如蜘蛛丝。可能您会纳闷了，怎么用蜘蛛丝来比喻时间呢？您往这儿看，这一组图片呢，都是咱们的祖先在认识了时间之后发明创造出来的计时工具，而立刻、忽然 就隐藏在了这些叫做刻漏的仪器里了。为了让您看得更为直观，我们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一件复制品——多级漏壶，这是由单级刻漏演变而来的。所谓刻漏，这是古代人受了容器漏水启发的结果，最初是由两个水桶组成的，漏就是这个带有漏孔的桶，而刻指的就是接水桶里的这只带有刻度的浮件。通过水从漏壶流出来之后，浮件随着接水桶水面的升高，刻度随之变化，表示时间流逝。但是咱们的祖先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单级刻漏的水流动不均匀，导致浮件起伏不精确，于是就改良出了这种多级漏壶，由四个桶组成，上面三个呈阶梯状向下漏水，最下面的桶用来接水，里边站着的抱着木棍的小人，哎，代替了原来的浮件。那么看到这儿，这立刻忽然在哪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立刻的刻，忽然的忽，其实啊，最初指的是两个时间单位，也就是木棍上的这些线条和符号，这种比较长的两根横线之间的为一格，这上面代表的是一个昼夜。古代人通过漏水的时间来观察，水位走过这一格的时间是14分24秒，没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刻中的刻的最原始模样。而在两刻之间呢，还有一种肉眼很难看到的符号，据工作人员介绍，是一种像蜘蛛丝一样细的线条，那就是忽。水位稍有变化，忽就过去了，比秒的时间还要短，所以呢，由它衍生出了忽然这个词儿，表示这时间流逝在转瞬之间。而从字面上来分析，立刻则就要比忽然的时间长一些了。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健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哎，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

0: 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有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费劲，
1: 就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2: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3: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就喜欢上了。
2: 啊、
1: 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个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的。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对。就是古代的那个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连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也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
1: 那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
2: 啊，
1: 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2: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这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 嗯，
2: 而且越学越上瘾，
1: 越看越喜欢，
2: 哎，
1: 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的啊。
3: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哎，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4: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是重量级的，我觉得马先生称是分量是重量级的
1: 啊，
4: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它。
1: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艾叶绿。
4: 艾叶绿。这个艾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艾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田黄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4: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1: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
4: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
1: 嗯，
4: 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样，或者有钱人作为酱料，或者小摆件是花件把玩件。
3: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4: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拿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看打透，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1: 大块没见过，
4: 没见过。
2: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
4: 石花是攒在里边的，并不是攒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1: 里头的
4: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 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攀岩上艾绿，艾绿绿它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你说艾绿
2: 这是黄绿，
4: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颜色非常漂亮，面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3: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4: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不？使劲，能刻动吗？很费劲，
1: 是有一条白线。
4: 哇，你吃奶劲都快使出来了吧？
1: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4: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1: 就太硬了，
4: 太硬了。
1: 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4: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3: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4: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在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成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3: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4: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好，这种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了，你搬上也不容易。
0: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5: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6: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5: 啊，
6: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5: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看，这辆车就停在了。
7: 你看看，
5: 您说说
7: 怎么走啊？
5: 您说说这问题，
7: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5: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8: 你要说那没人换都这么停的乱，
9: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5: 包括人也在这走。
9: 对，没招，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0: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1: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眼眶里的。 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12: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3: 半小时来。

0: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啊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2: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 3.5 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3: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2: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4: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5: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2: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6: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2: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8: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9: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行。
8: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 其中五环内及城

0: 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1: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0: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0: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那您这是到哪儿？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4: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吗？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0: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00到凌晨2:00，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00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00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00发车。
0: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00到凌晨2:00，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6: 也就半分钟，很快。
4: 没几分钟，
6: 5分钟左右，
7: 10分钟吧。
8: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0: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00，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
9: 儿？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9: 还有4分钟。
10: 打了多久？
9: 打了就1分钟啊。
10: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1: 很方便。
2: 那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3: 也很方便的。
0: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2: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3: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0: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8: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2: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1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0: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4: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也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4: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同时也能让旅客的出行更顺心。
2: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地回家。
1: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佐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 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祛湿，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6: 下步，
7: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
5: 爸爸加油吧，加油。
8: 她是我的女儿，
9: 你直接从这儿给您讲哈。
8: 小名叫小雨，今年刚满9岁。几分钟前我心惊胆战地目送她被推进手术室。
10: 哎，快点出来啊，我等着你啊。
8: 分别的这一刻我害怕极了，医生说术中大出血的概率超过60%，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怕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11: 你看这个瘤子全跟那个盐水血管全没法分，这很危险。
12: 在这个盐水的这个栓部上长着一个血管网质细胞，血管啊就像蜘蛛那样，就很多的血管在交叉着供血。
8: 医生说小雨颅内的肿瘤虽然只有花生粒般大小，但是供血极其丰富，更糟糕的是长在了人体的生命循环中枢盐髓上。
12: 肿瘤压迫这个栓部，导致这个呼吸循环衰竭，会出现这个呼吸心跳突然骤停啊，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11: 这瘤子别破，一旦出了血就不好使了，这瘤子不好弄，风险非常大的。
5: 弄哪儿了吗？
13: 没有啊，不好了，呼吸
5: 突然间没了。
13: 没呼吸了？
5: 嗯。
14: 这一关是最危险的，对于他，对于我们，
15: 我坚信他能走过这一关。我坚信我们都能挺过去，一切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16: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17: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8: 怀孕率是在8%-10%。
16: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9: 24周已查出来晚点药，不敢去赌。
20: 2周引产，是个男宝宝。
16: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21: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的。
22: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1: 下步，
2: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
3: 走了。
2: 爸爸加油吧，加油。
0: 爸，你这个手稳着哦。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能想到他的事，他都能办得到。烫不烫了？
4: 靠着家里仅有的几亩果树的收入来养活哥哥和我还有母亲。
0: 头擦下的腰板痛。
5: 这位姑娘叫王灿云，4月份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带着爸爸从云南大理来京求医。
0: 我连云南省都没出过呀，但是我说哎呀，事必人为嘛，没办法，有一个嘴就行了，可以问。
5: 3000公里是云南大理与北京的距离，3000公里也是和死神赛跑的距离。
0: 先是便血，然后的话就吐血，转到那个大理市医院。医生把我单独喊出去的话，就跟我讲是那个肝硬化晚期，如果不做肝移植的话，时间就是2年。
5: 忽然间被告知父亲的生命开始倒计时，王灿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最受打击的还是一贯沉默内敛的父亲。
0: 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5: 跟死神抢时间，按医生给出的方案是进行肝移植。
6: 我们看到这边的明显的消瘦、出血、脑病、自发性腹膜炎，还有就是营养不良。指标上看，蛋白也很低，白蛋白也就20左右，是一个中末期肝硬化。不管是再出血，还是再发作一次脑病、高烧，任何一个并发症都可以要他的命。
0: 如果不赶快做手术，我父亲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就人就没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
5: 一是费用，二是时间，肝移植的两大难题挡在了王灿云的面前。为了救父亲，他决定自己捐肝。但根据数据统计，即使亲人支持和有志愿者愿意捐献，最终能够有幸接受亲体肝移植的也只有1/3左右的病人，大部分因为身体条件不合格等种种原因最终无法进行手术。
0: 我哥哥的话现在有一个女儿，有个儿子，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就决定我来做算了。
5: 王灿云还有一个亲哥哥，可他认为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已经病了，哥哥得接着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不能让他因为捐肝而身体受损，所以决定他先配型，配上了皆大欢喜，配不上再想办法。
0: 哥哥在我父亲生病以前都不听话，我希望通过这件事以后他

0: 即送进了急救室。
1: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叫我签一个那个病危通知书，他说你父亲有可能自主呼吸没有。
0: 从早七点到晚五点，经过十个小时的抢救，父亲终于恢复了意识。
1: 北京那天风特别大，满街的是树叶。那天我就背着一个黑的塑料袋在个街上呀，那眼泪啊哗一下就没止住。真的把我父亲好端端的从家里面带上北京，如果人一下没了我怎么办？哎呀，真的是
2: 我们通过评估呢，血型啊、体型啊、肝脏大小、传染病检查都是合格的。那后面呢，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供者的评估的这些检查，最后也证明他是可以捐肝的。
0: 得到可以捐肝的消息，王灿云既庆幸又有点焦虑。
1: 我电脑，
0: 因为即使由自家人提供肝脏，这费用也不是他们能轻松承担的。
1: 做手术的时候要一次性交够30万，没凑够，现在还在凑。
0: 王灿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农民，住在离云南大理70-80公里远的村子里，以种柑橘为生。年景好的时候，一年也就4-5万的收入。
1: 钱好几十万，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赚，是吧？可以贷款啊，可以跟亲朋好友借一下。你说人没了，就真的一辈子就见不到了。
0: 手术费的压力虽然大，可父亲总归是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但没想到，刚住院两天，一直沉默寡言的爸爸忽然对手术开始产生抗拒心理。
3: 哎呀，昏过去就不要醒过来，那种是最好的归宿。
0: 为了让父亲能够接受亲体移植手术，王灿云之前跟父亲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说捐肝就是个小手术，割下来的肝没几天就能长出来恢复正常。但在医院住了两天，听了病友之间的交谈，父亲这才恍然，原来一切并不像女儿描述的那么简单。
3: 说实在，我也不想拖累他们，如果他对他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我也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4: 别的对了，出什么意外，我真的就是我活着也是内疚一辈子。
1: 我小时候倒啤酒瓶上台阶不小心跌下去了，挖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因为我们离镇上比较远嘛，要走30-40分钟，那时候交通工具啥都没有，就我父亲就当时就把我一把背起跑着去医院。我父亲就是为了儿女嘛，再苦再累他都愿意，不挽救一下他的生命我真的不甘心。我觉得如果父亲早早的离开，我觉得我生活也没奔腾。
0: 一边是心疼女儿身体不愿拖累家人的父亲，一边是加快追赶的脚步，试图从死神手中抢回爸爸的女儿。不善言辞却胜却千言万语的爱，就如病床前的柑橘，皮苦肉甜。
5: 哎，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这昨天刚到的？
6: 对，
5: 昨天刚到的嘛。
0: 临近手术，王灿云的母亲和丈夫也从云南大理的家中赶来北京。丈夫将是王灿云父女二人的陪护，而母亲则是父女俩的专职厨师。
7: 10:30是不是啊？
6: 对。
7: 哦，马上就好了。
0: 和大部分来京就医的家属一样，拥有一处栖身做家乡味饭菜的地方，就是对躺在病床上亲人最好的照顾。和厨房里的热火朝天不同，客厅中王灿云的丈夫陈林雄却有些沉默。
6: 心里面也挣扎过很多次，反正就是迟早都要做，因为他的脾气我也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改变不了。你说我要现在拒绝什么，
0: 陈林雄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他还是感觉压力不小。手术成功率、术后父女俩的恢复程度，都是他担心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还没交上的手术。

0: 费。
1: 因为我们也是前年的话才把房子建了，也还欠着一笔钱了，可能还清啊。但是怎么说，没压力就没动力，没办法。
2: 爸爸的走路呢？
1: 啊，精神挺好的嘛。
2: 医生就叫起来多溜达。
1: 嗯，好，饭做好了，我们现在送过去。
3: 冬瓜，炒了一些热瓜。
4: 我们吃上了你们做的饭，下次这个米水少一点啊。下午都不用送了，吃不完。嗯，先挂了。
3: 哎，真的是太久没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出来20多天了。其实平时我的饭量也挺小的，但是就是说要做手术嘛，所以我给多吃一点。
4: 我好了，我的肝才健康才好嘛。移植给我父亲的话就是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
5: 住院前，王灿云特意在网上买了一个橘子树的拼装玩具带进病房。他喜欢这个造型，因为橘子不仅是他父亲最喜欢吃的水果，更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3: 我就记忆当中就是我父亲荡着担子给我母亲都是挑来一颗一颗的蕉，希望就是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吧。橘子成熟的时候嘛，去摘橘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挺好的。
5: 在住院部楼下的这个安静的小花园里，王灿云最爱做的就是回忆与父亲过往的温馨片段。
3: 其实我跟父亲感情挺好的，只是说不善于表达而已。家里面有一个好吃的呀，或者是亲戚朋友送了一点什么好吃的，他都会挂念我，都问我哪天休息回来就给我弄一些。真的好多人都说是你哥哥怎么不去捐。其实这一次的话做手术他也挺想上来的，只是家里田里边的活太多了，我嫂子一个人做不过来嘛。他也压力挺大的，因为可能好多人都会说，做那么大一个手术你都没上去，你都不去看一眼是吧。我觉得他还是挺大压力的。哎呀，不管怎么说，我心里面知道就可以了。
5: 明天就要手术了，这是王灿云盼望已久的，但这一天的他却失去了以往的乐观向前，明显的焦躁了起来。
3: 因为我相信这个医院的技术的，真的，因为我是奔着就是挽救我父亲的生命来的。哎，我感觉我有点头晕。哎呦，没事，可能就是，可能我血糖有点低，然后就是晚上醒的次数比较多一些，然后。签字。
5: 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的王灿云，紧接着就迎来了医生术前谈话。
6: 我说咱们计划做微创的右半肝的一个获取。
3: 我的做微创是吧？
6: 对。但是呢，它会有一点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如果说术中遇上特殊情况，比如真赶上出血，你要不好去处理的话，那有可能会重点改开腹。
5: 出血、胆漏、微创改开腹，听到这些自己术中有可能会遇到的风险，王灿云并未在意，他更关心父亲的手术方案，因为父亲需要将病肝完整切除，必须开腹，且创伤面非常大。
6: 对心脏它是有一个考验，大部分病人呢，你在开放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压和心率的波动，心脏受不了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停跳，这个呢有抢救过来的，也有抢救不过来的。
3: 你说是好了的话，好，皆大欢喜；如果是不好的话，就怪你了，就是你要带着他上去了，你别带的话还怎么怎么怎么，反正就是两种结果了。

叫你的亲戚也劝过我，但是如果在老家的话，我真的我爸那个病情太凶险了，必须得准备准备。

0: 光标是吧？来，那个手环在那边。
1: 正是王灿云等待已久的手术，之前的日夜忐忑、焦虑不安，在手术室护士核对信息的过程中，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他知道，即将开始的这场战斗，需要他和父亲一起并肩面对。
0: 阿爸，别紧张啊！你孩子走了出来了啊！
2: 他毕竟是一个大手术，但我相信我爸，他一定没事，好人一定有好报。
3: 他同意我捐，我真的挺感激他的。真的，我还有公公、我婆婆，我也挺感激他。
4: 好心会有好报，我一直坚信这个。
2: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别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摔跤，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5: 下步，
6: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走了。
2: 爸爸加油吧，加油。
7: 这样想想这个心里面很难受。
4: 终于等到做手术了，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随时有昏迷的可能。
0: 咱们先去楼室了。
1: 根据医生的手术方案，王灿云与父亲的手术将在相邻的两个手术室同步进行。王灿云的共肝手术采用的是腹腔镜的手术方式，虽然手术难度增加，但术后恢复时间会缩短很多。在切除王灿云肝脏的同时，父亲的病肝也将同步取出，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缝合进体内，父亲的肝脏功能得以恢复，手术才算成功。健康肝脏取出后的修整一般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因此对两台手术的同步性提出很高要求。一旦两台手术的时间差过大，将会给父亲的移植手术带来极大挑战，王灿云的父亲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9:30，王灿云的手术率先开始。
8: 让我们开了啊。
9: 就是好，不动啊，那个静止不动，稳住了啊，先不动。我们也会格外的去小心操作啊，因为捐肝对他后续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步的操作要更仔细啊，当然了，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医生利用腹腔镜在王灿云体内对他的右半肝进行修剪与切割，在他的手术进行半小时后。父亲王丁的手术也在隔壁手术室开始。
5: 可以哈，那开始了。
1: 一般来说，病肝切除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今天王丁的病肝切割取出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因为他之前有腹膜炎反复发作的病史，造成的腹腔感染让整个肝脏与周围组织严重粘连。
10: 是切肝的时候，就他粘连得很严重，就他跟肝神间还放过有个脓肿，所以把右半肝要掀起来很困难，又看不见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血，就得一点一点的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的前进，你尽量减少它的挑伤，把那个肝组织从这个炎症粘连的瘢痕里面把它剥出来。
5: 今天临床到驿站吗？
11: 不知道，
5: 那为您过来看看吗？
11: 你这先慢着点哦。
1: 想将病肝摘除，首先得将病肝与周围组织分离，但今天王斌开腹的这一个环节就困难重重，这不但让手术室的医生们头疼，也给隔壁手术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9: 我再去看他们一眼，如果没问题的话，咱们接着干。行吗？是吧？
11: 你这怎么
9: 样？我那边下一步就应该是提肝了，那我先慢慢的做着。
12: 在供者手术那边也是一直在等着我们，如果病肝都切不下来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个新的肝脏给它移植进去。咱们也怕，如果这边真是手术做不下来的话，你再把供者的肝脏切下来，那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动辄手术也是一直在看我们这边的进度。
9: 活体肝移植，它一定是要负责手术的医生要勤沟通的，因为他这个肝脏切下来的血管的长短，就涉及到那边他需要留多少血管去连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是两边牵一发动全身。
1: 三个小时后，王斌腹腔的粘连终于清理干净，肝脏显露了出来。下一步即将进行病肝的切除，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内，王灿云的右半肝切割完毕，被取出了体内。
9: 来来来，起来，走路。
1: 王灿云的健康肝脏将在体外进行进一步的修整，包括肝脏组织的低温灌注、肝动脉、门静脉的修整，以及肝静脉的整形重建。因为只有与父亲的相关指标匹配，才能顺利完成移植。
10: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9: 哟，您这下来了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您看一下。
10: 动脉容易往断，动脉我看长度这些。嗯，坑的大小呢？
9: 我觉得只能有五百克，差不多吧。嗯。
10: 能不能好好检查动脉这样？
9: 嗯。
10: 最近换了一次。
1: 四十分钟后，王灿云的右半肝修整完毕，女儿的530克健康肝脏即将进入另一个战场，在这里，她将与父亲并肩作战，迎接最重要的一场挑战。
10: 肝下，先来肝下，肝下，托拿来。
1: 王斌要进行的肝移植手术，如同笔尖上绣花。将供体的肝静脉与受体的下肩静脉吻合，是手术最关键的步骤之一，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口径和吻合角度，否则极易扭曲堵塞，造成植入的肝脏淤血，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10: 啊？多少了？我马上给你开。
12: 给我们两分钟。
10: 来个那个动脉浆，大的，再来一个动脉浆。
1: 移植过程就像水库的清淤，得先将王斌体内的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管等器官堵住，将健康肝脏对应各点完美缝合后再依次放开。但时间差如何把握，对医生来说是场考验。
10: 你这怎么样？我开了啊，开了。突然下来的吗？缝，快点缝。那个时候是对心理考验是比较大的，你正在做最精细的动作，又不能说太毛糙太快，但病人状况又不好，而且你也知道，你只要把这血管松开它就能好起来，就是比较两难。我一松开的话，我可能这就容易缝的时候容易出血，控制就不好。
1: 终于各个血管吻合完毕后开放，父亲的血液奔流入王灿云的部分肝脏。
11: 怎么样？好点好点。
10: 怎么样了？动静脉压高吗？
11: 你看是不是一下就好了很多？
1: 动脉随着心脏的搏动一起跳动，胆汁开始分泌，各项指标平稳回升，这一切都在宣告着新生的到来。
10: 一二走。
1: 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完成手术的王灿云也平安到达重症监护室。尚未完全摆脱麻醉影响的王灿云，昏昏沉沉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手术已经结束，但父亲的手术仍在进行之中。
9: 这
1: 是
9: 个四十分钟啊，
11: 这一分钟，现在带了一层紧绷一样。
10: 你就轻点把它能漏掉漏开试试，好吧？
9: 手温柔点啊。
1: 原来，父亲的心肝脏成功移植后，医生们在检查中发现，应该层次分明、裸露在外的肠道像穿上了紧身衣。
13: 看一下，之前有症状吗？就是他这个骨看了之后还是炎性肠道，这病都是传说中的病。第一次见，有点症，就是它外面有一壳，它跟那种粘连不一样。
14: 很难发现，很难发现啊！因为这个病本身，我刚才也说就是传说中的一个病，我们都是在书上见的，其实真正的实际到临床上很少很少。
1: 复检症是一种临床罕见、病因不明的腹部疾病，因全部或部分小肠被一层致密致韧的灰白色硬厚纤维所包裹，像蚕茧一样。复检症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或反复的肠梗阻发作。复检症的出现给肝脏移植手术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因复检症带来肠梗阻的反复发作，将直接影响肝移植手术的效果，甚至手术会失败。所以继剥离病肝后，医生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蚂蚁啃骨头，但随着时间推移，意外情况再次发生。
13: 因为他出血还是很多，
12: 打个电话吊点血，
13: 现在一共输了22个单位，可能还需要6到8个单位。
1: 原本的腹腔粘连创伤面比较多，刚刚移植的肝脏还没能完全工作，再加上复检症的剥离手术仍在继续，多方压力下血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12: 水，冲洗水，咱们只是血，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叶子，
6: 需要血，要不然病人马上
12: 死了。病人那个小病主任说了，然后他去协调红细胞，然后争取再协调1到2个单位的标本。
15: 来血了，来血了。
13: 啊，血来了，上来了。009764，
15: 你看这血从全国各地来的，张家口的、晋中的。今天用了22个单位红细胞，相当于这病人的血已经换了一遍还要多了。然后血浆输了多少？
13: 3600，
15: 就是2400。啊，对。
1: 多管齐下，终于，王斌的指标稳定了下来。王斌转危为安，这时距离他开始手术已经过了12个小时。
12: 可以看一下那个接下来这个病肝。
16: 整个那个颧骨都是粘得特别厉害，出血很多。来北京这么多年，做活体可能用血最多的一次。
7: 现在就是心里套子多，结果是心里输得多。
1: 晚上11点半，王斌的手术终于结束了，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15: 问你两个，
12: 手术呢算是第一关，还有好些关要过。包括早期凝血能不能像咱们预想的那样慢慢的改善过来，这个脱机拔管就顺利的拔掉呼吸机，感染它也是一大关，它输的血制品比较多，对肺它也是一个考验。像这种情况下呢，感染的风险相对会增加。
1: 重症监护室的这道玻璃门隔开了刚刚一起经历生死考验的父女俩，但接下来的战斗依旧需要父女俩并肩同行。
2: 爸爸醒了没？
17: 你爸爸现在已经醒了，然后一会儿的话你就要转到普通病房了。咱们现在的话让你去跟爸爸见一面，也让他放心，您也放心好吗？
2: 进里面去看一下病人。
18: 爸，阿爸，加油加油，你要坚持嘎，我马上就下给普通病房了嘎，我咋点等着你嘎。我晓得了，我晓得，我晓得，你说不成话，你这个他改不开，你要不能改嘎，你不是他想跟我说话。
19: 我想和女儿说话是吗？想跟您说话。咱们先坚持坚持的，估计条件好了就能拔管，拔了管就能说了啊！先别着急。
1: 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晚的王灿云已经可以回普通病房了，可他对上着呼吸机的爸爸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18: 要听话，那啥，不要暴躁。阿爸，你在这嘎，然后我在病房里等你嘎，阿爸加油嘎，加油。

0: 父亲终于从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虚弱的王灿元很开心，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对爸爸来说有点特别。
1: 爸，今天是4月初1你的生日，我一直以为你出不来，今年这个生日对你来说，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好在今天真的老天挺眷顾我们的，就是你手术也顺利恢复，我们慢慢来。
2: 来吧，
1: 天使的翅膀，我就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能救生，能遇见天使，真的。

因为我父亲虽然这一关闯过了，以后还有肯定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要陪他走，连身体慢慢的恢复跟正常人的差不多了，我的心才平。

0: 慢一点，有台阶，来慢一些。
1: 当时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就想着每天赶快出院吧，赶快出院吧。我们每天只能从那个窗口看向这边，等我两个身体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
2: 王灿云和父亲已经出院一个月了，趁着今天复查的机会，他带着父亲来到之前总在病房窗口看到的医院天台，他想在这里送父亲一件礼物。
1: 爸，这个是一棵橘子树，祖祖辈辈就是靠橘子来维持经济的，如果没有这个橘子，我们来看病也是比较困难的。
3: 说实在，我也不想拖了大，对他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1: 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父母在家才在。然后他好好的就可以了，就是我还能听到他说话呀，就是可以走走转转，坐起来我就挺高兴的，真的。我小时候挖了这么大一个口子，父亲就当时就把我一把背起跑着去医院。看你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1: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

0: 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 阿克斯周四围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2: 阿凤周引产，是男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3: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4: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5: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要把它说清楚嘛。
6: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产妇幼啊，还有其他医院都去看一下。
0: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5: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0: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5: 觉得就天塌下来了一样，会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他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0: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5: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4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愈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0: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愈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5: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4: 对对对，
5: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7: 我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就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担心。再有就是经济问题。
5: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6: 主要是担心手术做不好，然后
5: 其实是不想要，然后想再生一个，就是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6: 最怕的就是把手术做不好，然后把他对大家的打击都比较大。因为农村里面嘛，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的也比较多，也那最怕担心这些事情更麻烦。
5: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别人怎么想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嘞？你自己觉得你想要你就留，然后我们就尽全力。那你要是觉得你不想要的话，那你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我的意见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做手术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他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生活品质，都是一定要的，但是可能要准备钱，但是多少钱的话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是要留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去筹钱。但是我也表态了，如果是这一个不生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生了，要生
4: 就是这一个。
0: 一个想生，一个不想生，肚子里宝宝的问题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刘兰和小夏，一个做人力资源管理，一个从事电子信息行业，两个人已经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因此在世俗的眼中，他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破坏现在的温馨幸福。
3: 家里还有长辈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就会觉得为了一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拖垮一家人，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代价太大了。
7: 那个时候还是不想他生，就是也没把握，心里没数没底，家里也没什么钱，他们到处借呀，这里出借那里出借，
6: 主要还是考虑不成，因为按的话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就是各种医生说就最好就不要留了，包括妇产科医生这么说，最好不要留了，大部分都这么说。我们去儿童医院也看了嘛，他也说了这个手术不怎么好做。对，
0: 然而让刘兰没有想到的是，最支持自己生下这个孩子的竟然是大女儿快快。
8: 三个人全哭、
9: 你也哭了是吗？
8: 嗯。
9: 你为什么哭呀？
8: 因为爸爸他不想要乐乐了，我却想要乐乐，因为有个伴。
9: 但是生出来之后这个宝宝可能需要很多人去照顾呀。
8: 没关系，只要能生就行。帮妈妈哄乐乐，然后哄乐乐睡觉，给他唱音乐讲故事。
3: 像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该不该留的时候，他一听到就会哭，很坚决的就一定要留，一定要省。他说就是哪怕没钱他自己他省钱，然后他不花钱了。
0: 快快乐乐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祝福，保护孩子是每一个母亲的天性，是融在血液里的本能，而让一个妈妈舍弃自己的宝宝，这抽筋剥骨的疼痛必将成为一辈子的伤口，流血疼痛不止。就在刘兰陷入两难之中时，一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安贞医院新心病中心王强主任团队到湖南义诊的消息，成为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10: 咱们家孩子呢，原则上来说就要尽早做手术了，当然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即使冒险也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真的十月怀胎挺不容易的。
0: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1/8到1/10，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1/5。作为全国知名的先心病专家，王强主任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的患儿家长。面对焦虑纠结的孩子父母，在详细问诊后，他往往都会建议他们生下孩子，接受手术。
11: 可以留是吧？
10: 对对，可以留下来。我建议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绝大多数先心病，即使是复杂先心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大部分都能得到根治，所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
11: 我们国家现在医保的政策呀，救济各种社会的基金的救治啊，其实越来越完善，他自己个人花费不了特别多。
0: 王强主任的表态让刘兰最终下定决心留下这个孩子，他要赌一把，为孩子搏一个生机，为自己不留遗憾。
3: 差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保不住嘛，那你选择现在在肚子里面就不要了，跟你手术最差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最差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呢？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6: 北京的这边也可以直接生了，就下定决心说考虑生。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健健康康生下来。
4: 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3: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0: 发病率是在1/8到1/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

0: 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 阿尔斯周四围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2: 阿凤周引产，睡眠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3: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4: 对，三七加三。
5: 这个胎儿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完全听大脉转位这样的孩子，他除非出生之后有一个心房之间的交通或者心室之间的交通，要不然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存活的。
0: 正常人的心脏上，主动脉为全身供应新鲜的富氧血液，肺动脉则负责回收代谢废物并运输到肺部进行氧合净化。这就如同一间房子的两个主管道，一个供应清水，一个排掉废水。然而乐乐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长反了，这就意味着供应全身的变成了无氧的废水，一旦出生很快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乐乐短暂的生机来自他左右心之间的室间隔缺损，这个缺损就如同两个水管之间的破洞，让清水与废水混合流向全身，为人体提供被稀释的氧气。这也意味着破洞越小，孩子就越危险。根据最新的超声检查，乐乐的室间隔缺损约为2.4毫米，这个数字决定的是乐乐的手术时机。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手术最合适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兰和小夏再次见到了王强主任。
6: 孩子就是现在是多少？他
3: 现在37周，
6: 37周了，快了。
3: 对，
6: 我希望就是咱们把这个病啊了解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
3: 嗯，
6: 我倒是想着就是让他一出生立刻就做。咱们家孩子呢，这个缺损偏小，1-2毫米的这个还是应该早做，否则他会出现左室退化。
3: 嗯，
6: 然后呢心内的血流混合不充分，这就是自干严重，建议做铲拭手术。铲拭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拭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0: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拭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6: 我们以前碰到过2-3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即使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救回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7: 这肚子可不小啊。
4: 嗯，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8: 你可不是吗？你这肚子像发育肚子。礼拜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4: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3: 好。
0: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4: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3楼还有1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3: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9: 他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
3: 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9: 嗯，嗯，好嘞。
4: 嗯，开一点，开一点，肚子进去。
3: 你要说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10: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11: 去金山湖公园。
10: 那你要穿点衣服哦。
11: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10: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12: 嗯，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爸爸妈妈都爱你。
9: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13: 三十四是吧？
14: 对，
15: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嗯，
0: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3: 产科来了，发生出来了。
0: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6: 咱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得最短，
17: 专人动物对最快的速度走价值通道。
0: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6: 这个对这个贩卖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18: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6: 贩卖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0: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13: 开口了。
0: 住进病房才2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13: 有点紧张。
19: 他跟这边的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0: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6: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20: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19: 哎呀，他现在是有工作了，因为二胎的父母都很松，
18: 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21: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食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22: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好了吗？
13: 好了。
12: 哎，就是等那个，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3: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3: 发病率是在1/10%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 二十四周随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2: 二十五周引产，是能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14: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不要想过放弃。
23: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3: 放松一下，有点胀啊！
24: 啊，就这样啊，放松啊。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25: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3: 别笑，假笑一下，来，3.39，
24: 3390，男孩女孩，
21: 来，来，
24: 看见了吗？贴一下啊。
21: 没事没事，不这样好吗？别激动
3: 啊，
21: 好了，
3: 别哭，
21: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
0: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那么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26: 是一个完整的大动脉转位，然后有个小的室缺，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巢和动脉导管微闭，
27: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一致的。
28: 那个冠脉没事是吧？
29: 冠脉没事，起的对应窦的。
0: 超声确认产前诊断无误，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开始，否则乐乐无法正常供养的心脏，时刻都在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21: 我要去那边签字，那边上面签字。
30: 很容易缺氧，没法去避免的。如果灌不通了，就和冠心病一样，那心脏没有供血了，那就活不了了。
31: 你好，产时手术的送血样，
32: 输血科就知道了这是孩子的，就是在没有检验科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可以提前先备上血，我们手术就可以不耽误时间。
33: 诊断没问题，我就麻醉了啊。
34: 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时间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求我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要特别强。
0: 就在医护们为乐乐的生命奔忙的时候，下午2:42，隔壁手术室里，妈妈浏览的剖宫产手术顺利结束。
35: 我是说，我这里好苦啊！
0: 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她顾不上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疼痛虚弱，一心惦记着刚刚出生的宝宝。
36: 孩子什么时候手术还不知道啊？
21: 行了，不许走出
37: 来。我听说手术要做5-6个小时。
21: 我靠！
38: 现在只能交给医生。
39: 希望孩子手术能成功。
40: 二哥，
41: 哎，
40: 医生会取血了？
41: 可以取了。
42: 好，那我就取了。
43: 阳性的，洗涤红一个单位，对吧？
0: 出生不到1小时的乐乐，体重只有6.5斤，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只有不到300毫升，比一小瓶矿泉水还少。每一滴血都是宝贵、不容有失的，是打赢这场心脏保卫战最重要的弹药。现在兵强粮足，主将登场，这场与死神抢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44: 希望咱们一切顺利啊！
45: 哎，毕竟。

0: 王的动脉打开吧。专机。
1: 根据竖向超声，乐乐的心脏上存在着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四个问题，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就是大动脉转位。王强主任需要通过手术将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以及其上的冠状动脉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下，再移植到正确的心室上，重建心脏正常结构，同时将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卵圆孔缝合修补，使心脏能正常为全身供血供氧。而所有的手术操作都要在低温、心脏停跳的情况下进行。
0: 准备温度够了是吧？我准备阻断上下浆静脉和上主动脉。好，阻断了，你给灌灌试试。
2: 骨髓栓期间呢，是要让他的心肺完全休息，然后依靠人工心、人工肺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冲的管路，要用最好的氧合器，保持体外循环液体容积最小，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1: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无误地完成所有心内操作，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0: 减一下流量
3: 啊，减流量，
4: 导一下阻断钳。
0: 我只是给固定一下。
1: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炼的王强主任也要绷紧所有神经。
0: 准备做动脉调转了，来一毫米探子。
5: 小的心脏暴露起来都很困难，空间小，使用的器械呢就特别精细，然后用的缝线那些也特别细，有的时候带着手术放大镜你找个针找线都看着费劲，所以坐下来以后啊，眼睛其实是很累的。
1: 王强主任需要在仅有成人一节拇指大小的新生儿心脏上，将七毫米粗细的主动脉和两个一毫米的冠状动脉开口一同剪下来，不能有丝毫损伤，也不能多剪一个毫米，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0: 从这个高度可以也够，
5: 也够。在游离，再把它裁剪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恨不得眼睛都不能眨。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损伤冠状动脉，一旦损伤一定是主干损伤了，尤其在小孩子，成人你还可以搭个桥，但是小孩子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1: 此时镜头中的画面仿佛静止，所有的操作都十分轻柔缓慢，狭小的手术视野的上方，六只全神贯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每一步操作，反复试探，反复确认。
2: 可以多留一点，继续
0: 来再往这边点。对，差不多了哈。
1: 在王强主任和两位助手稳如泰山的操作下，乐乐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连同冠状动脉开口最终没有任何损伤的被游离下来。手术进入更艰难的攻坚阶段，被剪下的血管需要走形定位，再与正确的心室血管重新接驳吻合，这就如同改建的房屋重新铺设水管一样，只有畅通无阻，心脏才能恢复活力正常工作。然而血管吻合需要在心脏停跳、血管干瘪无血状态下进行，如何保证细软如挂面的血管在吻合时不发生扭曲变形，是摆在王强主任面前巨大的挑战。
0: 这是哪劲儿的？是哪劲儿？行，
6: 不哪劲儿？
0: 这个劲儿行，这其实正常位置。
6: 你看它是转90度转的，
0: 这个劲儿撑着，然后这个劲儿抵着。
6: 剪完之后正好包进去是吧？还能延过一
5: 些。心脏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和心脏充血跳动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预判的非常精准，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
0: 行吗？
5: 你可能就一点点的地中扭曲，就会造成这一毫米的主干闭塞了。那没有血液滋养的心肌，它是跳不了的，这孩子就下不了手术台。
6: 动脉好像还不够全的地方，是吧？
0: 就在这儿。
6: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
0: 来点这儿，
6: 靠低点位置吧。就从这儿。
5: 对呀，你不好缝，来，去，每一针都要缝得精细，你间距大了，它可能就会出去。

0: 矫正完成，检验这场硬仗胜败的时刻到了。
1: 来，准备复跳，
2: 看一下，整理，整理怎么样？慢慢缝纫吧。
3: 好多汗水，稍微轻轻地擦一下，好多汗水。
4: 你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早一点去守在那个孩子手术室那儿。对，你去盯着那里，知道结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希望他去盯着孩子，我就怕这儿有事儿。
5: 来，老师，看见了吗？这是小安。
6: 哦，我没看到正脸，只看到全身是紫的，真担心，
5: 好不好？
7: 啊。啊，相信医生嘛，真的。现在是做了四个多小时，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2: 好，开放了。

0: 无法灌输，一下恐慌。好，自动复掉了啊。左心可以稍微小点啊。喷麦的冲浪好像还行。
1: 乐乐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超声科立刻为宝宝进行经食道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2: 这男子刚才要跳的好一点。
3: 对对对。
0: 看看心功能，左心右心的功能。
3: 对，因为现在心功能收缩力好，就是能放慢的吧，也是很好，机型也都矫治了。对。
1: 晚上9:10，乐乐顺利止血关胸，转到了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7个小时前，那个浑身发紫的孩子，此刻粉粉嫩嫩、安安稳稳地沉睡着。
0: 手术做完了，还是挺顺利的。咱们现在也都关胸的情况也都挺好的。祝福今天晚上，如果明天要是一切都挺好的话，看看明天能不能给他拔管，比较顺利。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出血也不多。
5: 你现在是给谁发消息？
6: 听老婆说一下，这个手术还比较顺利，心脏已经复跳了，叫他放心一下。
0: 7点之前觉得必须到这儿，否则就太堵车了。另外也在看一圈病人。
1: 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王强主任都会在早上6点多抵达办公室。简单洗漱后，就立即前往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看看孩子们的情况。
0: 我觉得没渗出，是吧？也没骨髓，
7: 手脚都暖了，
0: 真的是不错，还可以。就心里现在是。
1: 出生不到24小时的乐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平稳地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夜。
8: 看到伤口，子宫现在收缩也是好的，好吧？伤口现在也没这么渗出。
9: 嗯嗯，我得下床了是吧？
8: 对，
10: 扶着我的。要走一走，
11: 不然恢复的太慢了。要多走会恢复的好一点。
12: 急啊，因为王强主任不是跟我说可以出重症监护室了，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了。
13: 姐，
14: 我们疯了吗？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他妈妈今天早上写了新送的母乳。
1: 手术后第4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

0: 等到允许探视的二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1: 好小啊，有点黄。
2: 像谁呀？
1: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0: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3: 没气了吗？明显气了，看这个血流，
4: 这还很激烈呢。你看，虽然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2公分，这可不是2公分。
0: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5: 你要这种无论你就别抽了，痛点了，痛点跳舞待会拿引流管来。
3: 他两边都得
6: 抽。像这种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0: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3: 来了，
1: 很急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7: 来拍嗝，老公，小心，
1: 好嘞，
7: 但是抬高一点，对，你可以抬高一点，哎。隔了一下吗？好舒服，是不是？
8: 还算挺好，就是你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9: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就引流管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1: 对。
10: 终于可以出院了。
9: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
11: 要开始讲话了。
1: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奶奶抱着了，
12: 长得跟你像不像？
13: 像，一模一样。
12: 一模一样。你也想抱一下？我给你抱一下，小宝。
13: 你这样子对。对。不用怕啊，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1: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
14: 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1: 啊，那你现在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14: 舍得。对。今天团圆。
12: 你想妈妈吗？
14: 想。
12: 妈
15: 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0: 情思大碗茶，
1: 前门情思大碗茶，二分钱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2: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2: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3: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亲人投你们俩。
1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9: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9: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9: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19: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3: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最近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他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2: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吗？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3: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2: 打了电话呢，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也给他打电话，他说受。

0: 道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宜维修，建议更换二级四级。
1: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0: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3: 什么的？
4: 什么模块？
2: 2G 换4G 那个模块？
4: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也是。
4: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4: 所
2: 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4: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2: 了，就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二级的一个基站，更换成四级基站，那我们的二级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增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您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二级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咱们来做一个梳理啊，定位服务本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而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需要自费升级。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因此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那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那么在这些冲突里，到底谁有理呢？我们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 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6: 那律师呢也提到，应该把解决方案交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不是单方面的划定个范围，把消费者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尊重消费者的心声，这才是基础。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这里是凌晨1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2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余地的限高梁，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余地的限高梁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调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梁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 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地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9: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现在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经正式的进入汛期了。那为了有效的应对汛期天气的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也已经陆续到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1: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路口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那在检查当中呢，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其实随身携带了头盔，但是却并没有戴上。为此，民警也对其进行了警告，并且现场开展安全教育。我们来关注一下。
3: 上午9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连续拦停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民警发现，有部分骑车人明明在车上放置了头盔，却并没有佩戴。
4: 容易把您头发压塌了，这我理解啊。但是它是为安全。您看，其实您已经接受到这个咱们新的非用车管理条例需要佩戴头盔这件事儿了。
5: 是是是。
4: 而且您自己也有准备，提前购置了头盔，但只不过就挂在车上。没带上。
3: 由于这名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依法作出警告处罚，并现场开展安全教育。
4: 没必要说为了躲警察，是我也知道大家这个有时候觉得他戴着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安全。就这路口，上周有一女士跟一机动车发生了事故，女士头部落着地流血，挺大一口子。但是他如果当时戴了头盔，他肯定最多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后果了啊。我觉得安全第一，您能保障您骑行安全，您保证不了其他人。
6: 这个眼镜戴不进去。
7: 是啊，您看我也戴眼镜 啊，
6: 没法戴，不合适的。
7: 对，您可以换一种盔型，您要说戴眼镜的话。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您这种全盔，咱叫全盔嘛，可以您先把眼镜摘了。然后把头盔戴上，再把眼镜戴上，
6: 塞不进去，太小。
7: 对，头盔买的不合适。
6: 对，
7: 这是新买的头盔吗？
6: 买了时间挺长的。
7: 那咱这样，您就尽快呢换一新盔去，好吧？换一个
6: 还得花钱。
7: 那没办法，那您每次都挂一这个，然后不戴，也不是事儿吧？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考虑，或者基于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角度考虑，您都得佩戴着它。既然戴不了，也别搁这挂着了。啊，你上下车都不方便。
6: 我是为了跟你们，
7: 为了是我知道明白，
6: 为了
7: 跟我们交差。
6: 跟你说一下，
7: 就是说一见着了，交警一碰着交警了，说哎，我不是不带，那您是什么呀？啊，我是挂着呢。这次能警告您一次啊，先生啊，但是下次跟您说了以后也别搁这挂着了。
3: 民警提醒，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头盔挂在车上看起来是准备好了，可真遇上事故，它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戴好，换来的是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时，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骑上了城市环路，且车辆的后方号牌还被人为弯折，难以辨认。那面对询问，骑车人也坦言就是图快。那对此，翱翔也当场对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教育。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8: 我去那个四环，
9: 四环也不让你走啊。
3: 上午10点多，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车流穿梭不息，一辆电动自行车

0: 行车出现在环路主路里，在车流中格外扎眼。翱翔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1: 你去四环，我就这块绕过去快嘛。
2: 你走这儿害怕吗？
1: 我就下去了，我就走一块。
2: 你走这儿害怕吗？
1: 有一点。
2: 那是什么心理让你战胜了恐惧？
1: 就是快，就是能快点。要是走底下那个灯太多了，就走这一段，我到那个哪儿，那个望京那就下去了。
2: 那为什么着急啊？
1: 就起来晚了，觉得我们这上班这都点了，你看时间，你摘头盔吗？
2: 就懒惰让你战胜了恐惧呗。
0: 翱翔绕到车后，又发现了新问题：号牌被人为弯折，根本看不清后半部分字符。
2: 把那牌子撅回去呗。
1: 这不是我整的，这是人家给我别的。
2: 人家给你别的？
1: 真是人家给我别的，就是。
2: 是你骑的吧？
1: 是我骑的。
2: 啊，骑之前检查检查啊。
1: 行。
0: 翱翔表示，电动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不仅违法，而且极其危险。环路主路车速快，货车多，一旦发生剐蹭，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号牌弯折，无论谁干的，上路前不检查就是失职。
1: 不是我折的，
2: 是你骑的吧？
1: 是我骑的。
2: 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是咱们自行车驾驶人应该尽的义务。由于你那是头一次违法行为，给你一个纠正，不做处罚。
1: 好嘞，
2: 但是呢，五环路千万别再走了。
1: 知道。
2: 自行车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50元的处罚。
0: 安全不能靠侥幸，违法骑行抢来的时间，堵上的却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守法骑行，才是通往安全最便捷的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近日，卢沟桥交通大队则针对货运车辆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重型货车的违法行为。那行动当中，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货运车辆被民警当场查获。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严重超载的问题，随后民警在前后号牌、保险杠等多处地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看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4: 这个车啊是重型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就是您行驶的这条路是大会场路，大会场路按照咱这个交管公示的，咱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重型货运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您知道吧？所以呢，您这是属于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啊。
0: 处理完这起违法，民警在全湖东路又拦下一辆问题颇多的重型货车，特别是货车轮胎已经受压变形，涉嫌严重超载。
4: 同志，里边拉的什么东西？
1: 沙子，
4: 什么沙子呀？从哪拉出来的？你自己看你这轮儿，你觉得这安全吗？你这轮胎已经陷下去，对吧？就差不多咱轮侧啊，都快挨着地面了。同时呢，咱这后边两个轮儿，这中间的这个轮侧啊，相当于已经挨上了。这个啊，对您的这个刹车距离啊，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就是你在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啊，相当于反应。跟上了，但是这车停不下来。你这车拉多少吨啊？
1: 不知道，第一天提班的。
0: 因涉嫌超载，民警暂扣了这辆大货车，后续进行过磅测重。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车身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就是司机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前车号牌，
4: 没有使用车管所制式的这种固封螺丝，它这应该是网上自行买的这种金扣，然后可以自行拧下。车牌安的也不对啊。啊，你的固封装置呢？每块车牌应该有4个固封螺丝，然后您就是我们拧，应该是拧不下来的，得通过专门的设备才能拧下来。你们这个就相当于你这固封盖和螺丝是一体的，这一拧就拧下来了。哪儿给安的？
5: 第一天上班。
4: 你是第一天上班是吗？但是您作为驾驶员，事先对吧？你得车你得周身转一遍，有没有相关的违法？明白了吧？你这涉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啊，这也是一项交通违法啊。
0: 司机不仅没有使用正规固封螺丝，还只安装了2枚螺丝，这种安装方法揭示了司机的别有用心。
4: 驾驶员啊，存在侥幸心理，为了逃避一些禁限路段，然后到禁限路段之前他把车牌给拧下来，然后走过禁限路段了，然后摄像头不拍的时候又给他拧上去。
0: 除了前车号牌问题，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无法识别车号。
4: 你这车牌，你这上面是什么呀？门的一层？
1: 不是下雨了吗？
4: 啊，是泥吗？但是您出行之前，对吧？您得把车保持它的清晰完整啊，这算机动车号牌不清。同时啊，您。

0: 这后边就咱的那个反光标识呢，
1: 放大号。
0: 包括放大号呢，您这个，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特别是晚间，你现在不是晚间行车吗？你的反光标识没有，这块呢，就是后边来车啊，远距离的可视性就会受影响，啊，就相当于它有可能造成追尾等其他相当情况。您这个放大号没有，对吧？然后这块对交警追逃和相关的这个社会秩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与此同时，这辆货车还没有安装后保险杠，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安全风险翻倍，司机一时疏忽侥幸，却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最终因五项违法，货车司机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合并处罚。
0: 他这车啊，可能涉嫌超载，然后超载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过泵去，然后过泵完了，如果说超载超过核定载质量的50%以上，我们将对他进行这个18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因为就是这种车啊，它是涉嫌重载，啊，重载呢，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呢，会影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一个制动距离，然后对于这个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啊，这块呢会产生一个影响，啊，对咱的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然后的安全啊，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2: 最终，经过磅测重，这辆货车载重达到97.42吨，超过核载质量50%，司机依法接受相应处罚。夜行安全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平安回家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出车前多看一眼轮胎，多查一遍号牌，少拉一吨货物的那份责任心。记者孟祥云、张春民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面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来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那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目前，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投诉视频，也支持本地视频上传。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唐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闯红灯通过了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长宁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富石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直接闯灯通过路口，没有一丝犹豫。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八角大队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闯红灯看似是抢了时间，实则拿生命冒险。路口车速快，视线盲区多，极易与车辆、行人相撞，非常危险。请驾驶人不闯不抢，安全驾驶，平安出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还是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金同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通过了路口。呼家楼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收到了一些市民朋友因为没有掌握拍摄技巧和方法，导致视频没有被采纳的情况。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5: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又有哪些驾驶陋习需要我们注意和规避，来关注一下。
6: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城区的秦年大街路口，此时的路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正在这时，一位骑车人自东向西出现在非机动车道里，而险情也随之而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路口里面由东向西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这辆深色小客准备向前通过路口，而从右侧突然出现的骑车人令当事司机猝不及防，重创之下，这位骑车人被掀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事故过程，您会发现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像是由东向南转弯通过路口，不成想遭遇了相撞事故。这会儿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扶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车里面去休息。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状态，不要盲目骑行。而司机朋友即便是正常进入路口，也要仔细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对于突发情况要早做准备。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是下午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顺畅有序地通过了路口。很快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仔细看看事发之前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 与此同时，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东向南左转弯，在发现那辆白色小客后，这位骑车人下意识地用脚紧急踩地，可是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还是把他

0: 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这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他跟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似乎都觉得错在对方。尽管这位被撞的骑车人性命无碍，可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希望出行者都能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这样才是明智的做法。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学之桥北侧的西土城路，此时我们看到安装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撞倒了好几扇，而麻烦的制造者便是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小客。这辆车的前部在猛地撞了隔离护栏后，受损情况相当严重。据了解，当时驾驶银色小客的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此时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个隔离护栏的底座被撞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很快，施工人员赶到现场，对受损的护栏进行了更换。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谨慎小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沉稳应对，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驾车人，千万不要心中犯慌，以免造成措施不力的严重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

0: 哎，廖总，请。
1: 队长，他们已经进去了。
2: 听见了，等我的命令。
1: 收到。

0: 上去。
1: 往哪儿摸？
2: 要不我给你们找个女的过来。
3: 不管男的女的，谁碰你都不行。
4: 不搜身不准进。
0: 老子已经够给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走。
5: 哎哎哎！
6: 老曹，您等我一会儿。兄弟，如果你想把手指头还留住的话，我建议你别松。
5: 廖总，误会，这边请。来，廖总。来，廖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红哥的左膀右臂，亮超。
7: 靓仔的靓，靓仔，走。
8: 红哥还有些问题，
7: 咱们这边别聊吧。德州
9: 还是梭哈？
10: 都行，你们定。

0: 半年以前就查封了。
1: 行，谢谢啊。
2: 局里的同事说，这个会所因为容留客人吸毒和聚众赌博，半年前就被查封了。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偷偷摸摸的又开始干了。
3: 34天之前，你发电子邮件给红哥聊合作的事，这电子邮件的地址你是从哪儿弄的？
4: 通过渡轮。
5: 渡轮？渡轮去年11月就被抓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6: 闭嘴。
7: 八牌。

0: 首先，
1: 你别闹。杜伦确实是被抓了，死刑也逃不了。不过还没宣判执行，人活着，能张嘴。
2: 能张嘴，你就有办法能得着信息。你以为你是哪吒，你手眼通天了？
3: 你的问题越界了。
0: 不是我的问题，红哥想的事儿吗？

0: 事儿都挺难的吧。
1: 时间和分量都对，这么多的细节你又怎么知道？
2: 罗红现在是惊弓之鸟，他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出货回血的最好办法。
3: 哎呀，我是抻着胳膊翘着脚的给递橄榄枝了，但如果这时候罗红还不跟还不接，只能说明他是个十足的蠢货。
4: 廖先生，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3: 抓紧时间。
5: 雨墨还真行啊，刚才这段话给都给他们整懵了都。
6: 走了五险棋。
7: 红哥，我觉得姓廖这小子没啥问题，那女的话说的也挺对的。
8: 跟我身边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多个心眼啊？我问你，廖杰敢剪断海关人员的手指头，能跟老李的渡轮交流，也知道我手里压着多少货，还清楚那五张糖纸把我的名字咬出来，说明什么？
7: 说明这小子在政府还有这个缉毒系统里边肯定有重要的关系啊。
8: 所以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知道。他抛过来的不是橄榄枝，是鱼竿，要用肥饵让我上钩。当然了，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但廖杰唯一句话说得对，我现在是惊弓之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要是我想多了。这样，再考验他最后一次，
9: 也摸一摸旭峰物流的硬实力。
7: 明白。
4: 廖先生，久等了。
3: 别废话，罗红到底来不来啊？
4: 红哥想换一个地方签名，劳烦了。廖先生，一个人去。
0: 去吧，我等你回来。去吧。

0: 小雪，多长点心眼，有什么事立刻汇报。
1: 收到。
2: 罗红今天不会来了。
3: 刘总，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你说。你看，你跟洪哥马上就联手了，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以后想跟着你。
1: 为什么呀？
3: 哎，你相信我就对了。
1: 照顾好你嫂子。
3: 哎呀，放心，一定。

0: 来，嫂子。
1: 哦。
0: 这是饭卡。

0: 房间还满意吗，嫂子？
1: 满意，挺漂亮的。
0: 嫂子，那个热水器管道好像有点问题，我帮你看一下。
1: 啊，好，看看。
0: 嫂子，电视机后头、床头柜侧面，还有窗帘的右下角，都安装了微型监控头和窃听器。之前他们想在卫生间也安装，被我阻止了。
2: 因为我跟梁总说过了，就是他跟红哥联手之后呢，我为你们做事。
0: 所以嫂子，你的隐私我务必要保证的。
1: 谢谢你啊，飞华。
0: 太客气了，嫂子。就是他们安装摄像头呢，也并不是不信任你和梁总，只是红哥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嫂子，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用房间的电话拨217。
1: 行，我送你出去。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0: 队长。
1: 都听到了，你留在那里，不要轻举妄动。
0: 对不起，队长，我失误了，透露太多信息，引起罗红注意了。
1: 刚才牌桌上的情况，你也只能那样应对，你不用自责。
0: 收到。
2: 廖总，下午连山山顶那棵老树下，罗总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挖出来。

刘先生，后边那台车是你们的人吗？嗯。哎，廖先生，我正愁一会儿怎么回去呢，让你的人捎我一段吧。廖先生，前边就是五连山，你自己上去，我就不陪你了。

0: 喂，
1: 廖总您好，我是龙，东西挖到了，廖总辛苦了，
0: 老子就当锻炼了。
1: 请在明天天黑之前把这批货送到南沙港，会有人接你。
0: 你就脱裤子放屁！你运货直接跟老子说呀，你搞什么花样啊？
1: 廖总啊，我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咱们的合作会是惊天动地。

0: 杨哥，你要真按罗红说的，把这56公斤的糖运到蓝沙港，你将会是建国以来本省单次运输量最大的毒枭。
1: 必须得运。
2: 你没开玩笑，
1: 戏都唱到这一出了，必须要顶住。
2: 行，我知道。
0: 走了。
1: 喂，黄队。对，我在仓库。雨萌现在是人质，他安全吗？那就好。黄队，你去趟支队吧，咱们在那儿汇合。我有个计划向领导汇报。咱们现在太被动了，不能再被罗红牵着鼻子走了，得给他个下马威，在心理上占据主动，逼他现身。

0: 哟，你还挺早啊。一晚上没睡吧？
1: 哥，我睡不着。不喝了，不喝了。
2: 我告诉你啊，56公斤假糖马上就到蓝沙港了，那边缉毒同事也出了支队伍，已经看见接货的人了。
1: 哥，那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千万先别动接货的人，等我们拿掉罗红再说，免得打草惊蛇了。
3: 一直都是跟人家这么交代的，我们自己的兄弟也都知道，大伟也过去协助了。
1: 嗯，
2: 别喝了，咖啡喝多了心焦气躁的。不是你躺会儿吧，睡不着你也躺会儿，来，来靠着。
0: 把眼睛闭上。

0: 喂，
1: 廖总，足足56公斤当全部都没了，为什么？
0: 只许你耍我，不许我耍你啊！
1: 我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
0: 真正实力我已经给你展现了呀，这56公斤糖的所有损失我来担着。
1: 这56公斤糖全部都喂鱼了，你到底为什么？你钱多了有手啊？
0: 我要的是尊重，咱面对面谈一下合作。
1: 好，刘华去接你5个小时。
0: 好。你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很好，我答应过您照顾好她的，尽管放心。
0: 你之前说过要跟着我，是真心话吗？
2: 当然了，廖总，我跟您讲实话，我在红哥手下有几年，做事一直尽心尽力，但是红哥看不上我，觉得我丑。我的能力比亮超那个丑八怪强太多了。
0: 是啊，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实力，我也相信你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展示出来。
2: 展示？
0: 我要做掉落红。
2: 想杀人，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0: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2: 不，廖总，我当然相信。
0: 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撒谎。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罗红是隔在你我之间的一道障碍，我向你保证，你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在我这儿会加倍得到。

0: 哎，刘总。
1: 各小组注意，一样的车已经到达，正在进入会所。
2: 收到。
3: 来，赵总。
4: 没事吧，这？
5: 没事。
4: 他没欺负你。
5: 有，你跟他们聊的怎么样？我们先坐吧。

0: 是廖总的人吧？我是飞鸿啊。
1: 对。
0: 你应该清楚，我现在是你们的内应。15分钟以后来后门，我放你们进来。
2: 小心。
3: 廖总啊，我们见过了。
4: 对，是我做事不地道，没给你小费。
3: 我这个人做事呢，确实有点龟毛，但是谨慎是没错的吧？
4: 我理解。
3: 是这样啊，廖总，我要认定合作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猫腻了。你提的那些方案我都看过，利益分配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谈的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能让你我之间的合作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4: 愿闻其详。
3: 我在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4: 这是一个矿洞，
3: 一个废弃的矿洞。它原本属于境外的一个矿产公司，让我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了下来。看啊，它的一边在境外，另一边在境内。知道我打算怎么搞吗？
4: 你要打通它。
3: 没错，
2: 运糖。
4: 哥，你真是个天才。
5: 哎，安德，
6: 在哪儿？
5: 来，走这边。我还以为廖总得故意帮亡命之徒呢。哎，你不是那个被廖总捡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

0: 你想一下，当这个通道都竣工了以后，国内所有的运毒方式都将成为历史。毒品来到国内，由你的信封发向全国各地，那般景象，你想一想。
1: 但是，国内矿种出口在咱们市里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动静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0: 这个你放心，它的上面是一个烂尾楼，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糖纸的宿舍。
1: 你现在有多少张糖纸啊？
0: 现在21张。
1: 什么时候动工？
0: 本来想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出现点小问题。
1: 钱上的问题？
0: 那也是暂时的。廖总如果能出手相助的话，条件随便谈，利息我也可以付。
2: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
3: 别动！

0: 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夫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我觉得红哥交代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们可以收网了。
2: 咱们不要再跟红哥玩了。

0: 干洛红说，他把糖纸藏在烂尾楼里了。
1: 知道了，不错。你歇着吧，位置确定了，回头我带人过去。
2: 妈，
1: 哎，谁让你上车了？你得回去继续休养。
0: 走吧，
2: 完成这次任务再休息不迟。
0: 你可真行。

0: 昨天下午，有21名曾经为罗红负责运毒的嫌疑人，从他们的藏身地点逃脱。奉罗红之命看管他们的嫌疑人任超，也就是绰号亮超的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1: 案情重大复杂，它关乎到边境安宁，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市局抽调各部门警力，分成若干组，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21名在逃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立即抓捕归案。
2: 儿子，儿子，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你爸很幸运找到，为了这个目标，我粉身碎骨都愿意。
1: 这目标啊，会跟着你慢慢长大，越来越明确。爸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你了，没劲。

0: 情思大碗茶，
1: 前门情思大碗茶，二分钱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2: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2: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3: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申请人邢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申请人邢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再审申请人汪泉支付货款37万3250元。

0: 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这不公平，我不服。
1: 如不服本判决，你有权向上一级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用你有什么用？
2: 季婷，
3: 哎，
2: 又整理卷宗呢，要我来吗？
3: 昨晚着急回家看妞妞，都帮你分类了。
2: 妞妞的病又严重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3: 没事，不用。
2: 又工作又照顾孩子，你太累了。
3: 只要妞妞的病能好，辛苦点没事。
2: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给妞妞。
3: 是跟你说了吗？别乱花钱。
2: 哎呀，我表姐孩子的穿不了，我就拿了两件，我觉得大小正合适，妞妞肯定能穿。来看，
3: 这个真好看。那我替妞妞谢谢她亲爱的河流阿姨，给我们省钱了。
2: 你平时这么省啊，真应该找个阿姨照顾妞妞。你工作这么忙，别让自己太累了。
3: 妞妞哥哥现在正在长身体。现在找一个保姆，一个月可能要4000-5000块钱吧。我跟你姐夫现在这点工资，一个月省不下多少。还是你们好，年轻人能当月光族。
2: 你这消费观念真得改一改。
4: 何柳，
2: 哎，吴婷，
4: 小柳啊，你还真得跟季云好好学学怎么过日子。就你这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哪个男孩敢娶你啊？
2: 我觉得单身很好啊。
4: 季云。你通知一下精神团队，9点一刻咱们开会。
3: 好，
2: 又有新案子分到咱们这儿了。
4: 哎，一个打了10来年的案子还挺麻烦。这个案子呢，涉及到农村土地纠纷，被告方之一是强州市南州镇政府，怎么样去厘清事实，做出正确认定，难度非常大。
5: 季婷，吴婷，案卷掉了。
4: 好，先放这儿吧。这次的任务很重，我们精审团队之所以叫精审，就是要承担各种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有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2: 不管谁做主审法官，我们保证配合，做漂亮。
4: 季婷，那咱们就按老规矩，抽签吧。
3: 行，谁抽中谁主审。来。就是我，
7: 季婷辛苦啊，
8: 辛苦了，
2: 没办法，攒人品吧。
9: 谢总，我是研发工程师，现在莫名其妙的把我发到物业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0: 向佳佳，连续2年考核你都是最后一名，公司是末尾淘汰制，按公司制度对你进行调岗，我也没有办法。
9: 制度都是人定的，其实。大家都明白，谢总，非要我捅破了说吗？
10: 考核是公开公正的，你要不服，有申诉的渠道，你可以。
9: 谢总，关系在您的手里，人脉在您的手里，你让我去申诉，这不是开玩笑吗？谢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真的不想跟你伤了和气。
10: 想佳佳呀。其实公司一直都在保护你，你就是去了物业，还是给你安排管理的工作。
9: 是吗？那我到了物业部，我是什么职位啊？我能管多少人呀？
10: 到新岗位之前，会对你进行调岗培训，培训期间，公司会根据你的状态分数给你定一个新的职位。
9: 可以啊。那你按照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给我发工资。
10: 咱们这是上市公司，薪酬标准是有规定的，这个我不能承诺你。
9: 谢志国，你套路我呢？
11: 向佳佳，从明天起，你要在物业那边办公。
9: 今天把我赶走，不是更好？
11: 另外。你要进行调岗培训，培训过后， 才能上班。

0: 谢志国呢？
1: 谢总去洗手间了。
0: 谢总去洗手间了？去洗手间这种事儿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呀。你们俩关系可真够不一般的。
1: 向佳佳，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俩的关系全公司都知道啊，你凭实力攀关系，我不笑话你，挺好的。
1: 向佳佳，你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冉小红，你以为你当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了是吗？
1: 向佳佳，你调稿正是公司的规定，你找领导也没有用。
0: 哎，我找领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冉小红，你要点脸行吗？
1: 你跟谁说话呢？谁不要脸了？向佳佳，我警告你，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0: 不是，我嘴巴怎么干净点了？咱们俩谁不干净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是不是？
1: 你让开！无理取闹。

0: 夏佳佳，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过激行为。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别在这拉偏架行吗？
0: 那你还警告我，现在是我警告你，注意点啊。
2: 我向佳佳来公司将近20年，一向勤勤恳恳，我的耿直和正气大家都知道，可没想到我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报复。我向佳佳不愿意再忍了，我要实名揭露总经理谢志国和办公室副主任阮小红，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大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偷情。
3: 佳佳姐，你在群里说的话不太好，还是赶紧删了吧。
4: 有什么不好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如果阮小红她不是跟谢志国有一腿，以她的能力资历，她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吗？
5: 佳佳姐，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还是别说了，你这么做对人家影响不好，对你也不好。
4: 就你不知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啊？哎，他们俩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怕什么呀？有本事让别人来抓我呀。
6: 谁是向佳佳？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0: 妈妈还要工作一会儿，你在家等妈妈，妈妈回去给你买好吃的。
1: 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妈妈回家。
0: 妈妈还在工作，工作完了就回家。
2: 你家宝贝啊，就是一个准时的小闹钟，他电话一来我就知道到下午六点了。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吧。
0: 就像安娟，今天必须得看完，怎么也得九点到家。

0: 呀，你回来了。
1: 妞妞呢？
0: 睡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蒸饭去。
1: 我吃过了吗？你快去睡吧。
0: 哦，
1: 没事，你先去睡啊。
0: 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嗯。哎呦，怎么办？他天天加班啊。
3: 你也不睡啊？
2: 哎，
3: 这什么呀？
2: 小雪今天送来的。

0: 咱们还是给你妈换个阿姨吧。
1: 现在找个保姆真是太难了，活干不好不说，那要价一个比一个高。哎，咱们的压力太大了。
0: 高点高点吧，只要能把你妈妈照顾好，咱们自己辛苦点那没什么。再说日常的开支也可以压缩压缩。
2: 妈。
0: 哎，
2: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想买双篮球鞋。
0: 你那个鞋怎么了？不能穿了？
2: 那都穿两年了。我们学校马上要举办全市篮球比赛的组队选拔赛，现在出了一款限量版球鞋，特别好，我想了很久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2: 可我真特别喜欢那双鞋，我能不能入选校队对我很重要。三班的李超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家比这个，你比一比学习，你学习成绩下降，我都没跟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进校队跟这个鞋有关系吗？
2: 算我没说。哎呀，
1: 这儿吧。
0: 嗯。
1: 哎。
0: 嗯。
1: 要不，球队那双鞋咱给他买了呗。
0: 限量版的鞋那么贵，有的一双要好几千块钱，那都是用来收藏的，足迹还那么小。
1: 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刚好是赶潮流的时候。
0: 咱们家谁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龙阳。要不然咱们家你管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你管，我解脱了。来。我解脱了。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吗？你不是常说咱们家是民主吗？我明白了，我服从。走。
3: 哥哥，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呀？
2: 好呀。
0: 球球，
2: 讲，小心讲啊。
0: 你不是想吃牛肉粉吗？妈给你做的，来。我放你这儿啊，来。
2: 不想吃。
3: 哥哥打电话来让我玩手机。哎，
0: 妈，
4: 哎，来了。
0: 还有啊，小笼包。
4: 哎。
0: 哎，妞妞吃饭。你把那个拿过来，等一下等。
5: 下周五呢，球队家长会，到时候你去吧。
0: 我手上有个案子要开庭，不一定有时间。你不是这种事儿都挺积极的吗？
5: 我是想让你跟球球多亲近亲近。
0: 争取吧。喂，丽娟，
6: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谢谢季凡哥，你住得远吗？
6: 挺远的，
0: 那辛苦你跑一趟了。
6: 没事儿，季法官，
0: 再见啊。
6: 好，再见。你好。
7: 你好，
6: 我是向佳佳的妹妹向珍珍。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我常听我姐说起您，说您是同学里跟她关系最好的。
7: 我好久没有见你姐姐了，她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是吧？
6: 对，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是来找季法官看能不能帮帮忙。
7: 向佳佳是打人被拘留了吗？
6: 啊，我姐那个脾气您也知道，她在单位里从来不肯拍领导马屁，遇到一点不公的事儿呢，她也压不住火，这不就是跟一个叫阮小红的领导起了冲突吗？

0: 我绝对不能触犯，所以希望你跟你姐姐理解。
1: 这跟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其实就是因为一点个人纠纷进了派出所，这样也不行吗？
0: 不行，只要与法律相关的任何事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都是不允许参与的。珍珍，你别急，要相信警察，既然是个人矛盾，相信很快会处理好。
2: 香佳佳，你因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在网上发布谣言，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签字吧。
3: 刑事拘留？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在先啊，我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这也太冤枉了吧。
2: 冤不冤枉就有证据摆在这儿呢，我希望你能端正态度，签字吧。
3: 你们的这个处罚不公平，我要申诉，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0: 我跟你姐是老同学，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我了解她的个性，我希望你回去劝劝她，最好是跟对方道个歉，该赔偿的赔偿，求得对方的谅解，这样可以达成和解，也许就能免除她的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跟人家低头道歉。
1: 道歉？

0: 去找了，他工作性质特殊，这事人家管不了。
1: 他管不了，你跑出来干嘛？找人去啊，赶紧的。
0: 别着急啊，又不是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和解。
1: 和解？跟他阮小红啊？
0: 归根结底，你打人就是不对的。阮小红她作为受害人，只要能得到她的原谅，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1: 我才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获得她的原谅？你可真有意思。
0: 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赌气的时候。警察刚才已经跟我说了，阮小红的伤已经构成了轻伤，你要是不愿意和解的话，就得把你拘留，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2: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会不会走路啊？没长眼啊你！你有病啊？
1: 说谁呢？
0: 不，你谁啊？
1: 道歉。
0: 他撞我，我凭什么道歉啊？
2: 我没事没事，我真没事。
1: 道歉。
0: 对不起。
1: 滚！
0: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就是高院的纪法官吧？
1: 你让向佳佳的妹妹来找我，
0: 是想以权压人吗？
2: 请问你是？
0: 我就是阮小红，就是那个打算把你老同学向佳佳送进大牢的阮小红。
2: 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去找过你。向真真去找过你是？
0: 对，她来找过我了。她告诉我，你要求我原谅向佳佳。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是你们法院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
2: 作为法官，我不会插手你跟向佳佳的案件，我也不会对你们的案子

0: 提出具体的意见。
1: 你们不是老同学吗？
0: 是，我们是老同学，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在法院工作，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插手亲朋好友的案件。
2: 如果向真真跟你说是我的要求，你不用相信我。
1: 可向真真跟我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
2: 向真真是来找过我，我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插手你们的案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碰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跟向真真说，让他去劝劝他姐姐，尽量跟你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求得你的原谅。
1: 原谅？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原谅他？我一不是他领导，二不管他工作的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更别说他在公司里散播谣言，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是不可能跟这种人和解的。
2: 阮女士，向真真跟我说，她姐姐现在很后悔，
0: 她很后悔打伤了你，希望能跟你和解，希望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打完人，说声对不起就和解了？
2: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你们可以面对面谈一谈。
1: 我没什么诉求，只想他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2: 向佳佳做错了事情，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你们毕竟是同事，就算是他受到了刑事处罚，以后出来了，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见面，冤家宜解不宜结。
1: 好，你是法官，你懂法律，那你告诉我，和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这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1: 让他去坐牢，我会更快乐。
2: 让他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1: 他不去坐牢，我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3: 阮主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要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调岗到物业部，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啊？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不是有意打你的，真的对不起。
4: 警察同志，你都听见了吧？他到现在都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
5: 我们刺激了他，所以我活该挨打呗。
6: 不是阮主任，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
4: 她就是这个意思。
7: 不是你差不多就得了，阮小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不是一字一句的抠字眼是吗？理解和宽容对你就这么难吗？
6: 别说了，
5: 我小心眼，我错了，我就不应该来这儿。
8: 阮主任，您先别着急。阮主任，您听我们说，我姐她真不是这个意思。
4: 我不想再谈了，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像她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不然她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8: 阮主任，我
5: 不是让我
1: 让开，
5: 你让开。
7: 不是，我知道我错了，真的，我刚刚又冲动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真的，咱们和解吧，我求你了。
5: 向佳佳，我告诉你，这可是派出所。
7: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有什么火你就冲着我撒，你打我，你打我，你谁？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
5: 火这打是白挨了呗。
6: 我姐她是真的知道错了，您心里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情绪，您尽管说。您看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咱们只要能达成和解就行。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委屈消气儿，好不好？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
9: 阮主任，向女士挺诚恳的，您考虑一下。
1: 行吧，该赔的医疗费必须全额赔。还有，你造的谣言已经全都传开了，必须会。

0: 恢复我名誉，公开向我道歉。
1: 我向你保证，我会当着所有人公开向你道歉。
2: 盯着我干嘛？不放心我做的粉儿啊？
3: 你有时候水平不太稳定。
2: 哎，我可是牢记我们季大法官的教诲。哎，这粉儿好不好吃的关键在于软硬度，所以我早就把那粉儿都跟水泡上了。
3: 期待奇迹出现。
2: 放心吧，哎，去冰箱把那个辣子给我拿来去。
3: 好。这好多种辣椒，你要哪一种啊？
2: 就是那个你同学田丽娟给你寄来的那个眉山的辣子。
3: 你不说我真忘了，这是田丽娟去年给我寄的，还给我跟向佳佳都寄了几瓶。
2: 哎，怎么了？是不是老吴又给你安排几种的事儿了？
3: 老吴倒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儿。向佳佳被公安抓了。
2: 哟，向佳佳犯什么事儿了？
3: 把人打伤了，还在网上造谣。
2: 哎，这个向佳佳呀，哎，你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可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哎，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3: 我没得罪他啊。当时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直有来往，按说情分很深。可日子长了，各忙各的，就不联系了呗。
2: 那时候呢，你们都小，是闺蜜，长大了，人就会有变化，这很正常。
3: 但是像向佳佳这么高傲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是真是没想到。

0: 你干什么？
1: 这么吃辣椒，你不怕上火呀？
2: 你少管我，我就爱吃，我就要以毒攻毒，以火败火。
1: 想开点吧，和解不是挺好的吗？说到底，你还真得感谢人家机遇。来，吃点水果。
0: 我谢他什么？
1: 感谢他妈咱们出主意啊！要不是他出的主意，你现在还在耗子里面蹲着呢。
0: 向真真，你还真是天真啊！他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他才不帮我的，你知道吗？
1: 看你的笑话？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呀？你们以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0: 以前我帮他那么多，他现在发达了，倒是全忘了。他以为他现在是大法官，我就得靠着他了。和解，我要是想和解的话，我干嘛让你去找他呀？道歉我不会吗？
3: 他明明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事，他就是不帮忙，害得我给阮小红这个小狐狸精3-4万块钱，我赔这么多钱，我找他干什么呀？

0: 官司你也知道啊？
1: 啊，知道。嗨，说来说去不都是为了钱吗？以前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啊，他们都在一个大队的。这个宋家村的人呢，在山那边不好盖房子，就到李土堂那边盖了房子。本来都好好的，这不为了修路嘛，要拆迁了，要分钱了。就觉得路边的地啊都是自己家的，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啊就是十年，各说各的理儿。
2: 师傅，你先带我们去准备拆迁的地儿看看吧。
1: 行，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不相信你们是当法官的。
1: 为什么不信啊？
0: 连县里来的官儿都坐小轿车，你们这省里来的法官怎么连坐个三轮车还跟我讲半天价呀？
2: 宋家村的人在李土堂这边盖房子，确实是办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也没错。
3: 一审法院肯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判定的。你看后面那座桥，一审法院认为30年前这是宋家村的人建的，所以土地归宋家村。但是李土堂村的人认为这个土地原本属于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4: 说好的3万5，怎么才5000啊？
5: 栾主任，我真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都知道我离婚了，我这刚刚出来，儿子就找我要生活费，我凑了半天才凑了这些钱。
4: 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
5: 等我发工资了好不好？以后每个月发工资我先给你拿一半，你看这样行吗？哦，谢经理在这儿，我妹妹向珍珍也在这儿，他们俩可以替我作证，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签这个还款协议。
4: 行吧，我再信你一回。
6: 姐，这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又不是没有钱，干嘛非得一次一次的给啊？
7: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策略。
6: 什么策略啊？
7: 我说拿工资补偿，他们同意了，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回去上班，所以这个钱啊必须慢慢给，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为了钱他们也不会把我整走。
6: 姐，等你回去上班之后，你这性格一定得改一改。
7: 我为什么要改？相信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向佳佳不是好欺负的，谁让我的路难走，我就让他无路可走。
8: 我们
9: 是你们的吧？
10: 李村长，李村长，李村长，
11: 我们有点听不太懂。
8: 哦，你是说他们在说什么？
11: 是是。哦，
8: 他们说啊，要请你们留在这吃饭，啊，这是我们李土堂村人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吃，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11: 啊，大家听我讲，听我讲。我们要是在这吃饭，我们就违规了。你们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8: 哎，季法官、侯法官，你们要是不吃这顿饭，那不等于瞧不起我们的吗？
12: 是啊，瞧不起我们了，
13: 吃你们的饭，凭什么吃你们的饭？
14: 走走，快快，走了，走，
15: 欢迎你们来，
16: 欢迎你们，你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欢迎。
17: 季法官、何法官，我是宋家屯的支书，我姓宋，我们在法庭见过，我们一块吃个饭，吃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好吧？
18: 好吗？你们还要抢人吗？啊！别忘了，这是李土堂村，不是你们宋家屯村，
19: 不是你们宋家屯，是你们宋家屯。
6: 金云姐，吃个苹果吧，抗氧化的，补补脑去吧。
20: 我们的意见，他们呀根本就不知道当年是什么事情。
6: 哎呀，别听了，
20: 全错了呀。
3: 村民们其实都挺可爱的，别看样子凶巴巴的，还愿意相信法律，所以不管判哪一方赢，我们都需要真凭实据。
6: 可案子难免会有输赢，输的一方肯定会有情绪，
3: 咱们公平公正就行，只要在法律上立得住，对社会的稳定就是有帮助的。
6: 你有新思路了？
3: 现在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1961年到1978年，石板桥大队的队长还在，他不属于这两个村的人，所以比较客观，他证明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属于李土塘村。第二个线索是60年代我国土地四固定确权的时候还存在着原始档案，这个是确认土地归属权的关键证据。
9: 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工作在60年代就已经做过一次了。
3: 嗯，
9: 当时的确权工作还有档案？
3: 应该有，如果能找到这个旧的档案，那我们的案子就会快得很多。
9: 那我明天就去档案馆。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9: 嗯。

0: 保安，我卡坏了，帮我开一下门。
1: 向佳佳，接到通知，您的工作卡已经消磁了。
0: 消磁了？为什么呀？我还得进去上班呢，帮我把门开一下。
1: 公司通知，你已经被开除了。

0: 情丝大碗茶，
1: 前门情丝大碗茶20元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2: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2: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3: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关。

0: 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金云姐，没想到还真为咱们找到了。
1: 是，
0: 这次调查没白来。
1: 把这些细节都尽量核实清楚。
0: 嗯，好。
2: 亲爱的，别忘了家长会。
3: 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啊。怎么了？
3: 完了，今天球球家长会我给忘了。我先走了啊！
0: 您快去。

0: 都又回来了。
1: 秋秋，你吃饭了没有啊？
2: 哥哥，哥哥，
3: 谁呀？怎么乱砸别人家窗户啊？
1: 妞妞。叫吧，
2: 我今天要跟哥哥一起睡。
1: 哥哥要是跟你一起睡，他就睡不好，他明天还要上课。咱们先去睡觉。
2: 好吧，
4: 慢一点，妞妞，宝贝，来给我，
1: 哎，给我，
4: 有点重啊，妞妞，
1: 妞妞，
4: 来，
1: 跟老婆睡觉去啊。嗯，好。

0: 你想憋死我？啊？
1: 妈妈明天陪你去打篮球，好不好？真的假的？妈妈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你经常说了不算。
2: 跟你说多少次啊？你这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书放到书架上，资料放到资料夹里，你现在赶快去收拾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快点书，你看这，特别乱，你收拾收拾。你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3: 快点说，你就干，一会儿就干。
1: 现在去，快去，快快快！这些也都收拾好，还有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的还是要洗的，你都分清楚啊。
0: 妞妞，你给蛋蛋瞧见。
4: 我也去，我也去。
1: 瞧瞧，你这袜子，你要不自己闻闻，赶紧洗了呀。妈。
0: 周末怎么了？周末不能洗袜子了？别说他了，我洗。你不是说好了先陪我打篮球吗？
3: 这样，你呢？陪球球去打篮球，家里的活我包了。球球，去，你妈妈打球去。去呀、啊！
5: 走吧。

0: 先生。
1: 啊。
0: 等一下。喂。
2: 喂。你们的案子什么时候判的？啊！你们要再不判的话，

0: 就跳楼。
1: 老陈，你
0: 我没有办法，我跳楼了，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冷静不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1: 老陈啊，你在哪儿呢？你冷静一下，我马上过去行吗？求求，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球球，你还打不打了？你还打不打？

0: 啊，你冷静一点好吧。
1: 别过来，
0: 冷静一点，
1: 过来我就跳下去。
0: 啊，好好，我们不动，
1: 我冷静不下来。
0: 慢慢说了好吧，哎，你别激动啊。
1: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有话好好说。
2: 老陈，他是我当事人。
1: 季法官，
2: 老陈，你冷静一点。
1: 季法官，你可来了，我的案子你改判了没有啊？
2: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1: 我冷静不了，我现在活着没有意思。
3: 跳楼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真跳下去了，就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了。老陈，你冷静，你别往下看。老陈，你看着我。
1: 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活了。
3: 你相信
1: 我？
3: 我
1: 不想活了。
3: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
1: 我给你多少时间了？
3: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解决。
1: 季法官，你看看我现在很有人样吗？
4: 老陈大哥，法院办案子是需要流程的呀，从立案到宣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您要是想用宣判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
1: 流程？可我这条腿是在单位工作时供上了，他们一分钱都没赔我。我工作了30年，我退休了才知道，他们是按照1953年工伤的那个规定。你说还有天理吗？我得告他们，让他们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赔偿我。
4: 老陈大哥，困难归困难，案子归案子，我们还在收集证据，还是请您耐心的等一下。
5: 哎，来，君姐。
4: 老陈，先吃点东西吧，先吃一点，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我们再说。
6: 季法官，你跟我说句心里话，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4: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
6: 如果输了，我就没法活了。跳楼，活着没意思。
4: 老陈大哥，您的困难，我个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官司的输赢我没法给您承诺。
6: 你肯定能帮我打赢，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4: 老陈，你别这么说，来，你先吃饭。
6: 季法官，
3: 哎，老陈大哥，
6: 我给你跪下了，
3: 你起来。陈师傅，我知道，
6: 我求求你了，
3: 你先起来。
4: 什么？
7: 超哥，
4: 乔乔，

0: 不管怎么说，打架就是不对。妈妈没能陪你打完篮球，妈妈跟你道歉，你能原谅妈妈吗？
1: 九九，回家别跟牛牛说打架的事儿啊。
2: 嗯，我知道了。

0: 喝个瓜，我给你抽口气就不疼了。
1: 哎，你别吹了，吹了更疼。
0: 那要不我亲你一口就不疼了？
2: 别闹心了啊！嗯，秋子现在是叛逆期，闹点情绪很正常。
3: 主要是我反省我自己，妞妞身体不好，球球又那么有个性，我对他们的陪伴还是太少了。
2: 我觉得吧，你跟球球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沟通。没事儿，慢慢来啊。
4: 季云姐，我姐已经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3: 那就好啊，和解了，
2: 好事儿啊。
3: 秋阳，啊，你觉得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怎么样？表示一下关心。
2: 不好，向佳佳不主动联系你，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他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个时候请他不好。
3: 我们俩都是从眉山县出来，高中、大学都是朋友。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公把儿子带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真的挺可怜的。我是想着。他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衬就帮衬帮衬的。
2: 这个向佳佳的领导怎么突然跟他和解了？他是不是找人了？
5: 合议庭于2020年4月12日在襄州市档案馆调取了四固定时期李土塘村和宋家村前身石板桥大队权属划分的原始工作档案。在这张图纸上标明了当时各村组之间所划定的土地管理范围。现在请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图纸分别发表意见。首先请上诉人发表意见。
6: 什么国企上市公司啊，咱不稀罕。姐，你要不要放低点身价来我厂里上班啊？
7: 花店也行。
6: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小规模的厂子，不去也行，不去咱就找别的工作。我姐这么优秀，什么工作找不到？
3: 你上面有人吗？我需要关系过硬的那种。
6: 关系？什么关系啊？
3: 我打算申请劳动仲裁。
6: 这方面的关系我还真没有。
8: 你放心，钱我有，请客、送礼、包红包都我自己来。
6: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要不然，问一下纪云。
3: 问他干嘛呀？人家现在是高院的厅长，哪看得上我这小破官司？在他心里边，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9: 沈班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至少5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5: 请问被上诉人，你们是否了解四固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一事？
9: 沈班长，这个我们不太了解。
5: 被上诉人，你们作为调处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是以什么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的？
9: 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争议土地由宋家村实际管理和使用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
5: 你们所做的处理决定与图纸中记载的四制界限不符合，对此你们如何解释？
9: 我方这怎么解释呢？
5: 这个案子已经打了10年了，已经打到襄州高院来了，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一问三不知，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清楚。人民养了你们，你们做事总得对得起老百姓吧。现在宣判，
10: 全体起立。
1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89条第2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5: 撤销湘江省湘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162号周刑出自第16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湘州县人民政府2005年3月28日作出的州府处2005-3号行政处理决定。三，由湘州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 谢谢审判长，谢谢法官，审问无疑了。

0: 喂，
1: 老婆，今天早点回家啊！
0: 啊，
1: 给你一个大惊喜。
0: 啊？什么惊喜？
1: 你回来就知道了。
0: 今天我倒是能准点下班。哎，什么惊喜啊？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早点回家。
2: 哎，金云姐，金云姐
0: 啊！
2: 什么惊喜啊？
0: 谁知道什么惊喜啊？你姐夫不知道要弄什么事儿。
2: 这么神秘，肯定是个大惊喜。
0: 这么多年，大惊喜没有，大惊吓倒是有。
2: 要不就是送一大束花。
0: 送花叫大惊喜啊？
2: 也是，送花确实不能算是大惊喜。哎，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买钻戒，会不会是一颗一颗？不不不不不，三克拉大钻戒。
0: 不可能，我们家大钱我管，他不敢。
2: 哦，
3: 嘿，
4: 求求你，吓死我！让开，
2: 认识？
3: 等等，
4: 干嘛？

0: 吃蛋糕。
1: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2: 谁的生日啊？
3: 让你欠就欠，哪那么多废话，是不是？
4: 是
5: 是，是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
1: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2: 哎，嗯。

0: 球球，你入选校队了。
1: 嗯，那是，咱们家球球成功入选了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主力，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篮球大赛。你说咱们该不该庆祝庆祝？
2: 太应该庆祝！来，球球，妈妈你骄傲，妈妈你骄傲啊！
0: 哎，还要注意学习啊，不能落下学习。
3: 哎呀，我知道，
1: 没问题的。那世界上好多那个球星学习都好着呢，是不，球球？
3: 就是。
0: 妞妞，你想吃哪一块？妈妈一会儿给你拿。你想吃哪？
3: 妈妈。
4: 啊。
3: 我还是想买那双鞋。
0: 你们忙活半天就为这事儿啊？
1: 球，吃蛋糕。
4: 来，
1: 真是。
4: 你看你，
0: 不跟我商量。其实我也挺内疚的，妞妞早产，身体也不怎么好，整天我心都揪着，想着球球长大了，又进入到了叛逆期了，一点都不听话，这孩子真是。
5: 哎，小云啊，你说，球球入选校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你说咱当爸妈的，干嘛不让孩子高兴啊？
0: 我也替他高兴，但也不能惯着他呀。不用，别惨了，坐吧。
5: 小云啊，
0: 嗯，
5: 你不是说你们办公室的那个何柳经常上那个二手网站吗？
0: 嗯，
5: 咱能不能请他帮帮忙，去网站上查查，里面经常有那种全新的二手货，价钱是一手货的一半，让他查查有没有球球说的那种鞋。
0: 这不一样，这是孩子教育的问题，这跟钱没关系。
5: 我知道了，不是钱的事儿。哼，哎呀，那回头呢我再跟球球聊聊。
0: 嗯，你容我也再想想。
5: 小云啊，
0: 嗯，
5: 你说球球入选校队，趁这个兴劲儿，
0: 嗯，
5: 周末带着咱妈还有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吧，怎么样？咱家都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0: 老公，我们回眉山好吗？
5: 眉山呐，太远了吧。
0: 妞妞出生以后，我妈就一直在这儿，一年顶多回去一次。我想让他们团聚团聚，看看我爸。
5: 好，那周末一早开往眉山。
0: 真的？
5: 嗯。

0: 法妞就高兴了。
1: 爷爷，哎呀，是高兴的，
2: 我见到老爷了。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看你小花花的。
1: 试试。怎么样？
4: 嗯，哎，挺合适。
1: 这么好？
4: 还行。
1: 合适吗？不合适，我拿去换啊。
4: 不用不用，挺好挺好。
5: 小云啊，哎，小云啊，你，哎呦，这也太合适了！你想年轻了好几岁呀、啊，省着点穿。小云啊，你堂弟他妈听说咱们回来了，非要请客。我没答应，我让他们到家里来聚一聚啊。
1: 行行，那要不我去买菜？
4: 哎，不用不用、啊，菜我都买好了。做饭呀、啊，我和你妈妈来，6点钟准时开饭，你们吃就行了啊。
1: 那要不我。

0: 带球球出去转转
1: 啊，去吧，
0: 球球，你跟妈妈去转转啊。
2: 好，
1: 去吧。
3: 妈妈，
1: 嗯，
3: 还是老家的油粑粑好吃。
0: 油粑粑是我们眉山县著名的小吃啊，我们还有好多呢，苞谷粑粑、米豆腐、麻圆儿，这些都是妈妈小时候考第一名的时候，你姥姥才会舍得给妈妈买。
3: 看来你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0: 那可不一定，妈妈小时候经常考第一，好东西没少吃。你看，妈妈就是从这儿考到云山大学。
4: 那时候，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不像你们现在，手机、电脑什么都有。
3: 妈，
0: 嗯，
3: 你又要开始忆苦思甜了，又要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
4: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时候虽然很清苦，但是很快乐。
5: 加油！

0: 三分二十二，三分二十五。你们俩这八百米跑得也太快了。
1: 不行，还得再加把劲儿，必须得到三分十秒以内。
0: 佳佳，你已经是全校第一了，还这么拼命。
2: 这不是有个全校第二在这盯着我呢吗？
0: 纪云，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想超越我呀？
1: 我真的认输了，这次我真的认输了。
0: 反正不管我考不考得上大学，我都要离开这个小地方，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3: 向家家
4: 向家家
5: 干嘛呀？
6: 请你看电视
7: 去不去？
8: 去不去？
9: 妈，妈，
10: 哎，
9: 那你和那个肖阿姨还有联系吗？
10: 后来我们就真的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一直是手拉手的好朋友。再后来毕业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联系就少了。
9: 可是现在有电话有网络，想联系应该很方便吧？
10: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交往方式，你长大就明白了。

0: 妞妞，
1: 妈妈
0: 玩的开不开心啊？
2: 饿不饿？
3: 姐，姐回来了。
0: 海峰，
3: 哎，姐，哎，我等您半天了呢。你说您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给您摆一桌接风。
0: 这太客气了，来坐吧。
3: 哎哎，
0: 好久不见了啊。
3: 哎，哎呀，姐，
0: 哎，
3: 这么着啊，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先在这儿啊。凑合一下，明天我正式的给您摆一桌，给您接风洗尘。
0: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今天这样挺好的。
3: 明天就回去啊？
0: 嗯。
3: 那姐，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哈。我这儿遇到点麻烦事儿。
0: 你怎么了？
3: 姐，你不是也知道吗？我一直在做生意吗？这次我碰到这个人啊，不讲理，没规矩，就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把我给告了。姐，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晚走一天，我请宪法院的领导吃饭。姐，你出面帮我撑个场，什么话都不用说。姐，我那一坐，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姐，就帮我撑个场。后面判案子的时候，就算不判他们赢，不过分偏袒对方就成。
0: 海峰，这个事儿我办不了。
3: 姐，我知道，就算是你出面也得送礼，这一块我来安排，你什么都不用管。
4: 海峰，
3: 哎哎，姐夫，
4: 与其呢让你姐去打招呼，咱不如请个好律师。
3: 姐夫，再好的律师也没我姐出面有力度啊。
4: 海峰，按理说呢，咱们都是亲戚，理应互相帮衬，可唯独打官司这事儿不行。第一呢，如果你姐去帮你

0: 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啊。来，
1: 海峰，
2: 我说姐，
3: 真不帮我是吗？
1: 海峰，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3: 行姐，我还不求你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话全当放屁。
4: 吃，
5: 哎，吃这个，哦，你们吃这个，来，你来吃，
6: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哎，谢谢，
7: 哎，好久，
5: 哎，你们也吃啊，
8: 谢谢，
6: 谢谢，
8: 谢
6: 谢，
9: 好久不见，
6: 谢谢，
9: 真
6: 的，
7: 大家好，
5: 哎，你不放点喝，嗯，嗯，
7: 嗯，这我眉山特色，
5: 哎，是的，
3: 好了好了，
6: 别客气啊，
5: 来来来。吃的这个，海峰啊，你少喝一点，再喝就喝多了啊！海峰，来，海峰啊，海峰啊，别再喝了，再喝就多了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10: 叔，今天是您请我们吃饭是吧？我多喝两杯，这酒心疼是怎么着？
5: 哎呦，你看。
7: 小叔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怕你喝多了难受吗？
5: 是啊，
1: 小季云回来，大家伙多高兴，你别高兴。
10: 你们能要点脸吗？不就是一个破副厅长吗？撑死了也就是个正处，不是副处，至于吗？这么个拍马屁法，他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7: 海峰，季云是我们季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他回来一趟。我们开心，怎么？你不是季家人，你不高兴？
3: 哎呦呦！啊，季家人，我们季家人
10: 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一人有难，全家支援。
5: 哎呀，海峰，你看，你看，你真是喝多了，真是喝多了。
3: 说，
5: 来，
3: 你远的不说，
5: 吃点菜。
3: 说，咱远的不说。他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啊，咱们家里面困难。是吧？
5: 是是是，
10: 我生凑了1000块钱拿过来了。
5: 是是是，
10: 这事你记了吧？你们记了吧？
5: 我忘不了啊！
6: 不是把钱还你了吗？
7: 就是，
6: 利息都给了，
9: 20多年的事儿了。
1: 这会儿说，哎，这跟你有关系吗？
10: 那时候的1000块钱跟现在的1000块钱一样吗？
1: 海峰，我们忘不了。
3: 我不像你们，
10: 甭管他当多大的官，今天我在这儿，我敢说这番话。
11: 今儿我是碰到坎节上了，我就求他出个面，帮我撑个场，垫句话，说不帮就不帮。我们季家人有他妈这样的人吗？
6: 妞妞，妞妞，
1: 哎呀，把孩子给吓哭了。
5: 快去，快去看看孩子。哎呀，海峰，海峰啊，你消消气啊，海峰，
12: 海峰。这当着孩子的面，他说话得有分寸，不能喝点酒就这样了。
10: 大教授是吧？你是文化人，我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你说的。
3: 季云，我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13: 小青，我妈姓季，遵纪守法的季。
1: 球球，你别说话。
13: 我妈是法官，法官就像球场上的裁判，只有公平，她才有资格当裁判。你让我妈妈给你打招呼，就等于让她吹黑哨，你这是害我妈妈。
10: 你不跟你说话了，可以吗？
13: 怎么了？
10: 又往面跟掉面这么说话了吗？
13: 我说错了吗？
10: 不就。
3: 怎么跟大人说话呢？坐下。
0: 海峰，球球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见识。
3: 小孩子会认大道理，不过我认为，认大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不会犯大错。
10: 讲大道理是吧？讲大道理就别认这一家人。从今往后，季云，我没你这个姐。走。
1: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海峰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别有压力。
1: 爸，海峰的这个官司我真的帮不了。
0: 我懂，你干这一行的那就得坚持原则呀。可咱们这是个小地方，最讲人情世故了，你这么做他们就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爸知道你这个工作。
1: 爸，这次回来没帮着您什么忙，还惹了这些事儿，以后您跟海峰见面可能会有点尴尬，还有咱家那些亲戚也免不了对咱们家有些怨气。哎，
0: 不打紧，他们就是觉得没面子。没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别给自己惹麻烦啊。
2: 海峰，海峰，我是纪云。海峰，
3: 喂，是纪云啊。
2: 彩霞，海峰在吗？
3: 他不在，找人忙官司的事儿去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请你跟海峰去我们家喝点茶，聊聊天。
3: 他没时间，我倒是想去，可我不能去。
2: 彩霞，你跟海峰还生我的气啊？
3: 哟，瞧这话说的，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可是省里的大官，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不过锦云，你这茶我是真不能喝。眼下海峰遭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要是再没脸没皮的去跟你去喝那茶，我成什么了我？
2: 彩霞，你替我给海峰带个话。
3: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哈。我们这小破屋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们就安心喝茶啊，开心就好。
4: 这家的小炒黄牛肉啊，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4: 我把你请到香州来，却只能到这么个小饭馆吃饭，真够寒碜的。
5: 你说什么呢，佳佳？这儿的饭菜很好吃啊。
4: 要换成以前啊，我肯定得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嗯。这不前一阵儿把工作弄丢了吗？
5: 老板，你在那个公司不都工作十多年了吗？他们凭什么说开除你就开除你啊？你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去告他们。
4: 丽娟，要不我说你在眉山那种小地方待着人都傻了。现在这个社会没关系怎么打官司，法院根本就不是给咱们这种人开的。
5: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4: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5: 我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0: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全市多区多部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实战演练，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工作。
1: 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托起新就业群体安居梦。
0: 高考临近，本市优化考点周边交通出行，严控工地施工噪音，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28.7公里绿道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汛期，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气象预测，今年全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天数都将偏多。全市多区多部门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通过开展实战化防汛演练、升级防汛设施、改造低洼区域等，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2: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交桥，还有抵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也是咱们重中之重。
3: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开展。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重点防汛风险点位。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天气，当路面积水达到10厘米时，现场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队伍快速处置。积水升至15厘米时，现场第一时间开展人流车流疏导，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3: 在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防汛设备，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
5: 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3: 老旧低洼院落也是城市防汛的重点。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管网排水能力有限，以往汛期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这里进行了防汛改造。
6: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7: 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8: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务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3: 从重点桥梁、商圈设施的精准提质，到老旧小区、低洼院落的改造升级，全市各区各系统全方位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已成为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外打拼更安心、更有归属感？近年来，北京推出了持续扩容保障性床位、升级暖心服务、拓宽职业成长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不止落脚，更能扎根。
0: 清晨日暮，北京的街头巷尾车流不息，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往来。外卖小哥乌慧聪便是其中的一员。3年前，乌慧聪来北京打拼，满腔热忱奔赴生活，却被落脚难的现实泼了冷水。
9: 刚来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那时候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还是挺冷的。这么远我能送好几单了，这不亏了吗？然后后面我就搬到这个商圈里，但是普遍房租还是比较高嘛。你要是住那种合租人比较多的，可能还涉及到违规，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因为你干一天活下班了，发现住的地方还是违规的。
0: 3年间数次搬家，辗转漂泊，乌慧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处离商圈近、房租实惠、安全安稳的住处。如今在朝阳区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政策的帮扶下，他顺利入住劲松奇乐公寓。 这里的保障性床位月租仅1000元，水电网费用全免，性价比十足。最难得的是紧邻商圈，接单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骑手的工作节奏。
9: 我现在这个已经刷新我的想象力了，我还特意带了插线板来，但是我发现它是这种的，插 USB 的，里面还有个小台灯。
10: 只要拉上帘儿。
9: 啊，是还可以自己开，还有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11: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
0: 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崭新的楼宇内有756个床位，目前已迎来众多新就业群体的入住。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公寓专属规划了连片电动车充电区，一排排整齐的插座解决了大家日常充电的刚需。

0: 公寓内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共享厨房、便民自动售卖机一应俱全。
1: 我们送外卖回来累的话还能休息一下子，然后手机上要是有接单的话随时就走了。
0: 各暖新公寓常态化开设电工、陪诊师、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充电学习，提升本领，拓宽增收渠道。同时辖区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巡逻、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积攒积分还能抵扣房租，让新就业群体从租住者变身社区治理参与者。
2: 在北京的话，幸福感是比较多的。
0: 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提出探索一张床一间房模式，改善城市运营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丰富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类型，托起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北京台报道。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预计到2035年，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一大批配套完善、功能完备的好房子拔地而起。到2035年，专门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提供的一张床一间房供给将大幅增加。
3: 强化公租房兜底，特别是对应新就业群体、新毕业大学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设立有针对性的产品，要考虑他们的工作距离还有价格等方面统筹起来，提高产品的适配性。
0: 展望2035年的北京，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基本成型，全市老牌公立医院提档升级，现代化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布局，医疗、医保、医药实现三医联动，患者小病就近在社区诊疗，疑难病症直通三甲医院，双向转诊顺畅无阻，养老也迎来智慧化、品质化变革，各类智能养老设备全面融入日常康养场景，让老年人就医无忧，安享幸福晚年。
3: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2026年以及以后每年都将新建一批紧密型医疗集团，区级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0: 北京台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噪音，全力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4: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辖区北京市育才中学、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制定一校一策保障方案。针对送考车辆的停放问题，西城交管采取远端停放措施，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5: 咱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4: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今天下午，在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5标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善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6: 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4: 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在开考前1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此外，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北京台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 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各地将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全力保障考试招生公平安全、规范有序。目前全国统一公布高考举报电话，北京设置两条举报热线，持续至6月10号。此外，中高考临近，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考试及专线开通，倾听考生和家长的烦恼，并给出暖心的指导意见。
0: 如今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公用电话渐渐淡出大众日常，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还有不少公用电话亭矗立在街道旁。这些公用电话还能用吗？他们该不该保留？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7: 走在复兴路、建国路等长安街沿线道路，岁月感十足的公用电话亭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从刚需通讯工具到城市怀旧地标，这些电话亭里珍藏着几代人的温暖记忆。
8: 也很多年前了，有电话也确实不容易，就觉得隔空可以说话，那是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9: 怀旧情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大于它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职能吧。
7: 记者发现，这些公用电话全部可以正常使用，采用插卡拨打的计费模式，通话费率每分钟仅0.1元。除了支持传统 IC 卡、201卡之外，还兼容市政交通一卡通、119、110、120和122四个紧急热线和免费直播。大兴机场大屏款公用电话还支持国内3分钟免费通话，有效补齐手机断电、无信号的通讯空白。而地铁专属的招员电话使用率更是居高不下。
1: 这个招员电话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平常一天可能有十几次，这样就是我们当班值班的情况。
7: 小小的公用电话亭见证了城市变迁，专家表示，未来电话亭还可嵌入便民服务、智能设施，解锁更多新功能。
10: 像伦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古老电话亭里面分享这些图书，是吧？像东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AED 的设施。所以它是个开发性的公共平台，在 AI 时代，在老龄社会，其实这两个元素都可以嵌入到这个古老的平台里面。
7: 北京台报道。
4: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于明天召开，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北京的文旅资源，这两天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开启了48小时发现北京之旅。在童趣满满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梦丽童话城堡、拉布布主题游乐设施，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潮玩 IP 打造成为主题游乐场景，让外国旅行商近距离感受国潮 IP 的魅力。
11: 泡泡玛特在新西兰就非常有名，我买了很多款拉布布的盲盒，也给我的家人带了一些，他们一定很喜欢。
4: 在慕田峪长城，旅行商们被这款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圈粉，原本陡峭耗力的长城石阶瞬间变得轻松好走，节省了大量体力，
12: 走起来非常省力气，我好像都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体验到过。
4: 走进乡村，旅行商们在这座由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的酒店里，感受着生活美学与山野风光融为一体的休闲场景。
12: 一走进这里就感觉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让人非常非常的放松。我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这里。
4: 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共推出了8条深度体验线路，横跨多区，将洽谈桌搬进了文旅场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今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北京。
13: 去年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在我们这儿体验这个活动之后，今年的游客就已经增长有30%了。那我预计明年还会有30%的一个外籍游客的增长量。
4: 未来，北京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环境，推出更多契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全面推动北京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14: 近日 ,RCU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启动。中心将依托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国际赛事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全球专家网络，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
15: 园区配套模型训推一体化、AI Meta 场景对接等技术平台，形成集技术验证、产业孵化、投融资、 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14: 中心将通过举办测试赛、选拔赛、赛前培训、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机器人技术从赛事场景走

0: 走向真实应用场景，促进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国际资源在北京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1: 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放大器，也是个连接器。通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我们能把全世界的资源链接到北京，也能通过这一个链接器把中国的机器人产品链接到全世界。
0: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化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生态蓝图，打造花园城市的民生示范工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实现了生态修复、景观彩化、绿道贯通三大功能，让运河两岸焕发了多彩生机。
3: 我现在啊是在大运河的西岸，以前啊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垂柳。那在这次彩化工程当中，植物进行了更新，新增了百余种彩叶树。今年秋天，运河两岸将呈现绚烂的秋景。
0: 大运河两岸全线优化提升乔木20000余株，精选的元宝枫、银红漆等优质彩叶树种，美人梅、流苏、魏石等特色花冠木遍植道路两侧。以前岸边只有一些野花，此次彩化工程不仅升级花卉地被28万平方米，还打造了百余处花径和绣球园、小菊园等三处特色主题花园，
4: 打造一个春有花、夏有荷、秋观彩、冬观果的四季风景。
0: 结合运河文化和漕运胜景，彩化工程打通了陆阳桥、甘棠桥两处断点，形成了28.7公里的全线贯通绿道，
5: 感觉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景观呢，还有这个氛围都比之前要好很多。
6: 现在绿道贯通之后，我每天都会来跑步，每次一跑就是20公里。
7: 我们在六环以外的路段建设了6米宽的绿道，包括这个4米宽的漫步道和2米宽的慢跑道，再连同这个周边的骑行道路，形成了一个快慢分离的这个效果。
0: 此外，运河两岸还配套了夜跑照明和标识指引。无论是清晨慢跑、午后漫步，还是傍晚骑行，市民都能安全舒适地享受水岸时光。北京台报道。
8: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在一些森林公园和林场路边，出现了一种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这些毛茸茸的大号蒲公英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危害？记者走访了园林绿化部门，确认这是一种外来植物，目前各级园林单位正在对其进行清除。
0: 今天中午，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记者看到了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
9: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靠近马路边儿，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绿地，
10: 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0: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10: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人类的健康，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它产生危害。
0: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长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11: 北京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报道，就是这个物种来说，最早应该是在12年左右。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暂时呢还没有列入国家层面的入侵的一个名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10: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建议大家吹着玩。
0: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2026北京市级职工沟通会主会场活动在丰台区峰会中心举办，现场推出了近20项特色服务项目，既有公益法律咨询、三代社保卡办理等实用便民业务，还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设爱心餐发放专区。 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职工沟通会加企业沟通会的双沟通工作机制，把维权服务、暖心关怀精准送到各行各业职工身边。
13: 通过面对面的政策宣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更多职工自愿地加入工会，确实做到了职工在哪里，工会就到哪里。
12: 北京台报道。
14: 近日，首都文明办组织开展科学防灾减灾、文明守护家园专场文明实践基层宣讲活动，邀请气象、消防、医疗等领域专家，通过科普讲解、案例分享和实操演示，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5: 持续围绕防汛备汛重点工作，走进社区、学校、乡村、企业等重点场所，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汛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参与互助服务。
14: 北京台报道。
12: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晚将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自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
0: 在持续的政策利好支撑下，五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了稳健的运行态势。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当月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974套，同比增长11.9%，创下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
16: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至各车站，遇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忘带雨具的乘客，让这份持续20年的暖意不断延续。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所辖380座车站完成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做好防汛物资准备。
2: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分散性小冰雹。
8: 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散至全市。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碧空如洗，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山区是在11到13度。明后两天东北低涡继续影响北京，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偏南气流的参与，将会给北京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来看一下具体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还将是晴朗的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将会逐渐的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而到了明天的后半夜将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左右。预计降雨天气会

0: 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周六的下午才会逐渐的结束。受其影响，最高气温只有22度上下，而周六夜间天气将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3度左右。周日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傍晚到前半夜短时间内云量会比较多，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不过最后要提醒大家，明后两天有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16到26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7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7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4到27度；房山晴转多云，14到27度；通州晴转多云，13到27度；顺义晴转多云，14到26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8度；大兴晴转多云，13到27度。怀柔晴转多云，12到25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6度；密云晴转多云，13到27度；延庆晴转多云，11到25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情思大碗茶，
2: 前门情思大碗茶，二文钱一碗。
1: 茉莉花香浓，
3: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1: 挑选有窍门，
3: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1: 茶点吃什么？
4: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您还记得咱老北京到了夏天的大碗茶吗？
2: 前门情思大碗茶，二文钱一碗，来了您得喝茶哟。
5: 老北京的茉莉花是吧？
6: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7: 这一个就是偏那个清香的，然后这呢就是更醇厚一些，偏甘甜的。
1: 要说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年头很久了，其实茉莉花茶是种有着独特制作工艺的茶叶。您知道咱们北京人和茉莉花茶的这不解之缘是打哪儿来的吗？
3: 第一个话呢，传说就是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说呢用茉莉花的香气掩盖它那个水质的问题。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不方便，南方的茶叶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北京，它就失去了原来茶叶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呢，茉莉花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经过熏制以后呢，啊，既有保留了茶的香味，又有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老北京喜欢。
1: 您瞧，南方来的茶叶不就是绿茶吗？而且冲泡的茶叶里也不见茉莉花，这花香究竟哪儿来的呢？
3: 在茶叶加工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叫做熏制，就是把茉莉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1: 这个字在字典里有两个读音，印表示地印子、地下室，而另一个发音熏，意思是让茶叶染上花香。但是茶叶界行话管这道工序叫印制，也就有了印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老话。茉莉花的产地还决定了茶的口味，现在有福建茉莉花、安徽茉莉花，老北京人喜欢的叫朱兰打底。
3: 老北京茉莉花茶我们叫灰坯酥印，原料绿茶是选用那个。这个安徽那带的茶叶原料，它特点呢就是内含物质丰富，经久耐泡啊。另外一个呢，酥印是苏州茉莉花茶厂的原来特有的一道印制工序。第一道工序呢，用少量的玉兰花或者朱兰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我们这个叫打底。
1: 不是什么茉莉花都能用来打底，精挑细选的原料才是上品。
3: 茉莉花属于气质花，如果这个花开不了就没有香气，完全开过了也没有香气，它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慢慢地吐露出它那个香气。加工茉莉花茶的时候一定要选用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是我今天采摘了，今天晚上肯定开放。
1: 既然制茶时需要与茉莉花混合，为何我们现在喝茶时见不到茉莉花呢？
3: 因为茉莉花完全开过以后，它的香气已经吐露，完全吐露掉，没有香气了啊，留在茶叶当中呢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就把它给筛掉，避免这个茶叶的水分含量过高啊。所以说最后我们喝茉莉花茶的时候呢，你只闻到茉莉花的香气，看不到茉莉花干。
1: 除了来源，可要说喝茶，那最重要的就得会买。这茉莉花茶买的时候怎么判断品质好坏呢？在茶叶博物馆里有个展区，模仿了老茶叶店的柜台，这儿就有不同品级的茉莉花茶叶，您能看出哪个好吗？
3: 三款茉莉花茶就他们的比较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第二，这个第三。挑选茉莉花茶我们基本上分三步走，第一步看，第二闻，第三要喝。
1: 您瞧这三种茉莉花茶看上去差不多，其实颜色不同、粗细不同，就代表了品质不同。您知道如何辨别吗？
3: 茶皮原料嫩度越好，它的品质肯定越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判定它的嫩度的好坏呢？第一，看它的芽头的多少。
1: 茶叶上的白色绒毛叫茶毫，这是只有嫩芽上才会有的细小绒毛，茶叶老了以后绒毛就掉了。
3: 我们看这个就是芽头，芽头的话呢它有芽尖，第二的话呢它芽头上头有绒毛，绒毛越多说明这个芽头越嫩，这个芽头还有个的大小肥壮，越肥壮的越嫩，这个芽头就稍微少一点，这个芽头的话呢就很少了，我们看到的都是黑乎乎的，可能是它的叶片或者梗子。
1: 用眼睛看过后挑选茉莉花茶还得靠鼻子，毕竟茉莉花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香气。
3: 我们闻茉莉花香气越浓郁越新，茉莉花的香气讲究是新灵，第二追求浓郁持久，如果越新灵越浓郁越持久的越好，如果有杂气比方说有阴焦或者是酸涩味的话就是属于次茶。
1: 不过在这儿给您提个醒，茶香浓郁可不等于味道冲。
3: 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有一个误解，一闻觉得特别呛特别浓的好，像我们香水是一样的，我们讲香水好的香水是闻的是悠悠的，我们是说如果说茉莉花的话呢，我们悠的那种香气我们叫鲜莲，吃的香水呢很冲，一闻很冲，但是呢不那么愉悦。
1: 我们买到家

0: 的茉莉花茶最终是要喝的，看茶汤也是鉴定茶叶好坏的方法之一。
1: 我们讲究这个茶汤的味道，我们叫滋味，滋味是越鲜爽越醇厚的越好，如果是淡薄有水味的那就差。
0: 会买茶叶了还不算买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打算送人，这茶叶的包装也有讲究，传统的茶叶包比包装速度更惊人的是上面的规矩。
2: 包好的茶包呢，要后背挺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0: 北京人无论做人做事都讲究方方正正，这茶叶包也不例外。而每位老师傅想包出漂亮的茶包都得练习个把月。您瞧，这茶叶才算买好了，但想喝出好味道也得有技巧。现在生活好了，享受个下午茶时光，咱肯定不能光喝茶，这时候咱们老北京的点心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比方说传统的酥皮点心讲究一碰就碎，行话叫飞毛大刺儿，玫瑰饼就是其中之一。这小小的一块饼皮里有20多层酥皮，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咱们这包酥皮儿就分两种面，一个是水油皮儿，一个是酥油皮儿。水油皮儿呢，因为咱们这皮儿搁水搁油加一点糖，或者这个皮儿是水油皮儿，拿这个面和这油酥油，
0: 用油和成的油酥包裹上用水油糖面和成的面皮儿，借助水油不溶的原理，面团出现了分层的现象。但这时候这团面一共是3层，离20多层的标准还远着呢。
3: 现在已经包完酥了嘛，开始就是下劲儿，就是破酥，包好了以后给它拉开了。
0: 只有将多达3层的面皮儿从中间破开，包出的酥皮儿才层数适宜，口感酥松。在京式酥皮儿点心中才能见到的环节叫做破酥。接着只见王师傅双手熟练地从中间同时卷起面皮儿，
3: 卷出来应该是3圈半，下劲都是卷3圈半。它应该是在这个3圈半的时候，它这个破酥的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吃的口感呢可能应该也比较绵软。
0: 从切面可以看到每一圈都是水油水3层面，按扁了正好7大层。包酥皮点心跟咱常见的包元宵差不多，都是把馅料揉进酥皮面里。如此看来，最终包成点心的酥皮别看只有不到1厘米的厚度，竟是整整21层，而整块点心上下酥皮多达42层。准备好了酥皮，再加上这一小碟深红色的玫瑰酱，开始制作玫瑰馅了。您有所不知，这玫瑰酱里的玫瑰花也是咱们北京的土特产，来自门头沟区的妙峰山。
4: 妙峰山据我了解啊，那个地理位置和气候啊比较适合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生长啊，那儿的生长出来这个玫瑰花无污染啊，花色花瓣啊，特别是玫瑰香味都是非常浓郁的。
0: 对刚刚采摘下的玫瑰花瓣进行挑选，糕点厂的师傅们个个火眼金睛，从大量的玫瑰花瓣中挑选出鱼目混珠的花托和杂质。挑选玫瑰花瓣的过程借助不了任何机器，全靠手工一片一片的翻腾，几遍下来，师傅们的手指头都被玫瑰花瓣染成了深紫色。然而从鲜花到馅料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
4: 每年呢6、7月份它是盛开的季节，我们每年到这个时间就采购鲜玫瑰花，完了以后我们自己进行那个糖渍腌制，完了以后把它拌馅调馅做玫瑰饼。
0: 如今用白糖腌制玫瑰花。

0: 瓣也要充分搅拌均匀，保证几乎每片花瓣上都沾上晶莹的糖粒儿。在糖的作用下，玫瑰花瓣经过将近一个多月的发酵，才能充分将其中的水分杂质挥发掉，就可以往酥皮里包了。除了鲜花玫瑰饼，酥皮点心还有很多种，传统京八件中的枣花酥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形状像大钟一样还可以活动的木头物件，是一种传统的制作点心时分剂的工具，叫做顶钟。它根据点心师傅不同的用量需要，做成不同大小的形状。老北京做点心的时候没有电子秤，分劲儿分得均匀，大小一致，靠的就是这种老辈人智慧的小发明。
1: 在这个过去啊，都以手工制作为主。那么呢，这个呢，就顶皮顶馅用，这样一个是呢，计量的比较准确，再一个呢，效率比较高。
0: 相比于早已机器量化生产的玫瑰饼，枣花酥是到目前为止还最大限度保留手工制作的一种传统点心，因为其中有一步关键的步骤必须手工才能完成，就是扭花。薄薄的酥皮儿包上足量的枣泥馅，熟练的几刀挥舞下去，点心坯就被分成了九瓣均匀的花瓣了。还未成型的点心坯轻轻一拧，隐藏在切口里的枣泥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这样几次下来，九个瓣的枣花雏形就基本大功告成了。说起咱老北京点心的制作，每一步都讲究艺术。做好了枣花酥和玫瑰饼的坯子，接下来才进入技术要求更高的环节——烤制。这一环节隐藏了不少烤制糕饼的小秘诀，您可得擦亮了眼看仔细喽。我们做个回放，您发现了吗？给玫瑰饼盖完戳进烤箱之前，有一个动作是将盖好戳的玫瑰饼翻了一个身，而在做好枣花酥的时候，却只是将枣花酥平放在托盘中。其实就在这一个细微的动作当中，蕴含着制作老北京点心的一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您知道这两种点心步骤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吗？
2: 咱们就给它翻过来，这是咱们的一种工艺要求，叫墙脸。墙脸呢，烧的东西呢，这底儿因为它跟着盘子还接触嘛，出来是平整的，等烤熟了以后再翻过来，这面呢很平，看着很舒服，而且这种颜色呢也很均匀。
0: 如果不给玫瑰饼翻身直接进烤箱的话，出来的玫瑰饼是鼓起来的，红戳的印记也会被破坏掉，不美观。但是对不翻身的素颜枣花酥来说，烤制中形成的凸起，行话叫瞪眼儿，会让黑白相间红心点缀的枣花更加美观。除了翻身的动作之外，这两种点心进入烤箱的时候温度也大有不同。焙烤点心十分讲求火力和功力，多一分则鲜香不在，少一分则口感不佳。
2: 咱们这个玫瑰饼是墙脸的，墙脸的如果底火重了以后，那个面的颜色就深了，就不好看了。咱们为了它的美化吧，咱们底火颜色要浅，所以这个跟枣花烧的火是不一样的。枣花呢是白脸，白脸呢它是上火浅，底火重，它两个正好是相反的火。
0: 玫瑰饼和枣花酥的上下两面在摄氏200度左右的高温下，水油皮中的水被迅速蒸发，层与层之间的油脂让面迅速膨胀分离，玫瑰酱和枣泥馅也在上下高温的作用下舒展开来。10分钟之后，花香浓郁的玫瑰饼和清新漂亮的枣花酥出炉了。在牛舌饼的生产车间里，面团经过设备先变成面皮儿，拌着芝麻的馅料从另一端出口处挤压成柱状包在面皮儿之中，而从机器的另一个传送带上则出现了一个个面剂子，工人们

0: 和已经炒熟的面粉。
1: 因为咱们这个馅儿是在中心，它如果是用生面的话，第一它粘，第二呢它不容易熟，是熟面的，它破坏面筋了，它吃到嘴里不会是粘的感觉，而且它那种已经是熟的了，所以只要皮熟了，馅儿都是熟的了。
0: 码放整齐划一的牛舌饼，在高温的作用下，外表酥皮儿互相撕扯，馅儿芯里面的花椒盐充分挥发到熟面当中，原本已经剔除的面筋在油脂的作用下，让馅儿的口感更加富有颗粒感，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新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新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会在6月7号到10号举行。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顺畅，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降噪，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出行环境。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辖区北京市育才中学、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制定一校一策保障方案。针对送考车辆的停放问题，西城交管采取远端停放措施，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2: 我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今天下午，在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5标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善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3: 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1: 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在开考前1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

0: 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此外，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北京台报道。
1: 教育部近日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将构成作弊。
2: 上海、河北等多地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此外，今年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此外，涂改液、修正带、异形齿等非合规文具也无法通过安检。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含鞋带、鞋眼，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
1: 另外，中医专家也表示，在没有医生建议和问诊的前提下，高考考生要慎用所谓的补品。
3: 记者通过手机搜索，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关键词“高考考生补品”，各类关于考生营养、睡眠、精力等方面的补品有不下200条推荐，价格在200元到1000元不等。这些所谓的高考补品到底有没有效果？家长能否购买呢？记者走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中医专家。
4: 从我们来说还是不太建议的哈，很多这类药首先是不是咱们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药哈，一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治疗多动啊，就是所谓的动就是注意力缺陷这样的药，其实这类药呢一定是有正规的指征的，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才能用的，我们普通孩子没有这个问题，你吃了发生的神经过度兴奋，反而紧张、心慌、心悸，影响咱们一个状态。
5: 就是说白了，其实你不管什么样的这个网红的药，你没有医生的建议是绝对不能做。
4: 是的，因为药，我们如果说的药，那肯定是在医院正规的这个医院、正规的大夫开出来的，我们也得为自己、为孩子来负责。
3: 专家介绍，在没有医生当面会诊和建议的前提下，无论是哪种所谓的高考考生补品，都不建议使用。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无论对于家长还是考生来说，首先要平稳心态，控制情绪，其次掌握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4: 现在都是不缺营养了哈，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可以给他补一下，这时候不要吃太油腻的哈，太肥腻的，太辛辣的啊，高蛋白，比如说好的这个鱼虾呀，比如说这个在不过敏的前提下，或者牛肉啊，或者深海的鱼呀，或者是新鲜的大叶的绿色的蔬菜呀，这些都很好的。
3: 在起居方面，尽量保证考生每天8小时以上的睡眠，生物钟尽量向高考考试时间靠拢，按摩穴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疲劳，帮助睡眠。
5: 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疲惫之后怎么缓解，第二个就是怎么能睡好觉。从中医的角度上，您给大家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推荐两个穴位吧。
4: 我们觉得脑子有点昏昏胀胀的，或者这个注意力稍微差点，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最简单的，大家揉揉太阳穴嘛。
6: 太阳穴怎么找？这个
4: 对，
6: 就是在
4: 眼睛斜上边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6: 大概眼角斜上，
4: 对对对，
6: 凹
4: 陷处就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食指和中
6: 指
4: 的这个指腹哈，就顺时针的揉这个60下左右哈，然后这个逆时针再揉60下左右哈，揉的时候我们最好配合点呼吸哈，我们再可以往后边到耳上这么梳理它一下，梳理个7-8下，
6: 延展一下，
4: 对对，一个是让我们缓解我们头部的这个紧绷感或者轻微的头痛，然后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眉间也是舒展，整个的情绪也能够更放松一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手上比较方便哈，我们看看这个神门穴哈。
6: 神门穴是左手右手都
4: 有都
6: 有
4: 的、
6: 啊、
4: 是的，
6: 怎么找这个位置、
4: 是的，我们这样不是有个这个一个横纹嘛，我们看这个小手指和这个无名

0: 里之间的这个连就中间中线这往下连，大概就和横纹这块这块有个小凹陷，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去揉一揉，揉到稍微有一点酸胀，揉个三四十下，这样的话，然后再揉对侧，也有一个放松，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安神和这个逐渐逐渐的一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
1: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我国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今天又到了窗口期，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自6月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拖累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市场对海峡封锁时间延长表示担忧，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虽收窄，但零售价格将下调的方向不变。
4: 截至6月3日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11.7%。6月4日24时，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和0.43元。
3: 调价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降低。
4: 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6月18号24点之前的半个月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3: 下一个调价窗口期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都市速览。
3: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明天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市疾控中心今天介绍，北京全年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动态变化。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白蚊伊蚊及花蚊子的密度在北京地区占比逐年升高，白蚊伊蚊昼间吸血，攻击性强，在居民区、绿地等人员密集区域活跃度更高，是北京重点防控的蚊种。结合历年监测数据和气象条件研判，7月至8月将迎来全年蚊虫活动高峰期。在持续的政策利好支撑下，5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了稳健的运行态势。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当月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974套，同比增长1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
5: 近日 ,R-CU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启动。中心将依托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国际赛事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全球专家网络，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
6: 园区配套模型训推一体化、AI Meta 场景对接等技术平台，形成集技术验证、产业孵化、投融资、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5: 中心将通过举办测试赛、选拔赛、赛前培训、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机器人技术从赛事场景走向真实应用场景，促进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国际资源在北京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7: 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放大器，也是个连接器，通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我们能把全世界的资源链接到北京，也能通过这一个链接器把中国的机器人产品链接到全世界。
5: 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

0: 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那在入汛之后呢，通州区夯实村级防汛职责，聚焦临水村落防汛通汛短板，以实用应急设备补齐防汛弱项，进一步提升汛期的应急能力。
1: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请各家各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接到转移指令，要听从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指挥，迅速。
2: 这套应急广播设备简单来说是一个集成了广播、监控、报警、卫星通信和 UPS 供电的全能型应急指挥站，即便在电力中断的危急时刻，它依然能够凭借太阳能供电坚守岗位，发布应急信息。设备还可连接北斗卫星和直播卫星，确保指令万无一失传达。石沽庄村由于紧邻潮白河、运潮检河，缺少堤防防护，极端降雨天气下容易出现河水倒灌、断电失联的风险。而这样一套设备恰恰解决了村内的防汛短板。在此基础上，村两委还组建了五个工作组和一个应急抢险队，对河道加强巡查，确保汛情及时上报、及时发布。
3: 我们会派人员，包括观察组，会24小时盯着那个水位上涨情况，如果到了警戒线，加上上级指示这个通报，我们就启动应急预案。
2: 除了石沽庄村，今年通州区在临近北运河堤、潮白河堤的苏庄村、杨堤村、侯东仪村、于新庄村、赵庄村等18处临河村落加装应急广播适配系统，统筹整合人力物资，科学细化汛期布控方案，织密全区防汛防护网。北京台报道。
0: 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危险，却没有认识到藏在水面之下的真正杀手。我们一起来看消防员的提醒。
4: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5: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4: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5: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10倍，他死死地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4: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6: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5: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4: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5: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的民警收获了一份特殊的青春谢意。一名高三学子遭遇网络购物诈骗，钱款被骗，危急时刻，民警快速处置，精准溯源，成功帮其追回了被骗资金。
7: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8: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7: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9: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7: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8: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7: 对，
8: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7: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了。
9: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8: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7: 嗯，但是支付宝他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9: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4: 签完了是吧？
10: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7: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9: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10: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9: 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是东城公安不变的使命。
0: 与小动物互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治愈情绪，也因为这个原因啊，各类提供近距离投喂接触小动物的萌宠乐园应运而生。然而在和动物互动期间受了伤，这责任该由谁来负呢？
11: 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到某网红萌宠乐园游玩，在投喂鹿群过程中，一只小鹿突然起身将她踢倒，并多次踩踏王女士头部，
12: 导致头部和眼部严重受伤，眼镜毁损，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因此呢，产生了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
11: 萌宠乐园在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后认为，他们已经及时救助伤者，并全面履行了安全管理义务，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于是，王女士将萌宠乐园告上了法院，要求萌宠乐园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2万余元。
12: 乐园未能举证证明它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
11: 法官提示，经营性游乐园区作为野生动物观赏动物的饲养管理者，负有常态化安全巡查、风险警示、隔离防护、突发处置的法定义务。
12: 只要动物致人损害，园区原则上就应当担责，除非能证明游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伤害。
11: 法官提示，游客进入萌宠乐园观赏互动时，要遵守园区张贴的安全警示与游玩规范，园区要定期对防护围栏、隔离设施、警示标识等设施排查检修，及时补齐安全短板，同时也要完善突发伤人事件应急预案。北京台报道。
0: 一个两三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正好砸中楼下停放的车辆。这刚买了新车，就此破了相。前几天啊，在重庆某小区就发生了这样惊险的一幕，万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13: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14: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这边一点点。哦，
15: 车漆哈。
14: 哎，对，没错。
13: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了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从哪一户落下来。
16: 老头儿在检查这，好，你看隔行啊，然后看，哎，有个黑东西。
13: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14: 没有砸到人，砸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17: 2斤多嘛，这命都没得，好危险嘛，是吧？
13: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
17: 花博啊，还有那个有些零碎啊，那些
18: 砖头飞下来的
16: 哈，那个块块是顺的，我们那个超市飞下来
18: 那块的，
16: 这是去年的，都落了那个大坑，把那个刚刚烤到那个我们小区最贵的奔驰车，那个车厂经常打烂了，赔了2万7。
13: 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我们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仔细检查窗户和阳台上搁置的物品，另外也要照看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0: 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古文明大展，不仅可以感受异域文化，小朋友们还可以尝试做手工，比如说手搓羽毛头饰。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20: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21: 我们叫做结绳记事的一个小头饰，
19: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
21: 头围是这样，是吧？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19: 需要2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21: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20: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陶人、石碑，不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21: 就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19: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21: 对，
20: 源自美洲文化的各种体验，直接拉近了咱们与古玛雅人的距离。
19: 来到咱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用玉米做画啦，体验一个你的专属的叫玉米画，这是真的玉米粒儿，对吗？
21: 对的。
19: 来，玉米粒儿，
21: 对他们庆贺玉米神，说还挺巧的哈。
19: 没有，您是第一个说我说巧的。这个是玛雅的数字转盘，两横是10，一点是一，11。
20: 玛雅数字是20进制，展厅里还有电子屏教学，看完展这一圈，您能认出几个？
19: 全是这种玛雅风格的，有玉米、玉米神，还有面具。
20: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首都博物馆美洲嘉年华，沉浸式体验美洲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2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

0: 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冷涡影响，今天白天北京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据统计，从今天的07时到14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0.9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房山中教村的东南沟，雨量为26.5毫米。而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上升的势头受到了抑制。到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是在25度上下，相比昨天的气温是有所下降，而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雷雨天气会对于大家的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外出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在雷雨天气出行啊，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驾车的司机朋友们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目前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意味着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增多，大家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0: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日，通州区消费者协会高效调解了一起独居老人网购食品纠纷，仅用3天时间成功追回网购被骗看病钱1812元。
1: 近日，通州区消协接到一起投诉，居民张阿姨在某直播间花费1812元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特殊疗效的膳食食品，因不熟悉网络操作，她特意选择了货到付款方式。收货付款后，张阿姨发现商品包装标识极不规范，功效也与宣传严重不符。了解情况后，区消协第一时间启动特殊群体维权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调解。
2: 阿姨的情况呢也比较复杂，涉及快递、主播，还有在外地的一个发货的一个地方，并且阿姨没有明确的备诉方，所以我们就通过倒快递的方式找到了在外地的一个发货的基地，通过与这个主播和这个外地发货厂家的一个联系沟通协调最终呢帮助阿姨把这个货是给厂家寄回去了，又督促厂家尽快的给阿姨实现退款。
1: 近年来，消协不断将个案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维权机制，持续提升对银发群体及各类消费纠纷的响应能力。1月至5月，区消协通过中消协智慧315平台、市消协96315及来信来访，共接收消费投诉382单，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09万元。
2: 我们区消费者协会也会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事儿当做大事儿围着群众的诉求转，力争解决好每一起消费者的诉求。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之际，十年蝶变向心而行特色宣讲活动日前走进北京物资学院。
1: 宣讲现场，来自建设一线基层岗位、文化领域的宣讲人依次登台，讲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经幡屋盖的匠心建造，城市绿心从化工旧址到11.2平方公里生态绿洲的华丽蜕变，以及杨庄街道基层治理的暖心故事。
3: 绿心公园的十年蝶变，是副中心建。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缩影。我很高兴今天能把绿青的故事讲给青年学子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副中心的生态建设，用青春力量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1: 从中我感受到，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它的一个建设是比较，就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蓝图，它是由就是无数的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呢给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就赋能了更多的活力。
2: 在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之际，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联动通州区教委落地开展检爱法治驿站全域启动暨检爱同行向阳生长法治宣传系列活动。
3: 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检爱法治驿站一站二对三机制核心工作体系，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闭环式的校园法治保护模式。启动仪式上，检爱法治驿站为全区10所中小学代表授牌，正式拉开全域落地运行的序幕。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普法形式，检察干警与学生代表共同演绎法治情景剧，剧目聚焦网络安全保护、校园欺凌防范、远离隔空猥亵等青少年高频关注的安全热点问题，以真实案例为蓝本，情景演绎为载体，寓教于乐，普及法律知识。法治副校长带来检爱同行向阳生长主题法治课堂，围绕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风险、自我保护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引导青少年主动学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树立重法向善的价值理念。
4: 作为法治小分队的代表，听了检察官叔叔阿姨的法治课，我学会了很多实用的知识，也会学会了怎么保护自己和帮助他人。在今后我会做一个守法、学法、用法的小标兵。
2: 在刚刚落幕的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上，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基于 AI 驱动和运筹决策的新能源全链条资产管理平台项目斩获2等奖。
3: 本届获奖的基于 AI 驱动和运筹决策的新能源全链条资产管理平台，由协和运维依托19年行业积淀与5000万千瓦真实资产运营数据打造，实现了3大颠覆性突破。从单设备故障运维升级为全电站全生命周期盈利最优，搭建行业稀缺的电站盈利评价基准数据库，首创 AI 智能体加运筹决策双引擎，重构 AI 找人系统决策的业务逻辑，直击从被动修设备到电站主动经营的行业痛点，
5: 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效。因为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替代过程当中，它本身就在替代一部分过去靠人来完成的行为，所以在过去的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效其实是提高了翻了一倍的。第二点呢，它其实提升了我们运营场站的运营水平。曾经有一个场站在我们进场之前，它有大约60%的风机都处于停运的状态，在我们进场做技术改造完成之后，大约在6个月之后，这个厂的可靠性提高到了95%以上，也就是说它随时随刻都有95%以上的风机处于健康运行的状态。
3: 这家成立于2007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部注册地位于余家坞回族乡。多年来，协和运维坚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构建了北京总部管控支持、区域服务共享、电站标准化执行的3级管理模式。从初创时期10几人的团队发展到如今拥有300多名技术骨干的行业领军企业，协和运维的成长轨迹与余家坞回族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同频共振。
5: 当我们向这个我们的属地政府提出请求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锁定专属的对接通道，然后呢能够给我们精准的推送政策，并且在这个办事效率和监管上面效率都非常的高，监管的过程也是遵循了无事不扰的原则。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探秘湿地生灵，传承非遗文化，大兴开展生物多样性主题研学。
1: 我还闻到了泥土的清香以及草木的花香，
2: 听到了各种鸟类的叫声。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野生动植物搭建栖息家园。
3: 明星物种牙沙雁更是连续四年在大兴区筑巢安家。
0: 清晨的大兴区长子营湿地公园，水波荡漾，鸟鸣声声。一场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研学活动近日在这里拉开帷幕。公园科普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长子营学校的同学们讲述了湿地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故事。沿着公园环湖路，同学们一边聆听专家讲解林中鸟舍的搭建巧思，一边观察沿途的植被与水系。
4: 我们是不是以为松针它是一针一针长的？其实不是，它下面这有一个叶鞘。
1: 我在这次活动中看到了旱柳和垂柳，旱柳的是朝上那些柳枝，然后垂柳的柳枝是朝下的。我还闻到了泥土的清香以及草木的花香。
2: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放眼望去，一片绿色，而且我还听到了各种鸟类的叫声，看到了绿头鸭，感觉它特别可爱。
5: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包括盐湖也走了一走，可以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看看树啊，看看花花草草啊，看一看小鸟，感受一下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美。
0: 除了自然观察，活动还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北京刻瓷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带领同学们将刚刚观察到的芦苇、水鸟、荷叶等湿地元素镌刻在瓷盘上。
6: 诗经里边这个芦苇叫什么呢？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本次活动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联合长子营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它不仅是一次生动的自然教育课，也是大兴区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缩影。近年来，大兴区统筹推进平原造林、湿地恢复、生态廊道建设，为野生动植物搭建了稳定的栖息家园。
3: 目前呢，我们区已经记录到野生鸟类300余种，野生植物200余种，生物多样性家底也是愈发丰厚。像黄胸鹭、镇南鸦雀啊等多种国家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在此安家繁殖。明星物种牙沙雁更是连续四年在大兴区筑巢安家。巢穴的数量达到了200余个，形成了全市唯一的牙沙雁的繁育栖息地。
0: 下一步，大兴区将继续依托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生态空间，搭建多元化生态科普宣教阵地、自然教育实践载体，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落地生根。

0: 咱们今天上这个铁布子沟里去转一转。这些所有的地儿我们都需要，真是一步步就得走。这个问题，你坐在车里，坐在办公室里，总是不能发现的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组镜头呢，不是电影，而是一位基层执法队员日复一日的真实日常。他叫王娟，是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高岭分队队长。
2: 初见王娟，没有过多的寒暄，他直接拉上我，一脚踏进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里。
1: 哎呀，我这才走了一小会儿，我现在腿都发颤。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整个库区岸线长、范围广，山路崎岖，而且路况非常复杂。守护这188平方公里碧水的人，他们每天巡查要走的路，轻轻松松可以突破上万步。而且像刚才的翻山越岭，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0: 我们这个底下可能会有违法的行为，我们得到下边去看一下实际的情况。
1: 哇，可够陡的。
0: 慢一点，慢一点
2: 啊！小心啊！
0: 好的。哎，慢点，慢点啊！拽着点树枝，没事没事，慢点，慢点啊！
2: 滑。接近45度的陡坡下，藏着违法者精心挑选的下网坐标。

0: 王娟凭借着丰富的巡查经验，精准找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
1: 你看吧，这个地儿这就有人来捕捞的，你小心啊！哎，你转转那边树枝子。
2: 这个我也想帮忙，但是我这只手我得扶着这棵树，我不敢动。这都得给它清走吗？
1: 对。哎呀，这儿，哎呀，这儿挂着呢。等一下。
2: 你小心，小心，小心！
1: 不是在那个树枝。好的，好的。
3: 你的手不扶着。
1: 哎，行行行，好了。哎呦，慢点，慢点啊！哎，这我拿着，这我拿着，你拿那个。
2: 这活我们男同事做起来都很累，很危险。王队真是太了不起。
1: 哎呦，慢点，慢点！
2: 小心！清理一次这样的渔网是这么艰难吗？
1: 就是如果要碰到这样的地势的情况下，那确实是比较的不好。
2: 哎呀，那一会儿还得上去。哎，就是滑，太滑。啊，
1: 行行行。
0: 密云水库三面环山，地形闭塞，想要守好这一库净水，这样的攀爬与穿行几乎占据了王娟每天大半的时光。
2: 哎呀，终于上来了。
1: 对，
2: 咱歇会儿吧，歇会儿。
1: 好嘞。哎
2: 呀，你看你手上都是，
1: 又腥又臭。
2: 哎，哎呀，我这浑身，你看，咱们也感觉在土堆里转了一圈一样。
1: 这也是我们的常态，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啊，
2: 真是真是，我看您刚才收网的时候没有一点犹豫，直接就下手上，把网给拽上来了。
1: 习惯了，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呢，一级区里边一共涉及到9个村啊，一个河道。按照我们大队的责任区分工呢，我们分成3个责任区。就这些区域呢，我们每周至少要巡个2到3回，每一个网格卡口包括污水处理站我们都需要走到。这些地儿只有我们亲眼看到实际走过，心里才会踏实。
4: 我们那个队长啊，平常看起来柔弱，但是一到了工作的岗位上呢，到了现场那是就像女汉子一样，这么陡的坡我们看着都挺紧张的。嗯，一下就下去了，就这点我们真比较钦佩。嗯，
2: 挺佩服他的。
4: 对对对对。
0: 工作中的王娟是大家心中雷厉风行的女汉子，但在生活中她却有着一颗细腻柔软的心。从2014年参与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开始，王娟一步步走进这片水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保水工作，2025年她主动申请到一线执法。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由1个水上分队和7个陆地分队组成。在8个分队中，王娟是为数不多的女同志之一，而她所负责的高岭分队是所有分队中距离最远的。从总队到分队，每天往返路程有100多公里，这辆执法车成了王娟和同事们移动的办公室。
5: 我们每天执法是需要穿着那个正式的制服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从大队出发再到高岭分队，然后我们再出来巡查，其实是比较耽误时间的，所以我们都把我们的制服，包括我们所有的案卷，所有需要的东西全都放在我们的车上。这是我来高岭的时候特意买了一个。
6: 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这个工具啊，小的垃圾桶呀，包括我们挂帽子的这些钩，包括一到夏天我们这些防蚊的东西。像那个大哥可能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不太稳定，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零食啊，以备不时之需。
7: 以前我们都是男同志，对，男同志就比较粗，这事儿不管。确实是我们的好管家。
6: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作也都挺辛苦的，我就觉得哎，每天除了工作呢，从生活上也多照顾大家一下，然后让我们确实哎，有一天有一种就是家的感觉。
0: 如果给地下管网做一次胃镜，大概就是这个画面。只不过王娟的胃镜是自己攒的，成本不到100块，效果却出奇的好。
8: 我们在看一些雨水边沟的时候，它很多雨水边沟比较深，然后也比较黑嘛，就看不见的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一个这个手电筒，这一个便捷式头戴式执法机器，我们给拆下来，然后再连接一个这个杆，针到这个井里比较深的位置的时候，通过手机连接这个记录仪来看到里面的一些具体情况。这娟姐的创意，她提出之后，我们这个改造了2轮，然后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设备，效果很好。
0: 王娟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是查处各类涉水涉环境的违法行为， 而其中污水处理是他最放在心上的一环。密云水库的一级保护区内还有村民住着，大家日常的洗漱、做饭、排污就成了库区周边最主要的生活污水来源。这些污水一旦溢出来渗下去，不光会污染库区，还可能伤害到地下水。曾经这个地下污水管网因为深又摸不到，一度成为日常检查中的难点和痛点。
1: 如果不存在这个渣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请专业的公司，但是呢，一是费用比较高，二是呢就是程序也比较慢，就是我们觉得吧，很多工作包括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总等着，我们还是需要主动靠前，自己去想办法。
0: 在大家的精心保护下，密云水库的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中鱼类资源日益丰富。然而这也恰恰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白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夜间便悄然转入暗处伺机非法捕捞，于是打击违法行为的战场也从明处转向了暗处。如果说白天的巡查是体力活，那不规律的夜间蹲守就是一场心理战。
1: 接到群众举报，近期呢潮河口有非法捕捞的人员，今天呢我们开展一次突击的夜查，主要就是打击震慑一下辖区的违法行为。大家行动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咱们出发。
2: 走。哎呦，这真是，这晚上基本上看不到路啊。
1: 对对，因为晚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有月光，都是借的月光。如果打手电的话也会打草惊蛇的。
2: 这前面有灯光，不是吧？
1: 刚才你觉得那么亮了是吧？我去看一下。
2: 有吗？有
1: 啊，这边转转转。看见了。哎，那儿，可是他从哪儿啊？小心脚底下。

0: 知道这个再往前走，那边走不了了。
1: 我们俩都没水了，知道吗？
2: 王娟带领队员们循着可疑灯光摸索前行，赶至近处，发现前方路段无法通行。队员们仔细排查周边区域，现场未发现可疑人员踪迹和非法捕捞工具。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跟着巡查队员已经在水库边大概巡查了有1个小时了。这晚上的1个小时跟白天的1个小时走起来完全不一样，这是你完全看不到路的。他们在前面走得很快，但是我不熟悉路，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而且我们有一段路是把灯光给关掉的，当灯光关掉之后，他们穿的衣服也是深色的，整个一下子就全部融入到了黑夜当中。我真的担心我看不到他们，我迷路。那时刻我心里头是非常害怕的。这一路我跟着巡查队员往前走的时候，我观察王队自始至终都是走在第一个的，而且当我们发现前面有若隐若现灯光的时候，王队他的这个神经立刻就反应起来，然后迅速地往前走，想要去查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我觉得他带领了他的这个队伍在黑夜当中去寻找这些违法者，去守护这片水库片区的安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他们真的很敬业。
0: 近期呢，根据实际情况嘛，然后咱们不行再突击检查一次。今天也辛苦大家了，那咱们就收队。
1: 好嘞。
2: 夜查结束了，但工作还没完。从蹲守点回到总队还有50公里的山路，还车交完钥匙才算真正下班。赶上夜查的日子，王娟和队员们回到家往往已经是半夜了。
4: 这船跟了我已经快8年了，人家说老伙计啊，真差不多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一条船最少的我们都得使个12、13年，然后再换另一条船。
2: 尹贤武自小就生活在水库边，打鱼已经几十年了。此时的他并不是在与这些打鱼的家伙事儿做以旧换新的更替，而是永久的告别。
4: 只能看看他，摸摸他，那别的也没有了，肯定这以后再见就见不着了。

0: 87年，一直到现在，也算老渔民了。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突然间接到一个通知说以后不让打鱼了，撤出水库了，肯定心里都不好受。因为毕竟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相当于失去一份收入。3月31号，我们这在河边都没回家，在水库边，政府就给拉过来了，肯定心里不好受，看着这个。谁也不好受，这而且打鱼的心情都不好受。
1: 渔民们的退船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修订，这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于2026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渔业法，对渔船管控、库区禁捕提出了更严格、更明确的法定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保护渔业资源和水源安全。密云水库原有的200多条传统手摇船因不符合新标准，无法申领捕捞许可证，不具备合法捕捞作业的条件，需要有序退出。摆在王娟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做好说服工作，让渔民们理解政策并签订退出捕捞协议。
2: 最难的就是做渔民的思想工作嘛。我们很多的渔民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我们这个水边的。
3: 对。
2: 提出退出这个渔船，很多渔民，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生活上，他都是很难接受的。很多渔民起初呢，他们是不理解，不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所以呢，就是打电话拒接，然后不跟我们见面，把我们的电话就拉黑了。一方面呢，我们真的也特别理解，因为我在辖区这么长时间，我们也能深切地理解到，就是理解到渔民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难处。另一方面呢，水源保护也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的政治责任，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渔船的清退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就是一边和渔民讲法规、讲政策，一边呢入户去和渔民用情用心地去沟通，我们就会把这些退捕的政策，然后包括后续的安置的保障，一条一条的给所有渔民讲清楚、讲透彻，让渔民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件事儿。
1: 不到半个月，辖区所有渔民签订退出协议，全程零投诉、零信访。
0: 咱们肯定是支持，虽说咱们老百姓没啥文化，但是这方面咱们还是肯定大力支持。
2: 这项工作结束了，其实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感慨啊。渔民师傅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咱们库区的这些渔民也都是非常有担当的，因为他们放下的不只是船和网，更是他们的一份生计。所以呢，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和渔民保持联系，然后多听听他们的意愿，还有他们的想法。如果下一步呢，区政府有相关的政策，我们也会就是尽可能的能帮助他们多一点就多做一些。
1: 从水给人让路到人给水让路，每一项政策的背后都是密云人实实在在的付出。
4: 我这两天呢跟着您体验了一下这个一线的工作，不容易啊。刚到一线的时候，眼前的工作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2: 和我的想象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调到的高点分队是我们所有陆地分队里最远的一个分队，每天呢往返的路程大概也得需要100多公里。首先这个呢我是没想到的。另外呢，我们的工作是一年365天我们都需要在岗的，越是到周末节假日，我们的管护和执法的压力越大，也往往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吧，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开展一些夜查。
4: 夜查的难点是什么呢？
2: 涉水、非法捕捞、非法垂钓，包括电鱼这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我们就是接到群众提供的一个潮河口非法捕捞的一个线索，当时呢就是这个线索非常的模糊，但是我们也高度的警惕，所以我们当天呢就到现场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踏查，然后分析了一下蛛丝马迹，并且和水上分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整个执法过程我们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紧张和兴奋的，大家在一个那个草丛里蹲了好久，因为晚上太黑了嘛，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月光，然后就观察这个电鱼人员，因为他在水里他穿的那个查裤，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这个违法人员很容易可能就从对岸他就逃跑了。

所以我们也得抓住时机，等这个违法人员上岸的时候，所有人一拥而上。因为这个电鱼呢，不同于其他的违法行为，这电鱼是涉刑的。当晚我们就联系了

0: 密云水库这边工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密云水库在您心中也占据着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1: 对，
0: 您对密云水库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吗？
1: 其实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但是呢，我小时候并不是生活在水库周边，所以这个以前呢，水库对我而言呢，只是长辈口中的故事，会给我们讲这个水库搬迁呀，包括水库修建的故事。直到2014年，我才走进了密云水库保护这个工作岗位，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我们的密云水库。这十多年呢，我也是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密云水库一项项水源保护工程的项目的落地。我是真切的看到密云水库一点点的蜕变的，水越来越清，环境越来越美，生态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现在对我而言呢，水库已经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的每一天。
0: 我发现您工作的时候特别不犀利，很多事情都冲在前头。就作为您女同志，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1: 首先我是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所有事情我必须冲在前边，因为大家看你不光看你说什么，更看你做什么。只有我冲在前面，大家才能跟着我一起上。如果我要退呢，我觉得我们那个队伍的精神就散了。党员的身份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组织给了我很多肯定，也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是呢，我也清醒地明白，这个荣誉呢，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我们这个集体，更属于我们在一线战斗的每一位执法人员。守护密云水库从来不是我们一小部分的事儿，所以也希望呢，大家来密云看海的同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密云水库，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这一库清水守护好了，千家万户的饮水才有保障，群众才能安心。作为我们一线的守护者，我们才更踏实安稳。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兼具生态保护和研究价值，但是有人却将这块宝地变成了狩猎场，拉网不佳，非法狩猎野生动物。近日，浙江慈溪警方重拳出击，查获一盘踞在杭州湾湿地附近的非法狩猎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3: 2025年12月，前湾派出所在日常侦查中发现，一名袁姓男子经常在周边菜场贩卖猪颈斑鸠、山斑鸠、华南兔等野生动物，价格低廉，交易十分频繁。此外，袁某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同样活跃，一周会发布2到3次出售野生动物的信息。
4: 一般野鸽子的价格呢是在20元到50元不等，野兔、野鸡、野鸭这些的价格呢，一般小的是在150左右，大的呢可以到300元左右。
3: 通过这一信息，前湾派出所在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指导下，以售卖人袁某为中心，展开了深入研判分析。通过袁某平日的活动范围及资金往来情况，民警锁定了为袁某固定供货的古某、袁某、曹某等人。而为了将生意长久做下去，袁某还细心地将供货商、大客户分别备注，一旦客户有需求，直接对接下家。
4: 线上的这些量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他有一通过朋友的介绍，然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客源，然后针对一些比较大的客户，他会定制，他会在他们的微信备注名当中加上他需要的哪些野生动物的名称，然后呢定期向他询问需要哪些，然后收到这些货源以后，然后第一时间联系这个客户进行送货上门这样一个服务。
3: 此外，袁某还会根据顾客需求，将狩猎或是收购来的野生动物进行预处理，并拍摄视频反馈给客户。有客户大半年内下单金额就高达上万元。警方调查发现，古某等人平时以捕捞鱼虾为生，每年9月到11月是捕捞淡季，恰逢候鸟南飞越冬，滩涂上候鸟云集，这些人便转而捕鸟贴补家用。
4: 一晚上多的时候，有时候候鸟可以捕捉15只到20只，按他们的最低市场价出售，200一只出售的话，有可能会达到2000左右，所以对他们来

0: 来说，一晚上的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也就是因为有非常可观的收入，所以导致他们愿铤而走险。
1: 在掌握充分线索后，2026年1月5号，慈溪公安出动40余名警力展开收网工作，抓获袁某、古某等14人，收缴猎具20余件，鸟类尸体50余只。通过审讯，袁某交代，自己出售的这些野味都是非法狩猎所得。袁某一开始单干，发现生意不错，但货源不稳定，于是在熟人介绍下结识了古某、曹某等人。从2024年至2025年11月期间，袁某及古某等人通过引压、张网、捕兽夹等方式非法狩猎野生动物400余只，涉案金额高达20万余元。
2: 因为很多人以为买了吃没关系，其实这也是违法的。根据相关法律，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也将面临刑事责任。
1: 目前，袁某、古某等4人因非法猎捕、收购、出售野生陆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其余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2: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拒绝食用野味，不买不吃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3: 明明申报的是普通烧烤价，货箱里却偷偷藏了大批竹炭。近日，蛇口海关在出口货运查验中精准识破企业的加藏伪装伎俩，成功查获一批未如实申报的出口竹炭，总量高达17.7吨，及时消除了海上航行重大安全隐患。
1: 据海关官员介绍，此次风险排查过程中，官员对一批申报品名为烧烤架的出口货物开展常规现场查验，看似平平无奇的日用五金货物，在人工开拆核验后露出破绽。
4: 包装内除简易金属烧烤架外，还包含有袋装竹炭，经现场清点，未申报竹炭共计17.7吨。
1: 看似只是普通的货物夹带，实则是风险极高的违法闯关行为。官员解释，竹炭属于易燃风险货物，自燃阈值低，热稳定性差，在远洋海运的密闭货舱高温闷热的环境下，极易发生自燃起火事故。一旦货舱内竹炭起火，不仅会造成货物损毁，还会快速蔓延，引发船舶火灾、爆炸险情，威胁整艘船舶的航行安全、船员生命安全，甚至造成海上环境污染、航运交通受阻等严重后果。为了规避海关监管，涉事出口企业耍起小聪明，采用真假混装的隐蔽手段，以普通低风险的烧烤架为掩护，通过伪报品名、加藏藏匿的方式，试图将竹炭偷偷运出境，刻意规避法定申报和监管流程。
4: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进出口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海关监管规定，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如实申报货物品名、规格、数量等信息，严禁通过伪报品名、夹藏藏匿等行为逃避海关监管，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进出口贸易环境。
3: 重庆的小王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没想到刚工作2个星期，公司就提出解聘，而对方给出来的理由竟然是因为小王太胖，这让小王一时难以接受。
5: 那你自己身材怎么样？
6: 其实我觉得我的身材挺不错的，很曼妙啊，而且我这样的身高体重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女性应该有的身高体重。
1: 小王今年23岁，身高1米71，体重56公斤。前段时间，小王通过网络看到四川邦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发布了一则招聘暗场客服的启事，对方要求客服身高1米68以上，形象气质佳，有良好亲和力和沟通能力。小王感觉自己符合要求，于是投送了简历。经过2轮面试，5月中旬，小王与邦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正式上岗工作。劳动合同中写明小王试用期1个月，刚工作2周后，小王就从物业孙经理处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6: 就告诉我说我的试用期不合格，然后当时我就很诧异，我说啊，为什么呀？我感觉其实自己表现的也挺不错的。然后他就说，因为笼统的看，就是你的身材跟我们公司不是很搭。他说我的身材可能会偏宽偏胖一点，然后还说因为我们售楼部马上就要开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观看，无数的细节都会被放大。他说像我这样的就不太行。
1: 小王提供了一份录音，他的直接领导张女士告诉他，这个决定是营销方提出的。
7: 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很胖吧。
8: 主要是不是我们是营销，因为我们不是服务方吗？我们这边都是需要听取营销那边的，你懂不懂吗？
7: 是营销觉得我太胖了呀。
8: 不知道穿，因为穿裙子啊。
7: 看的照片就这么觉得吗呀？还是说看到我本人了这么觉得的呀？
8: 应该是看了照片，因为那天不是也来开会了吗？
1: 听到这样的说法，小王感到很委屈，于是与物业孙经理、分公司的人事负责人张女士都进行了沟通。
6: 就是非常的，先是很震惊，然后又很焦虑，就开始自我怀疑了。我说我不能接受公司以体型这个非常片面的、很牵强的这个理由来辞退我。然后但是我让经理他们出具我考核的标准，标准是什么，然后我哪里不合格了，我考核的地方哪里不对了，哪里没做好了，技能哪个地方没有做好的，让他出具。没有。
9: 我们公司有没有就是非常明确的考核的标准打分制度呢？
10: 完全没必要。你这文物逃过去逃过来，那不就是最后的目的达到前行了。
1: 小王与公司多次沟通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几天小王翻来覆去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经过了两轮面试，工作期间也没有发胖，怎么突然就因为身材通过不了试用期呢？
6: 公司觉得我的体型不合格，就应该在我面试两轮的时候就把我给淘汰掉。而我的诉求就是，第一个，公司可以给我结清我这14天的工资，然后第二个就是拿到我一个月的赔偿，就是2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报销我们，入职要购买的东西，比如说统一购买高跟鞋呀、高光啊这些费用也是统一购买的。
1: 为核实小王的说法，采访中记者又来到小王参加入职培训和上班的地点，因为是周末，相关负责人都不在。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小王的直接领导张女士。
8: 我们这边不是人事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11: 是你这边说是销售团队那边，然后说是因为他，身材太胖了，还是什么原因的被就是辞退了？
8: 那你这个要问公司的真正的那个，
11: 就是考核指标什么的有没有那些？
8: 你稍等一下，我进来一个电话。
1: 张女士匆匆挂了电话。随后记者又分别联系了人事负责人张女士和物业孙经理，不过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
12: 哎，请问是张老师吗？
13: 哎，
12: 老师你好，我这边重庆电视台记者，就是你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员工叫啊，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他，我主要是想问一下他的离职原因，他给我们打了投诉热线，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他现在离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公司要辞退他的这个原因。
8: 你首先你想了解一下，那你把你的相关的这个辞职发到我的那个邮箱吗？可以吧？因为证明一下你的身份。
12: 我可以马上短信就发给您。
8: 哎，
12: 您稍等一下。
1: 虽然记者通过短信发送了记者证，但并没有收到孙经理的任何回复。针对小王的遭遇，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用人单位在试用期以试用不合格开除员工，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员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等，不能在无证据、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片面以不符合用人单位岗位要求或者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开除员工，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目前小王已经提交了劳动仲裁的资料，打算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看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小姑娘小王呢，她是23岁，身高1.71米，体重56公斤。您仔细琢磨琢磨，这是多么标准的体重啊！但是呢，公司呢却说啊，她整个的身材偏宽偏胖，不符合公司的规定，以这样的理由呢予以辞退。当问到你们公司对于身材到底有什么样量化的标准的时候呢，公司也是描述不清楚，那确实呢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您好，欢迎李律师。
13: 你好，主持人。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关于公司制定的不符合录用条件，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定的一个要件啊？按照劳动法，那如果说不符合的话，到底有什么样量化的一个标准？
13: 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要合法解除一个这个员工，他需要同时符合以下4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录用标准，他必须明确，而且书面告知员工。第二点是考核标准客观化，必须可量化可执行。第三点是公司需要证明员工存在不符合的这个条件。第四点是在试用期内合法解除并出具书面的理由说明。如果公司没有符合上述4个条件的任何一点，它都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 所以这个案子当中是不是就涉嫌到这个违法解除，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呢？
13: 是的，本案中公司对于小王的这个解除，它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 嗯，
13: 需要赔偿小王2N的这个劳动赔偿。比如小王今年他工作不满半年，按0.5计算的话，2N 就是一个月的工资。第二点就是说，他需要赔偿这个小王因入职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比如说我当时统一买的这个工装、服装，还有这个鞋子呀、还有这个必要的办公成品，这个都需要公司来承担。
3: 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王在采访当中说啊，说你觉得我不符合录用标准，你可以在试用期的时候你就不用啊，你为什么说就是用了我2个月，而且这2个月当中我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变化，工作能力也没有问题，你忽然间就说啊你的身材不合适，我们就不用你了。所以他想不通的是这一点。所以您看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了比如说就业歧视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呢？还有呢，这个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营销方对你不满意，那这是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理由吗？
13: 根据劳动法跟这个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的这个规定呢，本案中公司对于小王的这个辞退，它是明显的属于这个就业歧视。因为这个就业法里明确规定，任何的这个单位和组织不得因这个劳动者的个人外貌等等原因而对工作能力予以这个否定，从而辞退劳动者。然后公司又用这个是基于这个营销方的理由来辞退小王，他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营销方他只是单纯的合作方，他不具备辞退员工的这个权利，更没有就是说设置限制性员工的这个条款的权利。物业公司呢，他作为与小王签订劳动合同的相对方，他是对小王的这个劳动具有保障的这个义务的。第三点呢，就是说公司对于小王的这个辞退啊，他不能仅基于营销方的要求来对小王进行限制性的权利，所以他是无效的，在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3: 嗯，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入职公司啊并不是选美，如果说呢用这个容貌焦虑来裹挟员工掩盖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些事实，其实呢公司呢既踩了法律的底线，也失了自己的脸面。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前几天，安徽霍邱县彭塔镇一户居民家中被盗，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小偷在逃离时，好像在现场还遗留了一个东西。
14: 被盗的是一名老人，家中刚取的现金被盗走了。
15: 我当天取了20000块钱现金，准备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因为不会移动支付，然后存了大量现金，然后之后就把取过现金直接就放在卧室的枕头下面。
14: 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
15: 是以为自己放钱的位置记得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翻动比较大，现场被老人破坏的比较严重。
14: 通过勘查，民警在老人的床边发现了一部老年机。
15: 经询问报警人，不是报警人所有，应该是疑似是嫌疑人当时盗窃的时候遗留在现场的一个物证。
14: 通过对手机进行调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林某。
15: 当天晚上，然后就嫌疑人就到案了，然后2万块钱现金也返还给报警人了。
14: 受害人刚取钱就被盗了，这个林某难道和受害人认识，知道受害人刚取钱吗？ 民警介绍，林某和受害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受害人取钱，之所以盗窃是临时起意，
15: 到去串门，然后发现报警人不在家里，然后就临时起意，然后就找到了这2万块钱。
14: 今年60多岁的林某以前并没有前科，第一次作案也很紧张，
15: 现盗窃过后啊比较紧张，然后所以把手机遗留在了现场。
14: 目前林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前不久，家住湖北宜昌长阳的陈女士种植的一株辣椒苗被高空抛下的一个矿泉水瓶给砸中了。为这事儿，陈女士把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告上法庭，索赔1元。为什么为了1元钱大动干戈？我们来了解陈女士的真正打算。
14: 陈女士家的私房紧邻城区某小区楼栋，2025年11月

0: 28号清晨，小区楼上突然掉下一个矿泉水瓶，正好砸在他家院子里种植的辣椒苗上，植株当场折断。
1: 就当时就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到现场来以后，通过调取我们家还有小区的监控，发现就是因为监控出现盲区，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0: 陈女士说，类似的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让紧邻高楼居住的她深感不安。
1: 有楼上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没有拉安全防护网，导致水泥块还有铝合金块全部都掉下来，然后砸到我爸爸的头上。幸好当时就是我爸爸因为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戴的有头盔，没有造成就是比较大的那种身体伤害。
0: 高空抛物肇事者难寻，陈女士没有因此放弃维权，她将小区业主委员会告上法庭，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她要求赔偿1块钱损失，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
1: 我当时的诉求是赔偿1块钱，不是为了挽回多大的经济损失，是为了保障我家人跟我的生命安全。希望业委会能够完善监控，然后完善他们的防范机制，也跟业主起一个警示作用，让他们就是以后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0: 今年3月，长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元钱。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想到老大不是我的，我也不能说。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这不二十多年的工业都毁了。
1: 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正当的男女关系。
2: 到时候我很奇怪，确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
3: 养了22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山东淄博的江洪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倾尽心血拉扯大的孩子有一天会抡起扳手打他，还口口声声说你不是我的亲爹。一场离婚两纸鉴定揭开的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闹上了法庭。
2: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0: 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4: 您后悔？
2: 倒是法官说，焦彦泽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吧。
5: 2026年5月27日，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0: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就是各走各的路。
5: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0: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本，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5: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5: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0: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我们都不知道，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
1: 再要小产权房，
0: 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5: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2: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0: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怀疑的。
5: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0: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民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1: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5: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0: 律师去编著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一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5: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已去张店当

0: 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1: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查她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她，都是她帮我的。
0: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
1: 没有机会回忆这个东西，就离婚协议都是我前妻自己写的东西，他以为我一看房子都给他无所谓啊，都是给我的孩子，又不是给外人，都给他吧，无所谓。没想到老大不是我的孩子，老二更不是。
0: 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2: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就是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发了4次的这种鉴定通知给这个孩子，但是呢均被拒绝。那在这种已经就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亲子鉴定的前提下，那这个是要推定没有亲子关系的。所以不论说他现在做或者不做，不影响这个生效判决。
3: 亲子鉴定已经证实大儿子不是亲生的，可更让焦洪涛崩溃的还在后头，小儿子同样不是他的骨肉。焦洪涛怀疑他堂哥才是小儿子的生父，前妻出轨，堂兄插足，连父母都被打伤住院，焦洪涛要求撤销离婚协议，赔偿抚养费。
1: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2: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1: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应该肋骨。
4: 是您父亲？
5: 是您父亲是吧？
1: 对啊。
5: 你父亲现在还能说话吗？
1: 现在糊里糊涂的，那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光睡觉啊，现在是有时候还拉，不是给他或者搁进电嘛，还有时候是拉在床上，
6: 使劲的状态。
5: 对，生活还能自理吗？
1: 现在就是主要靠我父母。我母亲，爹，我跟你说哈，这个事情我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我会一定会和他的和我堂哥干到底，把你受的委屈、受的东西，我全部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一家人。
7: 知道不是俺的，我是受不了啊。
6: 受不了。
7: 就是啊，你说养了那么大小量，你说说，他子哈，来讲，打他爸爸开的。
0: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2: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你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0: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1: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啊。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8: 就在这儿吧。
9: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完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人心都凉了。
8: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10: 鼓励的话，
8: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9: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11: 好，
4: 加油！
0: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唐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4: 好，我们来这边。
2: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9: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1: 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11: 您后悔？
9: 当时法官说，娟子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0: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2: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作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0: 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9: 简单说就没有人性啊，
4: 这20多年等于
9: 就白养了，就养了一只狼吧。

0: 就说是法官也说过，有就是养只小狗小猫你也有感情。我养了，因为我们在我们家养了20多年，怎么样，就是一条狼，很失望很失望，就想尽快的和他们断绝一切来往，就是不和想和他们有一点点的瓜葛。
1: 前一段时间某综艺节目当中啊，几位嘉宾在行驶的车辆当中坐得端端正正，可他们的安全带啊却是后期制作 P 上去的，被眼尖的网友们发现了。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安全不是给别人做样子，法律明确要求驾驶员乘客都必须系安全带。综艺节目面对上千万的年轻观众，这种自欺欺人绝不能默许。明星站在聚光灯下享受着流量的红利，就该扛起安全的责任。保命的安全带不是镜头里的道具，节目组与其费心修图，不如花一秒钟啊去督促明星系好安全带。近日，浙江绍兴因为雨天路滑，一辆货车车速过快，突然失控翻滚，上演了鲤鱼打挺，然后奇迹般的回正了，缓缓地停在了路上。视频看着像是特效，可实际上这是血淋淋的教训。雨天路面如同镜子一样光滑，一脚刹车就可能车毁人亡。这次啊，老天爷给了机会，下次未必有机会重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雨天开车要降低速度，保持车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能急刹车或者猛打方向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开车时分心驾驶，操作不当，容易导致车辆偏离车道，进而冲撞隔离设施或者是其他车辆，酿成事故。行车时请务必专心驾驶，杜绝分心，稳控车辆，严防意外。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而来的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行驶，然而一起交通事故即将出现在辅路里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事发之前，这辆沿着辅路由南向北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突然它的左侧车身冲进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段绿化隔离带，在将一棵小树撞得左右摇晃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停在绿化隔离带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绿化隔离带中的植物被这辆白色面包车连碾带压，损伤了一大片，所幸这棵小树承受住了撞击，并未倒地。至于说这辆白色面包车，它的车前部撞上小树后已经变形凹了进去，整个车身受损程度不轻。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白色面包车从绿化隔离带中吊起来后，再放到一辆拖车上运走。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大家要双手控制好方向盘，做到全神贯注驾车，可别出现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尤其是不能一边驾车一边使用手机，这种行为往往会让司机们顾此失彼。所以说，驾驶安全首先要靠司机们自己掌握，稍有失误便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后果。
3: 严守交通法规，尊重通行规则，是确保自身交通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无视交通信号指示，相当于直接将自己置于险境，放弃自身安全的决策与掌控权。安全与否全凭他人意识和运气。
2: 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城区的广安东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安东桥桥下，这会儿南北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可就在这时，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而入，他从车辆之间的空档处钻了过去。您注意看另一位骑车人。一看前面那位快递小哥侥幸而过，
3: 跟在后面的这位快递小哥也想闯红灯闯过去。然而由于存在盲区，一位驾车由北向南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他，双方发生相撞后，那位快递小哥摔倒在路面上，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也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民警和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一起把翻倒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而后民警把那位快递小哥搀扶到路边。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杜绝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这一点绝对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如果无视交通信号指示，就是把自己带向了极其危险的道路。驾驶车辆时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在并线或者是掉头时更要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如果观察不全面到位，贸然采取动作，就容易导致事故发生。晚上11点多，在东四北大街与东四七条的交叉路口处，车辆在路面上继续行驶，就在这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据了解，事故发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想要由北向北掉头行驶，它的左前部却与一辆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直行车的后保险杠被整个都落下来，一位站在变道上的女士被眼前的相撞事故吓得连连后退。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掉头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的情况，仓促之中让交通事故钻到空子。对司机朋友来说，采取并线掉头的驾驶动作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技术含量，大家只要记着小心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其他司机足够的提示，完全可以做到彼此相安无事，平稳驾驶。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凌晨时分又发生了大货车超高卡桥的交通事故，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只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时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就能杜绝此类问题，就怕司机心存侥幸，盲目乐观。这里是凌晨4点多，西四环的南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凌晨时分行驶的机动车相对较少，眼前的路面显得更为顺畅。就在此时，在不远处的桥下方突然出现了麻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

0: 在桥下方进行转弯掉头时，车上的铁架子突然兜住了限高梁的横梁，将其从一侧兜折。在拖着那根限高梁转过车身后，那辆用来拉汽车的平板拖车才被迫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限高梁已经被撞弯，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自己闯下的祸令其倍感惊慌，有些不知所措。显然这位司机没有清楚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对限高标志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在贸然通过时将限高梁兜折下来。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先后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工人们将受损变形的限高梁从中间切断，而后再将固定横梁的螺丝拧开，这才把限高梁吊起来后进行装运。而惹祸的平板拖车这时也脱离了困境。交管部门在本市各座立交桥的桥梁以及盘桥附近都设立了限高标志，司机朋友，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要掌握车身高度，行驶到立交桥附近时应该仔细查看一下限高标志。对于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能否通过几米高的立交桥，司机们要心里有数，盲目通行可是要引来麻烦的。交通法律中规定了非常细致的让行原则，遵照执行即可避免剐蹭碰撞事故发生，但是如果忽视观察，漠视让行原则，就无法有效地规避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清华东路与学清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很快左转弯的交通信号灯也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由于存在盲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骑车人后虽然紧急向左掰轮，可还是与对方发生了相撞，而掰轮躲闪的白色小客与行驶在其左侧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两辆机动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伤。所幸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并没有什么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骑车人只顾着赶紧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引发了事故。由此可见，出行者们在转弯过程中不能心急，而是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证自身安全。道路状况复杂，瞬息万变，唯有专注驾驶，谨慎控速，才能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尤其是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午3点多，在中关村2号桥下的四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四辆事故车分别占据了由东向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由于这起事故发生，从后面开上来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奥迪车的左后部车身被撞得不轻，而其他3辆事故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好在4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当事司机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最外侧的白色奥迪车跟旁边的出租车开始向里侧车道挪移，腾开了第3条车道，由此降低了事故现场对路面行驶秩序的影响。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各行其道，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车距，别在关键时刻因为慌乱而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引发事故。
1: 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安全载货上路是责任，更是底线，出车之前务必仔细检查，牢固捆扎货物，杜绝超高、超载、捆绑松散等危险行为，守住装载规范，不仅是守护他人的通行安全，更是守住自己的守法底线与出行平安。
2: 晚上10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3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 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移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筒，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所拉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12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机器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
1: 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它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5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那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顺畅、安全无忧，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的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降噪，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出行环境。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五标段施工现场将在高考4天期间停工。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山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2: 全面停止一切施工作业，针对车辆我们实行是全时段的进行管控，所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1: 公交出行保障方面，6月7日至10日考试时段，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辆禁止鸣笛，禁止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和转弯提示音。针对414条途经考点公交线路，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小时增配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同时，为避免车辆停靠噪音及人流聚集影响考试，高考期间，大木仓胡同、彰化村、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4处公交站点将在指定时段实施临时甩站绕行措施。高考期间，地铁继续实行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3优服务，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北京地铁小程序爱心预约板块增设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入口。本市出租汽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程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加大各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重点严查出租车营运乱象，强化两客一危一种重点车辆监管，规范周边通行秩序。针对共享单车，实施专项管控措施，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车辆语音提示功能，每日考前集中清理规整乱停放车辆，彻底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空间。市交通部门倡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减速进鸣，礼让送考车辆，合力保障高考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0: 高考临近，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8项服务保障措施，涉及临时交通管理、免费

0: 都设置了限时停车区，啊，临时接送的话，我们可以在育才学校的门前进行这个临时停车，即停即走。同时呢，为了加强我们考点周边的这个非现场执法管控以及我们的视频巡检能力，然后我们在高考来临之前，我们对我们的考点周边的非现场设备也进行了进一步调试，确保高考期间我们的非现场执法设备工作正常。
1: 我们在这个十字中周边部署两名民警，两名协管，同时呢在周边还部署了铁骑巡逻车，同时配备两个头盔，对于有这个应急需要的考生进行一个保障。考点周边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巡逻和检查，对于像炸街这种影响考生的这个车辆呢，会重点的进行一个盘查。
2: 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车辆停车难题，交管部门最大限度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路侧临时停车位，并深挖路外停车资源。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周边道路实际条件，采取了远端停放措施，主动与街道校方对接，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1: 如果家长们有停车的需求，可以把车停放到学校北门马路对面的停车场内，或者呢是把车停到学校东门附近的非用车道，包括马路对面东向西方向的非用车道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
3: 经过前期我们和那个学校这边的沟通，咱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2: 此外，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在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站路施工项目采取分时段停工措施，小语种听力考试时，周边道路还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高考期间，保障警力将提前上岗，加强路面疏导维护，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考点周边交通出行引导信息，方便家长提前规划路线。在此也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地址，尽量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如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4: 说完了高考的话题，再来了解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这条全长9.1公里的草莓景观大道现在呢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沿线四座桥梁同步重建拓宽。本月底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它不仅成为连接京郊特色产业的金色走廊，更将呈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2: 进入六月，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摊铺机、压路机轰鸣作响，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
5: 咱们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咱们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倒型的施工方式，然后保证咱们社会冲浪车辆的正常通行。咱们现场呢主要还存在了四座桥的拆除重建，咱们现在呢北半幅呢四座桥梁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河道内的机械呢已经陆续撤场。
2: 昌津路改造前为双向两车道，通行能力有限，高峰时拥堵频发。此次提级改造将大大提升安全与通行效率。
6: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9.1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四座桥也随之升级。我们同属地农业农村局、城管委、园林和交管部门加强协作，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2: 昌津路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产业纽带。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昌平草莓享誉京城，而这条路正是草莓种植核心区的金色走廊。
6: 昌平草莓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已成为京郊草莓的金字招牌，而昌津路正是兴寿镇草莓景观大道特色产业带的金色走廊，也是昌平区9横12纵主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昌津路为轴，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向西延展，构建一村美到一片美的组团式发展格局。
2: 记者高浩然报。

0: 报道。
1: 汛期已至，北京公路防汛准备的又如何呢？昌平公路分局未雨绸缪，对全区公路进行三点一段排查，更新地灾隐患点、积水点等台障，并完成满井桥、西沙屯桥两处治水点的改造。科技手段加持，监测设备与导航平台联动，让防汛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预防。
0: 昌平区公路总里程较长，山区与平原交错，汛期地质灾害和积水风险并存。今年公路部门将防治放在首位，强调一点一测精准治理。
2: 我们着眼于预防，对全区公路逐一排查，更新三点一段台障。三点一段就是地灾隐患点、堵水点、引水点、低洼路段。对山区公路地灾隐患点229处，下二十立交桥15处，易积水路段呢11处，全部划定风险等级，制定应对措施。针对京藏高速辅路的满井桥匝道和西沙屯桥匝道呢，这两处啊治水点在汛前完成改造治理，增设了雨水壁子和排水管道。
0: 除了工程治理，力量前置是关键。平原区域人口密集，一旦发生险情，人员和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至关重要。
2: 成立12支养护应急作业队伍，依托17处公路倒班，实现人员、物资、设备网格化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科学安排4个大型的机械前置点位，每个救援半径覆盖周边10到15公里。对于承担进出村唯一生命通道职责的这个14条乡村公路啊，逐一同属地政府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落实管控责任，明确绕行路线，预知抢险力量等。
0: 陆汛以来，昌平公路分局也升级了防汛科技手段，将充分依托智能监测与指挥平台，实时监控路况积水情况。
2: 我们在公路沿线重点边坡布设了位移监测设备，打造了数据自动预警、实时视频巡视、信息滚动发布的智慧化应急链条。今年还将探索与导航地图平台合作，实现封路信息的实时推送。
0: 从隐患治理到力量网格化，从山区机械前置到导航信息推送，昌平公路防汛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大雨尚未到来，但准备已经就绪。记者高浩然报道。
1: 而北京交通部门也交出了防汛答卷，密云、平谷、怀柔等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累计修复县级以上公路是数十条，乡村公路数百条。重建并且简单复原，同步提升了抗洪防灾的能力，为山区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交通安全堤。
0: 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工，新修的混凝土路面一路向北，新修桥梁分道而行，路侧护栏整体换新，下方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修复总里程约44公里，打通了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
3: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0: 平谷区恢复重建工程涉及平兴路、平城路、雄南路等8条道路，全长10.67公里，新建修复桥梁12座，涵洞20座。工程坚持不简单复原，重在提质升级理念，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施工。作为重点山区道路，雄南路沿线桥墩防护设施进行了重点升级。
4: 本次公路恢复重建工程是我区防汛保通的重点民生工程，直接关系汛期公路路网安全运行，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全部重建任务，确保所有道路桥安设施以最优状态迎战汛期。
0: 在怀柔区，国道234蜡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极限承载能量达2000千焦，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路段旧路基升级为栈桥结构，拓宽桥下过水断面，河道过水能力提升50%以上。
5: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在保障通行通畅的情况下，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0: 在全市层面，市交通委员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形成山区公路风险路段一张清单， 汛期将严格落实一清单、一管理、一点一测的管控措施。
6: 今年汛期呢，我们重点聚焦山区的防汛工作，开展了编组巡查，完善了指挥体系，落实了力量的前置的三方面工作。全市4000余名防汛应急养护力量已经随时待命。在风险路段、风险点位周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前置的这个布控点位。
0: 从应急抢通到高质量重建，从一年基本恢复到3年全面提升，北京水毁公路的蜕变不仅畅通了百姓出行路，更为即将到来的汛期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一条条更具韧性的山区公路正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
6: 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减少山区出行，特别是当发布暴雨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不要前往山区啊，为了咱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坚决避免发生这个灾害事故。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1: 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 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

0: 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强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数扇路中护栏不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推回到原位。对于当事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标准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的。跟车距离过近有很多弊端，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来不及反应，并线时也容易发生接触，尤其是在匝道桥或者是拥堵路段时，看似压缩了排队的距离，这样的做法反而容易惹来事故。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车尾，导致无法正常的识别。那翱翔当场也指出，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们来看看。
2: 竖着驾驶，行驶证。
3: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2: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那个执法终端，也能看上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3: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4: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可以就是它
2: 啊，是
4: 是，
2: 明白啊。
4: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2: 横着你不能横着，横着让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4: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3: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2: 牌照架有啊？
4: 对，是
2: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架。
3: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2: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计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只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3: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入夏以来，五棵松华西商圈夜间餐饮娱乐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夜间聚餐、短途骑行增多，酒后骑车、违规载人、不戴头盔等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高发多发。为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海淀交通支队在商圈周边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5: 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对您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按照《道路交通法》办法第87条第三项，驾驶非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3: 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违规载人的行为，其中还有个别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5: 驾驶非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还有一个。按照非用车管理条例45款第一项，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这次对您进行警告，好吧？警告之后，咱下次如果再发现您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就会进行罚款了啊，咱以后注意，好吧？
3: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违规载人，未佩戴头盔，身上还散发出阵阵酒气。
5: 咱这个驾驶电动车也不能喝酒，您知道吧？
6: 我都不知道，我这旁边喝了小酒，这旁边吃的。
5: 您下车。
3: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民警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跟测那个
6: 是吗？
5: 肺活量似的，一直吹，匀速吹5秒，我说停您就停，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非用车，对您进行处罚，103毫克每百毫升，看着了吧？
3: 检测结果显示，骑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103毫克每百毫升，已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7: 您喝了多少酒？
6: 骗完了2瓶啤酒，
7: 两瓶啤酒。
6: 骗完了，
7: 什么时候喝的？
6: 就是刚刚前面干。
7: 那您
8: 知道喝完酒以后，自行车、飞行车也不能骑行吗？
6: 旁边我很近。
8: 这点知道吗？
6: 知道。
8: 为什么呀？喝完酒以后，你的大脑是不是反应意识都会相应的模糊？
6: 感觉很近的，我是走的。
8: 对，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能这样。
5: 一共有3个违法项啊，师傅。咱这飞行车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醉酒驾驶驾驭非机动车处理车的，对您处以50元罚款。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对您进行警告不罚款。一共是3项啊，2个罚款，1个警告。咱换一种交通方式回家，咱不要驾驶这个非用车或者机动车了，好吧？注意安全啊！
9: 华西五棵松在我们辖区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圈，它这个人流大，车流密，餐饮娱乐活动非常的多。随着这个天越来越热，入夏了。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心存侥幸，喝完酒之后想这个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我们所以要在这个源头把控这个些违法行为。
3: 海淀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巡逻整治力度，严查违规载人、酒后骑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持续规范商圈周边交通秩序，守护市民夏夜出行安全。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1: 不要认为骑着非机动车就可以放松对安全的警惕，不管多晚，心里的防线始终不能松懈，不能让侥幸占据上风。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进行上传举报，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1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扬州，民警驾车在执勤的时候，居民上前敲窗求助，称其父亲突发急性脑梗，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火速送医。时间就是生命，警笛即刻响起，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护送随即展开。
3: 接到求助后，民警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开启警灯，拉响警笛，示意求助车辆紧跟警车，全程护送，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13: 在路上我也用电台呼噜我们的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通知一下就近的医院，让他们的急诊做好急救准备。
3: 一路上警笛鸣响，民警不断喊话疏导沿途的车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13: 是正值上班的高峰期，然后路上车流也比较多，大概是7分钟左右，需要20分钟左右吧。
3: 民警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抢下了脑梗救治黄金时间。目前这名突发脑梗的患者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身体还在进一步的康复中。
1: 近日在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3: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暴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四处乱窜，呼吸急促，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0: 早上5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3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3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3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 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的闹市口路口，此时两辆白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西侧。估计几分钟以前，驾驶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来到路口附近时过于心急，他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情况，仓促莽撞间招致了事故发生。由于撞击力量较大，前车被顶出停止线，滑进了路口。当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挪开后，我们看到后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驾车，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降低警惕性。如果不把安全放在心上，稍有差池都会造成事故发生。您看，这里是下午两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辅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行驶到此处的白色小客正在进行左转弯，不过司机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并没有仔细观察旁边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从慢放的镜头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看到白色小客转弯的动作后，虽然想躲避却为时已晚，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由于受了伤，那位骑车人被随后赶到的医务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忽视安全，否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要惹出祸端。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10: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0: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它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
10: 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 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

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剐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段宇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会直接开辟我国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由北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平陆运河为解决65米水位落差对航运的影响，共设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3座枢纽像3个巨大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一级一级把船抬上去或放下来，保障船舶安全顺畅通航。3座枢纽都按双线船闸设计，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促进东盟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枢纽。
0: 刚刚我们已经了解到，平陆运河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那这项工程呢，不仅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更被称为世纪工程、世纪运河。那为何大家对于这条运河的期待值会这么高啊？
1: 是啊，平陆运河呢被称之为世纪运河。我们站在地图的视角呢来看一下，运河的全长呢是134.2公里，相当于呢北京到济南的距离。起点呢是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途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顺着清江，最终是流入了南海，给西南地区开辟了最短的出海口。广西啊，过去曾经面临一个困境，叫做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货物要出海得大老远的绕到广东。现在有了平陆运河，西南货物的内河航程缩短了五百

0: 60多公里，每年光是运费就能省下50多个亿，所以这笔账算下来啊，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不过呢，这个工程是真的难，要挖掉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搬走了3个三峡工程，而且运河两端的水位落差有65米，相当于20层楼高，怎么能够让5000吨的大船爬楼梯呢？建设者啊是安了3个水上电梯，也就是3大航运枢纽，其中马道枢纽的最大落差是接近30米，这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这个巨型的船闸开门只要1分钟，而关门呢则是只要30秒，速度极快呀，这也是创下了世界纪录。但说句实话呀，平陆运河最震撼我的还真的不是这些技术数据，而是中国现代基建哲学的转变。过去呢，我们修路建港重点在通不通，想的是怎么把货物运出去，那是对于速度和效率的追求。而今天我们造运河重点是好不好，想的是怎么能够让沿岸的老百姓过得更好，更加的幸福。比如说呢，平陆运河啊，它是拉动了7万多名沿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支付了24亿多元的劳务报酬，在沿线铺就了37公里的供水管网，解决了7万多村民的饮水难题，还修了76公里的惠民路，36座的便民桥。除此之外呢，建设者们啊，还给野生动物修建了专用的通道，把大把的红树林搬家移植。今天呢，平陆运河啊，告诉我们，其实最好的基建呢，并不是去征服自然，而是和自然协调共存。它不仅是要去运送沉甸甸的货物，更是要撑起一个实实在在的日子。当江水奔流而下，缩短的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拓宽的是14亿人对于共同富裕的最真切的期待。
1: 是的，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啊，是大国水运和水网完善的又一标志性工程。届时，它不只是连接江海的大动脉，更是带动区域走向共同繁荣的命运纽带。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近年来呢，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已经成为了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外打拼更加安心、更有归属感？近年来，北京推出了持续扩容保障性床位、升级暖心服务、拓宽职业成长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不止落脚，更能扎根。
2: 清晨日暮，北京的街头巷尾车流不息，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往来。外卖小哥乌慧聪便是其中的一员。3年前，乌慧聪来北京打拼，满腔热忱奔赴生活，却被落脚难的现实泼了冷水。
3: 刚来的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那时候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还是挺冷的，这么远我能送好几单了，这不亏了吗？然后后面我就搬到这个商圈里，但是普遍房租还是比较高嘛，你要是住那种合租人比较多的，可能还涉及到违规，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因为你干一天活下班了发现住的地方还是违规的。
2: 3年间数次搬家，辗转漂泊，乌慧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处离商圈近、房租实惠、安全安稳的住处。如今在朝阳区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政策的帮扶下，他顺利入住劲松奇乐公寓，这里的保障性床位月租仅1000元，水电网费用全免，性价比十足。最难得的是紧邻商圈，接单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骑手的工作节奏。
3: 我现在这个已经刷新我的想象力了，我还特意带了插线板来，但是我发现它是这种的，插 USB 的，里面还有个小台灯
4: 啊，展望帘儿
3: 啊，是还可以自己开，还有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5: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
2: 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崭新的楼宇内有756个床位，目前已迎来众多新就业群体的入住。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公寓专属规划了连片电动车充电区，一排排整齐的插座解决了大家日常充电的刚需。公寓内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共享厨房、便民自动售卖机一应俱全。
6: 我们送外卖回来累的话还能休息一下子，然后手机上要是有接单的话随时就走了。
2: 各暖新公寓常态化开设电工、陪诊师、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

0: 有足不出小区就能充电学习，提升本领，拓宽增收渠道。同时，辖区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巡逻、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积攒积分还能抵扣房租，让新就业群体从租住者变身社区治理参与者。
1: 在北京的话，幸福感是比较多的。
0: 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一张床一间房模式，改善城市运营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丰富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类型，托起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
2: 一张床，一间房，这几个字啊，听起来朴实无华，但对于在城市奔波的一个个身影来说，这几个字意味着漂泊终于有了靠岸的锚点。就像刚刚片子里那位外卖小哥说的，在北京做外卖小哥，这个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就看到这些关于房啊、床的故事，其实想起了多年前我自己刚来北京时的那张床。
2: 嗯，
3: 当时呢，屋子不大，甚至有些简陋。但那个时候心是热的，生活是精彩的。我看着一个个朋友从一张床搬进一间房，再住进一套房，在这个轨迹一步步完成的过程中，心里会升起一种特别踏实的力量。你会觉得呀，在这儿奋斗不是空话，它是真的能够改变人生。这就是北京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来的根本原因。可是呢，光靠个人单打独斗，有的时候难免啊会跑得太累。在这个时候，城市管理者的跑道保障就显得尤为珍贵。北京把旧房改造和城市更新写进了议事日程，把闲置的商业办公楼、旧厂房改造成为了保租房，全市累计筹集了42万多套多间。那更重要的是，这种供给啊，它是懂人心的，它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的分层。你比如，给勤劳的外卖小哥提供离商圈近、月租仅1000元的暖心床，给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提供呢，有着超大共享客厅和电竞自习室的舒适房，而对于成了家的工薪族，则是有更加稳定的安居套房。一个来到北京奋斗的人，他的人生啊在升级，而北京这座城市关于住这个最核心的元素，也是带着温度同步升级。很多人常问，什么才是生活最美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夜幕降临时，你走出写字楼或者送完最后一个单子，拍拍身上的风尘，回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推开门，有一盏只为你亮起的灯，有一碗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或者有一个在等你冲你微笑的人，在那一刻，这份只属于你的人间烟火气将会融化掉你一天的疲惫。
2: 嗯，人间烟火气最富凡人心啊，大家都在说北京的节奏很快，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一张床一间房这样的保障措施，开始让这座快节奏的城市慢下来，去接纳和尊重每一位为这个城市奔波的劳动者，也托起了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4: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为何禁止个别新西兰议员入境？
5: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5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

0: 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1: 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卢比奥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才能不再对华盛顿造成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导致联合国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刨之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来自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国际足联2号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队的1248人球员名单已全部确定，赛事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赛事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并增加至104场比赛。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2: 日前召开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发布全新高安全机器人产品体系，让智能机器人正式进军政务、能源、金融等高安全场景。
1: 现场亮相的配送机器人、单臂协作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其中多款机型早已在酒店、医院、工厂落地应用，并远销海外。高安全机器人产品矩阵涵盖配送、巡检、导办等多款机器人，拥有身份可信、行为可塑、合规可控、数据防泄4大核心能力，全程留痕、加密防护，有效规避数据泄露等风险。
3: 那未来这样的一些东西都会用语音来控制，所以我们正在跟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进行合作，来解决他们这些机器人的内生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再加上客户的手机、用户的手机，再加上使用者的 IT 网络，再加上厂家的云网络，这样的安全进行融合，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
1: 2026年1季度，北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8.5%、92.3%，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到2027年，北京将推动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攻关100项关键技术，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目标。北京在模型评测、AI 安全治理等方面率先破题，已成为全国数字安全产业发展的主要策源地。北京台报道。
2: 随着气温攀升，各类水上游乐项目成为不少人夏日消暑的首选，但享受清凉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在海南万宁市，滨海亲水游持续升温，但是不少游客对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
4: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游泳，想过的

0: 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1: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那么如果遇到了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2: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3: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1: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慎重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的建议。
2: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4: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2: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5: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2: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1: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段内涝风险加剧。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危险，但却未必认识藏在水面下的真正杀手。今天消防员就要带着我们讲明白3件事儿：滚水坝、死亡V字，还有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6: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7: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6: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脚，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7: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

0: 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他死死地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1: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2: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0: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1: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0: 北京台报道。
3: 如果说刚刚讲到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城市当中的被动遭遇。意外落水，积水漫进家门，您是否知道该如何应对？消防员用实景测试给我们答案。
0: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和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1: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两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一两百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0: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加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0: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0: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4: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1: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0: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2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5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1: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0: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证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傍晚，北京再现漫天霞彩，落日融金洒满楼宇公园，暖橙色的北京 尽显温柔。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晚霞里的北京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全市多区多部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实战演练，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工作。
1: 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托起新就业群体安居梦。
0: 高考临近，本市优化考点周边交通出行，严控工地施工噪音，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28.7公里绿道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汛期，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气象预测，今年全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天数都将偏多。全市多区多部门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通过开展实战化防汛演练、升级防汛设施、改造低洼区域等，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2: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立交桥，还有抵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也是咱们统筹之重。
1: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开展。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重点防汛风险点位。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天气，当路面积水达到10厘米时，现场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队伍快速处置。积水升至15厘米时，现场第一时间开展人流车流疏导，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在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防汛设备，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
4: 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1: 老旧低洼院落也是城市防汛的重点。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管网排水能力有限，以往汛期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这里进行了防汛改造。
5: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6: 有危险的两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一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7: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护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1: 从重点桥梁、商圈设施的精准提质，到老旧小区低洼院落的改造升级，全市各区各系统全方位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近年来，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已成为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外打拼更安心、更有归属感？近年来，北京推出了持续扩容保障性床位、升级暖心服务、拓宽职业成长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不止落脚，更能扎根。
0: 清晨日暮，北京的街头巷尾车流不息，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往来。外卖小哥乌慧聪便是其中的一员。3年前，乌慧聪来北京打拼，满腔热忱奔赴生活，却被落脚难的现实泼了冷水。
8: 刚来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那时候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还是挺冷的。这么远我能送好几单了，这不亏了吗？然后后面我就搬到这个商圈里，但是普遍房租还是比较高嘛。你要是住那种合租人比较多的，可能还涉及到违规，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因为你干一天活下班了，发现住的地方还是违规的。
0: 3年间数次搬家，辗转漂泊，乌慧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处离商圈近、房租实惠、安全安稳的住处。如今在朝阳区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政策的帮扶下，他顺利入住劲松奇乐公寓。 这里的保障性床位月租仅1000元，水电网费用全免，性价比十足。最难得的是紧邻商圈，接单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骑手的工作节奏。
8: 我现在这个已经刷新我的想象力了，我还特意带了插线板来，但是我发现它是这种的，插 USB 的，里面还有个小台灯。
9: 嗯，小浪帘儿。
8: 啊，是还可以自己开，还有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10: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
0: 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崭新的楼宇内有756个床位，目前已迎来众多新就业群体的入住。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公寓专属规划了连片电动车充电区，一排排整齐的插座解决了大家日常充电的刚需。公寓内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共享厨房、便民自动售卖机一应俱全。
11: 我们送外卖回来累的话还能休息一下子，然后手机上要是有接单的话随时就走了。
0: 各暖新公寓常态化开设电工、陪诊师、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充电学习，提升本领，拓宽增收渠道。同时辖区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巡逻、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积攒积分还能抵扣房租，让新就业群体从租住者变身社区治理参与者。
12: 在北京的话，幸福感是比较多的。
0: 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1张床1间房模式，改善城市运营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丰富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类型，托起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北京台报道。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预计到2035年，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一大批配套完善、功能完备的好房子拔地而起。到2035年，专门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提供的1张床1间房供给将大幅增加。
13: 强化公租房兜底，特别是对应新就业群体、新毕业大学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设立有针对性的产品，要考虑他们的工作距离还有价格等方面统筹起来，提高产品的适配性。
0: 展望2035年的北京，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基本成型，全市老牌公立医院提档升级，现代化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布局，医疗、医保、医药实现3医联动，患者小病就近在社区诊疗，疑难病症直通3甲医院，双向转诊顺畅无阻。养老也迎来智慧化、品质化变革，各类智能养老设备全面融入日常康养场景，让老年人就医无忧，安享幸福晚年。
13: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2026年以及以后每年都将新建一批紧密型医疗集团，区级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0: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高考在即，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噪音，全力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辖区北京市育才中学、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等考点制定一校一策保障方案。针对送考车辆的停放问题，西城交管采取远端停放措施，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2: 咱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今天下午，在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5标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善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3: 后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1: 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在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此外，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北京台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各地将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全力保障考试招生公平安全、规范有序。目前，全国统一公布高考举报电话，北京设置2条举报热线，持续至6月10号。此外，中高考临近，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考试及专线开通，倾听考生和家长的烦恼，并给出暖心的指导意见。
0: 如今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公用电话渐渐淡出大众日常，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还有不少公用电话亭矗立在街道旁。这些公用电话还能用吗？他们该不该保留？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4: 走在复兴路、建国路等长安街沿线道路，岁月感十足的公用电话亭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从刚需通讯工具到城市怀旧地标，这些电话亭里珍藏着几代人的温暖记忆。
5: 也很多年前了，有电话也确实不容易，就觉得隔空可以说话，那是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6: 怀旧情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大于它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职能吧。
4: 记者发现，这些公用电话全部可以正常使用，采用插卡拨打的计费模式，通话费率每分钟仅0.1元。除了支持传统 IC 卡、201卡之外，还兼容市政交通一卡通、119、110、120和122四个紧急热线，可免费直播。大兴机场大屏款公用电话还支持国内3分钟免费通话，有效补齐手机断电、无信号的通讯空白。而地铁专属的招员电话使用率更是居高不下。
7: 这个招员电话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平常一天可能有十几次，这样就是我们当班值班的情况。
4: 小小的公用电话亭见证了城市变迁。专家表示，未来电话亭还可嵌入便民服务、智能设施，解锁更多新功能。
8: 像伦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古老电话亭里面分享这些图书，是吧？像东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AED 的设施。所以它是个开发性的公共平台，在 AI 时代，在老龄社会，其实这两个元素都可以嵌入到这个古老的平台里面。
4: 北京台报道。
1: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于明天召开。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北京的文旅资源，这两天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开启了48小时发现北京之旅。在童趣满满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梦丽童话城堡、拉布布主题游乐设施，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潮玩 IP 打造成为主题游乐场景，让外国旅行商近距离感受国潮 IP 的魅力。
9: 泡泡玛特在新

0: 西兰就非常有名，我买了很多款拉布布的盲盒，也给我的家人带了一些，他们一定很喜欢。
1: 在慕田峪长城，旅行商们被这款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圈粉，原本陡峭耗力的长城石阶瞬间变得轻松好走，节省了大量体力，
2: 走起来非常省力气，我好像都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体验到过。
1: 走进乡村，旅行商们在这座由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的酒店里，感受着生活美学与山野风光融为一体的休闲场景。
2: 一走进这里就感觉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让人非常非常的放松。我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这里。
1: 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共推出了8条深度体验线路，横跨多区，将洽谈桌搬进了文旅场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今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北京。
3: 去年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在我们这儿体验这个活动之后，今年的游客就已经增长有30%了。那我预计明年还会有30%的一个外地游客的增长量。
1: 未来，北京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环境，推出更多契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全面推动北京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4: 近日 ,RCU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启动。中心将依托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国际赛事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全球专家网络，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
5: 园区配套模型训推一体化、AI Meta 场景对接等技术平台，形成集技术验证、产业孵化、投融资、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4: 中心将通过举办测试赛、选拔赛、赛前培训、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机器人技术从赛事场景走向真实应用场景，促进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国际资源在北京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6: 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放大器，也是个连接器。通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我们能把全世界的资源链接到北京，也能通过这一个链接器把中国的机器人产品链接到全世界。
1: 北京台报道。
7: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化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生态蓝图，打造花园城市的民生示范工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实现了生态修复、景观彩化、绿道贯通三大功能，让运河两岸焕发了多彩生机。
8: 我现在啊是在大运河的西岸，以前啊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垂柳。那在这次彩化工程当中，植物进行了更新，新增了100余种彩叶树。今年秋天，运河两岸将呈现绚烂的秋景。
1: 大运河两岸全线优化提升乔木20000余株，精选了元宝枫、银红漆等优质彩叶树种，美人梅、流苏、卫石等特色花冠木遍植道路两侧。以前岸边只有一些野花，此次彩化工程不仅升级花卉地被28万平方米，还打造了100余处花境和绣球园、小菊园等3处特色主题花园，
9: 打造一个春有花、夏有荷、秋观彩、冬观果的4季风景。
1: 结合运河文化和漕运盛景，彩化工程打通了陆阳桥、甘棠桥2处断点，形成了28.7公里的全线贯通绿道，
10: 感觉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景观呢，还有这个氛围都比之前要好很多。
11: 现在绿道贯通之后，我每天都会来跑步，每次一跑就是20公里。
12: 我们在六环以外的路段建设了6米宽的绿道，包括这个4米宽的漫步道和2米宽的慢跑道，再连同这个周边的骑行道路，形成了一个快慢分离的这个效果。
1: 此外，运河两岸还配套了夜跑照明和标识指引。无论是清晨慢跑、午后漫步，还是傍晚骑行，市民都能安全舒适地享受水岸时光。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在一些森林公园和林场路边，出现了一种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这些毛茸茸的大号蒲公英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危害？记者走访了园林绿化部门，确认这是一种外来植物，目前各级园林单位正在对其进行清除。
1: 今天中午，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记者看到了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
14: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靠近马路边儿，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绿

0: 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1: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0: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人类的健康，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它产生危害。
1: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长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2: 北京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报道，就是这个物种来说，最早应该是在12年左右。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暂时呢还没有列入国家层面的入侵的一个名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0: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介意大家吹着玩儿。
1: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北京市级职工沟通会主会场活动在丰台区峰会中心举办，现场推出了近20项特色服务项目，既有公益法律咨询、3代社保卡办理等实用便民业务，还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设爱心餐发放专区。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职工沟通会加企业沟通会的双沟通工作机制，把维权服务、暖心关怀精准送到各行各业职工身边。
4: 通过面对面的政策宣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更多职工自愿地加入工会，确实做到了职工在哪里，工会就到哪里。
3: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首都文明办组织开展科学防灾减灾、文明守护家园专场文明实践基层宣讲活动，邀请气象、消防、医疗等领域专家，通过科普讲解、案例分享和实操演示，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6: 持续围绕防汛备汛重点工作，走进社区、学校、乡村、企业等重点场所，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汛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参与互助服务。
5: 北京台报道。
3: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晚将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自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
1: 在持续的政策利好支撑下，5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了稳健的运行态势。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当月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974套，同比增长1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
7: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至各车站，遇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忘带雨具的乘客，让这份持续20年的暖意不断延续。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所辖380座车站完成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做好防汛物资准备。
1: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分散性小冰雹。
8: 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散至全市。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碧空如洗，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

0: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 365.242 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

0: 七十米，朝二十七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五十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3: 下步，
4: 不要
2: 紧，
4: 要不然病人马上
2: 走了。爸爸加油吧，加油。
5: 她是我的女儿，
6: 你直接从这儿给您讲哈。
5: 小名叫小雨，今年刚满9岁。几分钟前，我心惊胆战地目送她被推进手术室。
7: 哎，加油，快点出来啊，我等着你啊。
5: 分别的这一刻我害怕极了，医生说术中大出血的概率超过60%，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怕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8: 你看这个瘤子全跟那个盐水血管全没法分，这很危险。
9: 在这个延髓的这个栓部上长着一个血管网织细胞，血管啊就像蜘蛛那样，就很多的血管在交叉着供血。
5: 医生说小雨颅内的肿瘤虽然只有花生粒般大小，但是供血极其丰富，更糟糕的是长在了人体的生命循环中枢延髓上。
9: 肿瘤压迫这个栓部，导致这个呼吸循环衰竭，会出现这个呼吸心跳突然骤停啊，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8: 这瘤子别破，一旦出了血就不好止了，这瘤子不好弄，风险非常大的。
2: 弄哪儿了吗？
10: 没有啊，不好了，呼吸
2: 突然间没了。
10: 没呼吸了？
2: 嗯。
11: 这一关是最危险的。对于他，对于我们，
7: 我坚信他能走过这一关。我坚信我们都能挺过去，一切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12: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13: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4: 发病率是在8%到10%。
12: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5: 24周没查出来晚点药，不敢去赌。
16: 20周引产，是男宝宝。
12: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17: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18: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摔跤，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1: 下步，
2: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
3: 忙着。爸爸加油吧，加油。
0: 爸，你这个时候闻着哦。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能想到他的事，他都能办得到。贪不贪了？
4: 靠着家里仅有的几亩果树的收入来养活哥哥和我还有母亲。
0: 头擦下的腰板痛。
5: 这位姑娘叫王灿云，4月份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带着爸爸从云南大理来京求医。
0: 我连云南省都没出过呀，但是我说哎呀，事必人为嘛，没办法，有一个嘴就行了，可以问。
5: 3000公里是云南大理与北京的距离，3000公里也是和死神赛跑的距离。
0: 先是便血，然后的话就吐血，转到那个大理市医院。医生把我单独喊出去的话，就跟我讲是那个肝硬化晚期，如果不做肝移植的话，时间就是2年。
5: 忽然间被告知，父亲的生命开始倒计时，王灿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最受打击的，还是一贯沉默内敛的父亲。
0: 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摔跤，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5: 跟死神抢时间，按医生给出的方案是进行肝移植。
6: 我们看到那边的明显的消瘦、出血、脑病、自发性腹膜炎，还有就是营养不良。指标上看，蛋白也很低，白蛋白也就20左右，是一个中末期肝硬化。不管是再出血，还是再发作一次脑病、高烧，任何一个并发症都可以要他的命。
0: 如果不赶快做手术，我父亲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就人就没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
5: 一是费用，二是时间，肝移植的两大难题挡在了王灿云的面前。为了救父亲，他决定自己捐肝。但根据数据统计，即使亲人支持和有志愿者愿意捐献，最终能够有幸接受亲体肝移植的也只有1/3左右的病人。大部分因为身体条件不合格等种种原因，最终无法进行手术。
0: 我哥哥的话，现在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就决定我来做算了。
5: 王灿云还有一个亲哥哥，可他认为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已经病了，哥哥得接着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不能让他因为捐肝而身体受损，所以决定他先配型，配上了皆大欢喜，配不上再想办法。
0: 哥哥在我父亲生病以前都不听话，我希望通过这件事以后，他就是自己承担起一个做男人的责任来吧。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儿子，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主要责任，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5: 抽了十几管血，做了几十项检查，王灿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就在王灿云等待配型结果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在出租屋里面的话，就睡沙发，就是因为我在客厅住嘛，没床，然后父亲可能晚上就昏迷了，不知道。6:30我去叫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我进去看他的手啊、脚啊，全部都是冰凉的。
5: 陷入昏迷的父亲被紧急送进了急救室。
0: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叫我签一个那个病危通知书，他说你父亲有可能自主呼吸没有了。

0: 要切气管，哎呦，那一下呀，我的心呀。
1: 从早七点到晚五点，经过十个小时的抢救，父亲终于恢复了意识。
0: 北京那天风特别大，满街的是树叶。那天我就背着一个黑的塑料袋在个街上呀，那眼泪呀哗一下就没止住。真的，把我父亲好端端的从家里面带上北京，如果人一下没了，我怎么办？哎呀，真的是。
2: 我们通过评估呢，血型啊、体型啊、肝脏大小、传染病检查都是合格的。那后面呢，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供者的评估的这些检查，最后也证明他是可以捐肝的。
1: 得到可以捐肝的消息，王灿云既庆幸又有点焦虑。
0: 我的电脑。
1: 因为即使由自家人提供肝脏，这费用也不是他们能轻松承担的。
0: 做手术的时候要一次性交够30万，没凑够，现在还在凑。
1: 王灿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农民，住在离云南大理70-80公里远的村子里，以种柑橘为生。年景好的时候，一年也就4-5万的收入，
0: 钱好几十万，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赚，是吧？可以贷款啊，可以跟亲朋好友借一下。你说人没了，就真的一辈子就见不到了。
1: 手术费的压力虽然大，可父亲总归是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但没想到，刚住院两天，一直沉默寡言的爸爸忽然对手术开始产生抗拒心理。
3: 哎呀，昏过去就不要醒过来，那种是最好的归宿。
1: 为了让父亲能够接受亲体移植手术，王灿云之前跟父亲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说捐肝就是个小手术，割下来的肝没几天就能长出来恢复正常。但在医院住了两天，听了病友之间的交谈，父亲这才恍然，原来一切并不像女儿描述的那么简单。
3: 说实在，我也不想拖累他们，如果他对他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我也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4: 也对了，出什么意外，我真的就是我活着也是内疚一辈子。
0: 我小时候倒啤酒瓶上台阶，不小心跌下去了，挖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因为我们离镇上比较远嘛，要走30-40分钟，那时候交通工具啥都没有，就我父亲就当时就把我一把背起跑着去医院。我父亲就是为了儿女嘛，再苦再累他都愿意，不挽救一下他的生命，我真的不甘心。我觉得如果父亲早早的离开，我觉得我生活也没奔头。
1: 一边是心疼女儿身体不愿拖累家人的父亲，一边是加快追赶的脚步，试图从死神手中抢回爸爸的女儿。不善言辞却胜却千言万语的爱，就如病床前的柑橘，皮苦肉甜。
5: 哎，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这昨天刚到的？
6: 对，
5: 昨天刚到的嘛。
1: 临近手术，王灿云的母亲和丈夫也从云南大理的家中赶来北京。丈夫将是王灿云父女二人的陪护，而母亲则是父女俩的专职厨师。
7: 10:30是不是啊？
6: 对。
7: 哦，马上就好了。
1: 和大部分来京就医的家属一样，拥有一处栖身做家乡味饭菜的地方，就是对躺在病床上亲人最好的照顾。和厨房里的热火朝天不同，客厅中王灿云的丈夫陈林雄却有些沉默。
6: 心里面也挣扎过很多次，反正就是迟早都要做，因为他的脾气我也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改变不了。你说我要现在拒绝什么，
1: 陈林雄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他还是感觉压力不小。手术成功率、术后父女俩的恢复程度都是他担心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还没交上的手术费。
6: 因为我们也是前年的话才把房子建了，也还欠着

0: 什么环境啊，但是怎么说，没压力就没动力，没办法。
1: 爸爸的走路呢？
0: 精神挺好的嘛。
1: 医生就叫起来多溜达。
0: 好，饭做好了，我们现在送过去。
2: 冬瓜，炒了一些热瓜。
3: 我们吃上了你们做的饭，下次这个米水少一点啊，下午都不用送了，吃不完。嗯，先挂了。
2: 哎，真的是太久没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出来20多天了。其实平时我的饭量也挺小的，但是就是说要做手术嘛，所以我给多吃一点。
3: 我好了，我的肝才健康才好嘛。移植给我父亲的话就是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
4: 住院前，王灿云特意在网上买了一个橘子树的拼装玩具带进病房。他喜欢这个造型，因为橘子不仅是他父亲最喜欢吃的水果，更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2: 我记忆当中就是我父亲荡着担子给我母亲都是挑来一颗一颗的浇，希望就是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吧。橘子成熟的时候嘛，去摘橘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挺好的。
4: 在住院部楼下的这个安静的小花园里，王灿云最爱做的就是回忆与父亲过往的温馨片段。
2: 其实我跟父亲感情挺好的，只是说不善于表达而已。家里面有一个好吃的呀，或者是亲戚朋友送了一点什么好吃的，他都会挂念我，都问我哪天休息回来就给我弄一些。真的好多人都说是你哥哥怎么不去捐。其实这一次的话做手术他也挺想上来的，只是家里田里边的活太多了，我嫂子一个人做不过来嘛。他也压力挺大的，因为可能好多人都会说，做那么大一个手术你都没上去，你都不去看一眼是吧。我觉得他还是挺大压力的。哎呀，不管怎么说，我心里面知道就可以了。
4: 明天就要手术了，这是王灿云盼望已久的，但这一天的他却失去了以往的乐观向前，明显的焦躁了起来。
2: 因为我相信这个医院的技术的，真的，因为我是奔着就是挽救我父亲的生命来的。哎，我感觉我有点头晕。哎呦，没事，可能就是，可能我血糖有点低，然后就是晚上醒的次数比较多一些，然后。签字。
4: 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的王灿云，紧接着就迎来了医生术前谈话。
5: 那咱们计划做微创的右半肝的一个获取。
2: 我的做微创是吧？
5: 对。但是呢，它会有一点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如果说术中遇上特殊情况，比如真赶上出血，你要不好去处理的话，那有可能会改重点改开腹。
4: 出血、胆漏、微创改开腹，听到这些自己术中有可能会遇到的风险，王灿云并未在意，他更关心父亲的手术方案，因为父亲需要将病肝完整切除，必须开腹，且创伤面非常大。
5: 对心脏它是有一个考验，大部分病人呢，你在开放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压和心率的波动，心脏受不了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停跳，这个呢有抢救过来的，也有抢救不过来的。
2: 你说是好了的话，好，皆大欢喜；如果是不好的话，就怪你了，就是你要带着他上去了，你别带的话还怎么，反正就是两种结果了。无所谓，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不在乎那个，我对得起自己。

0: 手环在椅子上。
1: 这是王灿云等待已久的手术，之前的日夜忐忑、焦虑不安，在手术室护士核对信息的过程中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他知道即将开始的这场战斗需要他和父亲一起并肩面对。
0: 阿爸别紧张啊，你孩子走到前来啊。
2: 他毕竟是一个大手术，但我相信我爸，他一定没事，好人一定有好报。
0: 他同意我捐，我真的挺感激他的，真的。我还有公公、我婆婆，我也挺感激他的。因为好心会有好报，我一直坚信这个。
2: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3: 下步，
4: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
2: 走了。爸爸加油吧，加油。
5: 这样想想这个信呢很难受。
0: 终于等到做手术了，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随时有昏迷的可能。
6: 咱们先去楼室了。
1: 根据医生的手术方案，王灿云与父亲的手术将在相邻的两个手术室同步进行。王灿云的供肝手术采用的是腹腔镜的手术方式，虽然手术难度增加，但术后恢复时间会缩短很多。在切除王灿云肝脏的同时，父亲的病肝也将同步取出，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缝合进体内，父亲的肝脏功能得以恢复，手术才算成功。健康肝脏取出后的修整一般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因此对两台手术的同步性提出很高要求。一旦两台手术的时间差过大，将会给父亲的移植手术带来极大挑战，王灿云的父亲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9:30，王灿云的手术率先开始。
7: 让我们开了啊！
5: 就是好，不动啊，那个静止不动。稳住了啊，先不动。
8: 我们也会格外的去小心操作啊，因为捐肝对他后续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步的操作要更仔细啊，当然了，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医生利用腹腔镜在王灿云体内对他的右半肝进行修剪与切割，在他的手术进行半小时后，父亲王斌的手术也在隔壁手术室开始。
3: 可以哈。那开始了。
1: 一般来说，病肝切除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今天王斌的病肝切割取出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因为他之前有腹膜炎反复发作的病史，造成的腹腔感染让整个肝脏与周围组织严重粘连。
9: 是切肝的时候就他粘连得很严重，就他跟肝神间还放过有个脓肿，所以把右半肝要掀起来很困难，又看不见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血，就得一点一点的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的前进，就尽量减少它的创伤，把那个肝组织从这个炎症粘连的瘢痕里边把它拨出来。
3: 今天一场遭遇战吗？
10: 不知道，
3: 那为您过来看看吗？
10: 你这先慢着点哦。
1: 想将病肝摘除，首先得将病肝与周围组织分离，但今天王斌开腹的这一个环节就困难重重。这不但让手术室的医生们头疼，也给隔壁手术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5: 我再去看他们一眼，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接着干。行吗？是吧？
10: 你这什么
5: 样？我那边下一步就应该是提肝了，那我先慢慢的做着。
3: 在供者手术那边也是一直在等着我们。如果病肝都切不下来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个新的肝脏给它移植进去。咱们也怕，如果这边真是手术做不下来的话。你再把供者的肝脏切下来，那是不合适的。所以说，供者手术也是一直在。

0: 看我们这边的进展。
1: 活体肝移植它一定是要负责手术的医生要勤沟通的，因为他这个肝脏切下来的血管的长短就涉及到那边他需要留多少血管去连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是两边牵一发动全身。
2: 三个小时后，王斌腹腔的粘连终于清理干净，肝脏显露了出来，下一步即将进行病肝的切除。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内，王灿云的右半肝切割完毕，被取出了体内。
1: 来行了，走路。
2: 王灿云的健康肝脏将在体外进行进一步的修整，包括肝脏组织的低温灌注、肝动脉门静脉的修整以及肝静脉的整形重建，因为只有与父亲的相关指标匹配才能顺利完成移植。
3: 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有，您这下来了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您看一下。
3: 动脉我要断动脉，我看长度这些。嗯，圈的大小呢？
1: 我觉得只能有5百克的差不多吧。嗯。
3: 你们都好好检查动作这
1: 样。嗯。
3: 不然我给你吃。
2: 40分钟后，王灿云的右半肝修整完毕，女儿的530克健康肝脏即将进入另一个战场，在这里。他将与父亲并肩作战，迎接最重要的一场挑战。
3: 肝下，行了，肝下，肝下。哥拿来。
2: 王斌要进行的肝移植手术，如同笔尖上绣花，将供体的肝静脉与受体的下腔静脉吻合，是手术最关键的步骤之一，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口径和吻合角度。否则极易扭曲堵塞，造成植入的肝脏淤血，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3: 啊？多少了？我马上给你开。
0: 给我们2分钟。
3: 来一个这个动脉浆，大的。再来一个动脉浆。
2: 移植过程就像水库的清淤，得先将王斌体内的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管等器官堵住。将健康肝脏对应各点完美缝合后再依次放开，但时间差如何把握对医生来说是场考验。
3: 你这怎么样？我开了啊，开了。缓一点啊，你手动起来点啊。突然下来的吗？
4: 对，很突然的。
3: 缝，开始缝。那个时候是对心理考验是比较大的，你正在做最精细的动作，又不能说太毛糙太快，但病人状况又不好，而且你也知道，你只要把这血管松开，它就能好起来，就是比较两难。我一松开的话，我可能这就容易缝的时候容易出血，控制就不好。
2: 终于，各个血管吻合完毕后开放，父亲的血液奔流入王灿云的部分肝脏。
5: 怎么样？好点，好点。
3: 怎么样了？动静脉高吗？
2: 动脉随着心脏的搏动一起跳动，胆汁开始分泌，各项指标平稳回升，这一切都在宣告着新生的到来。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完成手术的王灿云也平安到达重症监护室。
6: ICU 有点冷是吧？我都做完了啊，挺好的，别紧张。
7: 王灿云，是不是伤口疼呀？
6: 冷是吧？那马上给您盖上啊！
7: 盖上啊！
2: 尚未完全摆脱麻醉影响的王灿云，昏昏沉沉的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手术已经结束，但父亲的手术仍在进行之中。
8: 这
2: 是
8: 四个分层啊，
9: 这一分层。现在带了一群抵抗症一样，
3: 你就轻点把它从门缝地方弄开试试，好吧？
10: 做温柔点啊。
2: 原来，父亲的心肝脏成功移植后，医生们在检查中发现，应该层次分明、裸露在外的肠道像穿上了紧身衣。
11: 你看呀，这之前有症状吗？就是他这个解剖看了之后还是炎症肠道，这病都是传说中的，第一次见，有点症。就是它外面有一壳，它跟那种粘连不一样，
12: 很难发现，很难发现啊！因为这个病本身，我刚才也说，就是传说中的一个病，我们都是在书上见的，其实真正的实际到临床上很少很少见。
2: 复检症是一种临床罕见、病因不明的腹部疾病， 因全部或部分小肠被一层致密致韧的灰白色硬厚纤维所包裹，像蚕茧一样。复检症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或反复的肠梗阻发作。复检症的出现给肝脏移植手术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因复检症带来肠梗阻的反复发作，将直接影响肝移植手术的效果，甚至手术会失败。所以继玻璃病肝后，医生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蚂蚁啃骨头，但随着时间推移，意外情况再次发生。
9: 因为他出血还是很多，
0: 打个电话要点血，
5: 现在一共输了22个单位，可能还需要6到8个单位。
2: 原本的腹腔粘连创伤面比较多，刚刚移植的肝脏还没能完全工作，再加上复检症的剥离手术仍在继续，多方压力下血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0: 水，冲洗水，咱们直接血，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叶子
5: 需要血，要不然病人往
0: 死了。听那个小飞主任说了，然后他去协调红细胞，然后争取再协调1到2个单位的标本。
10: 来血了，来血了
5: 啊！血来了，上好了，00974。
10: 你看这血从全国各地来的，张家口的、晋中的。
13: 今天用了22个单位红细胞，相当于这病人的血已经换了一遍还要多了。然后血浆输了多少？
5: 2400。
13: 啊、嗯，对。
2: 多管齐下，终于，王斌的指标稳定了下来。王斌转危为安，这时距离他开始手术已经过了12个小时。
0: 可以看一下那个接下来这个病肝，
14: 整个那个颧骨都是粘得特别厉害，出血很多。来北京这么多年做活体可能用血最多的一次。
15: 现在是心里套子多，心里吃的多。
2: 晚上11点半，王斌的手术终于结束了，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10: 问你俩安全。
0: 手术呢算是第一关，还有好几关要过，包括早期凝血能不能像咱们预想的那样慢慢的改善过来，这个脱机拔管就顺利的拔掉呼吸机，感染它也是一大关，它输的血制品比较多，对肺它也是一个考验。像这种情况下呢，感染的风险相对会增加。
2: 重症监护室的这道玻璃门隔开了刚刚一起经历生死考验的父女俩，但接下来的战斗依旧需要父女俩并肩同行。
16: 我爸爸醒了没？你爸爸现在已经醒了，然后一会儿的话你就要转到普通病房了。咱们现在的话让你去跟爸爸见一面，也让他放心，你也放心好吗？
17: 进里面去看一下病人。
16: 爸，阿爸，
18: 佳英，佳英，你要坚持嘎，我马上就下给普通病房了嘎，我早点等着你嘎。我晓得了，我晓得，我晓得，你说不成话，你这个他改不开。不能不能打一个，你不是他想跟我说话。
19: 能看到写的很
20: 多，我想和女儿说话是吗？啊，他想和您说话。咱们先坚持坚持，呼吸条件好了就能拔管，拔了管就能说了啊。
2: 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晚的王灿云已经可以回普通病房了，可他对上着呼吸机的爸爸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18: 要听话，那啥，不要暴躁。嗯，
20: 咱们这边也该走了。
18: 爸爸你在这嘎，那啥，我在病房那等你嘎。爸爸加油嘎。哦，加油。

父亲终于从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虚弱的王灿元很开心，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对爸爸来说有点特别。

爸，今天是4月初1，你的生日。我一直以为你出不来，今年这个生日对你来说，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好在今天真的老天挺眷顾我们的，就是你手术也顺利恢复，我们慢慢来。天使的翅膀，我就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能就是能遇见天使，真的。

因为我父亲虽然这一关闯过了，以后还有肯定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要陪他走，也身体慢慢的恢复跟正常人的差不多了，我的心才平衡。

0: 慢一点，有台阶，来慢一些。
1: 当时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就想着每天赶快出院吧，赶快出院吧。我们每天只能从那个窗口看向这边，等我两个身体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
2: 王灿云和父亲已经出院一个月了，趁着今天复查的机会，他带着父亲来到之前总在病房窗口看到的医院天台，他想在这里送父亲一件礼物。
1: 爸，这个是一棵橘子树，祖祖辈辈就是靠橘子来维持经济的，如果没有这个橘子，我们来看病也是比较困难的。
3: 说实在，我也不想拖了大，对他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1: 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父母在，家才在。然后他好好的就可以了，就是我还能听到他说话呀，就是可以走走转转，坐起来我就挺高兴的，真的。我小时候挖了这么大一个口子，父亲就当时就把我一把背起跑着去医院。看你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3: 24周已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4: 20周引产，智能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5: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6: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1: 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些问题，让我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在

0: 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嘛。
1: 再多去几个医院看一下，省妇幼啊，还有其他这些医院去看一下。
2: 家住湖南长沙的刘兰是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此前一直沉浸在孕育新生命喜悦中的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肚子里孩子的生死问题。而这一切是因为还没出生的宝宝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3: 我当时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然后也不知道是先心病。
2: 完全型大动脉转位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心脏上的主肺动脉长反，孩子出生后将会因严重缺氧无法存活。
4: 觉得就天塌下来了一样，会觉得什么这种事情会被我们碰到。
3: 给他的评分是5分，5分的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他可能孩子就撑不过一个月。
2: 自己满怀希望日夜孕育的孩子还没出生就面临死亡，这让刘兰难以接受。不想放弃的她上网查资料，加入病友群，到湖南当地多家医院反复检查咨询，想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找出一条活路。
3: 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它是属于一个最复杂的四大手术之一，先心病的这个费用会觉得太贵了，然后不能够保证一次手术成功，不知道预后怎么样。从省妇幼到儿童医院，然后到我们产检的医院，医生都是暗示或者是劝你放弃。他已经在肚子里有那么大的月份了，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胎动了，一直在期待着他的降临，就突然间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一定能生得了，是很痛苦的。
2: 先天性心脏畸形，孩子要活命就必须手术。然而面对最复杂的手术之一，预后未知，高昂的手术费用，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刘兰的家庭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0: 反正就是不管是决定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4: 对对对，
0: 不要到时候出了事情就是来埋怨，然后来抱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5: 我对这个事情也不了解，就怕那个存活率有多高，反正也好担心。再有就是经济问题。
0: 你呢？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嘛？你要不要？你也要给句话呀。
1: 我说主要是担心手怕手术做不好，然后
0: 其实是不想要，然后想再生一个，就是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1: 最怕的就是怕手术做不好，然后怕他对大家的打击都比较大。因为农村里面嘛，怕人家说闲话什么的也比较多，也最怕担心这些事情更麻烦。
0: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别人怎么想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管别人怎么想干嘛嘞？你自己觉得你想要你就留，然后我们就尽全力。那你要是觉得你不想要的话，那你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3: 我的意见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做手术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他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生活品质，都是一定要的，但是可能要准备钱，但是多少钱的话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是要留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去筹钱。但是我也表态了，如果是这一个不生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生了。要生就是这一个。
2: 一个想生，一个不想生，肚子里宝宝的问题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刘兰和小夏，一个做人力资源管理，一个从事电子信息行业，两个人已经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因此在世俗的眼中，他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破坏现在的温馨幸福。
3: 家里还有长辈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就会觉得为了一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拖垮一家人，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代价太大了。
5: 那个是不想他生， 就是也没把握，心里没数没底，家里也没什么钱，他们到处借呀，这里去借，那里去借。
1: 主要还是考虑不成，因为的话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就是各种医生说就最好就不要留了，包括湖南的医生这么说，最好不要留了，大部分都这么说。我们去儿童医院也看了嘛，他也说了这个手术不怎么好做。对，
2: 然而让刘兰没有想到的是，最支持自己生下这个孩子的竟然是大女儿快快。
6: 三个人全哭
7: 了。你也哭了是吗？
6: 嗯。
7: 你为什么哭呀？
6: 因为爸爸他不想要乐乐了，我却想要乐乐，因为有个伴。
7: 但是生出来之后，这个宝宝可能需要很多人去照顾呀。
6: 没关系，只要能生就行。爸爸妈妈哄乐乐，然后哄乐乐睡觉，给他唱音乐讲故事。
8: 像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该不该留的时候，他一听到就会哭，很坚决的就一定要留，一定要生。他说就是哪怕没钱，他自己他省钱，然后他不花钱了。
2: 快快乐乐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祝福，保护孩子是每一个母亲的天性，是融在血液里的本能，而让一个妈妈舍弃自己的宝宝，这抽筋剥骨的疼痛必将成为一辈子的伤口，流血疼痛不止。就在刘兰陷入两难之中时，一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北京安贞医院新心病中心王强主任团队到湖南义诊的消息，成为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9: 咱们家孩子呢，原则上来说就要尽早做手术了，当然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即使冒险也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真的十月怀胎挺不容易的。
2: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1/8到1/10，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1/5。作为全国知名的先心病专家，王强主任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的患儿家长。面对焦虑纠结的孩子父母，在详细问诊后，他往往都会建议他们生下孩子，接受手术。
10: 可以留是吧？
9: 对对，可以留下来。我建议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绝大多数先心病，即使是复杂先心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大部分都能得到根治，所以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
11: 我们国家现在医保的政策呀，救济各种社会的基金的救治啊，其实越来越完善，他自己个人花费不了特别多。
2: 王强主任的表态让刘兰最终下定决心留下这个孩子，他要赌一把，为孩子搏一个生机，为自己不留遗憾。
3: 差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保不住嘛，那你选择现在在肚子里面就不要了，跟你手术最差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最差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那你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去试一试呢？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1: 北京的这边也可以直接生嘛，就下定决心说考虑生。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健健康康生下来。
12: 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2: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想开盲盒。
3: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9: 发病率是在1/8到1/10。
2: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3: 24周所以查出来晚点药，不敢去赌。
14: 2分钟引产了，
13: 是能宝宝。
2: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15: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3: 对，37+3。
16: 这个胎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心脏脉专位，这样的孩子他除非出生之后有一个心房之间的交通或者心室之间的交通，要不然的话他实际上是没法存活的。
2: 正常人的心脏上主动脉为全身供应新鲜的富氧血液，肺动脉则负责回收代谢废物并运输

0: 到肺部进行氧合净化。这就如同一间房子的两个主管道，一个供应清水，一个排掉废水。然而乐乐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长反了，这就意味着供应全身的变成了无氧的废水，一旦出生很快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乐乐短暂的生机来自他左右心之间的室间隔缺损，这个缺损就如同两个水管之间的破洞，让清水与废水混合流向全身，为人体提供被稀释的氧气。这也意味着破洞越小孩子就越危险。根据最新的超声检查，乐乐的室间隔缺损约为2.4毫米，这个数字决定的是乐乐的手术时机。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手术最合适呢？带着这个疑问，刘兰和小夏再次见到了王强主任。
1: 孩子就是现在是多少？他
2: 现在37周了，
1: 快了。
2: 对，
1: 我希望就是咱们把这个病啊了解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我倒是想着就是让他一出生立刻就做。咱们家孩子呢，这个缺损偏小，1-2毫米的这个还是应该早做，否则他会出现左室退化，然后呢心内的血流混合不充分，这就是自干严重，建议做铲拭手术。铲拭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拭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0: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拭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1: 我们以前碰到过2-3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即使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救回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3: 这肚子可不小啊。
4: 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5: 你可不是吗？你这肚子像八月肚子。礼拜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4: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5: 好。
0: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2: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3楼还有一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6: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7: 他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
6: 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7: 好嘞。开一点，开一点，肚子进去。
6: 你要说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4: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8: 去金山湖公园。
4: 那你要穿点衣服哦。
8: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4: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9: 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 爸爸妈妈都爱你。
6: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10: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0: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1: 产科来了，超声科来了。
0: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到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2: 我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的最短，
13: 专人送我这里最快的速度走家居通道。
0: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2: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14: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2: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0: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6: 开口了。
0: 住进病房才2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6: 有点紧张。
11: 医生就给你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6: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0: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2: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15: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11: 哎呀，他现在是有宫缩了，因为二胎的父母都很松，
14: 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极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性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16: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食手术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17: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好了吗？
6: 好了。
9: 哎，就是等，等了，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6: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8: 24周没查出来晚点药，不敢去赌。
19: 20周引产，是个能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6: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20: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 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五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3: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
13: 3.39 3.39 3.39 0
16: 男孩女孩，
13: 来，
16: 来，看见了吗？贴一下啊。没事没事，不这样好吗？别激动
4: 啊，
16: 好了，
4: 别哭啊，
16: 行，咱先这样好不好啊？
0: 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那么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21: 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转位，然后有水，有个小的水缺，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泪孔和动脉导管未闭，
22: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一致的。
23: 那个冠脉没事是吧？
24: 冠脉没事，起的对应窦的。
0: 超声确认产前诊断无误，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开始，否则乐乐无法正常供养的心脏，时刻都在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25: 我在那边签字，那边签字。
26: 很容易缺氧，没法去避免的。如果灌不痛了，就会冠心病一样，那心脏没有供血了，那就活不了了。
27: 你好，产时手术的送血样。
28: 输血科就知道了这是孩子的，就是在没有检验科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可以提前先备上血，我们手术就可以不耽误时间。
23: 诊断没问题，我就麻醉了啊。
29: 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时间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求我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要特别强。
0: 就在医护们为乐乐的生命奔忙的时候，下午2:42，隔壁手术室里，妈妈浏览的剖宫产手术顺利结束。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她顾不上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疼痛虚弱，一心惦记着刚刚出生的宝宝。
22: 孩子什么时候手术还不知道啊？
25: 天哪，不得手术？
20: 我听说手术要做5-6个小时。
25: 我操！
22: 下面的事交给医生。
23: 希望孩子手术能成功。
30: 哥，对，医生会取血
25: 了，
30: 可以取了。
25: 好，那我就取血了。
13: O 型阳性的洗涤红一个单位，对吧？
0: 出生不到一小时的乐乐，体重只有6斤半，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只有不到300毫升，比一小瓶矿泉水还少。每一滴血都是宝贵，不容有失的。是打赢这场心脏保卫战最重要的弹药。现在兵强粮足，主将登场，这场与死神抢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1: 希望咱们一切顺利啊！红的动脉打开吧。专机。
0: 根据术前超声，乐乐的心脏上存在着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4个问题，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就是大动脉转位。王强主任需要通过手术将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以及其上的冠状动脉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下，再移植到正确的心室上，重建心脏正常结构，同时将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卵圆孔缝合修补，使心脏能正常为全身供血供氧。而所有的手术操作 都要在低温、心脏停跳的情况下进行。
2: 准备温度够了是吧？我准备阻断上下浆静脉和上主动脉。好，阻断了，你灌一灌试试。
5: 全身期间呢，是要让他的心肺完全休息，然后依靠人工心、人工肺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冲的管路，要用最好的氧合器，保持体外循环液体容积最小，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0: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无误地完成所有心内操作，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2: 减一下流量。
7: 导一下阻断钳。
2: 给固定一下。
0: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炼的王强主任，也要绷紧所有神经。
2: 准备做动脉调转了，来一毫米探子。小的心脏暴露起来都很困难，空间小，使用的器械呢就特别精细，然后用的缝线那些也特别细，有的时候带着手术放大镜，你找那个针找线都看着费劲，所以坐下来以后啊，眼睛其实是很累的。
0: 王强主任需要在仅有成人一节拇指大小的新生儿心脏上，将七毫米粗细的主动脉和两个一毫米的冠状动脉开口一同剪下来，不能有丝毫损伤，也不能多剪一个毫米，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2: 从这个高度可以了，
5: 也高，
2: 也高。在游离，在把它裁剪下来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恨不得眼睛都不能眨，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损伤冠状动脉，一旦损伤一定是主干损伤了。尤其在小孩子，成人你还可以搭个桥，但是小孩子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0: 此时镜头中的画面仿佛静止，所有的操作都十分轻柔缓慢。狭小的手术视野的上方，六只全神贯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每一步操作，反复试探，反复确认。
5: 可以多留一点，继续
2: 来再往这边。对，差不多了哈。
0: 在王强主任和两位助手稳如泰山的操作下，乐乐掌反的肺动脉主动脉连同冠状动脉开口最终没有任何损伤的被游离下来。手术进入更艰难的攻坚阶段，被剪下的血管需要走形定位，再与正确的心室血管重新接驳吻合。这就如同改建的房屋重新铺设水管一样，只有畅通无阻，心脏才能恢复活力，正常工作。然而血管吻合需要在心脏停跳、血管干瘪无血状态下进行，如何保证细软如挂面的血管在吻合时不发生扭曲变形，是摆在王强主任面前巨大的挑战。
2: 这是哪件的？这哪件？
5: 这哪件？
2: 这件行，这其实正常位置。
5: 你看它是转90度这么。
2: 这个尖冲着，然后这个尖抵着。
5: 剪完之后正好包进去是吧？还能延过一点。
2: 心脏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和心脏充血跳动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预判的非常精准，你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
5: 行吗？
2: 你可能就一点点的这种扭曲，就会造成这个这一毫米的主干闭塞了。那没有血液滋养的心肌，它是跳不了的。这孩子就下不了手术台，
5: 动脉好像还是有空缺的地方，是吧？
2: 就在这儿。
5: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
2: 来点这儿。
5: 对，靠低一点位置吧。就从这儿。
2: 这样你不好缝，来，去，每一针都要缝得精细。你间距大了，它可能就会出血；间距特别密，其实也并不好，容易会造成挛缩。特别细的线，要缝上百针。
0: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手术室内始终特别安静，无影灯下肉眼极难分辨的手术缝线在王强主任手里上下翻飞，对待每一针都好似面对一个敌人，不能丝毫掉以轻心，既要保证血管畅通不扭曲，又不能有一针漏血。
2: 几公斤的孩子出血出个15毫升就会严重影响到血压了，要仔细的止血，有的时候需要你再加针缝。
0: 手术进行4个多小时后，乐乐的心脏畸形终于全部矫正完成，检验这场硬仗胜败的时刻到了。
1: 来准备复跳。
2: 看一下，整理，整理怎么样？慢慢不问吗？

0: 多喝水，稍微轻轻地擦一下，好多汗水。
1: 你把东西准备好，然后早一点去守在那个孩子手术室那儿。对，你去盯着那里，知道结果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是希望他去盯着孩子，我就怕这儿有事儿。
2: 来，老师，看见了吗？这一只啊。
3: 嗯，我没看到正脸儿，只看到全身是紫的，真担心，
2: 好不好？
4: 他相信医生嘛，这个现在是做了4个多小时，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5: 好，开放了。

0: 恢复困处，一下恐慌。好，自动复掉了啊。左心可以稍微小点啊。喷脉的冲动好像还行。
1: 乐乐的心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这令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超声科立刻为宝宝进行经食道超声，检查心脏的情况到底如何。
2: 这个比刚才要跳得好一点。
3: 对对对。
0: 现在心功能，左心右心的功能。
3: 对，因为现在心功能收缩力好，就是能够慢的饱和也是很好，进行也都矫治了。
1: 晚上9:10，乐乐顺利止血关胸，转到了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7个小时前那个浑身发紫的孩子，此刻粉粉嫩嫩，安安稳稳地沉睡着。
0: 手术做完了，还是挺顺利的。咱们现在也都关胸的情况也都挺好的。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明天要是一切都挺好的话，看看明天能不能给他拔管，比较顺利。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出血也不多。
5: 你现在是给谁发消息？
6: 听我老婆说一下，这个手术还比较顺利，心脏已经复跳了，叫她放心一下。
0: 7点之前就得必须到这，否则就太堵车了。另外也得看一圈病人。
1: 不管前一天工作到多晚，王强主任都会在早上6点多抵达办公室。简单洗漱后，就立即前往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看看孩子们的情况。
0: 我觉得没渗出，是吧？也没腹水，
7: 手脚都暖了，
0: 真的还不错，还可以。就心里现在是。
1: 出生不到24小时的乐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平稳地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夜。
8: 看到伤口，子宫现在收缩也是好的，好吧？伤口现在也没什么渗出。
9: 我得下床了，是吧？
8: 对，
10: 可以了吗？扶着我。要走一走，不然恢复的太慢了，要多走会恢复的好一点。
11: 急啊，因为王强主任不是跟我说可以出重症监护室了，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
12: 姐，
7: 我们送上啦。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他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新送的母乳。
1: 手术后第4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到允许探视的2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13: 好小啊。

0: 有点黄。
1: 像谁呀？
0: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2: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3: 没戏了吗？明显戏了，看这个腿都
4: 不太很激烈的。你看你看，虽然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两公分，这可不是两公分。
2: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5: 你要是这种模式你就别抽了，你这下午待会拿引流管来。
3: 两边都得换。患者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2: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6: 来了，
7: 很急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8: 来拍嗝，老公，小心。
7: 好嘞，
8: 但是抬高一点，
7: 对，你可以抬高一点。
8: 哎，嗝了一下吗？好舒服，是不是？还算挺好，就是你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9: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引流管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7: 对，终于可以出院了。
9: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0: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
11: 要开始讲话了。
10: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
12: 小太太，
13: 妈，
12: 小太太，你要不要看一下？哇，
7: 好，奶奶抱着了。
12: 长得跟你像不像？
13: 像，一模一样。
12: 一模一样。你想抱一下？给你抱一下，小宝，
13: 你这样子对，不用怕啊，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7: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
14: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7: 那你现在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14: 舍得，对。今天团圆。
12: 你想妈妈吗？
14: 想。妈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惹的。

科大瓦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

0: 谈话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长的，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吗？是这意思吗？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的，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无恙，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秦腔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那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顺畅、安全无忧，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的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降噪，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考试出行环境。
1: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5标段施工现场，将在高考4天。

0: 天期间停工。今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裸土山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1: 全面停止一切施工作业，针对车辆，我们实行是全时段的进行管控，所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0: 公交出行保障方面，6月7日至10日考试时段，途经考点周边的公交车辆禁止鸣笛，禁止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和转弯提示音。针对414条途经考点公交线路，各科目考试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同时，为避免车辆停靠噪音及人流聚集影响考试，高考期间，大木仓胡同、张化村、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四处公交站点将在指定时段实施临时甩站绕行措施。高考期间，地铁继续实行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服务，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北京地铁小程序爱心预约板块增设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入口。本市出租汽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程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加大各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重点严查出租车营运乱象，强化两客一危一种重点车辆监管，规范周边通行秩序。针对共享单车，实施专项管控措施，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车辆语音提示功能，每日考前集中清理规整乱停放车辆，彻底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空间。市交通部门倡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减速进鸣，礼让送考车辆，合力保障高考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2: 高考临近，北京交管部门推出了8项服务保障措施，涉及临时交通管理、免费停车位、考点周边的违法治理等等，全力护航考生的顺利复考。
0: 为做好2026年高考交通秩序维护工作，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主动对接辖区北京育才学校、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坚持一校一策，针对性部署交通保障方案。
3: 对于高考期间有长时间停放需求的这个考生家长，我们在育才学校西门的这个太平街道路的西侧，也就是陶然亭公园东门的南北两侧，都设置了限时停车区。临时接送的话，我们可以在育才学校的门前进行这个临时停车，即停即走。同时呢，为了加强我们考点周边的这个非现场执法管控以及我们的视频巡检能力，然后我们在高考来临之前，我们对我们的考点周边的非现场设备也进行了进一步调试，确保高考期间我们的非现场执法设备工作正常。
4: 我们在这个十四中周边部署2名民警，2名协管，同时呢，在周边还部署了铁骑巡逻车，同时配备2个头盔，对于有这个应急需要的考生进行一个保障。考点周边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巡逻和检查，对于像炸街这种影响考生的这个车辆呢，会重点的进行一个盘查。
0: 为有效解决接送考生车辆停车难题，交管部门最大限度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路侧临时停车位，并深挖路外停车资源。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北京市第14中学周边道路实际条件，采取了远端停放措施，主动与街道校方对接，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4: 如果家长们有停车的需求，可以把车停放到学校北门马路对面的停车场内，或者呢是把车停到学校东门附近的非动车道，包括马路对面东向西方向的非动车道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
5: 经过前期我们和那个学校这边的沟通，咱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0: 此外，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在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站路施工项目采取分时段停工措施，小语种听力考试时，周边道路还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高考期间，保障警力将提前上岗，加强路面疏导维护，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发布考点周边交通出行引导信息，方便家长提前规划路线。 在此也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地址，尽量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如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说完了高考的话题，再来了解昌平区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的最新进展。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这条全长 9.1 公里的草莓景观大道，现在呢升级为双向四车道，沿线四座桥梁同步重建拓宽。本月底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它不仅成为连接京郊特色产业的金色走廊，更将呈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0: 进入六月，昌津路提级改造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摊铺机、压路机轰鸣作响，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摊铺作业。
6: 咱们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咱们也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倒型的施工方式，然后保证咱们社会冲浪车辆的正常通行。那么现场呢，主要还存在了四座桥的拆除重建。咱们现在呢，北半幅呢四座桥梁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河道内的机械呢已经陆续撤场。
0: 昌津路改造前为双向两车道，通行能力有限，高峰时拥堵频发。此次提级改造将大大提升安全与通行效率。
7: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 9.1 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四座桥也随之升级。我们同属地农业农村局、城管委、园林和交管部门加强协作，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0: 昌津路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产业纽带。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昌平草莓享誉京城，而这条路正是草莓种植核心区的金色走廊。
7: 昌平草莓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已成为京郊草莓的金字招牌，而昌津路正是兴寿镇草莓景观大道特色产业带的金色走廊，也是昌平区九横十二纵主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昌津路为轴，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向西延展，构建一村美到一片美的组团式发展格局。
0: 记者高浩然报道。
2: 汛期已至，北京公路防汛准备的又如何呢？昌平公路分局未雨绸缪，对全区公路进行三点一段排查，更新地灾隐患点、积水点等台障，并完成满井桥、西沙屯桥两处治水点的改造。科技手段加持，监测设备与导航平台联动，让防汛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预防。
0: 昌平区公路总里程较长，山区与平原交错，汛期地质灾害和积水风险并存。今年公路部门将防治放在首位，强调一点一策精准治理。
8: 我们着眼于预防，对全区公路逐一排查，更新三点一段台障。三点一段就是地灾隐患点、堵水点、引水点、低洼路段。对山区公路地灾隐患点229处，下二市立交桥15处，易积水路段呢11处，全部划定风险等级，制定应对措施。针对京藏高速辅路的满井桥匝道和西沙屯桥匝道呢，这两处啊治水点在汛前完成改造治理，增设了雨水壁子和排水管道。
0: 除了工程治理，力量前置是关键。平原区域人口密集，一旦发生险情，人员和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至关重要。
8: 成立12支养护应急作业队伍，依托17处公路倒班，实现人员、物资、设备网格化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科学安排4个大型的机械前置点位，每个救援半径覆盖周边10到15公里。对于承担进出村唯一生命通道职责的这个14条乡村公路啊，逐一同属地政府制定专项保障方案，落实管控责任，明确绕行路线，预知抢险力量等。
0: 陆汛以来，昌平公路分局也升级了防汛科技手段，将充分依托智能监测与指挥平台，实时监控路况、积水情况。
8: 在公路沿线重点边坡布设了位移监测设备，打造了数据自动预警、实时视频巡视、信息滚动发布的智慧化应急链条。今年还将探索与导航地图平台合作，实现封路信息的实时推送。
0: 从隐患治理到力量网格化，从山

0: 区机械前置到导航信息推送，昌平公路防汛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大雨尚未到来，但准备已经就绪。记者高浩然报道。
1: 而北京交通部门也交出了防汛答卷，密云、平谷、怀柔等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完工，累计修复县级以上公路是数十条，乡村公路数百条。重建并且简单复原，同步提升了抗洪防灾的能力，为山区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交通安全堤。
0: 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工，新修的混凝土路面一路向北，新修桥梁分道而行，路侧护栏整体换新，下方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石城镇九条受损乡村公路修复总里程约44公里，打通了沿线十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
2: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0: 平谷区恢复重建工程涉及平兴路、平城路、雄南路等八条道路，全长10.67公里，新建修复桥梁12座，涵洞20座。工程坚持不简单复原，重在提质升级理念，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施工。作为重点山区道路，雄南路沿线桥墩防护设施进行了重点升级。
3: 本次公路恢复重建工程是我区防汛保通的重点民生工程，直接关系汛期公路路网安全运行，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全部重建任务，确保所有道路桥涵设施以最优状态迎战汛期。
0: 在怀柔区，国道234蜡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极限承载能量达2000千焦，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路段救路机升级为栈桥结构，拓宽桥下过水断面，河道过水能力提升50%以上。
4: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在保障通行通畅的情况下，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0: 在全市层面，市交通委员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形成山区公路风险路段一张清单，汛期将严格落实一清单、一管理、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5: 今年汛期呢，我们重点聚焦山区的防汛工作，开展了编组巡查，完善了指挥体系，落实了力量的前置的三方面工作。全市4000余名防汛应急养护力量已经随时待命。在风险路段、风险点位周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前置的这个布控点位。
0: 从应急抢通到高质量重建，从1年基本恢复到3年全面提升，北京水毁公路的蜕变不仅畅通了百姓出行路，更为即将到来的汛期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一条条更具韧性的山区公路正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
5: 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减少山区出行，特别是当发布暴雨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不要前往山区啊，为了咱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坚决避免发生这个灾害事故。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

0: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3: 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抢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 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
2: 这里是凌晨3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数扇路中护栏不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推回到原位。对于当事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

0: 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标准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的。跟车距离过近有很多弊端，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来不及反应，并线时也容易发生接触，尤其是在匝道桥或者是拥堵路段时，看似压缩了排队的距离，这样的做法反而容易惹来事故。这里是下午2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车尾，导致无法正常的识别。那翱翔当场也指出，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们来看看。
2: 竖着驾驶，行驶证。
3: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2: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那个执法终端，也能看上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3: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4: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可以，就是它
2: 啊，是
4: 是，
2: 明白啊。
4: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2: 横着你不能横着，横着让人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4: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3: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2: 牌照架有啊？
4: 对，是
2: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架。
3: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2: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机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3: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入夏以来，五棵松华西商圈夜间餐饮娱乐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夜间聚餐、短途骑行增多，酒后骑车、违规载人、不戴头盔等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高发多发。为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海淀交通支队在商圈周边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这里。
5: 后座只能承载一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对您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87条第3项，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3: 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违规载人的行为，其中还有个别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5: 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还有一个。按照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款第1项，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这次对您进行警告，好吧？警告之后，咱下次如果再发现您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就会进行罚款了啊，咱以后注意，好吧？
3: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违规载人、未佩戴头盔，身上还散发出阵阵酒气。
5: 咱这个驾驶电动车也不能喝酒，您知道吧？
6: 我都不知道，我说旁边喝了小酒，就旁边吃的。
5: 您下车。
3: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民警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跟测那个
6: 是吧？
5: 肺活量似的，一直吹，匀速吹5秒，我说停您就停，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对您进行处罚103毫克每百毫升，看着了吧？
3: 检测结果

0: 显示，骑车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103毫克每100毫升，已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1: 您喝了多少酒？
2: 骗完了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
2: 骗完了，
1: 什么时候喝的？
2: 就是刚刚前面个。
1: 那您
3: 知道喝完酒以后，自行车、飞行车也不能骑行吗？
2: 旁边我很近。
3: 这点知道吗？
2: 知道。
3: 为什么呀？喝完酒以后，你的大脑是不是反应意识都会相应的模糊？
2: 可是很近的，我是走过来。
3: 对，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能那样。
4: 一共有3个违法项啊，师傅。咱这飞行车后座只能承载1名16周岁以下乘客啊，驾驶飞行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处以20元罚款；醉酒驾驶驾驭非机动车处理车的，对您处以50元罚款。驾驶电动车未按规范佩戴船员头盔，对您这个对您进行警告不罚款。一共是3项啊，2个罚款，1个警告。咱换一种交通方式回家，咱不要驾驶这个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了，好吧？注意安全啊！
5: 华西五棵松在我们辖区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圈，它这个人流大，车流密，餐饮娱乐活动非常的多。随着这个天越来越热，入夏了。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心存侥幸，喝完酒之后想这个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我们所以要在这个源头把控这个些违法行为。
0: 海淀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巡逻整治力度，严查违规载人、酒后骑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持续规范商圈周边交通秩序，守护市民夏夜出行安全。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6: 不要认为骑着非机动车就可以放松对安全的警惕，不管多晚，心里的防线始终不能松懈，不能让侥幸占据上风。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的小程序进行上传举报，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 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8: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7: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9: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扬州，民警驾车在执勤的时候，居民上前敲窗求助，称其父亲突发急性脑梗，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火速送医。时间就是生命，警笛即刻响起，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护送随即展开。
0: 接到求助后，民警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开启警灯，拉响警笛，示意求助车辆紧跟警车，全程护送，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11: 在路上我也用电台呼噜我们的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通知一下就近的医院，让他们的急诊做好急救准备。
0: 一路上警笛鸣响，民警不断喊话疏导沿途的车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
11: 是正值上班的高峰期，然后路上车流也比较多，大概是7分钟左右，需要20分钟左右吧。
0: 民警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抢下了脑梗救治黄金时间。目前这名突发脑梗的患者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身体还在进一步的康复中。
9: 近日在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0: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暴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四处乱窜，呼吸急促，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

0: 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2: 早上5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3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3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3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闹市口路口，此时2辆白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西侧，估计几分钟以前驾驶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来到路口附近时过于心急，他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情况，仓促莽撞间招致了事故发生。由于撞击力量较大，前车被顶出停止线滑进了路口。当前面那辆白色小客挪开后，我们看到后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驾车，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降低警惕性，如果不把安全放在心上，稍有差池都会造成事故发生。您看，这里是下午2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辅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行驶到此处的白色小客正在进行左转弯，不过司机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并没有仔细观察旁边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从慢放的镜头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看到白色小客转弯的动作后，虽然想躲避却为时已晚，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由于受了伤，那位骑车人被随后赶到的医务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忽视安全，否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要惹出祸端。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3: 你看，
4: 这还有小脚印呢。
3: 没啥味儿。
4: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3: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E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1: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你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句就是厉害，呵呵，太老练了。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5: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未来对我慷慨
4: 这份爱。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3: 以后，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4: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6: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献6个字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7: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4: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8: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说怎么样？
9: 好，不错不错。
8: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4: 而那时候我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 说大姐，但我没想到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之路》。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是学霸。
0: 对，这就是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本身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塑造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哇，这么厉害，完全想象不到哦。
2: 对，
1: 太棒了，真的哇！我看了这么久才知道。
3: 这些都是当年我配音的角色。
4: 一直一闹，大家过得安宁。
5: 哇，
3: 这个让大家猜猜。
6: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1: 我当时呢，因为配的孩子角色比较多，当时吴山导演呢就跟我商量说，燕子你能不能尝试一个大人的角色。这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导演给我选的，选了一个袭人，比较稳重，比较委婉，比较温柔的一个声音。
6: 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7: 但是有时候配着配着就跑了，原来导演就在那儿说，燕子燕子注意，成熟成熟点儿。
8: 对，袭人挺有心眼儿。
7: 对，他每次都是那个在这个宝玉的那个他照顾他嘛，然后就是那种都是那种性格，慢慢的什么
9: 含着点儿。
7: 对，宝二爷把这汤喝了吧，您的身子要紧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的。哎呀，把我配的这个慢呐，我就在那儿每天我一听说配袭人，我马上就老了好几十岁。
3: 这个
4: 为什么让我走呢？您一个人多冷清，我也没做什么。
3: 秀兰邓波儿，
10: 我还干了件坏事呢。
11: 什么坏事？
10: 我不爱吃菠菜，我趁悲喜不注意的时候，把菠菜放到他的盘子里了。
3: 三国演义，大家听听啊，我听听。请
4: 你是谁？大人，若有用计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0: 我都不想听。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既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
12: 我觉得小时候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都有金桂姿老师这个参演，
13: 我觉得她的声线已经刻在我们这代人的 DNA 里面了。
10: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一件超级摩登的盔甲吧。
4: 那为什么我还是个孩子呢？
6: 你先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太的人了。
10: 你好像很饿，哈哈，好了，就送给你吧。
1: 正好就是我是今年一甲子的年龄，大家知道多少年龄了。然后呢，是我配音的50年的一个童年的声音的记忆，从9岁多快10岁我就开始配音了。因为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我们俩当时都是配音演员。后来呢，又是我的金龟子在电视上陪伴大家，这个角色陪伴大家3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展览呢，虽然叫半熟大人，但是呢也是我们365陪伴大家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未来我们也365每天都给大家带来快乐。
14: 掉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是
15: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6: 没想到露露劲儿那么大，
17: 这场戏你要硬拉60公斤。
18: 炸！
19: 电影《极限逃生》通过一场荒诞的毒气灾难，让吴亦翰、徐璐、张涵予组成的逃生小队上演了爆笑又惊险的极限逃生。戏中三人用攀岩跑酷对抗危机，戏外也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在电影中饰演林胜男的徐璐，不光能挑战高难度换桌步，还是力量型逃生搭子。不过这个全能选手刚进组却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15: 进组第一天都傻了，然后那个吴指老师跟我说，你要爬到那儿，我就这样

0: 真的哇，这真的很吓人。
1: 因为它恐高，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它吊在上面下不来。我还想说这睡着了，这个怎么在上面？太厉害了，这么爱攀岩的，就挂在上面了，动不了了，整个人。我说大家上去给它取下来的。
0: 加油，可以的，
3: 一起加油。
1: 攀岩我们训练差不多一个来月吧，就是每天都去那儿半天半天的爬，就不停的爬。
4: 保守的说90%是你自己完成的，他几乎我们在拍的时候他每天吊在墙上就基本上也不下来。
0: 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在楼上跑，跑到凌晨。
4: 我们再把青岛的大的好看的房顶基本上都跑过来了。
1: 就露露几乎后面都走不了路了，那个腿长时间的运动磨损，然后但是他也得自己跑。
5: 电影《极限逃生》里，吴玉汉和徐璐负责逃生，张涵予则扛起喜剧担当。虽然没有两位队友那么高的体能消耗，但他的戏份技术含量一点不低，
6: 满含技术。你都扑到这儿了，我当时练着轻功，其实
1: 哦，我们攀岩、健身练了半年，你才练半年轻功。
6: 那其实没有，主要是得在上面演，因为他太快了，就是还要他们俩还要掌握速度，你太快了拍不下来，太慢了那又是吧？
1: 副总，这怎么晕这么久？
3: 这可待不住了，
1: 一二走。
3: 行了，
4: 我是头一回趴在那儿，就是化妆刚好是个小姑娘，那就跟弹古筝，你知道古筝吧？就基本趴在这儿就是画，这边还要接戏呢，说跟昨天的这块写多，这块写少，把那裤子在这儿，就是这么就挺特别的。
7: 我俩的鞋都磨破好几双，那大拇脚趾头都出来了。
8: 整个那人的会往下出了，我们升到了一个将近5米高的一个地方，
7: 然后我当时吓到，我说等会儿，我说之前有这么高吗？
9: 杀了他！我为了他，你才这样对我。
5: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部代表作，该剧是其作品中少有的农村题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公认为是曹禺最难演的一部作品。原野先后改编的电影版和话剧版都深受观众喜爱。
2: 之前看的是那个濮存昕，然后徐帆，吕中。
8: 我就是看咱们这个仁义的这个话剧版，我觉得还是演得不错的。吴军啊，这个谁，徐帆还有吕中老师演得非常好。
7: 一直看就是小庆老师的那个电影版，包括徐帆老师的这个话剧版，甚至是我今天还在看。
9: 我这会带你去点黄金的土地的地方。
7: 我想向老师们学习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就是更为坚韧的那种女性的力量。
0: 那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9: 黄金子铺地的地方，
0: 房子会走，人会飞，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10: 这个经典之作嘛，不同的人可能就特别是青年人，他可能刻画的人物啊，舞台效果可能是会有一种新的一种突破呀。
8: 我知道说这回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跟原来那个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挺有这对也是很期待。
11: 大家对这个戏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曹禺先生这个戏他这么多年是有生命力的。
5: 202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原野》再度搬上舞台，张可盈、金汉等青年主创阵容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了活力。
11: 当时可盈也好，金汉也好，都非常年轻，包括我。可盈是97年的，刚入院就接了这样的一个大女主的金子。我觉得整个剧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一种青春的力量。我们演了这个几十场吧，年轻观众其实更多的是更接受我们的。
7: 不管是就是相对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提出建议的，我都会去汲取。打比方说，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偏差，那可能比如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再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吧。
9: 我一手拉着妈，一手拉着你，
0: 不成，只能做一个。
11: 舞台处理上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当下的新的一些表达。
7: 其实对于我们

这个组的每一个演员来讲，就是每一次真的都是要拿出200%的这种体力来去演出。我们那个地它整个都是不平的，它是各种各种坑坑洼洼，所以说其实在上面要想

十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会直接开辟我国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由北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平陆运河为解决65米水位落差对航运的影响，共设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3座枢纽像3个巨大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一级一级把船抬上。

0: 上去或放下来，保障船舶安全顺畅通航。三座枢纽都按双线船闸设计，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六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促进东盟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枢纽。
1: 刚刚我们已经了解到，平陆运河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那这项工程呢，不仅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更被称为世纪工程、世纪运河。那为何大家对于这条运河的期待值会这么高啊？
2: 是啊，平陆运河呢被称之为世纪运河。我们站在地图的视角呢来看一下，运河的全长呢是134.2公里，相当于呢北京到济南的距离。起点呢是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途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顺着清江，最终是流入了南海，给西南地区开辟了最短的出海口。广西过去曾经面临一个困境，叫做广西货不走广西港，货物要出海得大老远的绕到广东。现在有了平陆运河，西南货物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每年光是运费就能省下50多个亿，所以这笔账算下来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不过呢，这个工程是真的难，要挖掉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搬走了3个三峡工程，而且运河两端的水位落差有65米，相当于20层楼高，怎么能够让5000吨的大船爬楼梯呢？建设者啊是安了3个水上电梯，也就是3大航运枢纽，其中马道枢纽的最大落差是接近30米，这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这个巨型的船闸开门只要1分钟，而关门呢则是只要30秒，速度极快呀，这也是创下了世界纪录。但说句实话呀，平陆运河最震撼我的还真的不是这些技术数据，而是中国现代基建哲学的转变。过去呢，我们修路建港重点在通不通，想的是怎么把货物运出去，那是对于速度和效率的追求。而今天我们造运河重点是好不好，想的是怎么能够让沿岸的老百姓过得更好，更加的幸福。比如说呢，平陆运河啊，它是拉动了7万多名沿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支付了24亿多元的劳务报酬，在沿线铺就了37公里的供水管网，解决了7万多村民的饮水难题，还修了76公里的惠民路，36座的便民桥。除此之外呢，建设者们啊还给野生动物修建了专用的通道，把大把的红树林搬家移植。今天呢，平陆运河啊告诉我们，其实最好的基建呢并不是去征服自然，而是和自然协调共存。它不仅是要去运送沉甸甸的货物，更是要撑起一个实实在在的日子。当江水奔流而下，缩短的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拓宽的是14亿人对于共同富裕的最真切的期待。
1: 是的，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啊，是大国水运和水网完善的又一标志性工程。届时，它不只是连接江海的大动脉，更是带动区域走向共同繁荣的命运纽带。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近年来呢，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已经成为了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外打拼更加安心，更有归属感？近年来，北京推出了持续扩容保障性床位、升级暖心服务、拓宽职业成长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不止落脚，更能扎根。
0: 清晨日暮，北京的街头巷尾车流不息，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往来。外卖小哥乌慧聪便是其中的一员。3年前，乌慧聪来北京打拼，满腔热忱奔赴生活，却被落脚难的现实泼了冷水。
3: 刚来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那时候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还是挺冷的，这么远我能送好几单了，这不亏了吗？然后后面我就搬到这个商圈里，但是普遍房租还是比较高嘛，你要是住那种合租人比较多的，可能还涉及到违规。 实际上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因为你干一天活下班了，发现住的地方还是违规的。
0: 三年间数次搬家，辗转漂泊，乌慧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处离商圈近、房租实惠、安全安稳的住处。如今在朝阳区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政策的帮扶下，他顺利入住劲松奇乐公寓。这里的保障性床位月租仅1000元，水电网费用全免，性价比十足。最难得的是紧邻商圈，接单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骑手的工作节奏。
3: 我现在这个已经刷新我的想象力了，我还特意带了插线板来，但是我发现它是这种的，插 USB 的，里面还有个小台灯。
4: 只要拉上帘儿
3: 啊，是还可以自己开，还有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5: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
0: 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崭新的楼宇内有756个床位，目前已迎来众多新就业群体的入住。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公寓专属规划了连片电动车充电区，一排排整齐的插座解决了大家日常充电的刚需。公寓内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共享厨房、便民自动售卖机一应俱全。
6: 我们送外卖回来累的话还能休息一下子，然后手机上要是有接单的话随时就走了。
0: 各暖新公寓常态化开设电工、陪诊师、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充电学习，提升本领，拓宽增收渠道。同时辖区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巡逻、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积攒积分还能抵扣房租，让新就业群体从租住者变身社区治理参与者。
7: 在北京的话，幸福感是比较多的。
0: 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提出探索一张床一间房模式，改善城市运营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丰富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类型，托起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
1: 一张床一间房这几个字啊，听起来朴实无华，但对于在城市奔波的一个个身影来说，这几个字意味着漂泊终于有了靠岸的锚点。就像刚刚片子里那位外卖小哥说的，在北京做外卖小哥这个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
2: 是的，就看到这些关于房啊床的故事，其实想起了多年前我自己刚来北京时的那张床。当时呢屋子不大，甚至有些简陋，但那个时候心是热的，生活是精彩的。我看着一个个朋友从一张床搬进一间房，再住进一套房，在这个轨迹一步步完成的过程中，心里会升起一种特别踏实的力量。你会觉得呀，在这儿奋斗不是空话，它是真的能够改变人生。这就是北京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来的根本原因。可是呢，光靠个人单打独斗，有的时候难免啊会跑得太累。在这个时候，城市管理者的跑道保障就显得尤为珍贵。北京把旧房改造和城市更新写进了议事日程，把闲置的商业办公楼、旧厂房改造成为了保租房，全市累计筹集了42万多套多间。那更重要的是，这种供给啊，它是懂人心的，它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的分层。你比如，给勤劳的外卖小哥提供离商圈近、月租仅1000元的暖心床，给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提供呢有着超大共享客厅和电竞自习室的舒适房，而对于成了家的工薪族，则是有更加稳定的安居套房。一个来到北京奋斗的人，他的人生啊在升级，而北京这座城市关于住这个最核心的元素，也是带着温度同步升级。很多人常问，什么才是生活最美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夜幕降临时，你走出写字楼或者送完最后一个单子，拍拍身上的风尘，回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推开门，有一盏只为你亮起的灯，有一碗冒着热气的家常饭，或者有一个在等你冲你微笑的人，在那一刻 这份只属于你的人间烟火气将会融化掉你一天的疲惫。
1: 人间烟火气最富凡人心啊，大家

0: 大家都在说北京的节奏很快，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一张床一间房这样的保障措施，开始让这座快节奏的城市慢下来，去接纳和尊重每一位为这个城市奔波的劳动者，也托起了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安居梦。好，稍后直播继续。6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为何禁止个别新西兰议员入境？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5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1: 会上有记者提问，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曾支持西半球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卢比奥还表示，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才能不再对华盛顿造成威胁。同日媒体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导致联合国为古巴提供的2万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0: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来自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国际足联2号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队的1248人球员名单已全部确定，赛事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赛事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并增加至104场比赛。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0: 日前召开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发布全新高安全机器人产品体系，让智能机器人正式进军政务、能源、金融等高安全场景。
1: 现场亮相的配送机器人、单臂协作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其中多款机型早已在酒店、医院、工厂落地应用，并远销海外。高安全机器人产品矩阵涵盖配送、巡检、倒办等多款机器人，拥有身份可信、行为可塑、合规可控、数据防泄四大核心能力，全程留痕、加密防护、有效规避数据泄露等风险。
3: 那未来这样的一些东西都会用语音来控制，所以我们正在跟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进行合作，来解决他们这些机器人的内生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再加上客户的手机、用户的手机，再加上使用者的 IT 网络，再加上厂家的云网络，这样的安全进行融合，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
1: 2026年一季度，北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8.5%、92.3%，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到2027年，北京将推动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攻关百项关键技术，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目标。北京在模型评测、AI 安全治理等方面率先破题，已成为全国数字安全产业发展的主要策源地。北京台报道。
0: 随着气温攀升，各类水上游乐项目成为不少人夏日消暑的首选，但享受清凉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在海南万宁市，滨海清水游持续升温，但是不少游客对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
4: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5: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6: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要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5: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7: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威胁性的动作。
0: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那么如果遇到了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8: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9: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0: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的身体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慎重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的建议。
8: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10: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8: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11: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

0: 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2: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段内涝风险加剧。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危险，但却未必认识藏在水面下的真正杀手。今天，消防员就要带着我们讲明白三件事儿：滚水坝、死亡 V 字，还有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3: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4: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3: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4: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他死死地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3: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5: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4: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3: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4: 北京台报道。
2: 如果说刚刚讲到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城市当中的被动遭遇。意外落水，积水漫进家门，您是否知道该如何应对？消防员用实景测试给我们答案。
4: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和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3: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4: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加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3: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

0: 将长杆递给备课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1: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0: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1: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2: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0: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1: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2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5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0: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1: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证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傍晚，北京再现漫天霞彩，落日融金洒满楼宇公园，暖橙色的北京尽显温柔。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晚霞里的北京城。

0: 情思大碗茶，
1: 前门情思大碗茶，20块钱一碗。
0: 茉莉花香浓，
2: 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挑选有窍门，
2: 牙头的话呢，它有牙尖。
0: 茶点吃什么？
3: 必须得是动物的，从那个奶里头提出来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的一口，茶香，花香。您还记得咱老北京到了夏天的大碗茶吗？
1: 前门情思大碗茶，20块钱一碗。来了您得喝茶哟。
4: 老北京的茉莉花是吧？
5: 对，小米的茉莉花茶。
6: 这一个就是偏那个清香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更醇厚一些，偏甘甜的。
0: 要说北京人喝茉莉花茶，年头很久了。其实茉莉花茶是种有着独特制作工艺的茶叶。您知道咱北京人和茉莉花茶的这不解之缘是打哪儿来的吗？
2: 第一个话呢，传说就是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说呢用茉莉花的香气掩盖它那个水质的问题。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不方便，南方的茶叶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北京，它就失去了原来茶叶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呢，茉莉花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经过熏制以后呢，啊，既有保留了茶的香味，又有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老北京喜欢。
0: 您瞧，南方来的茶叶不就是绿茶吗？而且冲泡的茶叶里也不见茉莉花。

0: 花香究竟哪儿来的呢？
1: 在茶叶加工过程中有一道工序叫做熏制，就是把茉莉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茶叶慢慢吸附茉莉花的香气形成的。
0: 这个字在字典里有两个读音，印表示地印子、地下室，而另一个发音熏，意思是让茶叶染上花香。但是茶叶界行话管这道工序叫印制，也就有了印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老话。茉莉花的产地还决定了茶的口味，现在有福建茉莉花、安徽茉莉花，老北京人喜欢的叫朱兰打底。
1: 老北京茉莉花茶我们叫灰坯酥印，原料绿茶是选用那个。这个安徽那带的茶叶原料，它特点呢就是内含物质丰富，经久耐泡啊。另外一个呢，酥印是苏州茉莉花茶厂的原来特有的一道印制工序。第一道工序呢，用少量的玉兰花或者朱兰花和茶叶拌和在一起，我们这个叫打底。
0: 不是什么茉莉花都能用来打底，精挑细选的原料才是上品。
1: 茉莉花属于气质花，如果这个花开不了就没有香气，完全开过来也没有香气，它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慢慢地吐露出它那个香气。加工茉莉花茶的时候一定要选用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是我今天采摘了，今天晚上肯定开放。
0: 既然制茶时需要与茉莉花混合，为何我们现在喝茶时见不到茉莉花呢？
1: 因为茉莉花完全开过以后，它的香气已经完全吐露掉，没有香气了留在茶叶当中呢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就把它给筛掉，避免这个茶叶的水分含量过高所以说最后我们喝茉莉花茶的时候呢，你只闻到茉莉花的香气，看不到茉莉花干。
0: 除了来源，可要说喝茶，那最重要的就得会买。这茉莉花茶买的时候怎么判断品质好坏呢？在茶叶博物馆里有个展区，模仿了老茶叶店的柜台，这儿就有不同品级的茉莉花茶叶，您能看出哪个好吗？
1: 三款茉莉花茶，就他们的比较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最好的，这个第二，这个第三。挑选茉莉花茶，我们基本上分三步走：第一步看，第二闻，第三要喝。
0: 您瞧这三种茉莉花茶，看上去差不多，其实颜色不同、粗细不同，就代表了品质不同。您知道如何辨别吗？
1: 茶皮原料嫩度越好，它的品质肯定越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判定它的嫩度的好坏呢？第一，看它的芽头的多少。
0: 茶叶上的白色绒毛叫茶毫，这是只有嫩芽上才会有的细小绒毛。茶叶老了以后，绒毛就掉了。
1: 我们看，这个就是芽头。芽头的话呢，它有芽尖。第二的话呢，它芽头上头有绒毛。绒毛越多，说明这个芽头越嫩。这个芽头还有个的大小、肥壮，越肥壮的越嫩，这个芽头就稍微少一点。这个芽头的话呢，就很少了。我们看到的都是黑乎乎的，可能是它的叶片或者梗子。
0: 用眼睛看过后，挑选茉莉花茶还得靠鼻子，毕竟茉莉花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香气。
1: 我们闻茉莉花香气越浓郁。越新，茉莉花的香气讲究是新灵，第二追求浓郁持久。如果越新灵越浓郁越持久的越好。如果有杂气，比方说有阴焦或者是酸涩味的话，就是属于次茶。
0: 不过在这儿给您提个醒，茶香浓郁可不等于味道冲。
1: 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有一个误解，一闻觉得特别呛，特别浓的好。像我们香水是一样的，我们讲香水，好的香水是闻的是悠悠的。我们说如果说茉莉花的话呢，我们悠的那种香气我们叫鲜灵。吃的香水呢很冲，一闻很冲，但是呢不那么愉悦。
0: 我们买到家的茉莉花茶最终是要喝的，看茶汤也是鉴定茶叶好坏的方法之一。
1: 我们讲究这个茶汤的味道，我们叫滋味。滋味是越鲜爽越醇厚的越好，如果是淡薄有水味的那就差。
0: 会买茶叶了还不算买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打算送人，这茶叶的包装也有讲究，传统的茶叶包比包装速度更惊人的是上面的规矩。
1: 包好的茶包呢，要后背挺直，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0: 北京人无论做人做事都讲究方方正正，这茶叶包也不例外。而每位老师傅想包出漂亮的茶包都得练习个把月。您瞧，这茶叶才算买好了，但想喝出好味道也得有技巧。现在生活好了，享受个下午茶时光，咱肯定不能光喝茶，这时候咱们老北京的点心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比方说传统的酥皮点心讲究一碰就碎，行话叫飞毛大刺儿，玫瑰饼就是其中之一。这小小的一块饼皮里有20多层酥皮，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2: 咱们这包酥皮就分两种面，一个是水油皮，一个是酥油皮。水油皮呢，因为咱们这皮搁水搁油加一点糖，或者这个皮是水油皮，拿这个面和这油酥油，
0: 用油和成的油酥包裹上用水油糖面和成的面皮儿，借助水油不溶的原理，面团出现了分层的现象。但这时候这团面一共是3层，离20多层的标准还远着呢。
2: 现在已经包完酥了嘛，开始就是下劲儿，就是破酥，包好了以后给它拉开了。
0: 只有将多达3层的面皮儿从中间破开，包出的酥皮儿才层数适宜，口感酥松。在京式酥皮儿点心中才能见到的环节叫做破酥。接着只见王师傅双手熟练地从中间同时卷起面皮儿，
2: 卷出来应该是3圈半，下劲儿都是卷3圈半。它应该是在这个3圈半的时候，它这个破酥的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吃的口感呢可能应该也比较绵软。
0: 从切面可以看到每一圈都是水油水3层面，按扁了正好7大层。包酥皮点心跟咱常见的包元宵差不多，都是把馅料揉进酥皮面里。如此看来，最终包成点心的酥皮儿，别看只有不到1厘米的厚度，竟是整整21层，而整块点心上下酥皮儿多达42层。准备好了酥皮儿，再加上这一小碟深红色的玫瑰酱，开始制作玫瑰馅儿了。您有所不知，这玫瑰酱里的玫瑰花也是咱们北京的土特产，来自门头沟区的妙峰山。
3: 妙峰山据我了解啊，那个地理位置和气候啊比较适合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生长啊，那儿的生长出来这个玫瑰花无污染啊，花色花瓣啊，特别是玫瑰香味都是非常浓郁的。
0: 对刚刚采摘下的玫瑰花瓣进行挑选，糕点厂的师傅们个个火眼金睛，从大量的玫瑰花瓣中挑选出鱼目混珠的花托和杂质。挑选玫瑰花瓣的过程借助不了任何机器，全靠手工一片一片的翻腾，几遍下来师傅们的手指头都被玫瑰花瓣染成了深紫色。然而从鲜花到馅料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
3: 每年呢6、7月份它是盛开的季节，我们每年到这个时间就采购鲜玫瑰花，完了以后我们自己进行那个糖渍腌制，完了以后把它拌馅调馅做玫瑰饼。
0: 如今用白糖腌制玫瑰花瓣也要充分搅拌均匀，保证几乎每片花瓣上都沾上晶莹的糖粒儿。在糖的作用下，玫瑰花瓣经过将近1个多月的发酵，才能充分将其中的水分杂质挥发掉，就可以往酥皮里包了。除了鲜花玫瑰饼，酥皮点心还有很多种， 传统京八件中的枣花酥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形状像大钟一样还可以活动的木头物件，是一种传统的制作点心时分剂的工具，叫做鼎钟。它根据点心师傅不同的用量需要，做成不同大小的形状。老北京做点心的时候没有电子秤，分劲儿分得均匀，大小一致，靠的就是这种老辈人智慧的小发明。
3: 在那个过去啊，都以手工制作为主。那么呢，这个呢就顶皮顶馅用，这样一个是呢计量的比较准确，再一个呢效率比较高。
0: 相比于早已机器量化生产的玫瑰饼，枣花酥是到目前为止还最大限度保留手工制作的一种传统点心，因为其中有一步关键的步骤必须手工才能完成，就是扭花。薄薄的酥皮儿包上足量的枣泥馅儿，熟练的几刀挥舞下去，点心坯就被分成了九瓣均匀的花瓣了。还未成型的点心坯轻轻一拧，隐藏在切口里的枣泥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这样几次下来，九个瓣的枣花雏形就基本大功告成了。说起咱老北京点心的制作，每一步都讲究艺术。做好了枣花酥和玫瑰饼的坯子，接下来才进入技术要求更高的环节——烤制。这一环节隐藏了不少烤制糕饼的小秘诀，您可得擦亮了眼看仔细喽。我们做个回放，您发现了吗？给玫瑰饼盖完戳进烤箱之前，有一个动作是将盖好戳的玫瑰饼翻了一个身，而在做好枣花酥的时候却只是将枣花酥平放在托盘中。其实就在这一个细微的动作当中，蕴含着制作老北京点心的一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您知道这两种点心步骤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吗？
2: 咱们就给它翻过来，这是咱们的一种工艺要求，叫墙脸。墙脸呢，烧的东西呢，这底儿因为它跟着盘子还接触呢，出来是平整的，等烤熟了以后再翻过来，这个面呢很平，看着很舒服，而且这种颜色呢也很均匀。
0: 如果不给玫瑰饼翻身直接进烤箱的话，出来的玫瑰饼是鼓起来的，红戳的印记也会被破坏掉，不美观。但是对不翻身的素颜枣花酥来说，烤制中形成的凸起，行话叫瞪眼儿，会让黑白相间红心点缀的枣花更加美观。除了翻身的动作之外，这两种点心进入烤箱的时候温度也大有不同。焙烤点心十分讲求火力和功力，多一分则鲜香不在，少一分则口感不佳。
2: 咱们这个玫瑰饼是墙脸的，墙脸的如果底火重了以后，那个面的颜色就深了，就不好看了。咱们为了它的美化吧，咱们底火颜色要浅，所以这个跟枣花烧的火是不一样的。枣花呢是白脸，白脸呢它是上火浅，底火重，它两个正好是相反的火。
0: 玫瑰饼和枣花酥的上下两面在摄氏200度左右的高温下，水油皮中的水被迅速蒸发，层与层之间的油脂让面迅速膨胀分离，玫瑰酱和枣泥馅也在上下高温的作用下舒展开来。10分钟之后，花香浓郁的玫瑰饼和清新漂亮的枣花酥出炉了。在牛舌饼的生产车间里，面团经过设备先变成面皮儿，拌着芝麻的馅料从另一端出口处挤压成柱状包在面皮儿之中，而从机器的另一个传送带上则出现了一个个面剂子，工人们个个眼疾手快，擀面杖几下下去，20多个牛舌饼同时成型，再盖上点心戳扣进托盘当中。21世纪的今天，擀面杖看似简单的这一擀仍然无法用机器替代。那么这牛舌饼的馅儿到底是什么做的呢？ 少量的盐、花椒粉和汁。

0: 块起到提香的作用，也在糖的基础上增加了咸味儿，所以牛舌饼的馅儿其实是又甜又咸。而真正让这些丰富的调料充分混合在一起的是喷香的动物油脂和已经炒熟的面粉。
1: 因为咱们这个馅儿嘛是在中心，它如果是用生面的话，第一它黏，第二呢它不容易熟，是熟面的，它破坏面筋了，它吃到嘴里不会是黏的感觉，而且它那种已经是熟的了，所以只要皮儿熟了，馅儿都是熟的了。
0: 码放整齐划一的牛舌饼在高温的作用下，外表酥皮儿互相撕扯，馅心里面的花椒盐充分挥发到熟面当中，原本已经剔除的面筋在油脂的作用下，让馅儿的口感更加富有颗粒感，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明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新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新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一事进行了提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砸250亿新台币搞金元外交，勾结斯威士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相关所谓邦交没有出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3: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3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和小动物互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治愈情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各类提供近距离投喂接触小动物的萌宠乐园也应运而生了。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和动物互动的时候，万一受了伤，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我们来看北京二中院近期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例。
5: 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到某网红萌宠乐园游玩，在投喂鹿群过程中，一只小鹿突然起身将她踢倒，并多次踩踏王女士头部，
6: 导致头部和眼部严重受伤，眼睛毁损，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因此呢产生了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12万余元。
5: 萌宠乐园在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后认为，他们已经及时救助伤者，并全面履行了安全管理义务，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于是，王女士将萌宠乐园告上了法院，要求萌宠乐园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2万余元。
6: 乐园未能举证证明它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
5: 法官提示，经营性游乐园区作为野生动物观赏动物的饲养管理者，负有常态化安全巡查、风险警示、隔离防护、突发处置的法定义务。
6: 只要动物致人损害，园区原则上就应当担责，除非能证明游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伤害。
5: 法官提示，游客进入萌宠乐园观赏互动时，要遵守园区张贴的安全警示与游玩规范，园区要定期对防护围栏、隔离设施、警示标识等设施排查检修，及时补齐安全短板，同时也要完善突发伤人事件应急预案。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地铁惠新西街西街南口站内，祖孙两人乘车的时候不小心分开了，9岁的小男孩独自待在站台上，非常的焦急。
1: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安全保卫局大屯站派出所的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孩子找到了吗？一起来看。
7: 对，找到这个小朋友了。
2: 5月28号，警方接到群众报警，一名9岁男孩在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与爷爷意外走散。接警后，大屯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
7: 哎，走，看警务室，看警务室，等一会儿下来。
8: 当时他爷爷就是着急上车，然后孩子没上去，然后屏蔽门关了之后，俩人就分开了。
2: 据民警介绍，事发时独自留在站台的小男孩神色慌张，茫然无助，在站台来回张望寻找亲人。民警抵达后，先把孩子带至警务室，耐心安抚情绪，缓解孩子恐慌心理。就在民警准备启动站内寻人流程时，这名小朋友流利报出母亲手机号码，号码准确无误。民警当即拨通电话联系孩子母亲，顺利对接家属。不久后，孩子家属赶到车站，民警核实身份信息，将男孩安全交还家人，失散祖孙顺利团圆。孩子爷爷坦言，自己没记住家人电话，多亏孩子牢记母亲号码，才快速寻回孩子。
8: 通过这个小男孩联系到了他的家属，最后这个成功的将小男孩交到了他的监护人的手中。
2: 对此，民警表示，居民出行，尤其是在地铁站点客流量大、上下车拥挤，陪同儿童老人出行时要全程专心看护，切勿低头玩手机分心。乘车遵守先下后上规则，上下车清点随行人员，避免匆忙赶路落下家人。
8: 地铁站每一个站都有警力在值守，也可以看到我们警力在巡逻过程中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民警，也可以找到站方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不要恐慌。
2: 地铁各站点均有民警或站务人员在岗值守，遇到走失、迷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寻找身着制服工作人员求助是最稳妥的自救方式。北京台报道。
0: 最近家住在朝阳区的赵先生遇见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
1: 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9: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0: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

0: 那个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1: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0: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1: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0: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1: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0: 什么的？
3: 什么模块？
2: 2G换4G 那个模块？
3: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
3: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3: 哦哦哦，
2: 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1: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3: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2: 都是全新四 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0: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1: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1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1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升级4G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1: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1: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0: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5: 你看，确实挺生气的哈。赵先生这个定位服务啊，本来是他花钱买的会员功能，在使用期间呢，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造成了新的损失，而想要恢复正常使用，您还得自费花钱去升级。
6: 而且呢，刚才片子里还有一个细节，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仓促回京，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能够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消费者并不满意。那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1: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 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二 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二 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二 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二 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7: 商家通过 APP 告知二 G 升级四 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7: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5: 好，接下来我们来揭穿一个骗局，拼单赌石。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你切开之后见分晓，挺刺激。那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现在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6: 浙江海宁警方前不久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犯罪团伙搭建了一个私域直播间，去精准地围猎被害人，用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8: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9: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8: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9: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8: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绿，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一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5: 小陈的这个遭遇啊，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
6: 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10: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11: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去，我就拍了。
8: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11: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12: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8: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11: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2: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8: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6: 你看，这明显的是在演戏，而且是定制的圈套。刚才警方也说了，在直播间中有30个人，其中29个人是托。
5: 是，他们就搭建了一个私域的直播间，这些诈骗分子呢，引导被害人入局来实施诈骗。接着来看，
8: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9: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12: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8: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 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

0: 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1: 从

0: 重建重点工程。
1: 截止目前，全区259条水毁乡村公路已经完成修复新建施工，为汛期防汛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两条乡村道路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成灾后修复。经过整体硬化的混凝土大道一路向北，通过新修桥梁之后分道为两个方向。记者注意到，路侧原有的护栏也已经整体换新，下方同时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
3: 去年汛期之后，我们及时组织力量抢通了一条保证村民日常出行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7个月的努力，把水毁公路全部重新修复完毕。
2: 截至目前，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已经全面完工，修复总里程约为44公里。在前期保障畅通的基础上，顺利打通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全方位提升乡村道路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3: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2: 在大橙子镇下栅子村，通往深山区的下铺路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洒水车正在新修的混凝土路面进行最后的洒水养护。前后经过7天的覆盖保湿养护之后，主体路面即可达到既定的设计强度。
4: 24小时值守，防止重型车辆进入压坏路面。达到设计强度之后，可以大幅提升这个抗灾防洪能力。
2: 去年汛期之后，针对路基损毁、挡墙滑塌、断桥断路等水毁病害，北京筑总二公司承担了大橙子、古北口等4个乡镇17公里的乡村道路修复工程。项目团队相继克服了点位分散、交叉作业、冬季施工等诸多困难，目前已经如期完成路面修复7万平方米，新建涵洞21座。
5: 道路施工的主要困难是比较分散，工期比较紧，然后通过咱们和镇里和咱们这个管理方积极沟通，使这个工程如期完成。
2: 北京台报道。
0: 6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
1: 为了应对汛期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陆续就位。
6: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7: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
0: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带内涝风险加剧。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很危险，但您可能不知道藏在水面下的真正杀手。
1: 那接下来呢，消防人员就要为我们分享3个知识点：滚水坝、死亡 V 字，还有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8: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9: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8: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 根本就

0: 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1: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他死死地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0: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2: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1: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0: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1: 北京台报道。
3: 如果说刚刚讲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城市当中的被动遭遇。
4: 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落水，积水漫进家门，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消防员用实景测试给出了答案，一起来学习。
1: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和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0: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1: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加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1: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0: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1: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5: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0: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1: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2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5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0: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 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1: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正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到了游泳的季节，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游泳一定首先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
4: 因为野外的水域水下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下水之后很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专业测试。
6: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7: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8: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6: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3: 天气越来越热，开车、开空调这成了刚需，但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很可能会酿成惨剧。
4: 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9: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10: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9: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
10: 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9: 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它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
3: 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个2-3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砸中了楼下停放的车辆。
4: 天降重物让一辆刚买的车瞬间就破了相。
12: 砸下来了。
13: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14: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保险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色的一个漆。
13: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是从哪一户落下来。
15: 老头儿在检查着，好，你看隔一哈哈，然后看，一个黑东西。
13: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14: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 找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0: 可能两斤多嘛，那个就命都没得，好危险嘛。
1: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2: 接下来要说到的危险呢，看起来有点温柔哈。最近北京一些公园，很多绿地成片的出现了形似大号蒲公英的奇特植物，它这个绒球啊，跟我们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大小，挺好看的，很多人去拍照，而且还拍那个吹种子的那个照片。
3: 是，但是呢，植物专家紧急提醒了，这种植物实际上是外来物种，一定不要去吹落它的种子，或者是采摘食用。
4: 近日，北京市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物种，目前已被列为重点监测物种。
5: 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
2: 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因为魔性的提示音爆红海外，引爆了全球的订单狂潮，2025年出口量激增了2670万辆。
3: 其实这个魔性的提示音咱们都听过，倒车请注意。现在是从北美的农场到东南亚的街巷，咱们中国的电动三轮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和快速定制以及完整的产业链，正以实用主义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
4: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欧洲的街道上，都能听到倒车请注意熟悉的声音。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
6: 火遍全美的那神豹，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7: 神豹
6: 啊，对，豹子的豹
7: 啊，就火遍美国的
6: 对
7: 这个车，
6: 就是这款车。
4: 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
2: 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将会拉开帷幕。那在高考马上要到来的时候，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
3: 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8: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今年北京市一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的信息，千万不要搞混了。
3: 另外，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健康提示，护航考生们健康应考。
9: 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1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北京台报道。
2: 现在高考进入到考前的最后阶段啊，专家说了，经过十几年的系统学习打磨，其实考生现在的知识体系啊、应试能力基本上是定型了。
3: 是，那作为大家都非常重点关注的升学大考，说实话，考生和家长是同步进入了一个心理的高压阶段哈，所以备考重心也是由刷题提分转向心理调节，心态发挥直接决定考场的实际水准。
10: 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焦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激反应，就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没把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所以第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所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比如深呼吸啊、做冥想啊、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啊，甚至就闻闻花香、书香，看看蓝天白云。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最要稳定。
11: 焦虑本质是人遭遇不确定事件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依靠呼吸、亲近自然等简易方法就能有效舒缓情绪。在情绪平稳的基础上，树立合理自信同样关键。
10: 是要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考试啊、练习啊，该知道的其实都应该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我呢不去操心担忧，我不能把握的排第几名呢、啊、能进什么学校啊，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我答知道的全答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认识的调整，就是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人生的判决啊、未来的起点啊，其实考试就是一个压力测试， 重要的是我能够应付压力，完成压力，最后呢从这个压力中间解脱解放，奔向我们自己心灵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重要性的三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11: 专家表示，平稳的心理状态更有利于考生施展自身所学，做好心态调节是考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 总决赛近日在密云区 DC 篮球公园火热开打。
3: 来自京郊六个区的9支农民篮球队争夺代表北京征战全国村 BA 大区赛的2张入场券。
11: 赛场上，球员们快速突破，精准投篮，严密防守，比分交替上升。本次总决赛共有来自房山、通州、顺义、大兴、怀柔、密云六个区的9支代表队参赛，他们都是从各区基层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乡村篮球劲旅。
12: 通过体育这个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小组赛共进行3周的比赛，决出小组的前2名，第二阶段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决出最终的前2名参加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大区赛。
11: 今年是北京市农民篮球赛村 BA 举办的3个年头，参赛队员当中既有新朋又有老友，这片赛场记录着球员们的成长与坚持，也见证了乡村篮球文化的蓬勃发展。
13: 第一年我们是2，去年是3，今年希望能进前3吧。
14: 今年应该想拿个冠军啊！
13: 希望，希望，主要打得过密云。
15: 我们是房山的一群那个爱好者，第一次一起打比赛，大家都很兴奋，很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然后锻炼自己。
11: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密云区精心筹备赛事保障，希望以赛为媒，展现当地的生态魅力，以球会友，以赛促旅。
16: 我们本次密云队的组成都是来自我们密云区乡镇以下的居民，密云作为东道主也会邀请所有打球的好友来到我们密云看海，感受我们密云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
11: 村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到新时代首都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2: 家包游戏您玩过吗？据说这是小时候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现在家包也有正式比赛了。
3: 最近2026年北京市灵球家包邀请赛暨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大兴区举行。
17: 灵球有点像手球和篮球的结合，选手需要通过传接投等方式把球送进对方得分区，非常考验速度和配合。夹包则需要选手灵活地用脚夹住沙包，跳过障碍或投向目标，既有趣又锻炼身体协调性。
18: 我觉得夹包会更有意思，因为夹包夹的速度快，然后还体验学生这一年的训练水平，你抬腿瞬间用腿瞬间飞出去，然后这样能让你的更快而且更平。
19: 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们这样的传统一个项目，感觉就骨子里就对他有一种喜欢，因为每人只能3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我就是团队配合一下。
17: 赛事共吸引41支队伍近500名学生参加灵球项目，21支队伍近130名学生参加夹包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场面紧张激烈，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青少年的蓬勃朝气。
20: 夹包和灵球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推广了100多个项目，在北京市的中小学、高校、街道社区进行推广普及。
17: 比赛严格参照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程进行，并借此对场地运行、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流程测试，为8月的比赛做准备。据了解，北京市第21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等系列赛事也将在6月陆续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热潮正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郁剧场再度化作一片苍茫沉郁的原野，曹郁的经典话剧《原野》开启新一轮演出。
3: 话剧自2021年首演至今，经过多轮演出持续打磨，以更加细腻、纯熟、沉稳、饱满的舞台风格和观众见面。
11: 原野由著名剧作家曹郁创作于1937年，与雷雨、日出并称为曹郁生命3部曲。区别于另外2部作品，原野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和表现主义色彩， 这既给了创作者更多解读的空间，也同时

0: 被公认为是曹禺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
1: 这个戏其实在现实主义之外，它还有表象主义，还有象征主义，它给导演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空间。
0: 一方面继承仁义传统，呈现出文本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大胆进行创新，在人物塑造和解读上下功夫。本轮演出，演员们对人物的理解和体会更加深入。
2: 金子的那一份勇敢，那一份热烈和那种炙热的那个爱与恨，我觉得每一次都会再反哺到我自己身上。
3: 曹禺先生写这个剧本，我觉得他有他特别深厚的文学底蕴，包括人与人之间最能打通人跟人之间的那点事儿。
0: 舞台前区左右两侧，三人乐队通过民乐现场演奏进行拟声和渲染，多重视听表达相辅相成，与演员极具爆发力与表现力的舞台演绎融为一体，形成统一完整的戏剧审美格调。本轮演出将持续至6月12号。北京台报道。
4: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大展，去那儿除了看展品之外，我们的记者在地下一层的美洲文化嘉年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和玛雅文明相关的手工体验。
5: 我们都知道玛雅人对羽毛的钟爱体现在头饰上，在现场羽毛头饰可以手搓，另外还可以玩手工玉米画、玛雅数字大转盘等等，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有互动的乐趣和惊喜。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7: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8: 我们叫做结绳记事的一个小头饰，
6: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
8: 头围是这样，是吧？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6: 需要两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8: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7: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陶人、石碑，不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8: 这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6: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8: 对，
7: 源自美洲文化的各种体验，直接拉近了咱们与古玛雅人的距离。
6: 来到咱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用玉米做画啦。体验一个你的专属的叫玉米画，这是真的玉米粒儿，对吗？
8: 对的。
6: 来玉米粒儿，
8: 对他们信奉玉米神，手还挺巧的哈。
6: 没有，您是第一个说我手巧的。这个是玛雅的数字转盘，两横是十，一点是一，十一。
7: 玛雅数字是20进制，展厅里还有电子屏教学，看完展这一圈，您能认出几个？
6: 全是这种玛雅风格的，有玉米、玉米神，还有面具。
7: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首都博物馆美洲嘉年华，沉浸式体验美洲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4: 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
5: 这次的喷发形成了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9: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情况来看呢，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至周六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6月4号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为何禁止个别新西兰议员入境？
3: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5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1: 针对美国计划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数1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一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对澳大利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施加任何关税都是不合理的，也与两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不符。阿尔巴尼斯还说，美国政府打破了数10年来的共识，即关税对征收国而言并非利好。这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4: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卡尼表示，
5: 地区抵抗阵线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自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超过了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的期限。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在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5: 奥恩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民众表示，黎以停火绝不能以牺牲尊严为代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3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印度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计划取消外国证券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的资本利得税。目前，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持有上市股票和债券超过12个月，需缴纳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据称，该计划旨在吸引资本流入印度，以缓解该国货币面临的压力。由于股市资金外流加剧，以及中东局势未见缓和，近期印度卢比持续承压。3号，俄罗斯副外长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6: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5: 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美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指出，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 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谈及欧洲能源问题，他表示，欧洲要想克服当前面临的能源危机，离不开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5: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说，当前中东局势分散了美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
7: Сейч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тро стоит вопрос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друг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ир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ы все это видим,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ША отвлекается, вынужден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一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0: 据日本媒体披露，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耕宏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了该党高层的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
4: 石耕宏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石耕宏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石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8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石耕宏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石耕宏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0: 3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多个市中心区域，导致了树木连根拔起，车辆和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多人在风暴中受轻伤。
5: 据安莎通讯社报道，当天罗马的最大瞬时风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强风掀翻多处屋顶，并吹倒大约60棵树木，部分车辆也因此受损。由于恶劣天气和安全隐患，部分街区市场暂时关闭。此外，意大利弗留利、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等地区还遭遇暴雨和洪水侵袭。3号早上8点开始，消防部门多次部署人员清理街道，以降低安全隐患。
0: 据泰国媒体4号消息，未来24小时内，泰国北部、中部、东南部、西南部沿海等地预计将出现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厅敦促民众警惕可能由此引发的洪水。
5: 泰国气象厅4号表示，泰国多地降雨量激增的原因是目前在安达曼海、泰国湾以及泰国多地盛行的强西南季风，相关海域可能出现高达2到3米的巨浪，雷暴地区浪高可达3米以上，沿海居民已被建议谨慎出海，且应完全避开风暴区域。另外，泰国北部、中部以及首都曼谷等地预计将有60%区域出现雷暴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气象厅敦促居住在山坡以及低洼地区的居民做好防洪准备。
1: 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雨萌。
1: 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早晨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大街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俱佳。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看上去是非常的清晰。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20.5度，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8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3.8度，户外呢稍微是有些凉意。而到了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还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会开始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的后半夜，受到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夜间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更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各位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养了22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山东淄博的江洪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倾尽心血拉扯大的孩子有一天会抡起扳手打他，还口口声声说你不是我亲爹。一场离婚两纸鉴定揭开的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闹上了法庭。
8: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9: 您后悔？
8: 当时法官说：“焦远泽，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10: 2026年5月27日，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8: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各走各的路。
10: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8: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办，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10: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8: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0: 更让江红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红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1: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
2: 嗯。
1: 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
2: 嗯，
1: 我们都不知道，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再要
2: 小产权房，
1: 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0: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3: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回忆，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回忆的。
0: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4: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1: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秘书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2: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律师去编出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0: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1: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查他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帮我的。
0: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2: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

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就是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

0: 亲生父亲，前妻出轨，堂兄插足，父母都被打伤住院。江洪涛要求法院撤销离婚协议，并向前妻索要这么多年孩子的抚养费。
1: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领的房子，想霸占我所领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2: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3: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1: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楼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一根肋骨。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2: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5: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啊。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6: 就在这儿吧，
5: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人心都凉了。
6: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7: 鼓励的话，
6: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5: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8: 好，
4: 加油！
8: 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2: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5: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1: 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8: 您后悔？
5: 当时法官说：“焦院子，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
3: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2: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0: 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作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与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2: 本案我们还将持续关注。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骑车戴头盔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可话说回来，有少数人还是心存侥幸，头盔明明也戴了，可偏偏是挂在车上放在车筐里，就是没往头上戴，可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在近日，交管部门就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遇到事故不幸身亡，而调查发现他明明戴了头盔，但这头盔却放在了车筐里。
3: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4: 知道为啥
5: 知道没戴头盔？
4: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5: 没在，这拿家里去了，忘了、
4: 拿家里没拖尾箱啊？
5: 对，
6: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啊！
5: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4: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5: 就
6: 怕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您。
5: 是，
4: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5: 对，
4: 您觉得
5: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4: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5: 对，好。
4: 头盔是家里有吗？
7: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4: 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7: 好像听说了。
4: 听说了。
7: 对。
6: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7: 有点热下去。
6: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管。
7: 哎，好嘞。
4: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7: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
6: 哦嘿。
7: 摩托车
6: 不成交，电点东西吧不成交。
3: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6: 跟我走行，
4: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5: 别动
6: 了，别走了，
8: 说怎么着
6: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3: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8: 你能坚持吗？”“
6: 能。”“
8: 坚持，
6: 一直坚持。”“
8: 我说你买头盔去。”“
6: 买呀，我买它。
8: 不是大热天儿的，
6: 买凉快的。
8: 你冬天查我都
6: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得查啊？你买凉快点。”
3: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9: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
10: 这一块
9: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4: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0: 有啥安全隐患呀、啊，郝警官？
1: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很简单，这东西要是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高低的它怎么打它也不会太稳。
0: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份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2: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0: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2: 啊，不远不远。
0: 大概骑几公里啊？
2: 有一公里。
1: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3: 不会买了吗？
1: 制备上了吗？
2: 没带。
1: 为什么不带？买了不就会带？
4: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0: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5: 我一直都戴的。
0: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5: 不是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0: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5: 对对对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0: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5: 对对对对，
0: 这太松的也不行。
5: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6: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0: 就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6: 天气比较热，他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7: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了车尾，导致无法正常识别。交警当场指出，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埋单。
6: 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8: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敖翔注意。
6: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这个执法终端，也能看上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它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8: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9: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可以，
6: 是明白啊。
9: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6: 横着你不能横这儿，横这儿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9: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8: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6: 牌照架有啊？
9: 对，是。
6: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架。
8: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6: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机架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了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8: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
7: 最近三星电子引起了不少的关注。那5月6号，三星官方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消息一出，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10: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11: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2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2: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3: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4: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3: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5: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然那很贵，那个记得当时好像得一万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我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的。
13: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6: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7: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8: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7: 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价格是涨还是跌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线下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8: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9: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8: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20: 也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9: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3: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21: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3: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22: 关的都是货了
23: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22: 对，
23: 那其他的就是
22: 都没货，就是仨了。
23: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了。存货有多吗？
22: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000还有五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23: 那以后还会有吗？
22: 没有。
13: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24: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25: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24: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25: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24: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25: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24: 对，新款的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样机了，都是剩那个1-2台了。
13: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25: 这个是多大的？
26: 25，这个装只有11000。
25: 啊，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26: 16000，
25: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26: 有活动，有国补。
13: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22: 像他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也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3: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 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0: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啊，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23: 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
0: 吗？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3: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2: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折。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23: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2: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7: 咱们记者这次也是走访了很多的地方，都挺有代表性的，比如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呢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我们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些品牌要是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修，售后到底有没有保障。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3: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的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4: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3: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5: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您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13: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5: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5: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3: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9: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13: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7: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3: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7: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3: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7: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近期，北京2026年1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落地。近日，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的门店、商圈、展厅，发现市场升温迅速，一场由政策驱动的购车潮全面开启。
6: 在位于东方新天地的小米汽车门店，记者看到不少人刚刚拿到新能源指标，第一时间就来门店看车。
8: 刷进去之后发现说积分已经入围，就是核查亲属关系啥的，然后就立马就冲到门店准备看车了。
6: 指标发放后，像袁女士这样拿着新指标就来看车的客户不在少数。门店负责人表示，近期客流明显提升。
10: 整体客流的话，大概可能会提升30%到40%，尤其是这种意向客户的提升非常多。从这个5月26号到月底之前吧，我们门店大概会有个小10台左右的这个产出，都是这个新进线的这个客户。平常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受制于这个没有指标哈，进店直接购买这种客户呢，大概一周有那么一两个。
6: 据介绍，目前店里针对现车推出了多重优惠。部分车型可免费赠送价值18000元的前排双人零重力座椅。在位于华西 Live 的极狐门店，人气同样旺盛。
11: 下标之后呢，基本上处于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没有放标之前，一周的话呢，可能有4单啊、5单，甚至6单。但现在的话，一天就可以达到之前一周的一个量了。
12: 极狐这个 S3 嘛，新上市的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北京。用我觉得也完全够使，一个是它的空间也很大，现在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它是最高的了。现在
6: 销售人员介绍，这几天接待的客户当中不少都是无车家庭，所以对店内的大车格外青睐。为了迎接这波客流，门店提前做好了充足准备，增派销售人手，延长工作时间，还配备了充足的试驾车，确保客户随时到店，随时接待。同时还推出了各种优惠补贴政策。
11: 咱们就拿 T5 来讲的话，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6000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再加上一个5000的一个电费的补贴，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1000了。是如果您上北京牌照，咱们还有一个5000的这么一个优惠，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就16000了。
6: 据了解，今年指标扩容后，入围积分降至36至38分。大量家庭刚需集中释放。据多家门店反馈，这波购车热潮预计将持续到7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1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近些年来，北京在环境治理方面卓有成效。2025年，北京全年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较2013年降幅达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蓝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日常。空气污染物治理也已经进入了以0.1微克为起跳点的赛场上。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进入这座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大脑里一探究竟。
15: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位于咱们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这个空气质量采集的样本的这个平台上面。
1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滤膜，这张是昨天6月2号，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滤膜。
28: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
6: 日常运行中，自动监测设备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空气当中的 PM2.5、PM10 等各类污染数据，全天候动态监测空气质量变化，筑牢空气质量监测防线。
29: 环境里，咱们这还是道路上。按道理就是说，道路才22，所以今天天气是非常22。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咱们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走航车上。这个走航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面的空气啊，总体空气质量，我们有这个监测站来采集。边边角角的空气质量到底什么情况呢？通过走航车也能做一个准确的一个监测。
6: 这台车相当于空气移动监测站，弥补固定监测站点状监测的盲区。实现从发现异常到找到异常点位的落地关键环节，是北京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
29: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比如达到秒级监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这个就会怎么样呢？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要更加的这种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6: 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收集上来，下一步就要分析污染物的源头来自哪里。
15: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咱们密英水库啊，2026年4月25号的一个 PM2.5 的一个样本，这样本要送到咱们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呢进行分析，分析这里面的2.5呢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啊，是来自于汽车尾气呢，还是来自于油烟？
0: 因为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

0: 磨之后呢，我们要去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载烷或者货烷，它的一些就是组分比较高，我们就能够知道，哎，它是来自汽车尾气里头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来自于燃煤源。
1: 北京空气质量这个 PM2.5 呀，以及 PM10 啊，甚至这个二氧化硫这些数值，我们收集起来呢，都会送到咱们北京的三间联动的精准治污调度平台，在这里呢进行一个研判和分析。
2: 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啊，然后呢发现这种高值冒泡的点位，把这些问题呢推送到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的核查整治，促进这些环境有问题的点位精准地得到一个治理。
3: 从大数据大屏捕捉全域细微波动，到实验室溯源污染物成因，再到走行车实地扫查，北京的蓝天不是偶然得来，是固定站点全域盯守、科技溯源精准施测、全时段闭环管控的综合成果。北京台报道。
4: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插秧种的是秋日稻香，少年提笔种的是人生理想。高考在即，不知道今年的高考语文题目当中有没有关于24节气的题目呢？所有的硕果皆源于播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京味24节气，今日芒种。
5: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说到了24节气中最忙碌的时候了。麦子成熟待收割，秧苗正好入水田。一到芒种，您看海淀区中牟公园里的成片梯田是种满了京西稻。这京西稻从曾经的皇家御稻，到如今走入了日常生活，在经历了330多年的24节气轮回后，在这里谱写着新的稻田故事。
6: 中牟公园呢，大概种了65亩的稻田。我们这个种植这个稻呢，是大概在芒种的前后左右。我们从这个稻田的插秧、育种到最后那个播种、收割，我们大概是168天左右的生长周期。
5: 除了种植，芒种节气也是收获的好时节。
7: 芒种的时候正是我们这西瓜大批那个上市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瓜棚一共是种了12钩，种了3000棵苗。我们这个瓜呢都是一根卖一个瓜。芒种的时候说最忙的时候，别别声音的话听着闷闷的感觉，哎，它有弄这样它有震感，哎，听着是那种通透的，哎，它就是熟的特别好。我们摘西瓜都是从10茬的时候我们还摘下来。
8: 妈妈，什么是芒种啊？
9: 芒种是24节气中最具奋斗精神的节气。农时不等人，岁月不待人。1000百年来，中国人在芒种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所有收获皆来自长久深耕，所有硕果皆源于适时播种。
10: 芒种呢这2个字呢，在最早的这个我们的商代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出现。芒呢它不是树心的芒，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样是右象形的表达了这个芒字。还有呢这个种字的田地和人中间的田地还有土，整个的这个意都表达到了种字里边，也是咱们农耕文明最代表性的表达了节气的同时又答意。
9: 2026年高考在即，芒种日祝所有高考生如芒种青苗，落笔自有锋芒，所有耕耘皆成收获。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在北京的通州区、海淀区和顺义区的森林公园和林场路边，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园林绿化部门及植物学专家确认，该物种为长喙婆罗门参，是属于原产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外来物种。目前呢，各级园林单位正在清除绿地中的这种大号蒲公英。